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生命冷暖。
2: 10月8号，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江峰。1931年，德国能够工作的人当中3个有1个失业。那个时候的德国人不像今天不愿意要孩子，那个时候一生都是4、5个孩子，一大家子人嗷嗷待哺，德国人活不下去了。谁能把德国从危机中拯救出来，谁就会成为大众拥戴的领导者。640万选民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和他的领袖希特勒。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之后，首先取消一切反对党。大部分的德国人民一看，这工厂都开工了，反对党和工会要不要无所谓了。紧接着，希特勒解散国会，解散教会，但是人民依然追随他，因为仅仅3年，希特勒就把德国这个之前全世界赤字和失业率最高的、已经破产的国家，改造成了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强国。失业率从30%变成就业率100%，全民崇拜。正如尼采所说，上帝死了，因为他希特勒已经诞生。1933年，纳粹的白色恐怖已经无孔不入，德国纳粹的所有的反对势力都被清算，包括意见人士、精英知识分子，甚至僧侣，他们要么被抓，要么开始流亡。后来成为战后联邦德国，也就是西德总理的勃兰特，就是流亡意见人士队伍中的一个。勃兰特是德国社民党成员，公运青年活动家。流亡挪威后，德国纳粹宣布勃兰特为人民公敌，取消了他的德意志帝国公民权。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经历了13年的流亡生活的勃兰特回到祖国，重新加入德国国籍。勃兰特带回来德国的是他在北欧的观察和理论，那就是北欧的社民党人从传统的基督教民主文化当中，从经典的人道主义当中所吸取的力量，比德国社民党人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得到的要多得多。勃兰特和他的党在1959年在哥德堡通过了新的纲领，彻底告别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跟共产党人划清界限，选择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的道路，重新去赢得人民的信任。在新纲领公布10年之后，社会民主党就取得了执政党的地位。勃兰特从柏林市长干起，1969年成为了联邦德国第4任总理。1970年12月7号，勃兰特总理正式访问波兰。对于一名德国总理的来访，波兰人是心存疑虑的，因为波兰犹太人在二战被屠杀的这一个扣没有解开。当年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让波兰深受其害。1943年，波兰华沙隔离区的犹太人曾经群起反抗，结果3个星期之内被屠杀13000人，30万人送到死亡营。著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就在波兰。勃兰特访问波兰，特意来到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准备向那些遇难的犹太人献花以表歉意。深冬的华沙冰寒刺骨，勃兰特走上台阶，面前是青石纪念碑，和那青石里面藏着

的数万不散的冤魂。勃兰特的身后是那些心中窃窃私语的波兰人民。一瞬间，勃兰特的双膝弯了下去，他跪在了冰冷的阶梯上。勃兰特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息。57岁的勃兰特咚的一跪，震惊了所有的陪同人员，让他们感到手足无措，而附近的波兰民众也被深深地震撼到了。人们的泪水变成了冰霜挂在脸上，历史在那一刻也被凝结住了。勃兰特1973年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采访的时候，谈到了这一出人意外的行动的缘由。他说，对希特勒上台搞法西斯主义，我作为曾经的一名德国公民有连带责任。出任德国总理后，我更感到自己有替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的社会责任。那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听到一种奇异的声音，我本能地预感到将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尽管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下跪完全是下意识做的，也许勃兰特听到的就是神的旨意和安排吧。当时有记者报道说，不必这样做的他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下跪的人跪下了。纳粹上台不是耍无赖硬说是人民的选择，希特勒真的是德国人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战争结束后，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绝大多数的德国人认为那是胜利者的审判，哪里有公平？为了迅速重建德国，大量的原纳粹官员被继续使用，人民在道德评判上更加迷茫。后来随着民间像安妮日记的发行，那种对于法西斯罪行的真实的记录，才让善于哲学思考的德国人慢慢回过劲儿来了。希特勒的罪恶，一个政党的罪恶，政府的罪恶，我们是不是也有份儿呢？勃兰特的华沙一跪，德国人在灵魂中一起跪下了。做事认真的德国人反思，也认真触及到了民族的灵魂。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各阶层每年都要在集中营旧址举行纪念活动，提醒这是他们德国人自己犯下的罪行。同时政府修订历史教科书，让青少年了解自己的不光彩的历史。德国议会立法限制了纳粹的死灰复燃，这是一个对自己和他国人民犯下罪恶的政党。希特勒及其助手们在德国领土上没有坟墓，没有纪念物，前纳粹高官全部被清除出了军队和政府部门。德国对二战的反思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忏悔和道歉上，他对受害国家和受害的犹太民族进行了巨额赔偿，而且很清楚，赔偿不仅是国家的事情，也是所有国民的责任，因为要从每个纳税人，从每一个当初使用过犹太集中营劳工的企业，哪怕是奔驰、西门子、保时捷，都要从企业身上出。1992年10月8日，历史上的今天，德国电视台宣布了一条消息，79岁的勃兰特因为癌症去世了。很多那一代的德国政治家都过世了，德国的国家赔偿却一直持续。2007年，德国终于结束了所有的二战劳工赔偿，而对于仍然在世的大屠杀幸存者，70多年过去了，德国政府依然每月在支付赔偿金。正视而不是回避，更不是篡改历史，为德国带来了很多的现实好处。一个负责任的伟大的民族，一定是善于反思和勇敢面对哪怕是罪恶的历史真相。只有这样，你的发展和崛起
才能让人接受。就像当今世界，已经没有人会相信曾经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还是一个危险的、需要防范的国家了。历史上的今天，德国总理勃兰特，勃兰特曾经说，谁忘记历史，谁的灵魂就病了。我是江峰，我们明天再见。

动人的故事讲述着西方艺术史。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西游。1469年，当美第奇家族的族长皮耶罗美第奇去世的时候呢，长子洛伦佐美第奇才刚满20岁。洛伦佐天性开朗愉悦，幽默风趣，不仅朋友们喜欢和他在一起，就连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的人。年轻的洛伦佐身材健硕颀长，英姿勃发，天资聪颖，精力旺盛。他留着一头乌黑的长发，眼神深邃而温柔，且极具洞察力。五官中啊，就属这个鼻子不太好看哈、长而扁平啊，而且他天生啊没有嗅觉啊，再好吃的美食都会缺失一部分最重要的这个气味的感知啊，这也是他一生引以为憾的事情。整体而言呢，洛伦佐的长相算不上是英俊漂亮，但是呢，当他一开口讲话的时候啊，整个人一瞬间就鲜活了起来。浑厚且略带这个沙哑的声音非常的好听啊，细长的手指在丰富的肢体语言的伴随下尤其好看，哎，加上这个良好的贵族教育啊，使他的举止极为的优雅迷人，再加上渊博的知识、优雅的谈吐、高贵的气质，人们会一下子忽略他所有的缺点，他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魅力的男人。他还很喜欢搞恶作剧啊，最离谱的一次啊是这样的啊。他的一个医生的朋友啊，喝的是烂醉如泥，洛伦佐就让手下人把医生五花大绑啊扔到车上，然后偷偷的送到遥远的乡下啊，关在了一间这个农舍里，然后呢叫人满世界的这个造谣啊，说这个医生已经死了。哎呀，左邻右舍街坊邻居，很快人们都相信了这个传言。后来当这个倒霉的医生挣脱了束缚，从乡下跑回家的时候，他的妻子看着眼前这个面色苍白、衣衫褴褛、胡子拉碴的家伙，死活也不肯让他进门，是吧？以为看见鬼了呢。当然了，他的这个善良体贴、有情有义、乐善好施，在朋友们中啊也是出了名的。他就是这样一个善良、正直、有趣又有些冷酷的家伙。刚刚继承家业的时候啊，佛罗伦萨共和国经济蓬勃，百业兴旺啊，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他的父亲皮耶罗呢，外号叫做痛风者皮耶罗，可见这个身体不太好啊。由于痛风，经常的卧床不起。痛风者皮耶罗执掌家族大权的那几年呢，家族的生意管理的倒是井井有条，哎，但是在佛罗伦萨的执政地位却有点岌岌可危。皮耶罗的性格本来就有点软弱嘛，再加上身体不好啊，所以其他几个大家族就打起了扳倒美第奇的图谋。等到洛伦佐上位之后，佛罗伦萨是暗潮涌动啊，以帕奇家族为首的敌对势力是虎视眈眈。虽然年纪轻轻，但是洛伦佐一上位便显出了一代雄主的气韵。他深知啊，要想稳固家族统治，民心极为重要。那要如何笼络民心呢？哎，让人民真切地感受到经济繁荣了之后的蓬勃昂扬，让人民真实地得到经济发展了之后的富足和实惠，让人民真心地为自己的共和国感到骄傲啊，为自己是佛罗伦萨人而感到自豪。于是洛伦佐依仗美第奇家族雄厚的财力，主办了一系列的公共娱乐活动啊，什么露天表演呀、化妆舞会啊、花车游行啊、各类音乐节、狂欢节、锦标赛以及各种庆典活动啊，并定期给市民免费的分发食物以及生活日用品。佛罗伦萨这个城市啊，本来就以丰富的文化活动而闻名欧洲，洛伦佐这大搞特搞，那就更加出名了嘛啊！当时的欧洲再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像佛罗伦萨这样拥有如此精彩繁多的公众娱乐活动。不仅如此，洛伦佐还延聘了大量优秀的建筑师、设计师、雕刻师，投入大量的财力建筑了一大批的公共建筑啊，像什么修道院呀、收容所呀、儿童福利院呀、公共图书馆呀、市民广场、喷泉道路等等等等啊，绿荫如织，花木扶疏，整个城市看起来是美轮美奂。你想啊，老百姓又能拿到各种各样的实惠，又能看到各种各样这个丰富的文艺表演，城市建设的又是这么的美轮美奂，哪能不开心啊，是吧？一时间美第奇声名远播，佛罗伦萨人民对他的统治极为的拥戴，洛伦佐本人呢也在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威望啊。在这里我要特别隆重地介绍一场盛大的比武锦标赛，那是在1475年，那年洛伦佐的弟弟朱利安诺年满22岁。朱利安诺美第奇是一个英俊魁梧的青年，也是城中著名的美男子啊。
今年的这场锦标赛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为了让弟弟开心啊，洛伦佐慷慨的一掷千金啊，让这场赛事成了一场文艺复兴时期绝无仅有的盛事。武艺高强的朱利亚诺毫无争议的成为锦标赛的冠军啊！盛大的颁奖仪式上，盛装的朱利亚诺骑着一匹白马入场的时候，引起了阵阵的欢呼。这个英俊青年的手里面还举着一面锦旗。当人们看清了旗帜上娟秀的人物之后啊，更是爆发出了一阵更为巨大的欢呼啊！为什么呢？因为这面旗帜上绣着的正是当时佛罗伦萨的橙花西蒙内塔啊，佛罗伦萨最美的女人，甚至有人说她是15世纪意大利的第一美人。来，咱们有图为证。西蒙内塔生于热那亚的一个贵族家庭，16岁那年嫁给了佛罗伦萨的贵族马可·韦斯普奇。这里插一句啊，这个马可·韦斯普奇啊，有一个远房表哥叫做亚美利哥·韦斯普奇，是一个航海家，哎，和哥伦布是好哥们儿。当哥伦布错误的把这个美洲大陆当成了印度的时候啊，正是这个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纠正了这个错误，他是第一个确认这片土地并不是印度，而是一块新大陆的人。于是今天的美洲大陆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那个亚美利哥 America， 哎，就是他的名字啊。韦斯普奇家族呢是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一直和美第奇家交好。西蒙内塔嫁过来之后啊，在当地的上流社会的圈子里面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啊，太美了嘛啊！从那时起，朱利亚诺就一直迷恋着这位佛罗伦萨的橙花。后来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西蒙内塔兴致很高啊，和着丝竹之声，即席翩然起舞，引为一时之佳话。正是在那次宴会上，朱利亚诺大胆地向西蒙内塔表达了爱慕之情。据说西蒙内塔从此就成了这位英俊公子的情人啊。北宋词人柳永有一首《少年游》，大约应该就是当时这位红粉佳丽妩媚动人姿态的写照吧。林斋无送宴游平，罗绮簇簪深，诗珠敷粉，风肌轻骨，空态尽天真。五音歌扇花光里，翻回雪住行云，奇袭阑珊，凤灯明灭，谁是意中人。林斋无送宴游平，罗绮簇簪深，就是说呢，这阵子呀，工作不是太忙，于是呢就频频参加了不少社交活动啊。罗绮簇簪深，罗绮指的是美人，簪深指的是有官爵的男子，就是达官显贵啊。罗绮簇簪深呢，就是美人簇拥着风流的那些达官显贵们啊。风流才子柳永笔下的风情写尽了绮罗美人和少年英雄们的浪漫风雅。在迷恋西蒙内塔的一众英雄才子中，还有一位大画家啊，就是波提切利。波提切利啊，还以他为模特创作了好几幅传世之作。关于波提切利的故事，我以后会讲啊。在这次锦标赛上啊，朱利亚诺举着美人的旗帜昂然入场，旗子上还写着一行法语啊，无以伦比，哈哈，赢得了四座欢呼。朱利亚诺径直地走到西蒙内塔的面前，将旗帜献给了这位倾城佳丽。在当时的欧洲啊，这个骑士在比武的时候将胜利献给并非自己妻子的其他的贵妇人，是一种风尚啊。可惜啊，红颜多薄命啊。锦标赛结束后的第二年，西蒙内塔就因为偶染风寒一病不起，很快竟然就香消玉殒了，年仅22岁啊。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位骑士朱利亚诺两年之后就在那场帕奇的阴谋中身中19刀，一命呜呼。真是这个命运是吧。关于帕奇的阴谋，我在上一集中有这个详细的讲述啊。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啊，无疑是欧洲文化艺术的中心啊，王公贵族们过着豪奢放荡的生活，但又极尽风雅之能事。当时的学者们说呀，说意大利的君主们认为啊，一个国君的才干在于能欣赏幽默辛辣的文字，能写出措辞优美的书信，谈吐间流露着锋芒与机智，身上用金银宝石装饰，饮食起居豪华奢靡，声色犬马的享用那是应有尽有。当然了，这绝不意味着那就是一个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啊。与辉煌的文化艺术并行不悖的，还有城邦间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结盟、背叛、征战、和谈，无数的阴谋、放逐、杀戮和豪赌，还有没完没了的拔刀相向、快意恩仇。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啊，洛伦佐一步一步稳固着自己的权力，并迎来了佛罗伦萨的黄金时代。比起当时欧洲的其他的那些君主啊，洛伦佐的文化艺术修养无疑是更胜一筹。他本人就是一个极为出色的诗人，还是个鉴赏家和艺术评论家。据说今天意大利的中小学的这个课本中依然收录着洛伦佐的诗。他仿效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开办雅典学院啊，他开办了美第奇人文学院。这所学院里面当年常年啊，这个聚集着当时欧洲最优秀的学者、文人和艺术家。这里培养过的最灿烂的明星就是西方艺术史千古第一人米开朗基罗。接下来啊，我要说一说洛伦佐和这个米开朗基罗之间的故事啊。这天上午，从吉兰达约工作坊接学生的马车停在了美第奇宫的门前，14岁的米开朗基罗从车上走了下来。管家呢，先带他去换了一身干干净净的这个衣服啊，然后呢去餐厅吃饭。此时呢，餐厅里面已经有好几个跟他差不多大的男孩子了。饭后，管家带着他们往花园走去。小米啊，远远的就看见在花园的这个凉亭里坐着一个人，一身华贵的长袍，黑色的长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正笑盈盈地看着他们。米开朗基罗的小心脏轻轻地一跳，是洛伦佐先生。他爸爸呢，曾经带着他们兄弟参加这个当地的游行庆典嘛，他远远地看见过洛伦佐，此刻一眼就认了出来。其他孩子呢，向洛伦佐行了礼之后呢，就跟着管家走了，但是米开朗基罗被洛伦佐叫住了。洛伦佐笑眯眯地看着他说，你叫米开朗基罗对吧？小米点了点头，撅着个小嘴巴，好奇地打量着这位佛罗伦萨最有权势的人。洛伦佐说，吉兰达约老师跟我说起过你啊，他认为你很有天分，但是听说你不太喜欢拉丁文和这个文学课。小米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哎呀，小声的这个狡辩道，我喜欢素描和雕塑，哎呀，画画和雕塑也用不着拉丁文嘛。洛伦佐哈哈一笑，走过来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小脑袋，然后表情有些严肃地说道，如果你只想成为一个工匠啊，就像你见过的那些石匠一样是吧，那你不需要在我这学习啊，你待在吉兰拉约老师那儿就足够了啊。但在我看来，你是要想成为一个更厉害的人的，对不对？那你就要记住啊，要想让你的作品啊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不学习拉丁文，不学习希腊文，不学习最伟大的文学作品，那是做不到的。哎，如果没有一个充满了文化气息和灵感的脑袋，那么你的手就仅仅只能是工匠的手。哎，而我希望看到的是一只可以创造伟大奇迹的手，你明白吗？米开朗基罗是第一次感受到一种这个震动啊，一种令他整个心灵都为之一亮的震动。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什么是艺术，是吧？没有人对他说过这么深奥的道理，但他分明知道眼前的这个人说的话是会让他受用无穷的。他紧紧地盯着洛伦佐，眼神渐渐变得坚定了起来。就这样，米开朗基罗开始在美第奇人文学院里面的这个学习生涯啊。在花园里面呀，放着不少上好的大理石，小米每次经过的时候都忍不住在想，哎呀，什么时候我可以用这些啊石头来过过瘾啊。哈哈，终于有一天啊，这个午后他悄悄地溜进了花园，哎，挑了一块早就看中的这个大理石，不算很大啊，然后呢躲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拿出了早已经准备好的工具，叮叮当当开始了他的创作。这可是米开朗基罗平生的第一件雕刻作品，他雕刻的是希腊神话中的这个叫农牧神法翁的头像。哎，头像差不多快完成的时候啊，他想把它搬到花园里面，哎，摆在一个什么地方，看着这个老师和同学们能不能发现他。他正在低头专注地为这件处女作做最后加工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阵的咳嗽，吓了他一激灵是吧？一回头看见洛伦佐先生正笑眯眯地站在他的身后。给我看看啊，洛伦佐笑着说。小米犹豫了一下，然后将手中的这个大理石的这个法翁头像，哎，递了过去。洛伦佐拿到手里面，饶有兴致地端详了起来。他第一眼看到这个技法还很不太这个成熟的石雕的时候啊，还是吃了一惊啊。这个作品非常的传神，充满了天分。技法是可以假以时日来磨练的，但是传神这个东西，那就没办法练得出来呀，完全是一种天赋啊，是吧？
眼前的这个14岁的少年的这个作品，甚至比他见过的很多成名工匠的雕刻还要好，还要准确，还要灵动，还要鲜活。哎，尤其是看着法翁大张着这个嘴巴和满口的牙齿，洛伦佐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小米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心里说：这我雕得不好就说嘛，你干嘛嘲笑人家，真是的，是吧？洛伦佐笑罢问他，就说啊，说这个，哎呀，说难道你不知道这个老人是不可能有满口这么好看的牙齿的吗？总是会掉几颗的呀。哦，是啊，哈哈，小米恍然大悟，也呵呵的咧嘴大笑了起来。等洛伦佐走后，小米看着手里的这个法翁，拿着小锤子咔一下子敲掉了一颗门牙，是吧？然后在敲掉的这颗牙齿的牙床上，梆梆梆，轻轻的还凿了一个浅坑。哎，看起来那里真的好像是掉了一颗牙齿似的。当洛伦佐再次看到这尊修改过的法翁的这个雕像的时候啊，他对米开朗基罗精湛的技艺和灵动的天分以及单纯质朴的性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每想起啊，都令这个洛伦佐是忍俊不禁啊。很快洛伦佐决定让米开朗基罗搬过来和自己的家人一起生活在一起啊，以便更好的培养这个小天才。就这样，米开朗基罗在豪华的美第奇宫拥有了一套属于他自己的房间，而且生活起居、穿衣饮食完全和洛伦佐的孩子们一样，并和他们一起接受贵族式的教育。洛伦佐完全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米开朗基罗，并允许他和任何一位尊贵的客人一起同桌吃饭。而且为了让米开朗基罗可以帮他的父亲补贴家用，洛伦佐还付给他每个月5个弗洛林的金币的工资。还记得弗洛林吧？我之前讲过啊，就是佛罗伦萨的银行自己发行的金币啊，全欧洲流通啊。这5个弗洛林相当可以了。据文献记载，当时在整个欧洲啊，一个中等收入的四口之家，一个月的花销也不过就是2-3个弗洛林，一个月有5个，好，相当不错了。其实不仅仅是米开朗基罗啊，所有在美第奇人文学院里学习的男孩子们都能领到不错的薪水。豪华者洛伦佐终其一生都没有停止过资助那些有天分的孩子。不仅如此啊，洛伦佐还给米开朗基罗的父亲安排了一个非常有油水的工作，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海关总务长。米开朗基罗在美第奇家生活学习了4年，后来据他自己说呀，当时他爱上了洛伦佐的小女儿鲁伊莎，还偷偷给他写了不少的情诗，哈哈，所以后来米开朗基罗的14行诗写得非常出色，估计就是那时候练的，是吧？这也算是大师的初恋啊。但是他一直都没有敢向人家表白，是吧？就藏在心里面。后来当鲁伊莎出嫁的那一天，他回家大哭了一场，哈哈，算是他这个恋爱启蒙教育啊。在美第奇家的4年是米开朗基罗成长过程中极为重要的4年，为他最终成长为一代大师打下了极为重要的基础。1490年的夏初，41岁的洛伦佐再次因为严重的痛风啊，不得不前往乡间的别墅休养。初秋时节，恢复了健康的洛伦佐又神采奕奕地回到了美第奇宫。刚一回来，他就听说了一件事儿啊，有一个从博洛尼亚来的多明果修道会的修士的这个布道，非常的受佛罗伦萨市民们的欢迎。这位叫做萨夫纳罗拉的修士已经成了当地宗教界的一颗明星。于是带着一颗好奇心，洛伦佐一身便装来到了修道院聆听萨夫纳罗拉的布道。这个萨夫纳罗拉的长相十分的丑陋啊，但是布道时却充满了热忱。他可以娴熟地谈论宗教知识和典故，词风犀利，充满了感召力，确实是一个极具煽动力的演讲者。洛伦佐竟然也被他的热情洋溢的布道给吸引住了。布道结束后，他主动上前邀请这位丑陋的修士前往佛罗伦萨的主座教堂布道。萨夫纳罗拉仔细地打量着眼前这位优雅的君主啊，非常礼貌地鞠躬行礼，接受了他的邀约。然而洛伦佐万万没有想到啊，正是他邀请来的这位萨夫纳罗拉一手终结了佛罗伦萨的繁荣，并在他死后仅仅2年就联手政敌将美第奇家族驱逐出了这座百花之城。这个萨夫纳罗拉呀，是一个极具野心的宗教狂热分子，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就是那种有一点小特异功能的人，他能看到一点东西，能够预知到一些事情，是吧？因为他准确预言了一些事儿啊，再加上他这个狂热的宗教热情、能言善辩的口才和极富煽动力的这个布道啊，当地民众对他是言听计从，以至于在洛伦佐去世之后，他俨然成了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
利用宗教信仰建立起来的这个权柄啊。萨夫纳罗拉披着一张宗教修士的外衣，开始实行专制、独裁且冷血残酷的统治。他威胁人们啊，正是由于你们耽于享乐，才招致了上帝的惩罚啊。美第奇和其他那些富豪家族啊，穷奢极欲的生活，以及他们带给佛罗伦萨的靡靡享乐的这个风尚，才是让人们招致惩罚的原因。于是他号召人们不要再追求艺术的繁荣，不要再追求富足的生活，什么享乐是吧？要求人们回到中世纪时期那种禁欲清净的生活状态，才能够平息上帝的怒气。同时在他的号召下，人们开始焚烧那些珍贵的艺术品，毁掉工艺精湛的金银器皿以及豪华的衣服首饰等等。这场愚蠢且狂躁的运动被称为焚烧虚荣。当时啊，大量珍贵的文物遭到焚毁啊，精美的雕刻被砸烂，一时间狂热的宗教热情让人们失去了理智，甚至包括画家，我刚说过那个波提切利，也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焚烧了不少他自己的画作，不少大师极为精彩的作品就是在这一时期被付之一炬的，非常遗憾啊。看过 HBO 大热美剧《权力的游戏》的朋友肯定还记得是吧？在那个阴毒的反派女王 Cersei Lannister 统治的君临城啊，就有一个被 Cersei 扶持起来的对抗反对势力的这个修道士叫大麻雀是吧？结果大麻雀利用百姓的宗教狂热趁机做大之后呢，反过来倒把 Cersei 给反噬了一把是吧？ Cersei 不但遭到了奇耻大辱，还被锒铛下了大狱。当然了，最终还是这个女王 Cersei 够狠毒啊，一番密谋之后除掉了野心勃勃的大麻雀啊。好，关于这一章节啊，原著小说这个作者乔治马丁完全是参照了萨夫纳罗拉的故事而改写而成的啊。所以当我这个读书的时候，突然发现作者引用的典故的这个出处啊，并且体会到作者的某些小心机的时候，哎，会开怀的一笑，甚至可以感受和这个遥远的不知身在何处的作者有了一种奇妙的心灵互动啊，仿佛远隔千山相视一笑，嫣然会意啊，这也许就是读书的美妙所在。好，接着说故事啊。萨夫纳罗拉的统治令佛罗伦萨失去了往昔的光彩，经济民生是一落千丈，曾经的繁荣富庶一去不复返，人民渐渐开始怨恨，不满的情绪悄然滋长，再加上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恨透了这个总跟自己作对的宗教狂人是吧？不断的暗中扶持反对萨夫纳罗拉的势力，终于1498年在教皇的命令之下，萨夫纳罗拉遭到了逮捕，并在一番残酷的折磨之后被处以绞刑，然后在领主广场上，在这个曾经燃起了焚烧虚荣熊熊火焰的地方，再次点燃了熊熊的大火。不过这次焚烧的是萨夫纳罗拉的尸体。在萨夫纳罗拉刚刚得势的1492年的4月，43岁的洛伦佐·美第奇再次被痛风和胃病折磨得卧床不起。这次啊，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一天夜里啊，闪电击中了圣母百花大教堂穹顶处的那个灯笼龛，导致顶部啊有一个大理石球啪掉了下去啊。洛伦佐第二天就问啊，说：“哎呀，说掉下来的是教堂哪一侧的石球啊？”别人就说：“哦，是靠近美第奇宫这一侧的石球。”哎呀，听罢之后，洛伦佐叹了口气啊，哎，这是上帝在召唤我呀，看来我快要死了。三天之后，洛伦佐便陷入了昏迷，在短暂清醒了一下，并亲吻了十字架之后，赫然长逝。洛伦佐去世之后，佛罗伦萨迅速陷入了混乱。两年之后，美第奇家族遭到驱逐，直到他的儿子乔凡尼·美第奇成功当选为教皇利奥十世之后，才再次重返佛罗伦萨啊。这个家族一直延续了资助文化艺术的传统，至今享誉艺术界的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就是洛伦佐的孙子科西莫·美第奇创办的，他后来还受封成为第一代托斯卡纳大公爵，史称科西莫一世啊。豪华者洛伦佐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艺术赞助人，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人文主义者，他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理想君主的化身啊。他去世这一年的十月啊，一个名叫哥伦布的意大利人到达了美洲，之后的欧洲也将发生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巨变。那么到这里，这位文艺复兴教父洛伦佐·美第奇的故事就讲完了。大话西游，咱们下次见。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好，观众们好，欢迎来到放心未来的加播节目哈。那我们今天星期三我下午这个加播一个节目哈，那两个大的话题，一个就是这个叫做美国的社会主义参议员，这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参议员候选人，叫萨义德嘛，对不对？
2: 密西根的，
1: 在跟福克斯怎么样辩论？你赶快说一下。哦，
2: 他跟福克斯主持人呐、啊，叫 Martha 辩论哈、啊，真的是变成了一个激战呢。就很其实挺精彩的。就是说双方呢，就是都挺vocal 的。但我觉得呢，他提出的问题，就说主持人提出的问题以及萨义德的回答呢，我觉得有非常就是说可看之处。然后呢，我准备的是说让方伟
1: 挑战方伟，
2: 挑战方伟，就是说如果坐在这个艾尔萨义德面前的不是福克斯新闻的那位女主持人，而是方伟的话，方伟怎么会跟这个艾尔萨义德去应对？
1: 我啥也没做，怎么得罪萨义德了哈？
2: 没有啊，就是作为一个媒体人呐、啊，
1: 对对对，
2: 我觉得对，而且我觉得他的很多问题呢，可能是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会在平时遇到的。如果你关心政治的话，所以我觉得很值得一看。
1: 好，其实不光是我了，大家都可以一起到待会儿听一下这个萨义德的这些问题哈，通过今天来表达，我们都来一起看看我们能不能回答。这就是代表美国现在追求社会主义的一帮年轻人心里想的问题。我们回答得了吗？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话题哈。这个卢比奥呢到欧洲去访问三个国家，第二站是希腊，结果卢比奥去到希腊雅典卫城的一个神庙，他在神庙前面做了一场28分钟的演讲，
2: 是非常的可听啊，
1: 下面只有250人，但是这个演讲确实对整个欧洲跟西方文明的演讲。所以呢到底讲什么呢？其实跟萨义德这个话题有关联哈，所以待会呢方伟给您讲一讲这个卢比奥到底想讲什么，他所代表的这个西方面前最大的争论以及人类面前最大的争论是什么，这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话题。好不好？所以这也是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特点哈。那么是这样的，今天这个节目有点特别，我们开始呢会讲一讲这个相关的美国经济啊，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经济的真相到底是如何哈，起码做一个探索。
2: 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1: 哎，
2: 就是我们因为这个是也是应很多朋友的这个叫什么建议吧，我们就是加一档呢，但是这个节目会一半是会后半部分。你在干嘛？
1: 我头发好像老是翘起来的样子，你看到没有？
2: 没有了。
1: OK， 好不好？不要注重细节。
2: 方伟很难，
1: 只有方伟一个人在注重这个细节。Nobody cares。
2: 方伟很难得会注重自己这些细节的。
1: 来，赶快。
2: 对，就是说，我们下半场会到会员里面去做，对不对？
1: 是会员往里面做。所以待会儿呢，我们节目走到一半呢，就请大家跟进我们的会员哈。但如果你已经是会员的话，你什么都不用做，到时候会有一个链接，你点击一下就过去了，或者自己就会换过去。但如果你不是的话呢，那你要就注册一个会员。现在呢，会员呢，这个方伟的会员已经做全了哈。我跟大家讲满满的价值哈，真的是所有的好东西都在里头。然后呢每个月只要15块钱。哎，那而今天呢这个进去的话只要4.99元，你就可以尝试前一个月。
2: 对，可以就是来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2: 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节目，有哪些就是你觉得是不是值得。
1: 是，
2: 所以只要4.99元。
1: 对，很多很多的优惠啊，包括方伟的这个叫做书籍啊，我的这个叫做宪法101的课程啊，加上这个叫做会员内部的专属节目呀，还有这个一个免费的 VPN 呐、啊，价值20块钱的 VPN 呐、啊，还有这个购物的这个叫做代金券，光一个代金券就够值这个会员的价值了哈。
2: 对，每个月哈、啊，每个月有那么几天，我们就叫做会员购物节，就会给每个会员都有这个优惠券，这个优惠券你就可以直接抵你的下单的时候的这个额度。
1: 还有这个很好的有声书，这全都是外面没有的哈，有声书跟这个电子书。好，那就这样的，待会儿呢我们就在会员网见，好吧？那现在呢我们先来说今天的话题我先插一个事哈，在讲萨义德的事情之前呢先说一下，因为美国政府网这件事情前几天已经是公布了哈。
2: 对呀、
1: 但是呢我并没有去说这个事情。那现在呢我因为看了那个 All In 的那个 Podcast 的哈、有讲到说这个政府内部网的这个内幕。我先说一个，这个美国什么叫政府网，就叫 America.gov。
2: 这是原来就有吗？还是这
1: 原来根本就没有？
2: 原来都是每一个部门一个网站。
1: 对，你知道我当
2: 多少个网站总共？
1: 哎呦，那
2: 29000个，
1: 29000个政府网站。
2: 对，
1: 关键是它不好用啊。因为你看，我去到那个美国纽约的纽约州政府的网站，我去找一个老人怎么讲照顾老人的相关的信息哈，他就把全纽约的部门全部给我列出来，然后很多的部门还是缩写，就是我要找一个老人的东西，我要研究完整个纽约的政府怎么 怎么结构的，我再去找，我怎么会去找吗？
2: 嗯，
1: 对不对？根本我当时觉得你在讲什么？因为
2: 还记得吗？我想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就是如果是在加州的朋友哈，如果住了很多年的话，还记得那时候加州政府的 DMV 车管局的网站，对吧？结果做的是一派这个诟病，对吧？
1: 花了几千万美元，最后就是失败告终哈。
2: 嗯，
1: 所以呢，这里头有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是说你要为谁服务，提供一个服务，就是像做一个纽约州的网站，或者一个美国政府的网站。你要以你的受众为准啊，
2: 嗯，
1: 他把自己的所有部门都列一遍，我只要找一个东西，你给我这个一千个东西，你想要干嘛？但是这是政府思考的模式，
2: 嗯哼，
1: 他不会从你的角度考虑，或者他很不容易，
2: 嗯，
1: 但是有例外。好，这个美国政府网，我先说第一点哈，第一点，它整个的网页就是一个对话框，
2: 嗯哼，
1: 你要干嘛？这不够吗？这不就完完全全彻彻底底转向用户导向吗？
2: 对，
1: 就你到底要干嘛？你说我要办个美国护照，哎，我要申请，我要看一下我的这个政治避难如何，哎，我要这个叫做申请一个什么东西啊？
2: social security 福利，
1: 哎，或者申请福利，或者我要怎么样？有个政府建议，你只要一句话说出来，他就给你相应的服务给你。
2: 嗯，
1: 好，关键是这个网站呢是完全老百姓出钱建的，
2: 对呀、
1: 啊，老百姓出力建的啊，建的这个人呢就是Airbnb 的联合创始人。啊，那现在是美国政府的叫做 Chief Design Officer， 叫 CDO，
2: 嗯，
1: 啊，他的名字叫做 Joe Gabbia， 这个 Joe Gabbia 我不知道我们导播有没有可能把照片拎出来哈，那么他呢就是现在的叫做白宫的叫 National Design Studio 哈、啊，叫做国家设计工作室的负责人，那么他自己啊，因为这就我就说啊，川普这些政府整个就是平民政府，
2: 嗯哼，
1: 哎、啊，那么就是或者叫义工政府。都是放下自己的生意啊，这是成亿的生意，跑来给国家做，就拿个什么是十几万工资的啊，或者是把工资也不拿，全部捐掉。
2: 对，或者像这个 Airbnb 的老板，其实他对吧，可以有那么多创意，他可以赚很多钱，但是他就投入了自己的这一部分精力和时间，
1: 对，
2: 去做这个网站。
1: 对，对他来说完全就是一个机会成本嘛，对不对？因为他能做，他做这个事情。他就做不了那个事情，
2: 对，
1: 所以呢，我在这里呢，确实啊，要给他点个赞，叫 Joe Gabbia 哈、
2: 嗯，
1: 我在我的 X 上再把它贴出来，这个 Joe Gabbia 这个图现在可能抓不出来了哈。另外一个呢，他的首席工程师叫 Lead 工程师，个小伙子叫做 Ed Koristin， 这 Ed Koristin 呢，他是以前是那个马斯克的 Dodge 下面的一个员工，
2: 嗯哼，
1: 马斯克推出 Dodge 之后，他们就原班人马转入了 National Design Studio， 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美国人真的很 lucky 哈。因为川普入主白宫，那么引出一大堆的叫做平民义工，而且都是绝顶聪明的，都是执行长级的人给美国政府做义工，所以他们出钱，他们出力，他们出技术，他们来打造这么一个 America.gov。我们观众朋友有多少人用过这个的？就是 America.gov 啊，如果用过的话就。写一句话哈，写个说用过、哎、然后给一句话说你的体验是什么样，好吧，如果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话，你也说我没用过，好不好？这就是美国政府给美国人民的这么一个服务啊，真的是 truly amazing、
2: 嗯、对，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不是可以说体现出啊美国建国初期的这么一个理念，
1: exactly，
2: 对不 对，
1: 对，你这样说
2: 就是老百姓自己自发自动的来就是为这个就是说参与这个政府，
1: 是，所以当初美国这个建国，说白了哈，美国建国先锋就是一群义工，
2: 嗯
1: 啊，他们在写独立宣言的时候啊，那最后一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吗？他说 "We hereby pledge our 什么 our life, our property and our honor"，
2: 嗯
1: 啊，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叫做在这里郑重哈，叫做宣誓奉献啊、叫做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神圣的荣誉，
2: 嗯。
1: 来建立美国，
2: 是，
1: 就这个精神，今天有一点点这个好像重现一样。
2: 对，
1: 虽然现在不用把命赔了哈，起码你把你的生意、你的时间要赔进去，对不对？
2: 对呀、啊，对呀、啊嗯。而且我觉得另外一点啊、哦，就是我还没有真正使用它，但是我看了一些就是视频的话，我就发现说，这个是不是可以说，川普政府啊，
1: 嗯、
2: 也是就是不能，也许是第一次，就是这么广泛的去运用了 SI。
1: 嗯。对 ，super， 我刚才说 AI 是吧？这 super intelligence， 不是川普对我要求，还是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已经在怪我了。
2: 就是啊，
1: 怎么就改不过来呢？好，
2: 对啊，你看我一出手一出口就对了。
1: 嗯，好，厉害厉害，比新田厉害，以后方案时间都改成新田时间。
2: 还有就是其中我看到那个卢比奥他就介绍美国美国的护照的改革，哇，这是很 amazing 哎，他那个上面就是他整个的设计就变了，然后就是、这个、
1: 以前是个一个破信封啊 whatever 里头一点塑料一点泡沫，
2: 不是破信封、就是、
1: 塞点东西进去就好了，
2: 对，
1: 现在哇
2: 邮政局的
1: 现在是个精品礼盒一样的，
2: 对呀、啊，然后这样，然后它里面的那个鹰哈、啊，不是老鹰，是美国的，等于是个国鸟一样，
1: 对，
2: 它会飞耶
1: 啊。怎么可能，
2: 就是你一页一页翻的话它就像飞蚁飞起来一样、
1: 哦、哇，葡萄拉到
2: 飞跃250年，
1: 对，你知道谁设计的吗？
2: 谁设计的？
1: Chief Design Officer 刚刚说过了哈，就是这个 Airbnb 的联合创始人哈、叫 Joe Gabbia， 自己掏钱自己带团队自己来领军来把这个美国的护照设计出来，把美国的网站美国政府的网站设计出来，所以呢这就变成说世界上最好用的一个政府网站，就是美国今天推出的 America.com
2: 最好用最先进，
1: 对
2: 对吧，
1: 对，所以呢怎么样，大家来试用一下哈，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讲讲现在的美国的经济情况是什么样的哈，现在说起经济大家都说经济拖累川普的中期选举，拖累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因为油价很高、油价真的很高，
2: 还有就是 grocery 很高、
1: 对，柴油很高哈、那么汽油现在没那么高，但是确实没降下来，但柴油真的往上走，那么柴油现在是6.3块钱嘛，对不对、我说的是全国平均价哈，那加州的可能9块10块钱11块钱了，但不管怎么说吧，不管怎么说他所连带动的就是主导了很多人的思想，
2: 对啊、
1: 待会儿我们再讲到那个埃尔萨义德的他的挑战哈、就是设计这个事情，但是川普的叫科技沙皇哈，他叫做 David Sachs， 他在这个 All In 的这个podcast 他说你一定要听我说一说，他跟另外几个人说你一定要听我说一说，说啥，他说你要知道哈，美国的 GDP 在第一季度啊，从这个政府公布的 1.5 上调，他因为他每过一段时间他要上调的，
2: 对，
1: 因为数据不断进来就越来越精准哈，上调到 2.2，然后美国第二季度从2.1变成2.5，第三季度将变成，就是这个季过去这个季度将变成3.7，所以呢，这是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增长非常强劲的，而且他说呢，往下会上到5%，那么待会儿5%高不高？我跟大家讲，当然是非常非常之高，美国多少年都没有到这个份上了，但是有人说5%太低了。
2: 谁说太低了？
1: 我待会再说，我谁说太低了哈。另外呢，美国八月份的这个就业人数啊，新增就业是165,000人，162,000人，而这个民间的经济学家统计是55,000人，所以等于是增加了超出2倍哈。那美国的叫 unemployment 这个数字呢，停在4.1啊，仍然是非常的历史低点。而美国的贫穷率哈、是在有历史记录以来最低。只有10.2%，美国历史上最低哦。那另外呢，美国的家庭叫做 household 哈 income， 那么现在呢是比去年增长了3.1%，在拜登四年下来是比拜登4年前4年后减少了1.2%，你要知道，因为通胈的关系，所以现在呢-1.2%针对3.1%哈。他说现在经济其实是在加速发展，那么 AI 或者叫 SI 这个 boom 哈，将推动经济像火箭一样往上冲。火箭呢、
2: 这一句是属于他的预言，
1: 对，他的预言没有错哈、所以他说现在大家都是知道油价很贵哈，油价现在还在100块钱以上，但是在拜登时代是有300天都在100块钱以上的，所以呢他就理性的去看整个经济的话，其实经济全是亮点，唯一就是柴油，他说唯一就是柴油，那柴油一旦解决的话都会解决下来，
2: 对，好，那我可不可以挑战一下、对，因为就是确实GDP 啊、这个数值呢应该说是蛮亮眼的哈、但是呢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他感受到的不是 GDP， 他感受到的就是油价，还有这个买食品啊食物啊这些在 grocery store 的花费、那么很多人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是个现实的一个感受、对，你怎么来 reconcile，
1: 对，这就是 David Sachs 他要说的，因为什么呢哈，一方面呢你的 household income达到就是也是历史最高纪录哈，比一年前增加了3.1%，poverty 的程度往下降，也就是实实在在你要问自己的话，实实在在客观的问自己，你的生活是比以前好的，也就是说刚才说的那个 household income 它是在折掉通胀之后的3.1%，没有说通胀涨3.4%，你这边涨3.1%，不是那样的，是算掉之后还涨3.1%，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人在你嘴巴旁边耳边一边讲啊，这个油价太高，油价太高的话，他其实他感受一下是比以前生活好的，但是如果那些东西没人讲，就一天到晚讲油价，一出去看油价，包括那个新闻中的方伟老在讲油价， 他就会讲到他认为我是不好，你知道吗？这就是叫做宣传或者叫做媒体的作用。
2: 对，而且
1: 你老强调一个东西，
2: 而且他会带来一些心理的这个变化，对吧？
1: 对，
2: 你就是说，有的人就是他是一种 perception 啊，就是一种感觉了。而不是一个事实，但是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挑战、
1: 嗯、
2: 因为对人来说这个感受、
1: 嗯、
2: perception、
1: 嗯、
2: 就是
1: everything、
2: 哎、就是 everything、
1: yeah.
2: 就是如果讲数值的话数据的话对很多人来讲数据是 what、嗯、you know
1: 对所以我想说什么呢我在节目中也给大家做过民调哈我说大家觉得现在比两年前生活得更好还生活的不好因为美国选举吧就是某个意义上可以简化成一句话就是你现在跟上次比哈、
2: 嗯、
1: 你更好还是不好你要更好就继续
2: 对
1: 你要不好你就换人、
2: 嗯、
1: 就这么简单
2: 嗯
1: 那结果我的观众中70%过一点是认为更好
2: 嗯
1: 将近30%认为更不好
2: OK
1: 就这么回事啊、
2: 嗯、
1: 所以呢但是如果没有人一直在讲油价天天讲油价人人讲油价最后那70%就消失了
2: 嗯
1: 大家都觉得就像那个我觉得就有点像60年代你知道五零、
2: 嗯、
1: 年代的时候美国妇女在家里相夫教子过得非常幸福二战之后啊经济蓬勃发展结果到60年代民权运动兴起之后有一种思潮就是跟美国的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年轻妈妈耳边讲社会对你不公平
2: 嗯
1: 你的先生可以出去工作你不能出去工作你应该觉得不满他最后就被人说的那我好像是不好是吧就是这就是女权运动兴起的开始所以我想说这个意思哈、
2: 嗯、
1: 就是说要理性的看待今天的经济啊当然了、
2: 我觉得可以问问我们观众朋友就是说对刚才方伟所分享的 David Sachs 所说的这些经济的数据你知道多少可以说个10%对吧你知道100%还是50%还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就是说确实要让因为我相信很多人觉得自己是理性的
1: 嗯
2: 但是呢对于这些经济数据他是不是真的知道
1: 嗯
2: 其实这个才是
1: 对
2: 对吧 count 的对吧
1: 对多少人那么清楚哈、
2: 哎、
1: 这也就是说你不能叫什么来头光埋头拉车不看路或者说你光做不说那也不行
2: 是的
1: 对因为在现在这种资讯年代哈
2: 哎讲到这一点那有没有觉得说就是川普政府或者说他的共和党的方面、
1: 嗯、
2: 他们对于这些经济的数据事实是不是说的不够呢
1: 就是说的不够啊
2: 而且媒体也不报道
1: 所以 David 就是说的不够啊
2: 嗯
1: 你就人家总是逼要往前逼你就往一直往后退
2: 那都已经不到30天了
1: Well that's the way it is 这就是大家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总结也好反思也好的过程还有就是说呢这是考验老百姓他的判断力他有多么的理性多么的全面比如举例子啊这个美国的这种歌星啊出去顶那个人、嗯、因为歌星一般都是什么1亿什么15000万的粉丝的
2: 粉丝对
1: 他去顶哪个政治人物你知道在美国从来没用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老百姓非常的理性你一个唱歌的一个好莱坞的一个跳舞的你跟我说该选哪个你谁当美国总统你靠谱吗我是你的粉丝我也不听你的
2: 啊有些人会
1: 我觉得很就是说基本上他
2: 可能大部分不听但会吸引到一些人
1: 对会有但是呢我就很少这就是美国的歌星影响不了政治就他引舵是谁哈他最后不能对政治选举造成影响的一个经典的现象
2: 嗯
1: 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哈
2: 好啊等待会儿这个艾尔萨伊德跟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的这个激战呐、啊，其实里面也涉及到这个经济问题、嗯。我们到时候就来具体让方伟来应对一下，好不好？
1: 好，下面很快说一下啊，这个叫做9月25号，这是个老新闻，但是这个新闻很有意思哈。
2: 嗯。
1: CNBC 的叫 Squad Box 的主持人对这个叫做方舟，就是诺亚方舟那个方舟哈，方舟 Ark Invest 的首席执行官叫做凯西伍德。做这个投资界的人可能要先别看这个艾尔萨伊德哈，凯西伍德的他这个专访哈。那么他把现在的美国的经济比作比肩工业革命
2: 哦，
1: 我就上午跟大家说了哈，他说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全世界的400年，全球实际 GDP 的增长大概是每年0.6%，在19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革命啊，工业革命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铁路、运河，对不对？电话、电网、内燃机，那么结果带来的是，这个基本上就是5倍的增长，
2: 嗯，
1: 世界的GDP 增长变成3%。从0.6%变成3%，但是他说在未来3到5年呢，不长哦，3到5年，他说我们将看到常态的是超过7%的增长，全球哎，
2: 就是因为 SI，
1: 对、嗯，他说现在的 SI 革命超过了当年的工业革命哈，我们现在有的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储能、区块链技术，这个生物科学中的基因序列，那么技术既多得多，而且又快得多，他说将来我们回头看7%会显得保守。 赔比了一分。那么他说我们也确信油价会大跌，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油价会大跌？因为交通正在转向电车跟电网，而电网今天是不用石油的。
2: 电网不用石油？
1: 电网不用石油。
2: 哦，那他这个 data center 要这个不是要
1: 用电啊？
2: 电啊，对啊，
1: 电车用电，数据中心用电，越来越多的这个叫东西被驱动的东西，能源来源是电，但是电并不来自于石油，你知道吗？
2: 哦，
1: 电40%哈，来自于天然气。
2: OK，
1: 20%来自于核能。
2: 嗯，
1: 10%+来自于煤炭，并不来自于那么多石油。
2: 那像台湾这种，它不是现在是禁止核能的吗？
1: 那都没恢复核能了，它现在恢复
2: 了吗？
1: 它没有恢复了，正在恢复中。
2: 对啊，就是如果不用的话，
1: 对，台湾就是从中东买天然气，说白了，
2: 嗯，
1: 但你知道多悬呐，对不对？海峡一堵，它停摆吗？
2: 就是，
1: 对，所以台湾呢，我再重新回到核能的路上。好，我现在想说哈，
2: 嗯，
1: 目前呢，我们现在说开车子，那么油用在什么地方？大家为什么要进口那么多石油？
2: 嗯，
1: 为什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么重要？为什么曼德海峡这么重要？因为交通的57%依靠石油。就是汽油跟柴油嘛，对不对？但是呢，现在交通也越来越转向这个叫做电车了哈，电动汽车、电动火车，所以呢，石油需求就会减弱。那么每次陷入经济危机哈，这凯蒂伍德就说油价会掉到30到35块钱，就这么低哈。
2: 哇！
1: 他说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将再次发生，他是一个前卫型的一个投资人哈。但是这次可不是因为经济危机，而是因为能源转型。
2: 嗯，
1: 所以油价撑不了那么久。好，那主持人就问他说，在工业革命期间我们有过倒挂的收益率曲线哈，却没有造成衰退，你认为新的事件这类似的事件会继续发生吗？什么叫倒挂事件？就是说短期利率在上升啊，但是长期利率却保持稳定，你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那这个凯西伍德说，他说我们在工业革命看到这样的现象，在1929年的大萧条啊，在那之前50年哈，短期利率跟 GDP 的增速是相同的，都是4.8%。
2: 哦，
1: 哎，你借钱的利率是这么多 ，GDP 增速这么多，而长期利率是3.8%。
2: 嗯，
1: 就是确实那个时候就倒挂了哈，所以呢，短期利率跟着 GDP 这个增长走，长期利率更多的呢是跟着当时的通胀。或者说没有通胀走，那时候是没有通胀的，
2: 嗯，
1: 你知道吗？对，是这么个情况哈，所以呢，收益率曲线平均60%的时间是倒挂，所以他说我们认为哈，现在的 GDP 增长可能到6%-8%啊，中间是7%，那么短期利率。
0: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讲一下习近平的事儿。那世卫的最新动作呢，是他的发言人林德迈尔说，初步风险评估，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州啊是中低啊，就属疫的这个风险评估。然后呢，俄罗斯全国低，欧洲区非常低。那么俄方呢，通过国际卫生条例渠道回复世卫的核实要求，说呢，伊尔库茨克州近期啊没有登记过任何鼠疫的病例，病程一开始呢表现是典型的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那叫鼠疫是细菌啊，他说是呼吸道病毒感染，所有的接触者都没有检测出啊高威胁的病原体。这个俄罗斯跟世卫在干什么呢？他们给出的衡量标准跟我们目前掌握到的跟美国方面的警告是大相径庭的。那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啊，谭书记在 X 上啊列出了三个追问，说重症肺炎的原因，促使俄罗斯当局采取防控措施的病原体是什么？还有媒体报道说第二名员工肺炎原因不明，还有人说呢，这第二名员工可能已经死了，但现在这个消息呢还没得到证实。总之呢，这个谭德赛呢就抛出了三个问题哈，希望俄方能够回答。那他也强调要及时、完整、透明的信息共享。可是他每次这么喊话呀，在武汉肺炎时期啊，他也是这样对外喊话。可是呢，他一开始大大低估了当时武汉肺炎这病毒的威胁，那现在是不是历史的重演？那外界呢都在关注。那么另外呢，根据纽约时报之外的这个多家媒体的转述哈，世卫呢没有说明他指的是哪家媒体的哪条报道。那他讲到的就是谭德赛亚刚才提到一些问题啊，那现在呀，外界都在关注。那美国这边呢，10月6号，川普对记者讲，他跟普京的通话已经排好，很快就会跟普京直接讲。美国情报界呢，也在非常深入的讨论，说呢，可能明天啊就会公布相关信息，就说今天。那么这川普讲的，另外呢还有克里姆林宫，他们发言人啊佩斯科夫说呢，有人提出了互相帮助总是好事啊，要大家参考俄罗斯消费者权益监督局的说法。那监督局呢回应说，俄方呢也准备好协助美国应对传染病的疫情。这都是美俄两方啊对外的一些公开互动，看起来呢冠冕堂皇，但实质是怎样的呢？这个呢让外界十分担心，是吧？那美国疾控中心在10月6号晚那说呢，已经知悉并且密切监控，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对美国有更广泛的威胁，这目前为止他们监控的结果。那么美国驻俄使馆说，国务院对俄罗斯的四级不要前往的警告继续有效。就说呢，看起来啊，这个病毒这个疫情哈，就是这个鼠疫的疫情，目前呢还在俄罗斯境内啊，就说呢是比较危险的，但在外面呢是否扩散现在正在观察。特别是美国呢，距离俄罗斯大家知道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哈，所以这个疫情是不是到美国，目前呢根据美国疾控的看法呢，目前还是比较没那么悲观吧哈。现在主要在俄罗斯境内，大家呢都在密切的观望。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在最近的一次表态中说呢，把这个事儿啊他自己就跟当初中共的这个病毒就联系起来了，说呢当时新冠已经显示专制政府啊为了掩盖罪行说谎阻挠掩盖，会让本来可控的疫情啊变成全球大流行，这他再次指出了这个危害，是吧？那这都是政府间的这一些说法。那刚才讲的你像俄罗斯的对吧，还有美国的，还有这个世卫组织的啊，给大家综合了一下。那总的来讲，那就是呢世卫跟俄罗斯呢一直啊都在压低对这个鼠疫目前的看法，但美国这边呢是比较这个严格的哈，那说法呢也比他们要看起来呢更危急一点，但是呢对美国境内影响啊现在还比较小，所以现在呢咱们外界啊都在看，同时呢还有一些专家的看法也要跟大家分享。那在说这之前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啊，欢迎大家现在就戳订阅和小铃铛按钮来订阅我这个频道，以便及时收到我们的节目通知，也请您啊常来看我的节目。那么在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卫生安全中心的阿达尔麦啊，阿达尔贾啊，他叫阿达尔贾，他说呢他不觉得现在是鼠疫，他说俄方的应对方式也跟鼠疫对不上，这个就更可怕了，那就说呢他可能爆发的是另外一种不知名的
但是很危险的一种病原体。那这东西到底是什么？那根据他的这个假设啊，就他的这种啊推断，其实呢更危险。还有美国的新闻周刊也引述他的话讲啊，说俄罗斯应该提供临床样本还有基因序列，让独立实验室确认死因以及感染是否来自实验室。他同时说呢，对区外的人啊风险低，没有。

理由啊去限制旅行客公众的恐慌。这来自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啊一位专家他的讲法。那我们看到啊，现在呢，一方面有这个美国的专家提到，看起来不像是鼠疫，他也不认为需要限制旅行。当然，美国里边专家也是各种各样的哈。那另外呢，也有声音讲啊，现在呢要盯航班啊，尽量呢让这个航班啊，就是说，特别是美国这边呢，已经在呼吁在俄罗斯的美国公民撤出俄罗斯了。所以，其实负责任的讲法，就刚才这个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专家啊，我也不是太赞成他的讲法，他毕竟不是代表政府的观点。那他讲不要限制旅行，其实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你知道现在随便的旅行的话，万一这个东西存在扩散的风险，那怎么办？人们怎么去预防？感染了怎么办？带到不同国家又怎么办？所以这个专家呀，有点不负责任啊，我是不太喜欢他的说法哈。那么总之呢，我觉得大家现在旅行啊，真的最近这段时间，起码最近两个礼拜或者三个礼拜啊，我个人觉得你要旅行的话呢，最好是这个缓一缓啊，能缓则缓。如果实在缓不了的话，那戴好口罩啊，做好各种自己应该做到的这个卫生的防护，这样呢，给自己和家人呢一个安心，是吧？毕竟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时期。那么有很多朋友呢，也对现在的零号病人呢很感兴趣，就说这个西皮洛娃到底怎么回事啊？那根据贝加尔人啊，就是俄罗斯的一个刊物，他在10月6号的报道，他的这个记者呢到伊尔库斯克去采访了。他说呢，西皮洛娃呢在伊尔库斯克出生并且长大，2022年毕业于伊尔库斯克的国立医科大学，同年就进入了反鼠疫研究所。他现在呢在那儿已经工作了4年了，到死亡之前啊，1年半之后就升为了科研人员。研究所出钱让他读临床检验诊断住院医师，2024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那今年春天呢，他在莫斯科的全俄传染病大会上做过报告，题目是伊尔库斯克的自然疫源地鼠疫啊相关的病菌的一些敏感性研究。同事说呢，他出事前啊有感冒的症状，没发烧，之后呢恶化，出现了水肿。那么同事形容他很担心传染给别人啊，下班之后呢也经常啊是消毒双手。他的母亲呢是10月5号啊也在被隔离之中，同样是从事医疗工作，今年已经64岁了。他对俄罗斯的一个媒体说呢，还没有拿到官方的死亡文件啊，那遗体呢还没有下葬，日期不明。他坚持啊女儿不可能打碎试管，他说的啊，这他女儿不是这个零号病人西皮洛娃他的妈妈说的，他说女儿不可能打碎试管，说那种管子往墙上砸也砸不碎，并且说呢我的女儿被害了，这是他母亲的说法。那这种人啊，看来在俄罗斯还能讲话。那相对而言呢，可能俄罗斯这个专制程度啊，跟中共可能还没法相提并论。在中共，我一定相信这样的话绝对不会被爆出来啊，也绝对不敢有媒体去采访。那这样看来呢，俄罗斯的专政啊，它跟中共的专政程度还不太一样。这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呢，还有他的同学也都不相信打碎试管的说法，因为那试管非常的异常的坚硬，是用特别的材料制作的。所以呢，他们强调那里啊，就说可能有一些他们研究所没有披露的内幕啊。而且呢，他们操作时候呢，都是有操作的隔离箱啊，所有人呢，包括实习生啊，都得打过鼠疫的疫苗。住在同一栋楼的邻居说，楼里啊都已经被消毒3遍了，就说呢，他这个东西啊，他怕。西皮洛娃在生前还在楼里活动吗？把什么东西带进去？那根据刚才啊一些人的指证啊，第一，试管可能啊很可能没有被打碎，那他是怎么感染的？而他感染的同时呢，你看又有消息说他们都打过鼠疫的疫苗，那打过鼠疫苗按说呢不应该感染这样的东西，那也就是说他感染的东西要么是鼠疫的某种变种，疫苗已经不起作用了，要么就是像刚才那个美国专家说的，可能不是鼠疫啊，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就更让人害怕了，是吧？那是你中俄罗斯是在研究什么吗？这一会儿呢就会跟大家分享啊，就有专家已经指出了，有叛逃的俄罗斯的生物学方面的专家早就讲俄罗斯啊在干一些勾当啊，足以令世界感到害怕。那现在呢，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俄罗斯自己媒体报道啊，西皮洛娃他感染的到底是什么目前说不清楚啊，而且呢根据他自己母亲的讲法了，他这个应该不是实验事故，那到底什么原因被感染的，这都是让外界竖起了耳朵啊。那还有啊，这个疾控局啊也都是派人啊到处在当地去这个消杀，那个消杀剂的味道啊非常刺鼻。
看上去啊，跟当时中共啊搞这个疫情大风控的时候，那些大白穿的衣服都很像。然后呢，竟然啊，有俄罗斯当地的消毒员被别人问起说你在干什么，他不说，他在消除感染源，他说呢，在除蟑螂啊，除蟑螂用得着这么大费周章吗？是吧？平时你怎么不除啊？所以这个俄罗斯啊，在这方面的掩盖跟中共啊非常像，而且呢，当地居民就说楼里根本就很少见蟑螂啊，几乎就很少见。他说来消杀蟑螂，没有人来请你，你干嘛过来啊？是吧？然后呢？类似说法很多，包括封锁删帖抢药的细节啊，现在呢很多东西啊都已经被曝光出来了。那这方面呢跟大家要接着介绍，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讲，就刚才说的啊，就是有俄罗斯方面叛逃的生物专家，他揭露了俄罗斯的惊人内幕。那这方面呢有美国这方面的学者啊都披露出来了。那现在呢跟大家分享一款健康品，那毕竟啊世界在非常时期，其实呢平时也一样，大家呢都要注意身体的保健，特别是换季的时候，身体的免疫力啊，身体的这体格啊要加强。所以呢给您推荐这个 GeneX 香参黑膏滋。巧了啊，现在呢马上啊再过一个多月就要到黑五了。那黑五啊现在活动已经开始了。这个黑膏滋呢，我们黑五的活动提前，从今天开始您用我的专属优惠码 DAYU, 就左上角这个哈，那去购买这个黑膏滋，您可以全站享受85折优惠。而且呢在85折之后，您如果购买满399美元再立减30美元。这是黑五的优惠，您不用再等了，现在就可以下单了。因为10月份呢有个情况，黑膏滋呢只剩少量的库存，下一批预计到12月中旬才能到货。那等到黑五当天很可能已经就没有现货了啊，可能要等更长时间。所以呢您就不用再犹豫，想买的话现在就买哈。我们有一位观众说呀，因为他长期偏爱吃素，偶尔啊吃一点蛋奶肉啊，这长期啊轻微的贫血，那么并且呢还手脚冰凉，吃了大约1/3的大瓶黑膏滋，已经是感觉不会手脚冰凉了，手脚呢还是温温的，那月经呢也正常了。在吃黑膏滋啊当天吃就能感觉出啊有镇静安神的效果，像是有降心火的功效。以上是他的个人体验啊，给大家参考。想试试的朋友，您现在啊可能不了解产品啊，不想一下子买那么多，没问题。现在呢这黑膏滋啊推出了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呢您买100克，就手里拿着这个小瓶装，可以啊得到这个85折优惠。以前呢小瓶装单独买这一瓶100克的是没有85折的，现在开始呢也有85折。但是呢您别忘了输入我的优惠码 DAYU 啊，现在这图片呢显示先不用显示啊，因为这是订阅制。那么已经用的习惯的希望定期补货的朋友，我再强调一下，刚才说的是小瓶装的哈，100克的，您可以先不用显示图片，对不起啊。您啊就说100克的这个呢，您使用的时候啊可以输入的优惠码 DAYU 可以得到85折，对吧？以前是没有的。那我再说另外一个，如果啊您这个经常使用，已经对产品有了解了，希望啊长期订购，那我推荐您啊季度订阅制。那季度订阅制呢，现在您输入优惠码 DAYU, 除了第一单可以得到85折之外，第二单起啊可以享受83折。我们可以想分享刚才这个画面啊，就这个，对。那如果您这个选择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呢不定期的还有精选好礼赠送给您。所以呢今天节目呢跟您分享了黑膏滋的3个信息。那第一个信息呢就是说，现在啊就是说开启了黑五的优惠，您输入优惠码 DAYU 购买黑膏滋，满399美元立减30美元啊，这是黑五的优惠啊，这第一个。另外一个，如果您不了解产品想试试看的话，您就买100克单瓶的也可以得到85折。那第三个就是呢这个季度订阅制，就每3个月自动送货。那第一次呢是85折，第二次呢就可以开始啊有83折的优惠，优惠更多，而且呢不定期的可以给您赠品。好，那这个广告呢就跟您说这么多哈，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啊，有需要的话您就可以购买。那么接着讲新闻。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中共啊还有这个俄罗斯这边呢，中共是静悄悄的，对吧？对于俄罗斯疫情它几乎现在没有任何的官方的说法，这让外界匪夷所思啊，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共在隐瞒什么呢。那俄罗斯这边也一样啊，封帖删号掩盖啊，这方面呢两个政权表现的极为的相似。那么刚才我们关注到了美国这边呢已经有朋友啊在去就是警告啊俄罗斯这边的
疫情啊，可能并不一定是鼠疫，这更让人担心。那不是鼠疫又是什么呢？是吧？那俄罗斯这边呢，先前我们知道有一些媒体啊，整理出很多报道，包括这个实验室人员感染呐、啊，可能是鼠疫啊，这些报道现在都被删了，在俄罗斯境内都没有了。还有俄罗斯的消息报10月2号报道说，伊尔库斯克已经按照刑法第236条第二款，就是违反卫生规定的致人过失死亡的这个条件啊，去立案啊。随后呢，这个消息也被删除了。还有喀山版的《论据与事实》，还有库兹巴斯版的《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啊，也删了相关报道。那不知道为什么俄罗斯现在还保留什么共青团员报，是吧？那10月3号，伊尔库斯克的州长啊、全天发帖，内容呢是青年论坛跟会见卫生监督局的官员，一个字儿都没提俄罗斯的鼠疫。在俄罗斯的药店研究所的员工呢说，10月3号星期六有些药店打起来了，说连过期很久的抗生素都被拿光啊。不过呢，有的记者10月5号到了这个舍列霍夫市，就是跟这疫情相关的啊，说抗生素啊有货，没有抢购。这媒体报道市民啊说，逛公园、商场、咖啡馆大多没有人戴口罩，只有铝厂大门口啊，连扫落叶的工人啊，他们呢都戴着口罩，因为铝厂是当地最重要的一个企业。那这个企业内部已经下发了这样的通知，就说呢，那企业员工都要戴口罩。但是呢，他说社会上很多人没有戴，这形成了一个鲜明对比哈。那铝厂为什么要戴呢？因为这个是当地的经济命脉，他们不想让这个经济命脉饭碗丢了，是吧？所以这边呢一定要保护好。那另外别的地方为什么没有这方面通知呢？这个就是最害人的地方了。其实呢，全社会啊都应该去注意，但是呢只通知铝厂，社会上更多人呢却没有被通知到。这其实呢也是俄罗斯当局啊被怀疑啊有掩盖的之举哈，包括媒体的报道都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都在这么做。那么舍列霍夫市这个医院的住院部大楼啊，有些挂号处呢还在关闭啊，很多东西啊现在也都是停摆。这些呢也变相的印证了，就是说媒体的报道并不准确，就是说呢，俄罗斯当地大家呢实际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大家都在自我的，有些人啊都在，有些机构吧都在自我的这个去防止预防。但是呢，有些人可能他可能自己啊，毕竟消息闭塞，或者在俄罗斯也是啊，这不相信党、相信政府啊，跟中国大陆的有些人一样啊，小粉红思想，所以呢，他们也不着急，肯定也不排除这样的人。那么，伊尔库斯克的这个精神神经病的防治所呢，也出现了限制等等吧，就是说你就可以看到，在当地的很多关键机构呢，他们都有这样的限制措施，但在社会上，他们并没有让大家做足预防。这点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哈，就知道对俄罗斯这边呢它的掩盖啊，尽量啊不要以这个俄罗斯的消息为准，尽量呢以美国这边的发布的信息啊去参考，我觉得呢可能更准确。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在公众这边呢，就全球啊关注度都在上升。在谷歌的相关的消息上，我们可以看到9月29号到10月5号关于鼠疫的词条量的搜索量暴增2800%啊，高达这个，就是说这个暴增量啊非常的多。俄语的维基鼠疫的词条10月3号当天的这个访问次数呢超过30000次，平时呢只不过当一天呢就500多次就已经很多了。那法新社记者10月6号呢走访伊尔库斯克，那居民多数是说自己不紧张啊，有人说呢要是真严重早就全封了。咱们不知道啊，这个俄罗斯当地这些人呢是不是也向中共这边会安排一些群演啊，给这个外界采访。这点呢我们不知道俄罗斯是不是也是如此的阴险啊，但是呢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啊，那确实他这么说的。有人说呢他觉得不是真鼠疫，那什么呢，是感冒吗，是流感吗啊。但是俄罗斯当地人说呢，他这句话不是说他比鼠疫更严重的某种变种，他不是这意思，他的意思他可能是流感啊等等，他是这个意思，替当局在圆场。所以我也严重怀疑接受外媒采访的当地俄罗斯人是不是都被安排好的一些群演哈，或者是已经统一口径了。那么10月6号，俄罗斯的消费者权益监督局的那伊尔库斯克的办事处也出面辟谣啊，说网上流传的加强卫生防疫制度和严格限制的文件是伪造的啊。那这都是俄罗斯当地他们的反应。我们再来看一下周边国家的反应。像吉尔吉斯坦啊、哈萨克呀、乌兹别克都在4号到5号升级了对俄罗斯的边境检疫。那你说你
伊尔库茨克当地的一些部门对外讲说没事儿啊，大家不必恐慌。那为什么你的邻国都在恐慌呢？塔吉克斯坦也加强了口岸卫生的控制，蒙古人畜共患病中心也写信呢，向这个俄罗斯伊尔库茨克的反属研究所啊去求证，啊，就说你们到底发生什么，是吧？那他们都想希望知道这些。连印尼啊，你看啊，距离伊尔库茨克、距离俄罗斯这么远的印尼，他都在加强针对俄罗斯这方面的这个检查和检疫哈。欧盟委员会的发言人也在说，非常密切的关注俄罗斯的疫情。加拿大呢、台湾呢都有反应。台湾呢是10月5号，它的机关署向俄方的国际卫生条例窗口求证。说呢 ,10 月6号呢，台湾呢也向世卫就是函询哈，那希望得到更多的消息。那台湾的机场港口呢都加强了发烧的筛检。中共这边呢跟所有国家反应都不一样。他什么话都没说啊，几乎就是静悄悄的，对俄罗斯的鼠疫只字不提。但是呢，在10月7号，中共的发言人却宣布另外一个事儿，说俄罗斯的总统助理，就普京的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将于10月8号到13号六天呢去访问中国，在中国待六天。说王毅呢将跟他进行会谈交流，官方没有说访问目的，那公告呢只提到跟王毅会谈，没有列议题。那么大家推测啊，这个他在鼠疫的背景下，俄罗斯这边的总统助理访问中国，而且一待六天，他是要干什么呢？对吧？那么10月6号呢，有记者问到了伊尔库茨克地区的一个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就说他这个疑似啊鼠疫身亡嘛。那中方发言人啊，他答复说啊，中俄在包括鼠疫在内的传染病防控领域保持密切交流合作，这就是唯一的中方对于鼠疫的唯一表态。此外呢几乎没有啊。所以这次俄罗斯的总统助理在这样的背景下访问中国，让外界啊也是睁大了眼睛想看他到底怎么回事。接下来呢，大家可能要更多关注啊，在特别是美国这方面发布的消息，俄罗斯、中共都不准确，甚至世卫的都很可能啊会把这个事件的严重程度压低。所以我们呢也会替大家呀、关注这方面的真实讯息啊，尽可能的给大家准确的报道。所以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根据我目前掌握的消息，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呢，不能掉以轻心。第一个，您能不旅行尽量推迟旅行，至少推迟三个礼拜。那等这个事件啊有所着落之后，而且三个礼拜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比较长的潜伏期嘛。如果这个期间俄罗斯这边确实啊根据美国消息也没有什么大事儿发生，那基本就可以，我觉得就还 OK 哈、那如果您旅行的话，三个礼拜之后也许还 OK。但最近三个礼拜您能不出门，我建议您呢、就别去这个国际旅行，对吧？那这样可能比较危险啊。那另外呢，对于这个瘟疫本身，它很可能啊，根据美国这方面多方消息来看，很可能不一定是大家了解的那个鼠疫病菌，它可能是鼠疫的变种，一个是可能是某种别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呢，现在还不确定。因此呢，我们也不能说啊，它这个最终它危害程度有多么剧烈，因为呢，我们要等待更多的证据。但这个呢，可能比鼠疫啊，目前根据掌握消息，可能更加的不乐观啊，比鼠疫啊这个病菌来讲不乐观。但只能是希望啊，它别扩散啊，只能希望它别扩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就是呢，根据美国国家安全跟外交政策领域的资深官员，啊，鹰派的官员，曾经做过美国财政部长的助理，而且呢也做过北约的助理秘书长，美国总统的军控特使，现任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啊，头衔蛮多的，对吧？说这么多头衔就为了让啊，为了证明他呢是这个讲话是值得可信的啊。他是美国的一个博士，一个很著名的专家吧。他呢就是分享了说1990年苏联的生武器计划的二号人物叫阿里别克，他叛逃美国。那刚才提到这么多头衔的现在的哈德逊研究所的研究员，他自己讲啊，他跟这个阿里别克，就叛逃美国的俄罗斯生武器专家，跟他共事过。他说呢，这个阿里别克自己讲，前苏联曾经培育出对抗生素有抗药性的鼠疫菌株，并且呢研究过鼠疫嵌合体，就是将两种或更多的病原体融合。他呢叫比林斯利啊，他呢就特别点名伊尔库斯克，就是说的这个透露消息的人叫比林斯利，他透露消息呢是来自这个叫做阿里别克的前苏联人啊。
那这个前苏联这个阿里别克他就继续讲，他说呢，当地呢研究过鼠疫的嵌合体嘛，就把两种或更多的病原体结合在一起，而且呢这个阿里别克特别点名了伊尔库茨克参与了生物武器计划，所以呢这次疫情呢就非常令人担忧啊。这刚才的比林斯利他讲的，他说呢这可能不是单纯的鼠疫，情况呢可能严重的多。那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呢，就是俄罗斯啊在秘密的在研究什么生物的东西，对吧，有没有可能？那根据一些这方面领域的专家来讲啊，那这样的研究其实啊门槛比较低啊，对俄罗斯来讲啊可能真的早就掌握了这方面技术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比如说呢经常评论时事的有位恒河，对吧，他本身呢是生物基因方面的专家啊。那恒河先生啊他就讲到这一点，他说呢耐药菌株是基因改造中最简单的一种。他理论上说呢找到现有自然界的耐药菌株，用抗生素的培养皿培养，就可以筛选出针对特定抗生素的细菌，大量培养之后啊提取它的这个一些颗粒，然后呢把需要改造成抗药性的细菌培养之后，用一种比较特殊的方法处理，用这个 electroporator 啊把这个抗药质粒转移到什么目标细菌里边啊，这种原来不耐药的就变成了抗药性的了啊，再用特定的抗生素的培养液大量培养，一种新的抗药细菌就会被制造出来。这早就是实验室的标准程序啊，当然啊对特定的细菌比如说鼠疫杆菌在操作程序上会更严谨啊，做一些调整。这比武汉病毒啊那它这些类似的一些研究啊要容易多了。刚才恒河提到的这个 electroporator 啊它是电穿孔仪，是一种实验室的仪器。用高压电脉冲在细胞膜上短暂打出微小的孔洞，让原本进不去的分子比如说 DNA 啊 RNA 啊蛋白质啊药物等等能够进入细胞内啊，就是做这种转移的方式。就是说呢根据恒河先生他是生物学啊生物基因领域的专家，根据他的描述这种研究啊在实验室里边早就是标准程序，非常容易哈。所以俄罗斯这边呢像先前从苏联叛逃出来的阿里别克这生物学专家他讲的，俄罗斯啊就是前苏联啊早就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了，所以看起来呢可信度极高啊。那这一次曝光出来的就是在俄罗斯泄露出来的这个东西，那也很可能真的不是原本的鼠疫啊，很可能是一种变异的东西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啊，咱们说不清楚。但这种东西呢很可能比鼠疫更加严重啊，只不过它的扩散程度扩散的这个威胁性多大目前呢还有待去甄别啊。在中国大陆虽然说官方没有报道，但是呢公众对这个东西呢已经是有认知了，特别是可能有一些体制内的人员，他们可能体制内有一些交流都知道现在俄罗斯泄露的可能是什么东西，所以大家呀纷纷在囤积抗生素。比如说呢 X 上有一位网友叫做安妮爸爸啊，他说呢已经有体制内的领导给他打电话说呢他自己啊就是要就是说已经买了一些抗生素了啊，而且呢他透露啊现在这方面的抗生素的购买啊越来越多。那这位安妮爸爸啊他这 X 网友的这个他本人也去查了一下，他发现真这样啊，他这个能够抗鼠疫的一种药叫多西环素，对吧，他呢最近购买量暴增，就大家可以看刚才的这个数据图哈，购买量暴增啊。那他自己呢就在推测到底是谁知道了风声，到底是谁在囤药，三天价格呢都就是飙了这么多。那中共这方面呢官方不报道，媒体也不讲到底是谁啊知道这个消息在买这个多西环素呢，他就提出这个疑问了，这是中国大陆的购买量。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在中国呢是有知情人的，而且呢这个参考价值更高。为什么呢？因为中共啊他跟俄罗斯保持非常密切的内部联系，那他中共体制内有人啊去警告说你要注意了啊，给他打电话嘛，你要注意了，这事儿可能是有的。而且他自己去查发现多西环素确实啊很多人在购买，那要么是翻墙能够看到我们节目的能够看到真相的朋友啊他可能在买，另外呢就是说中共体制内的人啊有人知道到底来的是什么，他们可能在囤积这些东西，他即便不一定是鼠疫，但是他可能是鼠疫的某种变种，他也许多西环素啊对这个东西有一定的这个抵制的效果，所以呢大家都在买。
所以从这点来看呢，中共啊，它一个跟俄罗斯走得非常近的体制，他们内部的动作啊是非常值得我们参考的。所以这一点呢，希望大家呢真的是无人在购买。那要么是翻墙能够看到我们节目的，能够看到真相的朋友啊，他可能在买。另外呢，就是说中共体制内的人啊，有人知道到底来的是什么，他们可能在囤积这些东西。他即便不一定是鼠疫，但是它可能是鼠疫的某种变种，它也许多西环素啊，对这个东西有一定的这个抵制的效果，所以呢

大家都在买。所以从这点来看呢，中共啊，它一个跟俄罗斯走得非常近的体制，他们内部的动作啊是非常值得我们参考的。所以这一点呢，希望大家呢真的是去这个就是说啊，及时的关注。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呢，我想啊，您也可以去，是不是啊可以购买这方面抗生素，在家里就是说备一些呢？这我不知道哈，就大家呢就可以参考来看哈。那刚才呢跟大家分享都是俄罗斯的这个疫情是吧，那引起全世界的关注。那俄罗斯呢在努力掩盖，中共呢一声不吭，但周边国家呢都在努力的去检疫啊，对俄罗斯的这检疫啊是明显升级。美国这方面呢也提出了严重警告。所以呢大家呢对一个这个事情啊现在属于是非常时期，所以最近三个礼拜大家呢都做好这个卫生防护啊，加强自己的卫生防护。可是呢中共这边的权力斗争不会因为鼠疫而减缓啊，他们呢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啊，因为快到二十一大了嘛，要这个加快人事布局的步骤，而且很多呢大家呢都知道他要提前布局的，所以有些消息呢已经传出来了。但肯定不是最后的终局，现在呢只不过是过程中的一种说法，或者呢可能是一种就是内部的一种讨论的一个局部的一个结果啊，并不是一个最终结果。因为中共呢到二十一大之前还有一道道坎儿啊，过了那些坎儿才可能确定最终的二十一大的人事名单啊，包括这个明年的北戴河会议对吧，明年的什么几中全会啊，这都有可能啊成为二十一大最终定就是那个名单啊确定之前的一些这个关键步骤。所以现在呢有些名单我分享出来给大家参考啊，大家就是仅仅当做参考就可以了哈。经常呢向外界爆料的蒋网正，他在10月5号发了一个消息，他说呀他根据三方消息来源，就浙江新军啊，就是浙江的啊，闽江旧部就福建的，还有浦江新军，黄浦江啊就是上海的，他说呢三个渠道的消息他呢得到了，他说呢所以他确定中共下一届习近平要保留中央军委主席，另外呢总书记跟国家主席要让出去，让给谁啊，他说呢让给李强，然后呢还有国务院总理是丁薛祥啊，然后全国人大委员长是李书磊，全国政协的主席是陈敏尔。那这份名单啊，他点出习呢只保留军委主席，就好像在学邓小平是吧，垂帘听政。他呢是有一定逻辑的啊，不是天方夜谭啊，先前呢中共早就发生过，包括江泽民卸任之后呢他也是赖在军委主席上两年，最后呢才交给胡锦涛。那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这个就是说名单啊，首先说这个爆料人，这爆料人呢是蒋网正，他呢消息呢在我们海外呢算是比较灵通的，但是呢也不能保证权重哈，因为呢中共高层啊它是风云变幻，变幻莫测的，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消息权重。比如呢2021年6月他接受看中国采访，蒋网正呢就抛出了一个二十大的版本，他说呢消息来源是杭大的秘书帮，那个版本呢就说了二十大习近平呢不再当国家主席，改担任党主席兼军委主席，李强接替李克强当总理，李克强去人大，赵乐际去政协，丁薛祥接这个王沪宁哈，陈敏尔当中纪委书记，胡春华要当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可是呢2022年二十大真正的这个结果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的李强当总理这说对了啊，很厉害，丁薛祥入常这个是半中啊，但是呢没当他先前说的那个职务，其余呢都没中啊。习近平呢是连任啊，三个职务全都连任了。那不管怎么说呀，谁也不能保证在中共变幻莫测的局势里边都能每次都说对，对吧？他能命中一二已经实属不易了。所以呢，蒋网正的名单啊是值得参考的。那名单里边最站得住脚的部分呢，大概就是习近平呢只保留军委主席。中共内部呢是有先例的。邓小平呢是1987年以后呢他就是只挂军委主席了，江泽民2002年交权啊，军委主席呢又挂了两年，这中共的垂帘听政模式早有先例。那么中共军队现状又怎样呢？2002年二十大这个七个中央军委委员只剩两个，习近平跟张成民对吧，别人都被整下去了。这个呢形成了一个极为特殊的情况，你看啊，一个自己亲手挑选的军委被清洗到只剩两人，习近平最不可能放手的看起来呢是枪杆子，可是呢这枪杆子又是最不稳的，习自己呢对军队的掌控又极为的有问题，所以呢习近平如果想在二十一大抓稳军权，他身体不好的话他不到前台了啊，需要经常活动的党总书

0: 书记，还有这个什么国家主席，对吧？经常有这个外事活动，是吧？他很累，他受不了，所以这个东西呢，他交给别人合理的。但是军权他现在不稳定啊，对吧？他在军方是没人服他的，他要想抓稳枪杆子，对中共的军队能够有自己的控制力，他就必须在二十一大之前啊做某种的动作，而且动作还很大，能够让他把这个军权呢抓稳。所以呢，他一就不排除啊，他学当年邓小平，就在军方啊搞某种动作，可能是挑起某种冲突啊或者什么的哈、啊，然后呢去锻炼自己的嫡系啊、在这个冲突过程中把军队洗牌，然后呢让自己拿稳这个枪杆子。所以呢，这个呢，这样一连起来呢，他其实通的，因为现在说习近平啊就这么决定了，他当军委主席，然后呢别的职务都拿掉。我跟大家讲，他这等于是自我了结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枪杆子他控制不住，现在他当军委主席只能是有名无实，最后有名无实的下场什么，就被人整下来，他自己啊可能都死无葬身之地。所以现在叫习当军委主席，我讲我给他几个胆儿他都不敢啊，但他必须得确定自己能拿稳枪杆子，他才能这么做啊，这第一点。所以呢，大家要注意这个爆料有个大前提，如果说姜广正说的是真的啊，这习近平要这么干，他必须要通过什么方法拿住这个握稳枪杆子，他才敢这么做啊。那么另外呢，跟大家看这个丁薛祥接总理，刚才说这李强啊，李强接这个总书记，这一会儿再说，就说到丁薛祥接总理，这有没有可能啊？因为先前我跟大家爆料过，根据我这边有个知情人啊，他的爆料说丁薛祥有可能成为习近平的备胎，如果习近平自己不能够连任的话，他很可能让丁薛祥去接任他的党总书记类似这样的职务啊，然后呢习近平是垂帘听政。那他丁薛祥这样做其实是有道理的，他是有可能的，但同时呢他接总理也一样是合理的，而且更合理。因为呢丁薛祥他没有主政一方的经验，他当总书记啊是比较差强人意的，那如果强行这么做啊，要一个秘书接班总书记，对习近平来讲呢合理啊，对外界来讲虽然不合理，但对习来讲是合理的，因为呢他好控制，对吧？但是呢按照丁薛祥的履历来讲啊，从他的这个过往来讲，他接总理是绝对是合适的。他现在呢是常务副总理，他接个总理那很容易，对吧？陈敏尔去政协也比较说得过去。2027年陈敏尔啊刚好是67岁，七上八下还能做。他呢是主政天津，那高层呢如果对他还信任的话，叫他做个政协主席我觉得也正常。所以呢陈敏尔接这个政协一个养老的位置啊、他也曾经是习近平的老部下，曾经呢还被当作接班人啊在坊间传来传去。所以习近平给自己一个老部下安排到政协当主席去养老也说得通，对吧？这是名单里边比较合理的地方，就是丁薛祥当总理啊，然后呢这个陈敏尔当政协主席啊，这都是比较合理的哈。但是呢就说呀别的，比如说李强接总书记，这个外界争议是比较大的。因为呢2027年李强已经是68岁了，他1959年生人，按照七上八下他这个可能就该退了。但是习近平啊自己早就打破这规矩了，所以七上八下这规矩呢可能不足以为凭。那么可是啊这个李强呢他的实际的政绩呢我们要看一下。他最近这几年当总理呢经济是一路下行，地方债、房地产、青年失业哪个都没解决。中共总书记啊从来就没有从总理位置上直接上去的，说你当总理然后呢下一任当总书记，这个没有过先例。总理基本上你就当总理了，就到头了，你就没有别的了，那总书记就是总书记，对吧？所以总理接总书记这个在中共体制里边是没有先例的。那么让一个成绩啊经济成绩如此难看的人去接总书记就更说不过去。那可能呢有一个方面可以看李强呢，就是他接总书记这个合理性啊，就说呢他可能呢就是作为一个过渡角色啊，让一个没什么成绩的啊，一个就是看起来呢对习近平又没什么威胁的啊，当那么几年的过渡角色，然后呢像普京那样让梅德韦杰夫当一届总理总统，对吧？大家记得吧，当初普京有那么一届是不是总统，他是俄罗斯的总理吧，对吧？他当了一届总理，后来呢又接了总统，就是为了掩人耳目嘛，这普京不能总当独裁者嘛，所以他让梅德韦杰夫当了一届总理，当了一届总统。但那个总统呢只是摆设给外界看的，那实质上呢普京还是 在幕后掌权的。所以呢，有个看点呢，就是李强呢不排除啊，他如果他接任总书记的话，一个非常弱势嘛，对吧？李强非常弱势，他可能呢只当几年的，比如二一大当那么一届啊总书记。那像当初的普京跟梅德韦杰夫一样，他只是台前的。那习近平呢还在幕后，他一切还得听习近平的，他只是一个看门人哈。然后过了二十一大、二十二大，习近平如果他还能行的话，或者习近平啊，他选一个更心仪的人接班，把李强给替下来，这都是可能的。那习近平呢，他自己啊，他也就是说见证了中共很多的权力交接，对吧？所以他铁定呢会把最实际的权力握在自己手里边，也说呢军权他肯定不会轻易放的。像当初啊，邓小平啊、江泽民呐、啊，他卸任之后呢，都是掌握过一段时间的军权，以保证自己和家族的安全啊，保证这个权力的过渡。所以呢，习近平掌握军委，无论如何对他来讲，那一定是最要争取的啊，最要争取的就这一点。此外呢，像我刚才说的，就说呢，他军方这里边呢，很多人不服他。以前呢，他是靠张幼侠还有许其亮这军委副主席老军头去掌权，这些人呢都被撕得死，被他整的都被整下去了。但习近平自己想直接接管军权，现在呢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军队呢不完全啊受控，现在军队啊是一盘散沙，所以呢，习近平如果想真正掌握军委，那像我刚才说的，他势必啊稍后呢可能会有某种动作。然后呢，让自己真正的在军队里边是有其实权的，这他才敢放手，把别的两个职务放手，去把军委啊，去保留下来啊，自己只当军委主席，这他才敢啊。所以这点呢，我相信啊，跟大家已经说清楚了。那别的呢，什么李书磊啊，去人大，这个呢，可能啊，外界也有争议啊，因为呢，他比较年轻，对吧？人大呢是一个终点站，他你把这个年轻人放到这里边，你看起来有点不合常理，是吧？而且呢他有点跳级。现在呢李树磊是中宣部长，1964年生，2027年63岁，算是比较年轻的。他从普通的政局委员一下子就跳进常委，而且呢直接排第三，当了人大委员长。这个呢有点奇怪啊，虽然李强呢有2022年呢他直升这个总理的先例。但是呢对于李书磊这样一个年轻人，而且呢外界对他的了解不多哈，所以叫他直接当人大委员长，现在外界呢还是觉得有点难以接受，是吧？这是一点。另外呢还有胡海峰，这刚才呢交往政的名单里没有提到他，但是胡海峰的动向啊值得关注。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蒋网正的分享啊是基于他得到的消息，那中共高层二十一大可能的一个名单，这肯定不是最终名单，但是呢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名单。那这名单里面呢没有胡海峰的这个迹象，但是胡海峰背后是团派，如果胡海峰最近呢他有一些变动，这变动呢如果说对胡海峰有利，其实反过来讲呢对团派也就是有益的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接下来名单呢很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团派人物呢可能也有的会浮出水面。那我们看到呢，就是现在呢有相关报道提到了胡海峰，为什么提到他？因为最近的胡海峰这边呢大家都关注他可能啊会有动向，虽然到现在都没兑现。我们看一下大纪元专栏作家就是李彦明他的一个分享，他说呢9月23号，今年9月23号，中共的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一个消息，说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还有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等官员啊介绍情况，说呢多家路媒都单独报道了胡海峰的发言，这引起了外界关注。因为胡海峰作为民政部的副部长，先前啊极为缺乏存在感，但现在呢居然是单独发言得到媒体报道，而且多家媒体报道。还有香港信报2026年10月1号发文说呢，目前正值中共二十一大前的人事洗牌期，21届两委中央委员会还有中纪委的这个人员呢他人选考察工作正在进行。胡海峰呢目前并非两委成员，欠缺地方大员经验，没有掌握过经济大事，要在大约500席的两委中得到一个位置难度不小，但是呢也是有机会的。然后呢中共五中全会前夕啊，就对于这方面的就对于胡海峰的讨论呢就更多了。因为呢他是胡锦涛的儿子，1972年出生，现在呢就年满54岁了，还比较年轻。那2024年7月中共三中全会之后，有关中共党魁习近平他的健康跟权力危机的传闻呢很多。与此同时呢团派两个大将 胡春华还有胡海峰啊，他高调活动，这都引起外界关注。比如说2025年陆家嘴论坛6月18号在上海开幕，那陈吉宁啊，还有中央金融办分管日常工作的王江，中共证监会主席吴清，上海市长龚正，他们啊是这个级别很高的，对吧？他们站在一排，当时跟他们同样站在一排的还有极为缺乏存在感的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他们共同给中国资本市场学会接盘。这个呢，大家知道啊，以上官员提到的陈吉宁副国级，王江、吴清、龚正都是正部级，只有胡海峰是副部级，但他跟这几个人啊站在一起，就引发外界关注了。如果他不是胡锦涛的儿子，他可能完全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啊。而且呢，胡锦涛如果还是弱势的话，他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是吧？那从此以后，对胡海峰仕途可能要高升的这传闻啊就没有断过。包括2025年11月，西安市委书记方鸿渭落马，那胡海峰呢，就当时就有人说他可能接任陕西省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等等。那后来呢，又有人说啊，他可能会升任甘肃省委副书记，还有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等等各种消息。还有甚至呢，有人说胡海峰呢可能去江西省当这个省委副书记，各种传闻都有，但是一个都没兑现，屡屡落空。到现在呢，半年多了啊，民政部啊高层也是人事变动很多，很多胡海峰的同僚啊都升官了，但是胡海峰呢还是民政部副部长，只不过呢当变成了这个民政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长。所以胡海峰现在啊，大家你看啊，他身边的人都升官了，而且呢先前呢他该高调也高调了，那到现在胡海峰他接下去会不会兑现某种升官传闻呢，这成了大家关注的重点。如果他能够升官的话，那意味着胡锦涛他背后的团派可能啊在接下来的中共权力斗争中是还有相当的发言权。但目前呢就说呢还在观察，但是呢有别的观察点，比如说啊，习近平的人马呢有一些现在都在落马，对吧？但是呢非习嫡系的，特别是啊有温家宝还有李克强的旧部，现在啊出任了一些要职，也就是说呢习派系的还有非习派系的人，现在呢都是各有斩获啊，有的升官了，有的被整下去，所以中南海政局里边是暗潮汹涌。因此呢胡海峰才成为了一个观察的指标。就说呀，这个不同派系的斗争啊还是很激烈的，一切皆有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我跟大家说呀，就是这个习近平啊，他这边呢就是有这他21大的名单嘛，对吧？习可能要这个保留军委主席啊，然后别的位置要交给李强啊等等，这个名单出来了，我跟大家讲它不是最终的名单，道理就在这儿啊，就是中共高层现在的变动还很多啊。你看温家宝跟李克强的旧部都在上位，那习近平啊，这肯定是如果他安排的话肯定他不会这么安排，也就是说呢高层还在处在一个动态平衡，一切就有可能的。所以呢最终名单我们还是要等明年21大前夕，最终啊我相信才能拍板。你现在去问中共高层现在21大最终名单是什么，我相信他们都不敢说这一定是最终名单，没有人敢打保票的。那现在呢就是习近平的他的祖地啊在陕西那边呢出现了一个天象，这是西安的一颗火流星哈。那这颗火流星呢在10月5号在西安的上空出现，被当地的很多人拍到了。大家知道啊，火流星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地上的政局会出现一些剧烈的变动，这第一个看点。第二个看点，火流星的出现意味着地上的某个高官，这高官呢很可能是一个地区的统治者，或者是呢就是最高层的那个统治者，可能要出现极大的健康问题，最极端的就死掉。所以火流星的出现要么是政局动荡，要么是最高层的地区的或者是一国的政治人物要出现极大的这个健康问题，是吧？我记得在2020年美国纽约就出现了火流星。美国纽约啊，它是川普的龙兴之地啊，那一年发生了什么大家也都知道。那20大前后好像在中国也密集出现啊，不是2023年前后在中国也密集出现了这个火流星。后来2024年发生了什么，就是习近平权力被架空，对吧？然后今天呢在习近平的老家，我们可以再放一下，再放一遍这个火流星哈。习近平的老家就这个西安又出现了火流星。那这意味着什么？那习近平的他的天象对应他的分野是不是就在西安呢？ 那如果是西安的话，这次虎流星事件是不是对着习近平？那这个呢，现在就引起外界的关注。那先前呢，火流星出现都蛮准的哈，那这一次会不会也会给这个中共的政局带去某种意外的状况啊？这个呢，我觉得很值得看，因为历史上啊，好，不用放了啊，可以了。历史上啊，像这个毛泽东时代，那他呢，就是说自己啊都知道天上掉个大石头，地上要死人了。这是毛泽东自己对身边的秘书孟景云，生活秘书啊，孟景云说的，天上掉大石头啊，地上啊要有大人物要死了。那后来呢，毛泽东自己就死了，他自己都知道。所以这事儿啊，在中国里边呢，就是历史上的记载啊，包括近代记载啊，非常多，屡见不鲜。要么高层人物生命结束，要么他政治生命结束。所以呢，火流星的出现，往往呢，对于中共高层来讲，他自己啊都不敢掉以轻心。那与此同时呢，中共还有个这个军媒叫军政评，他呢也发表了评论啊。这发表评论呢，倒不是针对高层的政治的，他针对什么呢？针对蔡康永。军媒军政评经常啊在中共体制内发表重磅评论啊，评论军国大事。没想到在10月6号晚，他点名蔡康永，把蔡康永当成了一个大事啊，把他的事件当成一个大事在批在评。他说呢，这个蔡康永啊是跟台独势力接触，警告啊蔡康永会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我不知道蔡康永害不害怕，这是中共军方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公众号啊，军政评发表的议论。也就是说中共军方把这个蔡康永啊当成要打击对象了。我说蔡康永这个在大陆挣钱啊，过去这么多年呢，他活动蛮频繁的。他现在我估计啊，他应该是再也不敢去大陆了啊。那相关的文章说呀，说当事人到现在说蔡康永没有做出清晰明确的回应。他强调啊，这个问题没有模糊空间，不允许摇摆立场。原帖呢没有直接点名蔡康永，但其实呢也就是在说蔡康永的哈，也没有公布具体的处罚措施。但是呢，中共军方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公众号下场点名蔡康永，就是没有直接点名，但是呢暗示啊暗点蔡康永，其实呢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也就是说呢，蔡康永把他当成了一个典型事件，那也意味着台湾艺人里边可能啊存在很多蔡康永，他们呢内心里边呢并不是认同中共国的价值，并不认同中共国对台湾的这种啊文攻武赫，但是为了钱，为了赚钱，他们可能是一时啊在中共国这边委曲求全，然后呢在中共国活动，但是啊等这个差不多了回到台湾就展现自己的真实立场。那这个呢在中共眼里呢，他们也是就是说比较憎恨这样的啊。但呢你有什么办法呢？因为中共这边呢对待台湾艺人永远都是你必须签什么协议啊，表什么态才能在中共国这边赚钱。那除此之外呢在中共国呀基本上就说不让你有活动。就像昨天分享的李承鹏的爆料，如果你不签一个承认就是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属于中国这样的承诺书保证书，那么你在中国接不到大的演出活动。你要保持中立的话，可能只能接一些小型活动，甚至小型活动都接不到。那现在呢就有些艺人呢你不表态想接小型活动，或者说你签了承诺书在公众在公开场合你没有任何表态啊，这样的空间呢都越来越小了，在中共国变得越来越极端。你必须公开的喊话反台独啊，然后呢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这样你可能才能够站稳脚跟啊。像蔡康永以前啊他在公开场合从来不碰两岸议题的，那现在呢看起来呢也很难了。所以蔡康永的争议啊它是一个分水岭啊，在蔡康永这事件发生之后，台湾艺人在中共啊势必面临更加严酷的局面，要么你就别挣中共的钱，如果你想继续挣中共的钱，那你就得出卖灵魂啊，出卖你的立场。哎呀，那就这样啊。事件呢就不跟大家再回忆了，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很多了。那对于台湾呢，现在呢就蔡英文啊，台湾前总统他呢去美国了，在美国呢可以知道他人气不减啊，我们可以看一些相关的影片。这个呢是他离开台湾就是在机场啊别人拍到的一个影像，蔡英文呢去美国旧金山啊，看起来呢气色不错，跟之前当总统啊几乎是冻龄哈，小英这个面色呀各方面跟之前没什么变化啊，很年轻。那我自己啊最近距离接触这个蔡英文呢是2016年啊，是2016年2015年2015年吧应该是哈。 那当时呢是到美国访问，来了纽约，我当时呢在现场啊，就是拍这个蔡英文，就是我不是我拍啊，有摄影师帮着拍，但是当时呢就是最近距离，就是说我就在这车门旁边，在蔡英文的车门旁边，然后呢他坐在车门里边呢跟外面招手，然后呢也下车了，下车呢接受采访等等。当时啊就是说看到他就非常这个怎么说呢，挺平易近人的，蔡英文呢非常平易近人，看起来就像是邻家阿姨，就那个感觉哈。就当时呢就在纽约啊，我跟蔡英文也是近距离接触过啊，近距离的接触过台独势力啊。然后呢现在呢这是我们导播给大家放的，就是蔡英文抵达美国之后的受欢迎的画面。可以看到啊，蔡英文在美国是人气不减哈。随后呢他又跟美国的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合影啊，这是他合影的照片。他呢也发了短文啊，向外界报平安。然后呢他自己也讲，他在今天就是10月7号会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那蔡英文总统啊，他已经在2024年卸任了，之后呢以卸任总统的身份多次访问欧洲，也曾到访加拿大，巩固台湾的国际支持。这次呢他应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邀请到现场啊发表这个演说哈，而且呢10月7号会担任第四届斯坦福科技跟国家安全年会的开幕主讲嘉宾。这在卸任总统之后第一次到访美国啊，创下了台湾卸任总统参与这场国际论坛盛会的首例啊。那蔡英文的到来呢，他其实呢根据一些专家的看法呢，他是有非常积极意义的。台湾呢现在作为全球最具效率跟能力的高科技制造国的角色，蔡英文的出席呢不仅是对台湾民主韧性的高度肯定，也凸显了台美合作啊，从地缘政治跟战略互信的层面扩展到了国防科技供应链的实质的链接，具有双方在防务创新合作的特殊战略意义。专家还说呢，蔡英文啊受邀出席这项国际的国防科技盛会，与其执政八年推动国防自主跟军事改革有直接关系。那蔡英文在任内啊推动台湾的国建国造跟国机国造，首艘台湾的国造前舰海鲲军舰下水，那确立了自主研发跟在地制造的政策方向，弥补了这个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国防空窗，这是美国专家说的。他说呢，最重要的，蔡英文呢引领了台美军事合作朝向不对称作战发展，推动无人机国家队精准飞弹量产，催生类似的美国 DIU 的这个国防创新单位等等啊。总之呢，就是这次蔡英文来美国呢，很可能跟台湾的国防方面的动向啊是有关的。那蔡英文呢跟赖清德也都有同样的这样的观点啊，都在推动国防方面的自主跟革新，让台湾呢有更强大的国防实力。所以蔡英文这次到美国来，一来呢巩固台美之间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呢就会从国防上推动啊这方面的这个发展啊，特别现在 AI 嘛，对吧，现在呢都有 AI 战场自主化的这个趋势，美国这边呢也在推动，所以台湾这方面呢我相信啊也不会落后哈，在 AI 作战AI 辅助战场这方面呢台湾这边呢会有更多的动作。那这次呢蔡英文来，我相信啊也是帮台湾取经啊，所以呢有很多积极意义，这方面呢就不跟大家再多说了哈。好，那刚才呢跟大家分享这么多，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可以跟大家简单互动一下哈。导播可以放一下这个互动的内容啊，谢谢林静，谢谢艾达，谢谢罗马十三，然后谢谢蛋炒饭，谢谢诗婷，谢谢 Francis， 谢谢建辉，谢谢月，谢谢阿雀，谢谢喵君，谢谢 Free Chatting， 谢谢 Game Life。Game Life 就侵权啊，是吧？然后谢谢大家，导播可以往上翻，对，可以往上翻。Lemon Tea， 谢谢哈。OK， 好的 ，Panzer， 谢谢。好，那在这儿呢，希望大家呢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如果您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话，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节目的通知。那么，更多朋友呢，希望您帮助我们的节目呢按赞，还有留言。
1: 大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俄罗斯爆出实验室泄露废鼠疫事件。离奇的是，2个月之前，一位美国的普利策奖得主在他的书里精准地预测了这一场发生在西伯利亚的生化噩梦。他是一位调查记者，他怀疑俄罗斯在做生化武器改造，而这个实验室有着长期执行绝密生物武器工程的历史。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起鼠疫泄露事件，以及它背后隐藏的生化阴谋。要讲这个事情呢，先得看这个地方。

东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科学研究所。1934年成立的，里面有90来个研究员。这个研究所的任务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盯住整个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鼠疫。怎么说呢？因为中俄蒙交界的这一片大草原啊，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鼠疫窝子。草原上的旱獭世世代代是带着鼠疫杆菌。1910年的时候，就是从旱獭开始，中国东北呢爆发了一场肺鼠疫，死了大约6万人，得病的人是几乎没有活下来的。而这个研究所每年夏天都要派研究员全副武装下草原抓旱獭、抓跳蚤，再采样化验，看看今年哪一块草场的菌活跃了，好通知地方政府打相应的预防针和灭鼠。采回来的菌株呢，要活着保存在零下几十度的冰柜里，再拿出来做实验。那遇到新的菌株，就研发新的疫苗和试剂。所以，这座灰扑扑的苏联式的院子里，养着鼠疫。防鼠疫，那就是在这个研究所里，有一位28岁的年轻女实验员，叫做达利亚·西皮洛娃。关于她公开能够查到的资料很少，她的同事后来告诉媒体，她并不是科学家，而是实验室里负责最基础一环的实验员，就是负责采样、分装、化验，日复一日地干着同样的工作。那9月25号这一天，根据流亡海外的独立媒体《贝加尔人》引述当地记者帕维尔·斯杰潘诺夫的说法，他在采样的时候，手里的一只试管碎了，那试管里装着的就是肺鼠疫的病原体。作为一个受过训练的实验员，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所以他并没有隐瞒，跟同事说了这件事情。4天之后，9月29号，他发起了高烧，因为严重肺炎被送进了舍列霍夫区医院，上了呼吸机。10月1号，朋友们注意，这个时候人还活着，但是医院的住院部先疯了。为什么呢？理由是怀疑有特别危险的传染病。10月2号的凌晨，达利亚死在重症监护室。这里呢，插一句科普，肺鼠疫它可怕在哪里啊？鼠疫分为三种，中世纪横扫欧洲的黑死病，主要是腺鼠疫，靠跳蚤叮咬来传播，人传人并不容易。但是一旦这个细菌跑进到肺里，就成了肺鼠疫，咳嗽、说话、呼吸，飞沫出去就直接会人传人。不治疗的话呢，死亡率接近100%。美国疾控中心对肺鼠疫的定性是鼠疫里最凶的一种。但是好消息是，抗生素管用，但前提是，得快。研究生物武器的美国记者安妮·雅各布森说，得了肺鼠疫，24小时之内用不上抗生素，人就没了。他，朋友们记住一下，是今天的主角之一，这个安妮的美国记者。那么达利亚到底是不是死于肺鼠疫呢？目前俄罗斯给出的答案，那叫一个罗生门啊！最早冒出来的版本是，他刚从泰国旅游回来，带着病回国。那这个是事发当天消息还很乱的时候，贝加尔人引述医疗系统内部的人说的。第二个版本来自于俄罗斯 Telegram 频道大号 Mash， 说他刚从布里亚特出差回来，那边呢挨着蒙古边境，那当地有鼠疫疫源地。结果马上是引得蒙古边境的领导人跳出来说，他根本就没有来过我们这儿，我们这里也没有鼠疫。那第三个版本就是碎了的试管。这三个版本俄罗斯官方是一个都不承认。俄罗斯管防疫的这个女总管啊，10月2号的时候呢，就亲自从莫斯科飞到了伊尔库茨克开紧急会议，然后官方的口径就出来了，总共三句话。第一，他得的是病因不明的肺炎。第二，在他的样本里没有检测到与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第三，两个专家委员会查过了，研究所没有发生涉及病原微生物的事故。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们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但是我们非常确定他得的不是我们实验室病毒造成的病，我们的实验室也没有病毒泄露。这个就是急于在撇清关系了。真正可以感受到异样的呢，是地方官员们的嘴。伊尔库茨克州的州长科布泽夫12号的说法是，怀疑本州居民感染了特别危险的传染病，什么病没有说。那到了10月5号他就改口了，跟着中央说不明原因肺炎。邻省布里亚特的首长齐德诺夫12号发帖说，这位女士死于鼠疫。后来这句话被改成了可能死于鼠疫。伊尔库茨克州的贝加尔斯克市官方在 Telegram 上发布通知，提醒市民不要去到舍列霍夫。后来呢，这一条通知删了。本地一家新闻网站发文说，医院隔离是因为怀疑是鼠疫，后来这个文章也删了。贝加尔人说，一家国营电视台呢是一口气

删掉了自己发过的5篇相关报道。整个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根据新闻周刊的统计，只有军方的红星频道在10月2号的傍晚播了一条50秒的相关新闻。乍一看，这群官员承认是鼠疫，然后马上改口，删的删文，改的改口，好像是他们搞错了。但是别忘了，这可是在独裁国家，信他的话，那可就太傻了。隐藏在这一切都正常之下的是他们如临大敌的筛查和封锁。达利亚倒下之后呢，俄罗斯的防疫系统开始往回捋他的接触人了，包括他的家人、送他的救护车的班组、接诊的医生护士和他同病房的病人，以及研究所里跟他共事过的同事。俄罗斯消息报说，这样捋出来了197个亲密接触者。那亲克里姆林宫的 REN 电视台说，其中的189个人都被送进了医院观察。那第二圈就是他的同事。自由欧洲电台旗下的西伯利亚现实找到了研究所员工的家属，那根据家属说，从1月2号起60多名员工就被锁在了研究所里面，不许出去，里面没有床，这些研究员就只能睡在地板上，睡在椅子上，家属想进去送一点吃的都不可以，都只能够送到检查站，隔着门再递进去。再到城市，根据贝加尔人，现在伊尔库茨克至少有4家医院被要求封闭3周，并且禁止探视。一个姑娘去市里的一家妇幼中心做产检，结果护士直接递给他了一张表格，这个表格的抬头就写道，疑似鼠疫筛查，这就是在开始筛查去医院的人有没有鼠疫的症状了。还有原定的城市清洁日取消了，理由是流行病学形势不利。舍列霍夫一家最大的铝厂2000多名工人呢，被要求佩戴口罩，厂长发了一个公告说宁可小心一点。警方那边根据俄罗斯112号频道的报道，已经正式就违反卫生安全规定启动了刑事立案了。再大一些的范围，哈萨克斯坦宣布在边境加强卫生检疫，评估输入风险。吉尔吉斯斯坦所有的卫生检疫口岸呢，全部进入到高度戒备状态。世界卫生组织说，我们注意到有实验室人员死于重症肺炎的报道，死因没有得到官方确认。我们呢已经通过国际卫生条例的渠道向俄方要信息，并且提议介入协助。今天网上开始流传，伊尔库茨克的医院里又死了第二个人。从整个这一套系统，从对接触人员的排查，到隔离研究所的人员，再到封闭医院，对就医的人员进行鼠疫症状的筛查，对违反卫生安全规定的人进行刑事立案，再到周边的邻国加强边境检疫，这一套组合拳下来，你还信俄罗斯官方嘴里那温吞吞的未知原因吗？您觉得俄罗斯一定是知道，但是在刻意隐瞒？在留言区给我打一个 A。如果您认为现在病因尚待查证，此时的信息混乱，实属正常，给我打一个 B。就在这一堆封院隔离删帖里，还有一个细节意味深长。正是这一个细节，把整件事情从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拽进了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领域，生化武器的泄露。贝加尔人引述一位接近当地执法部门的人透露，从10月1号开始，凡是押送那些接触过达利亚的人去做检测的救护车上，都坐着 FSB 的人。FSB 是什么？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他是克格勃的亲儿子，普京当年就在这一个局当过局长。虽然这一条消息呢，暂时没有被俄罗斯官方证实，但是呢，他被美国前白宫新冠疫情协调员、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前院长 Ashes 贾在 X 上点名提了出来。他的逻辑是，如果这一个消息属实，那这就绝不是一次处理普通自然疫情的架势，甚至不是一次处理普通实验室事故的架势。在俄罗斯，反恐归 FSB 管，生物恐怖也归他管。一个保存着鼠疫菌种的研究所出了事，安全部门不接管这个研究院，反而到场一车一车的去参与押送接触人员。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封口和销毁证据。这种路数呢，俄罗斯是有前科的。1979年4月份，苏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也就是现在的叶卡捷琳堡，突然爆发了一种怪病，老百姓们呢是一个接着一个倒下死亡。当时苏联官方是斩钉截铁的对外说，是大家吃了被污染的肉，得了炭疽。与此同时，克格勃呢当时也是倾巢而出，冲进医院搜走了所有的原始病例。这个真相一瞒就是13年。直到1992年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才亲口承认，
那是什么污染的牛肉？是城里一个秘密的军事生物设施泄露了炭疽孢子。后来哈佛的科学家实地调查，确认当时至少60多人死亡，起因据说是有人取下了实验室里排风系统的过滤网，但是呢，交班的时候没有登记，结果下一个人来就把机器打开，导致没有被过滤掉的炭疽孢子就像气雾剂一样被喷洒到了大街上和空气中。所以现在 FSB 的出马就相当于给这件事儿贴上了一个极度危险的标签，也是彻底撬开了大家对实验室泄露的猜想。更加离奇的是，这个剧本居然被一位美国记者在2个多月前就写出来了。但是在继续之前，我们先借着今天节目的赞助商 GeneX 香生黑膏滋来跟朋友们提一个醒。 GeneX 香生黑膏滋10月的现货呢只剩下很少量了，下一批要预计到12月中旬才会到货。如果您近期在服用并且快服用完的话呢，家里存量不够的话，现在建议您呢就安排补货，这一批售完就要等到12月中旬去了。可能有的朋友呢想等到黑五再买，但这一次呢要提醒朋友们，按目前的这个存货量，等到黑五呢可能已经没有现货了。所以黑膏滋厂家呢就特别把黑五的活动提前开始了，现在您在结算的时候呢输入真飞的拼音可以享受到85折的优惠，那折后满399美元呢会再减30美元。本来就打算补货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提前享受到这一次新推出的优惠，那购买的链接呢我就放在评论栏的置顶，需要的朋友欢迎去看。我们再说回来，这个美国记者叫做安妮·雅各布森，普利策奖的作家，常年跑国防、情报和机密项目。前两年呢，他写了一本《核战争：一种推演》，那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版。今年7月28号，他在美国又推出了这一本书的续集，叫做《生物战：一种推演》。他的书里讲了什么呢？西伯利亚的一座生物安全四级，也就是最高级别的实验室，突然发生爆炸。美国的预警卫星立刻捕捉到了闪光，警报送进了白宫。实验室里，他们在偷偷搞一种经过基因改造的鼠疫，是苏联冷战时期留下来的超级鼠疫，里面还被加了一个让人产生快感的基因。那染上的人呢，一开始并不会觉得难受，反而会觉得很舒服。一个被感染的科学家就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之下被感染了，他正常的去教堂里做告解，他在小小的告解室里一边说一边咳嗽，鼠疫颗粒悬浮在空气中，神父被感染了。科学家走出去，门一开一关，一个西伯利亚出身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读书的学生走了进去，吸进了那些颗粒，接着这个学生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在安妮的小说里，从实验室爆炸到全美社会一片混乱，进入无政府状态，一共只花了6天。那这一次鼠疫的事件一出，安妮·雅各布森马上就接受了美国公共电视 PBS 的采访。采访里，他直言自己不太相信打碎试管这个说法，他怀疑的是这个研究所当时是不是在偷偷的把鼠疫病原体研磨成粉末，做成气溶胶，从而导致的泄露。如果是经过基因改造能通过空气传播的变种，那传染性得有多强，那就是完全无法估量的了。他在怀疑被泄露的病毒是实验室改造的，并且他怀疑这是有意而为之。他还说，这个研究所在苏联时期曾经被用于生物武器工程，而且美国国务院认为俄罗斯的非法生物武器项目一直都没有停。这一点呢，我们后面会说到。但是说回来，当然这只是他的猜测，并没有证据。但是这一个研究所跟苏联时期的秘密生物武器工程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我呢去挖了一下，结果让人不寒而栗。美国蒙特雷防扩散研究中心呢曾经做过一份很扎实的研究，苏联当年啊建立过一张庞大的抗鼠疫系统的网络，那这一次出事的伊尔库茨克所就是其中的一个核心大所。这张网络呢绝大部分干的事情啊都是正经事，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跑草原、抓旱獭、防疫情、再开发疫苗、保护百姓。但是它同时间还有一层见不得光的暗面，那就是给苏联军方提供细菌种子。军方要搞生化武器需要最毒的菌株，那种子呢就是从这一些研究所里选出来的，
而军方要练兵也是由这个研究所出人培训他们怎么跟高危病原体打交道而不把自己毒死。还有一些所给军方改造过的病原体研发配套的疫苗和诊断试剂。当年这个伊尔库茨克研究所的所长叫做伊戈尔·马多拉茨基，他的前半生呢是一个标准的苏联防疫系统的精英，研究鼠疫、霍乱、炭疽、土拉菌病等等。但是从1973年开始，他就踏进了一条幽暗的密道。那一年苏联成立了一个听起来就像是普通药厂的机构，叫做生物制剂联合体，那伊戈尔就是创始人之一。对外这家机构呢是民用生物制药系统，生产疫苗、酶制剂和维生素等等。但是这个药厂真实的任务是一个代号叫做酶的绝密计划，目标就是用基因工程的手段造出自然界中从来都没有存在过的病原体。而伊戈尔本人主攻的方向，根据他晚年在回忆录《生物战士》里写到的，他主导的研究就是要造出能够抵抗抗生素的鼠疫菌。朋友们，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说的，人类对抗肺鼠疫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发病24小时之内的抗生素，而他们当年要做的就是把人类在肺鼠疫面前这最后的救命稻草给掐断。这件事情后来是怎么被世界知道的？因为三个人的出走。第一个发生在1989年，列宁格勒一家超纯生物制剂研究所的所长利用到法国出差的机会叛逃英国。他带给西方的消息是，苏联一直在做抗药性的鼠疫，而且在研究怎么把它装上导弹。英国和美国情报部门第一次听到这种级别的内情，据说当时房间里是好长时间一片死寂。第二个发生在1992年，生物制剂联合体的第一副主任叛逃到美国，他的身份呢就比前一个人要高得多，他知道的也多得多。他说这个系统鼎盛时有几万名员工，几十家机构，可以按吨来生产炭疽和鼠疫。同一年，叶利钦承认苏联确实有过进攻性生物武器项目。而第三个人是一个悲惨又疯狂的牺牲品。1988年，一个叫做乌斯季诺夫的研究员在做极度危险的马尔堡病毒实验室，不小心被沾着毒液的针头扎到了手指，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后来在被单独隔离期间呢，他是忍着剧痛在病房里用笔记录下了这个病毒是如何一天天摧毁自己身体的，直到呼吸停止。然后据后来叛逃的高官说，同事们从他的遗体里还取出了毒性更强的毒株，不仅用他的名字命了名，还继续研究更加毒的毒株。直到今天俄罗斯还在干。2020年的时候，美国就把俄罗斯国防部第48中央研究院等三家机构列入了黑名单，理由就是他们涉嫌继续推进生化武器项目。2024年，自由欧洲电台查到，这个当时被点名的第48研究院在乌俄战争开打之后大规模扩建。就在上一个月，不止如此，上个月自由欧洲电台呢又抛出了一条猛料，在莫斯科西北边的特维尔州有一片水库，水库里面呢有一个小岛叫做离西岛，也叫狐狸岛。当地人过去夏天呢会上岛钓鱼采浆果，那到2023年的时候，这一片水域突然被划成了自然保护区，岛就上不去了。然后在卫星图上，这个岛中央啊就长出了一座崭新的大楼，配备着员工宿舍和景观花园，还有一个直升机坪，挂的牌子叫做实验生理学中心。这个中心的负责人叫马克西莫夫，他的履历是从1999年到2006年领导俄罗斯国防微生物研究所下属的病毒中心，也就是后来被美国制裁的第48中央研究院的前身。他的专业方向是埃博拉和马尔堡。2004年他接受俄罗斯军工信使报采访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埃博拉出血热在我们看来是最有可能被用于生物战的病原体之一。去年8月乌克兰军情局还指控说，这一座岛正在为俄军研究危险病毒和其他病原体。研究苏联生物武器的权威马里兰大学的教授莱滕贝格解释说，把实验室放在四面环水的孤岛上，这是苏联的老规矩，万一哪一天病原体跑出来了，水
就是最后一道隔离带。至于安妮·雅各布森怀疑的气溶胶空气传播，就说这一次鼠疫的传播是实验室蓄意而为，历史上呢也有过真实的印证。1971年的时候，在咸海的复兴岛，那是苏联露天测试生武器的试验场，当时岛上正在秘密进行天花病毒的气溶胶喷洒测试，结果这个病毒呢就随着风飘到了几公里外的公海上。当时正好有一艘考察船路过，船上一名女研究员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吸入了这个空气当中的天花病毒，结果带着病毒回到了岸上的城市，导致10人感染3人死亡。苏联的生化武器研究的历史和案例，今天呢因为时间问题，我们只是比较粗略的讲了一讲，每一个事件呢都可以单独作为一期精彩的节目的。如果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呢，留言区告诉我，我来给您安排上。那讲到这里，我就想问您了，您认为今天的俄罗斯还在秘密研发生物武器吗？如果您相信的话，给我打一个相信，如果您认为不一定，打一个不一定。这两天呢，我还看见有人说啊，全世界各种语言的预言家呢都非常神奇的在不约而同的预言今年年底会有一场大的瘟疫，说比新冠还严重，死亡率会是新冠的好几倍。我去查了一圈，确实有这么一批预言。保加利亚的盲人预言家巴巴万加预言2026年会有一场比新冠更加致命的大流行。印度古籍《未来之书》今年5月汉坦病毒闹得最凶的时候呢，当时这一本书啊在印度刷屏了，书里说2025年到2027年会冒出大量的未知疾病，治不好。菲律宾的通灵师鲁迪·鲍德温去年最后一天发视频说2026年是血腥之年，会有一场大流行，还会再次封城。还有诺查丹马斯，人们从他编号26的四行诗里解读出了瘟疫和蜂群。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不管怎么样，未来的事情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呢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重好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在这样一个乱世之秋，我们一定要保重好自己，才可以走过这一段动荡时光。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啦。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离开之前别忘了给我点赞哦，还有订阅真观点。那接下来的最新的消息呢，我都会在短视频或者长视频来跟朋友们第一时间分享。还有别忘了那个粉丝热推功能，还有把我的视频转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那在这里呢，真飞就先谢过各位了。好，那感谢朋友们今天的观看，别忘了周四同一时间我们又在真观点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长篇联播时间，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作者李志绥，由文斌播讲。
2: 第二天的上午，副连长打电话找我，他说他知道我见过毛主席了，要我到他那去谈谈。我心想，他的消息真灵啊，怎么昨天才见过毛，他就知道了呢？我将工作交代给值班医生，骑自行车到弓弦胡同。我走到后院副的住室，他从躺椅上站起来，打过招呼，他又坐到躺椅上。他说，你昨天见过主席了，情况怎么样，你讲讲。我将昨天见毛的情况和毛说的话都告诉了他，他很注意地听，看上去他也很兴奋。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给我泡了一杯茶，围着桌子踱了两圈，我听他喃喃自语道，看起来是投机了，然后坐到躺椅上，抬起头望着我笑道，你的机缘不错，初次见面就谈这么多，难得。1931年，我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当院长，毛主席正打摆子，还立即要出发打仗，他派人把我接到他那里，要我立刻把摆子治好。我说可以，当时是用奎宁治好的。1933年，主席又要去打仗，叫我去了，吩咐说，我去打仗了，把贺子珍同志交给你，你照顾他，那时贺子珍正怀孕。我说，主席放心，我来照顾。我一直照管贺子珍同志，直到他顺利生产，是我接的生。父病未说明，贺子珍生了几个小孩，我一直没搞清楚，但我听说他在1934年秋天长征之前就已经生了两个儿子，共产党自南方退守时将他们寄养在乡下农家，后来一直没有找回他们。父说到这里时十分激动，两颊现出潮红，前额也渗出汗珠。他喝了几口白开水，停了一下说，我不喝茶，我不吃任何刺激性食品。副转变话题，又说，后来王明路线时将我当 AB 团打，是主席救了我。我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身体不好。主席对我很好，很信任，长征的时候给我一匹马骑，还让我每天吃一只鸡，一直到现在。那时鸡是罕见的奢侈品，每天吃一只鸡更是无法想象。他让我喝茶，而且说，我讲点以前的事给你听，是想使你多了解主席的情况。我对以往，特别是长征之前，在江西的红军期间更不清楚，所以听起来很有兴趣。我说，我很想知道一些主席以前的情况，你讲了，对我以后给主席工作有很大帮助。副笑起来，又讲到，主席有很严重的失眠。我在福建长汀和江西瑞金时，派人化妆成商人，到上海买了凡洛纳，又买了葡萄糖粉，建议他睡前用热水化一小杯葡萄糖粉，服一两片安眠药片。这办法很有效，主席非常高兴。你看，我对主席是忠心耿耿。我与主席同岁，但是身体没有他好。他注视着我，严肃地说，派你到主席那儿工作，是党对你的高度信任。这工作非常光荣，可是也很艰巨。说到这里，服务员摆上饭菜。副对我说，昨天主席要你同他吃饭，今天我用便餐招待你。很清淡的四样小菜和一碗清蒸鸡。他解释道，我每天吃一只鸡的习惯，至今还是这样。他又叫人给我一小杯葡萄酒，他也倒了小半杯。他举起酒杯来说，我平时不喝酒，今天同你喝一点。在吃饭当中又说，你在主席处做医疗保健工作，要十分谨慎小心。遇到困难，不管什么时候要告诉我，我会帮助你。我不晓得副连长能帮我什么忙，但他显然想对毛及其活动有全盘的了解。他吃完鸡就不再吃了，然后对我说，我每天要吃五顿饭，人给我一小杯葡萄酒，他也倒了小半杯。他举起酒杯来说，我平时不喝酒，今天同你喝一点。在吃饭当中又说，你在主席处做医疗保健工作，要十分谨慎小心。遇到困难，不管什么时候要告诉我，我会帮助你。 我不晓得副连长能帮我什么忙，但他显然想对毛鸡鸡活动有全盘的了解。他吃完鸡就不再吃了，然后对我说，我每天要吃五顿饭，每次吃不多，你不要拘束。主席要你同他一起念英文，要你教他，这是很自然的同他接近的好办法。看来他很愿意同你谈谈，你可不要有架子，除去衣物上的事，别的事能为他做的都要做。我听了后心里很不舒服，如果这样做法，义务反而成了我的次要职务。

0: 口说道，我可以照你讲的做。但是这样做，我不但没有临床机会，反而距离医务也会越来越远。傅政策说，不能只看到这点。主席的知识深广如大海，可以从他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你既然负责他的医疗保健，就不能局限于医学，知识面应该更广泛，才能有更多的话同他谈谈，这样才可以更加了解他。毛也要我多读读书，我想傅的话是很有道理的。毛仍年轻健康，刚开始头几年我可能不用治疗什么疾病，但如果我不多接近毛，就不可能知道他的脾气性格和生活习惯，也就不知道造成他目前心理和肉体特点的原因，那么怎能采取一些改进他的健康的办法呢？要接近他，我必须先取得毛的信任，首先我得多读读书，与毛有共同的语言才成。我起身向父告辞，感谢他给我的指教。他站起来同我握手说，以后每个星期到我这里来一次，有事无事都来一次。我骑着车子从沙滩转入景山前街，正在午后，天气晴朗，有些燥热。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各个机关的大门都在悬灯结彩，一队队的学生做着游行演习。节日前的景象和气氛使我不由得振奋起来，心中充满了自豪感。自从1949年回来以后，这几年中心竟一直烦躁不安，自尊心也一再受到挫伤。我的哥哥和我少年时的好友都已经是老革命了，他们都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去了延安，这时他们无论留在北京或在外地，都是一个部门的领导干部。虽然有些人在三反运动中被批判，但他们仍留在工作岗位上受人尊敬。而和我一样没有参加革命的医学院同学们呢？他们这时都在各大医院中的各个专科中工作，已经成了各科的专家。可是我却丢掉了外科专业，做着各科都干的类似开业医生的工作，我似乎看不到一点回旋的余地。更糟的是，周恩来决定将中南海门诊部与国务院门诊部合并，由国务院秘书厅总务处领导，并且决定要精简机构，裁减人员。虽然我被任命为门诊部主任，但是在人事大变动、人心浮动的情况下，很难稳定住局面。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调我人毛的保健医生，使我立即脱开人事纠纷的困境。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请您继续收听。
0: 自从1949年进入北京以后，毛即深居简出，住处警卫森严，对一般人来说，他是个遥远、神秘又无法企及的人物。最高层的领导人出去开会，也很难得与毛个别见面谈谈。我作为医生，是所谓身边工作人员，可以随时见到他。特别在他让我教他英文以后，见面与闲谈的机会更多了。我的整个世界豁然开朗，天地都为我欢畅，我不再只是个无名小卒。1949年我刚回国去见傅连璋时，他是坐着见我的。今天他站着，几乎是奉承般的迎接我。我后来也发现很多高级领导人突然变得很愿意接近我，对我很客气。我已经不是个普通医生了，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是毛的专任保健医生。在我与毛第一次见面后没几天，五一节前夕，已经是夜里一点多了，一名卫士值班室的卫士打电话来，要我立刻到毛那里去，毛在等着我。我匆匆走到一组面对中海的后门，我想毛大概生病了，要不然怎么会这么晚找我去。我从来没有去过毛的那驻地，我第一次踏进这块圣地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激动和喜悦。我想我终于长征到革命的核心中来了，作为一个医生，能有这种幸运的并不多吧。大家总是形容毛过着禁欲而简单的生活，他设下节俭的好榜样。他死后，中南海驻地开放，展览他生前破旧的衣服、袍子和拖鞋，显示他为了接近群众而舍弃奢华的生活。毛是农民出身，惯于单纯，他只是在绝对必要时才穿戴整齐，平时睡醒以后总是磕头显足， 赤身穿一件睡袍半躺在床上。他穿衣服时只穿破旧的衣服和布鞋，在公开正式的场合才穿上毛服和皮鞋。新的布鞋一定要别人先穿一段时间完全踩合脚后才肯换上。至于衣着整齐坐在那儿看书或办公，是为照相摆个样子。事实上他几乎总是在卧室或室内游泳池处理公事。但是他仍过着帝王般的生活。毛的中南海内驻地在中海与南海之间，前门面对南海。中南海一定是全世界门禁最森严的地方。觐见毛的外国贵宾感觉不到武装警卫的存在，但事实上警卫以毛为中心，呈环状向外扩散，遍布中南海内。毛的贴身侍卫也兼任随从，武装精良，守卫紧密森严。汪东兴督导下的中央警卫团武装安全警卫及外卫则防守内驻地，他们在周围的隐蔽哨站内等居放哨。中央警卫团并驻守中南海的四周，毛出巡时全采这种保护网层措施。毛行踪不定，只有最高领导阶级同志才会知道他的行止。他在中南海外主持庆典仪式时，车子都停到别的地方，以防车牌号码被人记下来。车牌号码经常更换。这种安全措施抄袭自共党革命后的苏联，但这也是封建时代保护帝王的严密方法。毛的内驻地原是乾隆时期兴建的图书馆和休息室。工坊几十年来没有好好整修，已开始腐坏，建筑物仍未恢复他们当年的雄观，修复工作仍在进行，房内到处是乾隆的御书匾额。就是传统大门上会有五彩图案。大门上一横匾即丰泽园。工房顶铺着灰色瓦。大门内东西耳房是警卫值班室。二门内是一大院，正房上一横匾即颐年堂。1959年人民大会堂未建成之前，毛在这里召集会议，接见外国贵宾和朋友，也在这里举行他个人的宴会。颐年堂后面是涵和堂，其中是毛的藏书室。毛住的菊香书屋在第二个大院内，与第一大院有游廊相连。菊香书屋四合院中长着郁郁葱葱的古松柏，当中放着一些藤椅藤桌。50年代初期，在热天的时候，毛曾在这院内召集过会议，但以后再也没有在这里开会了。菊香书屋有一大房和几小房，北房三大间，西间是江青的卧室，有暗廊与毛的藏书室相通，中间是毛的餐室，东间是毛的卧室，南房则是江青的活动室。机要秘书室主任叶子龙住在北房后的西间，江青的卧室隔壁。叶住所西侧与涵和堂相接处有一大厨房，叶负责毛的食品。毛的食品检查制度很复杂，也是引用苏联模式，但大都沿袭封建帝制的方法。1950年毛自莫斯科返国后，警卫局请来两位苏联的食品专家，目的是让他们指导如何使食品安全可靠，不至于被人下毒。在这两位专家的指教下，先设立了一个大的巨山农场，生产各种蔬菜、肉类、家禽、鸡蛋、奶，专门供给中南海内的首长用。又在警卫局下成立了供应站，农场来的食品集中到站内。站内设立生物化验室，负责化验食品的新鲜及养分，毒物化验室负责检验食品中有无毒物。另又建立食品市场制度，在首长入口以前的各种食物都要由市场员先吃一定的数量，以免首长中毒。这种检验方法在警卫局内成为一套制度以后，全国各大省群乡效仿，确实劳民伤财。东房是毛的办公室，有走廊与他的卧室相连，但我从来没有见到他去过这间房子，所以是常年关闭的。南房向南又形成一四合院，这是江青的姐姐李云露及毛的女儿李敏、李讷等三个人的住处。李云露比江青年长甚多，缠过小脚。江青母亲死后，他便子代母职，抚养江青成人。中共领导迁居中南海后，江青把李云露和他儿子接来同住，以帮忙照顾李讷和李敏。毛和江青不太关心他们的子女。李讷、李敏都住在学校里， 周末及节假日回家，一年只有几次和毛或江青一起进餐，平常彼此也很少见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江峰时刻。
2: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江峰。巴顿的那两记耳光啊，带来的不利影响迅速的蔓延。艾森豪威尔写信要求巴顿要向事件中的士兵和医务人员道歉。这对于一贯把荣誉看得比生命都重要的巴顿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堪的事情。巴顿用第七集团军总部的公用信笺，规规矩矩地写了一封回信，用最谦恭的语言向艾森豪威尔请罪。巴顿说明自己对待那两个士兵根本就没有苛刻和残忍的意思，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设法想让他们重新认识他们作为男子汉和战士的天职。巴顿说起自己一位同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也是神经错乱，后来自杀了。医生们当时普遍认为，要是能够在他患病的早期有力的制止，后面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巴顿告诉艾森豪威尔，他觉得他的两记耳光说不定是挽救了几个灵魂。九月初，巴顿接待美国红十字会会长戴维斯的访问，为了让士兵们有机会表达对红十字会救死扶伤的谢意，巴顿把一大批士兵给拢在了一个剧院里。他陪着戴维斯先生在台上就坐，这是他在耳光丑闻发生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他当然有自知之明，他意识到士兵们中间流传着关于他的各种议论。戴维斯讲完话后，巴顿讲话。巴顿将军走到台前，笔直的在那戳着，然后脸色阴沉的说，
3: 我想我还是站直在这里，让你们大伙看一看，我是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是个王八蛋。
2: 士兵们轰叫起来，欢呼声几乎把剧院的屋顶都给掀翻了。战士们永远拥戴这位能够带领他们打胜仗的将军，但是在国内的压力下，巴顿被免去了第七集团军的职务，失去了意大利本土作战的指挥权。但是德国人根本不相信，在严酷的战争条件下，美国人会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惩罚他们最优秀的将军。如果不给巴顿指挥进军意大利罗马的荣耀，那就一定会有更大的战役等着他。就在一下子被剥夺了战斗权利的寂寞当中，巴顿在巴勒莫的中世纪教堂里静静地跪着，清凉的瓷砖，威尼斯的彩绘玻璃，巨大的穹顶。门口，巴顿的卫兵把着门，温和而坚决地把西西里当地的农民和他们的驴拦在了台阶前。此刻，巴顿把震天的炮火和堆积如山的军事地形图迅速地从脑海中清理掉，开始喃喃念动祈祷词，开始仔细地寻找上帝给他的启示。此刻，盟军和德军的最高指挥部门已经把他们的眼光和最精锐的军队移动到大西洋西欧那一侧，谋划着这个古老的地球在这一次文明中最为庞大壮观的风云际会，最为惊天动地的登陆作战。
4: Remember that no bastard ever won war by dying for his country. We're going to hold on to him by the nose, and we're going to kick him in the ass. We're going to kick the hell out of him all the time, and we're going to go through him like crap through a goose.

0: 1944年，同盟国领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各个国家的战斗力、生产力达到顶峰的一年，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阿道夫·希特勒不这样认为，这是做梦，做梦！1944年，伟大的日耳曼军队、德国铁蹄将粉碎同盟国在欧洲大陆决一雌雄的春秋大梦。德国东普鲁士拉斯登堡，1月28日，希特勒的狼穴，冬天寒冷彻骨。苏德战争爆发后，在那个让希特勒每天都能收到斯大林红军被分割包围的捷报的夏天，希特勒乘坐专列到达了拉斯登堡。因为希特勒在德国社会党早期的地下活动中，他用的化名就是狼，所以他亲自给这里的总部起名狼穴。当时这里的蚊虫特别多，青蛙彻夜叫个不停。希特勒的参谋们为了控制蚊虫滋生，就在附近的湖水里倒煤油，结果杀死了所有的青蛙。希特勒大为恼怒，你们把我的舒伯特还给我。希特勒易受刺激的神经觉得青蛙的叫声就像小夜曲，可以催他入眠。第二年，参谋们只得到远处的湖泊里捉来大量的青蛙来担当舒伯特的角色。在战争的头一周，德军的闪电进攻，面对斯大林用残酷的党内斗争亲手摧毁的苏联红军，打得极其顺手。古德里安和霍特两支大前占领了斯摩林斯克，到八月末距莫斯科只有250英里。希特勒他盯着墙上的巨幅地图，用粗哑的南中音说，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就打到莫斯科了，这是没有疑问的。我将会把那座该死的城市铲平，然后在那里修建一座人工湖，为电站供水，莫斯科这个名字将从地球上永远抹掉。然而当今天的历史学家、军事专家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都无法理解是什么让希特勒突然放弃了莫斯科，转头进攻乌克兰，工业发达的顿涅茨盆地和尽快的攻占列宁格勒。中央集团军只剩下了步兵进军莫斯科，霍特的第三装甲集群北上波罗的海，而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集群南下，在乌克兰与南方集团军会合。加上墨索里尼在希腊耽误的时间，还有北非的分神，希特勒这支强大的黑色军队似乎被一股宇宙力量给拉住了，红色苏联得以喘息。高加索山脉以东的新建工厂开始生产，西伯利亚的那些会在冰雪天地里飞的雪橇军团得以来到前线，美国人的援助坦克和卡车像洪水一样涌入。那股宇宙力量还发现，即便是这样，苏联还是要在德国人更加顽强的战斗意志下分崩离析。于是调来了罕见的恶劣天气，让零下40度的极端严寒彻底阻挡了德军前进的脚步。希特勒的命令在高级将领中曾经遭到强烈反对，但是争吵只是无奈的又多浪费了5个星期的时间。德军的进攻和纳粹的命运已经开始改变，自从进驻狼穴起，青蛙的叫声越来越响，而胜利离希特勒越来越远。如今面对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紧要关头，希特勒再一次用他的独断专行左右身边的高级将领，并最终影响历史的进程。战争大局未可乐观，红军在广阔的东线全面向西推进，在意大利，美国第五集团军也刚好到达拉皮多河。但是元首对大局并不感兴趣，德国人的科技似乎比他的对手早了一个时代，这是元首新的希望。
1: 我们的V型火箭什么时候可以装备前线？
2: 只需要6个月时间，元首。
1: 啊，喷气式战斗机的
2: 已经开始生产，时速1200，比美国人的野马快1倍。元首， 豹式坦克开始安装夜视仪，这样我们的坦克夜间也可以执行突击战斗任务了。吸气潜艇也要下水，这会让我们在大西洋所向披靡。约德尔元帅报告说，
1: 沿着整个法国海岸，大西洋堡垒的防御工事的修筑重新加紧进行，我的元首，11月份已经达到了50万立方米的工程量。罗梅尔，说一下你的情况。
2: 是的，元首，西线 B 集团军群35个师一个装甲兵团到圣诞节前部署了500万枚地雷，对于2700公里的大西洋壁垒防线人数还是偏少，除了加莱等主要地区大型炮台的建设还是缺乏。
1: 好了好了，
2: 希特勒不愿意隆美尔把不足说的那么多
1: 啊，需要我们的第三帝国优秀的情报人员迅速收集敌人的主攻方向，任何一个方向只要有两个坦克师和三个以上的步兵师驻守，他们根本爬不上来法国布列塔尼的滩涂。
2: 可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很难确认啊。
1: 英国人最喜欢凑热闹看温布尔顿网球赛了，打洋洒的那些女人们崇拜的那些球星，就只有一个诀窍。什么诀窍？你不要受对手的步伐和身形的影响，不要被假动作蒙蔽，对手最终实现他打击的就是那个小羊皮编制的球，盯住球来的方向就能取得胜利。西线的反登陆作战，你们知道那个球是谁吗？
2: 大本营的高级参谋们很有眼力劲儿，不失时机地把一份绝密卷宗递上来了。希特勒把卷宗递给了隆美尔，
1: 别眨眼，盯准了这个球。
2: 隆美尔接过卷宗，上面有一行标签，用粗黑笔简练地写着：动态报告，乔治·巴顿。就在希特勒召集他的将军们在狼穴开会的两天前，1944年的1月26日，乔治·巴顿将军乘军用飞机前往伦敦，英伦三岛被笼罩在浓雾当中。巴顿的 C-47 飞机不得不靠仪表在黄色的浓雾中摸索着在切廷顿机场降落。当巴顿从飞机上下来，在切廷顿透过雾霭张望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高规格的欢迎委员会在飞机坪等他。巴顿当然不清楚，从现在开始他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骗局的一部分了。只是美国国内无边无际的谩骂和媒体最愿意做的揭伤疤刨黑材料的报道，已经让他对今天的场面有些受宠若惊。在欢迎的队伍中有当年认识的艾森豪威尔，那位爱交际的海军随从参谋布彻中校。巴顿很喜欢他，当年在突尼斯他跟布彻中校还借了一包烟，现在可以还给他了。布彻中校对巴顿把这个小细节记得那么清楚很感动，并告诉巴顿实话，
3: 很荣幸将军，不过我今天是来接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爱犬小卡奇亚的。
1: 哦，哈哈哈，他的那个小卡奇啊，看见我的斗牛梗威力，怕的步子都挪不开了，就像现在我有点怕你的长官一样。
2: 穿过伦敦的浓雾，巴顿直接去向艾森豪威尔报道。他们不需要再寒暄了。耳光事件之后的几次交道，巴顿深深的感谢艾肯对他的担待，挡住了无数来自国内的刁难。这是一个奇怪的世界，谁都知道只有巴顿能给大家带来胜利的捷报，但是几乎谁都要骂上几句巴顿，不骂巴顿就好像跟民主制度作对似的。但是埃克的城府太深，已经完全不是当年到巴顿家参加高级官员沙龙的坦克教官了。乔治，你将指挥的就是我自己的老部队第三集团军， 艾森豪威尔态度严肃地对他说，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比他更好的军队，乔治，计划还在拟定当中，到适当的时候就会让你知道你的主要任务的。顺便说一句，第三集团军现在还在德克萨斯州一个退休的老将军手里头代管着，这支军队将成为你从未拥有过的利剑，它会让你拥有最高荣誉。对了，先遣部队已经乘坐英国的玛丽皇后号前来英国的途中了，这个部队预计明天或后天就能到达，主力部队稍迟一点吧，在三月份也能到达了。巴顿的耳朵里好像还沾着一些非洲的沙子，埃克的话在他脑子里嗡嗡作响。巴顿经过耳光事件，还有他在巴勒莫大教堂的闭关自省跟上帝的对话，他似乎有了一种超越的平淡。当他接受艾克这个慷慨的任命的时候，个人的荣誉感已经被一种越来越强烈的使命感所代替。
1: 我知道艾克，我的毛病让我不能成为统帅。 Bradley 做登陆战的总指挥很合适，他是一个好人，我的要求不高，只要能让我听到坦克的柴油机声音就行了。
2: 就年龄和永久军衔来说，艾森豪威尔都低于巴顿，对这一点他很清楚。他同情而又严峻地望着他的朋友说，我想乔治，我们应该聊一聊。巴顿一边把身子移到椅子边上一边说，
1: 伙计，你这个说话方式让我毛骨悚然，说吧艾克，不过你要客气点，老伙计，我的伤疤还没长好呢。
2: 我这儿有你的信，乔治，艾森豪威尔接着说，就是你从西西里给我寄来的那封，我告诉你，我真爱这封信，特别是其中的一段话，你说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悔恨和痛心，如果我使你感到不快，而你又给了我这一切，为了你我将万死不辞。
1: 哎，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艾克，
2: 我相信乔治，可是你经常认为每个人都是反对你的，现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个敌人，就是你自己，你总不听从我的劝告，现在我的话已经不再仅仅是劝告了，从现在起它就是命令。在你发怒暴跳之前先思考一下，乔治，我希望你珍惜我们的友谊，在这个问题上请把我的处境也考虑在内。巴顿深受感动，他喜欢艾森豪威尔，喜欢这种表达方式，他对于这个比他年轻的人凌驾于他之上并无怨言。
1: 艾克，我们遭遇的历史事件是惊天动地的，我真诚地相信你即将成为历代最伟大的将领，包括那个后来当皇帝的拿破仑在内。看着，
4: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金融时报今天刊登了一篇文章，谈到即将到来的 APEC 峰会，中方呢要求取消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谈，并且呢将部长级的会议改为线上。这种东道主要求大幅压缩会议议程的情况是相当的罕见啊，特别是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谈，因为这种会谈的话，因为没有记者没有讲稿，所以说领导们是可以畅所欲言的，这常常是达成实质性外交突破的一个重要的场合。如果只是说大家去在那块开了一个会，公开的记者也照了相了，然后大家念念稿子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的。这种变动啊，让人想起《华尔街日报》最近关于习近平健康出问题的报道。但是呢，《南华早报》似乎又给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内容，说到外交部呢，要求习近平在美国的行程要增加一些。随着这个习近平健康出问题的传闻增加呀，中共高层的人事变动又出现了新的说法，甚至传出习近平将让出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只保留军委主席的职位，甚至呢还有一个未来的接班的安排。咱们一会儿呢会非常深入的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这两天呢

欢迎大家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OK, 咱们现在呢先来说第一个新闻。最近几天呢，三家国际媒体先后披露了习近平访美和即将举行深圳 APEC 峰会的一些幕后的消息。这些消息放在一起看呢，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一个是10月3号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独家报道，讲到习近平9月份访问华盛顿期间，中方提出了一系列非常不寻常的要求。这些要求不是希望美国提供更多的礼遇，也不是要安排更高级别的会议，而是希望美国专门为习近平提供一个休息的时间，甚至呢，在白宫的西翼要为他准备一间私人的休息室。那白宫的东翼是总统的这个起居的地方，西翼的话是办公的地方。这个地方其实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中共要求在这个地方给习近平准备一间私人的休息室。按照知情人士的说法，这间休息室只有习近平本人和他的夫人彭丽媛可以使用，连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蔡奇都不能够进去。同时呢，中方还要求取消原定在9月24号举行的川习工作午餐，并且呢，在访问日程中安排更多的休息时间。这样一来呢，习近平在华盛顿的行程中就出现了大概5个小时的空档，他可以都可以睡一觉的。9月23号抵达华盛顿之后，当晚也没有安排公开的活动。9月25号访问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时候，原本安排的活动也大幅缩减，习近平大概只停留了10分钟啊，完全是出于礼貌，就打个卡而已。报道还说呢，习近平随行人员在设计访问日程的时候，非常在意他能够站立多长时间，能够步行多远，以及什么时候需要休息。这些事情为什么值得注意啊？因为习近平今年73岁，对这样的一个年龄的人来说呢，长途飞行之后需要一些休息本身并不奇怪。问题在于说，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对于中共这样一个高度重视领袖形象、外交礼仪和政治象征的政权来说，最高领导人在美国总统面前展现出的是什么样的风貌和精神状态，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我的理解是，如果习近平有足够的体力完成这些活动的话，他有一个很强的政治动机，要维持一个精力充沛，能够从容应对各种外交场合的形象啊，特别是在美国人面前。因此呢，中共一直在塑造一种叙事啊，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具有稳定性、连续性，而最高领导人呢，是能够长期的掌控局面的。在这个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之下，北京是没有理由主动向美国展示任何可能被解读为最高领导人身体虚弱的这种迹象。当然，这是我对中共政治逻辑的判断哈，并不是这个医学的证据。那么另外一个还有值得这个大家注意的问题，就是10月6号英国的金融时报呢又披露了另外一件事情。中共呢将在11月份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的会议啊，也就是 APEC 峰会，地点呢是在中国的深圳。这个对习近平来说的话就已经不是长途旅行了。按照惯例呢，这种峰会除了各国领导人出席的正式会议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非正式闭门交流环节，英文叫做 retreat。这种场合呀，领导人是可以完全不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发言，而是围绕着国际形势、贸易、安全等问题进行一些相对自由的讨论。这常常是撞击出这个思想的火花啊，甚至比如说是临时做出一些重大的这个外交决定的场所。这个就是大家知道经常有一种叫做场边会议啊，就正常的会议说完之后，等到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很多领导人就碰一碰。像以前呢，在这个川普去参加原来的教宗葬礼的时候，就是跟泽连斯基举行这种场边会议。很多时候这种场边会议的话，都是对这个外交方面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金融时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透露的消息呢，说中共方面准备取消这种非正式会谈的环节，将领导人的峰会呢压缩成一场晚宴和一次全体会议。另外呢，中共还提出把原本应该由各经济体外交部长和贸易部长面对面参加的重要部长级会议也改为线上举行。这个提议其实已经引起了一些 APEC 成员的不满，有的国家已经连续3个月表示反对，但是呢，北京似乎在坚持这一安排。金融时报采访的一位知情人士是这样讲的哈，他说中共呢希望把这次峰会办成展示国际实力的舞台，而不是一个真正进行深入国际讨论的论坛。另外一位人士则认为说北京呢是希望对整个活动进行高度控制。深圳是中国科技产业的重要中心，从机器人到无人机，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工智能，北京当然希望借这次峰会展示中国的技术成就，但是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正式会议可以严格的控制时间，可以事先安排发言的。

顺序，也可以按照讲稿去发言啊，就念稿就完了。非正式闭门交流是不一样的，讨论什么时候结束，领导人之间会提出什么问题都没有那么容易控制。所以如果把金融时报这条消息和华尔街时报日报的这个消息放在一起呢，就会产生一个疑问，是不是北京在正在有意识的减少习近平参加长时间不可预测的外交活动的这种机会，是不是习近平不想大范围的在各国元首面前曝光自己的健康问题。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个两个报道就认为习近平现在已经病入膏肓了啊。在10月6号的时候，南华早报呢又披露了一个看起来完全相反的情况。按照这篇报道的说法呢，北京在习近平访美之前实际上是希望美国为他安排更多的活动。中方提出，习近平除了与川普举行正式会谈之外，还应该与美国的企业界领袖进行交流，甚至希望安排习近平到华盛顿或者纽约的一所顶尖的大学直接向美国学生发表演讲。中方还提出这个要求，就是说希望让中美两国的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能够围绕人工智能来进行对话，并且提出更多的外交和安全的议题。但是呢，川普政府拒绝了所有这些额外的安排。美国的理由就是对等啊，说因为今年川普五月份访华的时候主要就是两国元首之间的活动啊，没有其他别的这种对话，也没有安排川普在美国的就是在北京的某一个大学进行演讲等等。美方呢据称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啊，就是不希望为习近平提供一个直接面向美国公众，特别是年轻学生去宣传自己观点的平台。那么现在呢，这个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给我们的印象是习近平要尽量的减少行程，而南华早报又说习近平希望尽量的增加行程，这两个看似相反的报道是否能够有一个统一的逻辑把他们自洽起来呢？我想提出两种解释供大家参考。但是呢，在这个深入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感谢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赞助商哈，就是这个黑高资。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咱们这个频道呢开通了天亮论证专属的短号啊，这个短号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屏幕上就是95188。我们现在呢这个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加入了哈，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为了对这个已经加入和即将加入的朋友表示感谢呢，我们准备了一个抽奖活动。奖品呢是一瓶加拿大西洋参黑高滋啊 ,100 克装，它的价值呢是153美元啊，大家看到就是这个样子哈。那么平时呢需要真金白银的去购买，现在呢您只需要用您的手机，就像平时给朋友发短信一样啊，就发送两个字到95188啊，就发抽奖这两个字啊，大家看到就这两个黄字抽奖这两个字啊，发到95188，您呢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一个这个短号池啊，然后呢我们会从中抽出一位朋友赠送这个西洋参黑高滋。您只要在本周五晚上6点之前发了抽奖这条信息的朋友都有机会中奖。我会在周五的直播节目里从所有参加的朋友当中抽出一位幸运观众，好，然后呢把这瓶黑高滋就送给你。顺便的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95188 呢是我们节目专属的号码，以后节目预告、直播提醒还有像今天这样的福利活动，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发到您的手机上。平时您对节目有什么问题或者想跟我聊什么话题呢，也欢迎直接发短信给我，我会挑出来在节目中呢就是回答大家的问题。刚刚说给大家在发福利哈，这个黑高滋的厂家呢今天也给了非常好的福利。我先前呢这个有就是做过很多次黑高滋的广告啊，这个我也一直在吃的黑高滋的老朋友说过一个情况，就是这个 Genex 西洋参黑高滋啊，这个到10月份就只剩下少量的库存了，下一批货呢要等到12月中旬才能够到。本来呢这个黑高滋的黑五优惠厂家是打算从10月月底开始做的啊，但是现在按照这个库存看，等到黑五那会儿呢很可能早就没货了，所以呢为了让大家不错过这个黑五优惠，厂家干脆就把这个黑五活动呢提前到现在，在原来85折的基础上再加一档，就是订单折后满399就再减30。这应该是全年最大的优惠了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屏幕上有一个二维码啊，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输入咱们专属的优惠码，我们打在屏幕的左下方就是 TLTIME 啊，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享受这个85折加上满减活动。所以呢就趁现在有货啊，赶快扫货赶快补上啊，不然只能等到12月中旬了。您呢也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哈，去购买。OK, 好，咱们现在就回来接着聊哈。咱们刚才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讲习近平要不断的缩减他的行程，那么《南华早报》的话呢，是希望这个说习近平希望增加他的行程，到底哪个是真的呢？我觉得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的话，就是不同的部门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负责外交宣传的人员希望访问成果越丰富越好，而负责领导人的日程和健康保障的人员则希望把活动尽量压缩到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当然还有第二种可能，就是南华早报是马云控制的报纸，目前在奉命洗地啊，就是习近平的身体确实不行，现在呢他们发了一个消息啊，就假装证明习近平身体很好啊，还可以参加更多的活动，所以呢这个南华早报的报道并不真实，这只是我们的猜测哈。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华尔街日报报的是对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够100%的得出结论说习近平的身体是真的不行了呢？我在这里边就想给大家讲两个故事，因为这个领导人的身体状况啊和他的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微妙的。有时候领导人并不是努力的隐瞒自己的病情，反而会有意识的夸大自己的病情，甚至假装病重，然后呢利用别人对自己健康状况的判断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我曾经读过这个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啊，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里面记载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说1963年中苏关系恶化期间，毛泽东呢曾经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之前故意装出一副病重的样子。按照李志绥的说法，就是他躺在床上盖上毛巾被，做出痛苦万状、神情呆滞、说话含糊不清的状态。按照李志绥的记述，毛泽东还先在私人医生和几名警卫之间排练过，然后问他们自己演得好不好，之后他才让苏联大使来到他的床前。李志绥认为毛泽东当时这样做是为了试探苏联方面对他可能去世的反应。那这个呢是来自于毛泽东私人医生的回忆录了。还有一个故事啊，在中国历史上更加著名，就是司马懿去诈病赚曹爽这个曹爽的故事啊。这大家如果要是看这个《三国演义》的话可能还记得，这个在正史中是有记载的，就是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了高平陵之变，夺取了曹魏政权的实际控制权。原来呢这个大权是掌握在曹爽集团手里的，但是司马懿呢想从曹爽手里边夺权。那曹爽在掌握了朝廷大权之后，给司马懿保留了一个叫做太傅的尊贵头衔，但逐步剥夺了他的实际权利。大家如果看到这个《三国演义》都知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回目，就是诸葛亮失街亭嘛。当时这个空城计啊，包括这个失街亭啊，挥泪斩马谡啊，那这是叫失控斩啊，这是中国京剧中非常有名的这个一个折子，就是失街亭、空城计啊，然后斩马谡。那实际上呢，就是说为什么诸葛亮当时面对着这个不得不上演空城计这样一个危险的计策，那这样一个局面呢，就是因为一开始跟诸葛亮对阵的那个人呢是叫曹真，这个人其实跟诸葛亮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哈，但是呢司马懿却是非常厉害的。突然之间朝廷后来任命司马懿领兵、啊、来跟诸葛亮较量，诸葛亮一看司马懿来了，就是事先没有算到嘛，所以说后来就不得不放弃这个进攻的计划，然后开始后撤啊，包括这个搞这个空城计。所以司马懿呢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的这个军权是没有的。那司马懿呢在曹丕刚刚死了以后，他自己也知道如果公开和曹爽去对抗的话未必能够取胜，于是就一直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在《资治通鉴》里边和《晋书宣帝纪》里边都讲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曹爽也不知道司马懿到底是不是真的病了，于是就派自己的亲信叫李胜到荆州去担任刺史。李胜临行之前去看望司马懿，其实也是想看一看司马懿的身体情况。那司马懿知道李胜的来意呢，就故意装出了病入膏肓的样子，让两名侍女扶着自己，喝粥的时候又故意让粥流到胸前，把衣服弄脏。然后呢李胜告诉司马懿说自己要去荆州，司马懿却故意装作耳聋，反复地把荆州听成并州。我们知道荆州就现在武汉一带，并州的话就现在山西一带。最后呢司马懿表示自己已经病得不行了，恐怕将不久于人世啊，于是呢还请李胜照顾自己这两个儿子。所以李胜回去之后呢就把这个司马懿病重的情况告诉给了曹爽，曹爽因此就放松了对司马懿的警惕。等到第二年曹爽陪同天子曹芳这个出城去祭拜高平陵的时候，司马懿在京城内突然之间发动政变，控制了整个洛阳，迫使这个曹爽交出权力，最后呢将曹爽及其主要的亲信全部处死。
所以司马懿是通过这一次装病啊，迷惑了自己的政治对手，这就成为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所以毛泽东的这个故事和司马懿的故事呢，其实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观察政治人物健康问题的视角。我们平时总觉得一个政治人物身体不好就应该努力的隐瞒啊，因为身体不好意味着权力可能不稳，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在有对手的情况下，让对手相信自己身体不行了，可能是一种政治策略。所以司马懿装病呢，是为了让曹爽放松警惕。按照李志绥的回忆，毛泽东装病呢，则是为了观察苏联的反应。当然这个事情哈，我觉得也不能够就直接意味着说习近平现在也在装病啊。我只给大家讲两个故事哈，就借着这个习近平身体健康的情况给大家讲那么两个故事。因为我觉得习近平其实是没有必要这么做的。我们要知道毛泽东为什么装病呢，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很弱小，苏联很强大。所以毛泽东呢，面对一个强大对手的时候，他要装病啊，示弱啊，看一看对手的反应，主要是为了麻痹对手。同样道理，当司马懿和曹爽之间搞政治斗争的时候，司马懿是弱势的一方啊，曹爽是强势的一方，他是宗室嘛，所以司马懿呢也是要示弱，也是要麻痹对手。但是我觉得，如果习近平他现在要通过装病的方式来观看一下他的这些政治对手的反应的话，那就显得他现在的情况就他的权力就太弱了啊，就已经非常的不稳定了。所以说，我觉得习近平装病去麻痹对手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我们虽然不能够百分之百的排除这种可能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所以习近平的健康呢出问题的可能性，我觉得在我自己看来的话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就说到了海外中文圈啊最近流传的一份所谓中共二十一大的人事名单。10月5号的时候，有海外的评论人士说自己从所谓的浙江新军，就是习近平在浙江时期的旧部，闽江旧部就是习近平在福建的旧部啊，浦江新军应该指的是黄浦江新军，指的是习近平在上海时期的旧部。说这个人呢，从三个渠道，从这个福建、这个浙江帮啊，还有这个上海帮三个渠道呢得到消息，说习近平可能在2027年的中共二十一大上交出总书记的职务，随后呢，在2028年这个两会上交出国家主席的职务，由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来接任总书记兼国家主席。那习近平本人呢将继续保留中央军委主席的这个责任啊，就是等于仿效了当年江泽民的这个案例。按照这个说法呢，丁薛祥将出任国务院总理啊，李书磊将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陈敏尔担任全国政协主席。这个名单听起来非常的完整啊，连未来几位政治局常委的职位都已经安排好了，但是呢我对他的真实性是持有相当大的怀疑的。陈敏尔我觉得早就凉了啊，他当年从重庆市委书记调到天津市委书记，明显的就是不想让他进入政治局嘛。那么而且就是所谓的这个浙江、福建和上海旧部这三个渠道究竟是什么人啊，我们没有任何可以独立核实的报道。所以呢就说我们现在还不能认为说习近平一定在二十一大会下台啊，我觉得习近平现在可能是还在想办法韬光养晦啊，这个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身体，然后准备在二十一大连任。那至于说李强去担任国务院总理啊，李强现在担任李强是去担任国家主席历任，李强现在就是国务院总理，他是出生在1959年到2027年的时候呢，李强是68岁。按照过去中共所谓七上八下的这个非正式年龄习惯呢，他已经接近退休的这个年龄了。让他去接任总书记呢，到底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啊，还是一种新的一种中共这个组织体系中的接班的机制，这个我们也第一不太清楚啊。第二的话呢，我觉得李强去接任这个什么国家主席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我倒是觉得在2027年的时候，李强很有可能会连任这个政府总理。当然这完全是我从这个中共政治运作的这个角度来进行的一番猜测哈，我们也没有什么非常确切的证据啊来这个或者是消息渠道啊来证明这一点。这个事儿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下这个关于俄罗斯最近发生鼠疫的这个事情啊，传说中的鼠疫。因为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最近发生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就是一名只有28岁的年轻的女性研究员突然死亡。这个人名字叫做达里亚·西皮洛娃，工作的地方不是普通的医院，也不是普通的大学实验室，而是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反鼠疫科学研究所啊。这家机构的工作之一就是研究鼠疫及其他危险的传染病。
那9月29号的时候，这西皮洛娃呢，因为类似感冒的症状住院，仅仅3天之后，也就是10月2号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一个年仅只有28岁的这个女性，三天之后就去世，那到底是什么问题？最近的一些俄罗斯地方的消息和社交媒体就迅速传出了一个吓人的解释，就是他可能感染了肺鼠疫，甚至有人声称啊发生了实验室事故。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些说法都没有得到证实。俄罗斯官方的说法是他死于病因未明的肺炎，没有证据证明他是感染鼠疫，也没有发现实验室发生危险病原体的泄露。俄罗斯的卫生部门说他们已经进行了将近5000项的检测，没有发现危险的病原体。而最初被隔离或者医学观察的大概是200人，90% 也已经解除了隔离。那当然现在大家可能很怀疑，就是如果不是鼠疫的话，那么这28岁的年轻人到底死于什么？俄罗斯没有给出答案。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10月7号的时候公开表示说，这个世卫组织还没有掌握完整的情况，因此无法完整的这个进行风险的评估。当然世卫组织呢现在要求俄罗斯说明啊，究竟是进行了哪些实验室的检测，检查了哪些病原体，以及如果这个女孩不是死于鼠疫的话，那么她究竟是怎么死的。那这事儿出来之后呢，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细节。就在一个多月以前，从8月24号到8月27号，中俄刚刚在黑龙江抚远举行了一场跨境传染病联合应急演练。俄罗斯伊尔库斯克反鼠疫研究所的所长，这人叫做谢尔盖·巴拉霍诺夫，本人还去了中国。演习的内容非常巧，其中一个场景就是模拟境外输入鼠疫。双方演练如何进行疫情信息通报、病原体识别、联合风险评估以及跨境的疫情处置。所以马上就有人把这两件事情就联系起来了。8月份俄罗斯鼠疫专家到中国参加演习，一个多月以后这家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就疑似死于鼠疫，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中俄之间正在研究某一种就像 COVID-19 这样的一种实验室就是增强了感染力或者增强了致死率的这种病毒，然后呢这个事先先做好准备啊，等到这个他们把病毒放向全世界的时候他们没事啊，有没有是这样的一种可能？当然这就是一种阴谋论了，是吧？为什么这个事儿啊，就是一直到现在我知道在网上很多人传的沸沸扬扬哈，就在讲这个什么中俄之间在开发一种新的增强的这个病毒，然后要投向全世界啊，他们在搞什么阴谋啊什么之类，在网上的话你会看到这种说法。但是呢我觉得哈，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它不大可能是鼠疫哈，因为在时间线上是对不上的。鼠疫啊不是艾滋病，它也不是某些潜伏几个月甚至几年的传染病。世卫组织给出的鼠疫典型的潜伏期是1到7天，肺鼠疫是尤其的凶险，感染以后可能很快就会发病。所以如果西皮洛娃真的是在8月27号到中国去参加那个演练的时候感染了鼠疫，那他觉得不可能一直健康到9月29号才突然住院，他在8月30号或者9月初的时候的话就应该已经住院了，是吧？所以中间相隔了一个多月，从鼠疫的自然病程来说根本就说不通。所以8月份的中俄演练可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背景啊，甚至是巧合，但是呢我觉得还不能证明说确实是他们在释放这个鼠疫的疫苗。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点啊，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不太了解鼠疫这个东西呢，它是属于细菌感染，它和一般的这种就是我们说的知道的 COVID-19 哈，这种就是新冠病毒的感染是不一样的。细菌跟病毒是两个概念，细菌比病毒大很多。也就是说细菌感染的话其实只要用抗生素就可以。所以当年欧洲啊曾经有这个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的黑死病啊，这就是其实就是鼠疫。但是因为当时没有抗生素，如果有抗生素的话，比如青霉素啊什么之类的打下去的话呢，或者针对鼠疫的抗生素打下去的话，这个很快就会好。你可以在这个人没有感染之前先给他注射抗生素，就是进行预防。然后呢比如说他真的是得了这个鼠疫之后的话，给他到时候注射这个抗生素的话也没有问题啊，很快也会解决。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觉得鼠疫如果要流行的话啊，就是现在等于是大家说是这个发生了鼠疫，如果要是鼠疫流行的话，它不会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看到第二波的病例。当然有人说可能好像又有一个人感染了哈，但是如果他真的是鼠疫的话，这个东西传播是很快的。
他一定会出现一批人同时感染，因为他基本上来说潜伏期就一天到一个星期嘛。然后这些人的话，他们可能再传给第三波人，这个传播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看到第二波病例。如果是鼠疫感染的话，很快就应该出现，就一个礼拜之内就会出现第二批，再过一个礼拜的话就会出现第三批，它指数型增长。但是这个事情从这个女生死了以后到现在都已经过去多长时间，对吧？我们完全没有看到任何第二波病例的相关的报道。甚至有人说有第二名员工出现不明原因的肺炎，这个事情也没有得到证实。华尔街日报采访了美国东北大学公共卫生专家，那这人叫做 Samuel Scarpino， 他讲的非常直接，他说如果这是鼠疫的话，而且已经发生传播，那么按照这种疾病如此快速的病程，现在应该已经看到更多的病例了。所以这就是我这个事情，我当时在看到的时候已经是两天之前看到的吧，昨天我就没有讲，然后后来我就看到很多人讨论这个事情，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我昨天我就没有讲，但是今天的话我觉得因为很多人又在讨论，所以说我还是觉得把它说一下。这个鼠疫呢，它虽然是肺鼠疫哈，它是这个就是一种传染病，但它这种传染病跟那个 COVID-19 不太一样。 COVID-19 呢，它那种病毒啊它很小，所以说呢它可以通过呼吸传播，就是你呼出去的这个这口气里边哈，如果有这个病毒的话，它可能在空中形成一种叫气溶胶，那个东西就停在这儿。比如说又过了五分钟，有一人经过刚好吸进去了，那他可能就得病了。但是呢鼠疫这个东西哈，它确实是传染病，但是它是呼吸道飞沫传染。什么叫呼吸道飞沫传染呢？就是因为它很重的那个东西，它必须得通过，比如说你打喷嚏啊，打了个喷嚏，然后呢随着你喷出去的那个，因为你打喷嚏的时候喷出去是那个带液体的嘛，就像唾液或者是这个就是鼻涕的那种，就很小的那种颗粒，它是附着在这个上面的。但是这个东西大家知道它就很重了，它不可能飘在空气中，所以你打个喷嚏之后呢，你喷出去的那个飞沫或者你咳嗽喷出去的飞沫的话，它会落到桌子上，它不会在空气中悬浮，所以它就很难被另外一个人吸到鼻子里边，然后那个人就，除非我对人的脸打喷嚏，否则的话其实这种传染的话也比较难。所以说你可以知道哈，就是说第一鼠疫是能治的，第二的话如果是鼠疫的话应该看到大规模的第二批传染，然后第三的话呢，它的这种传染它也不像是 COVID-19 那么容易。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我要是把这三个条件摆到一块儿的话呢，我是觉得哈没有必要去过于恐慌。当然我觉得大家也不能够因此就高枕无忧了哈，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知道那28岁的年轻研究人员他到底是死于什么样的疾病。俄罗斯方面曾经一度对大约200名接触者进行隔离或者是医学观察措施，但是呢都没有发现就是后一个就第二波的传染吧。所以这个事情呢，因为它产生恐慌嘛，所以说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哈。这种恐慌之所以出现，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对俄罗斯这个国家本身并不信任。但是这种不信任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哈。1979年的时候，当时还是苏联，他有一个叫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也就是现在的叶卡捷琳堡啊，这个地方呢发生了一场非常著名的炭疽疫情，大量的居民突然感染炭疽，至少数十人死亡。美国很快怀疑附近一个秘密军事设施发生了炭疽孢子的泄露，但是苏联政府坚决否认啊，坚持说是这些人吃了受到炭疽污染的肉才生病的。美国方面要求进一步解释和专家磋商啊，苏联方面仍然否认。这种说法维持了13年，直到苏联解体以后，到1992年的时候，叶利钦才承认这场疫情确实跟军事设施有关系。后来西方科学家进入当地调查，把死者当时所在的位置画在地图上，结果发现病例呢是沿着军事设施这个下风口的，就是通风口的那个方向，形成了一条非常明显的狭长的分布带，这个就跟空气中有这种炭疽的孢子飘散的高度吻合。换句话说，这个苏联呢，它并不是第一次面对危险病原体事故时告诉世界没有这回事儿，而是告诉真实的情况。所以说今天的俄罗斯呢，再次告诉世界说不是鼠疫啊，没有实验室事故啊，没有疫情风险啊等等，但是又不告诉你那个女孩究竟死于什么时候，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会重拾1979年的那次记忆嘛。当然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的话，我们更容易想起中共的那个武汉病毒啊，或者中共病毒，就 COVID-19。中共当时也是跟世卫组织说这个没事没事啊，结果后来就形成了一个全球的这个瘟疫。偏偏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世卫组织要换总干事了。
这个谭德赛啊，他第二个任期将在2027年的8月份结束。按照世卫组织的规定，他不能再那世卫组织呢将在2027年5月份的世界卫生大会上选出下一任的总干事。路透社在10月6号的时候披露，中共准备在最后阶段推出自己的候选人，是国家卫健系统高级公共卫生官员，叫做宋丽，去竞选这个 WTO 总干事。这个之前呢，中共已经推出了一个总干事了，叫陈冯富珍啊。这个当然他是从香港来的。那如果中国的候选人再次胜出的话，就意味着 COVID 疫情之后，世卫组织最高领导的职位可能再一次由一名中国籍的官员担任啊。这个也是大家非常非常担心的事情，因为现在美国退出了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所以说呢，世界卫生组织就面临着这个资金的来源缺乏的问题。而中共呢，在这方面总是财大气粗啊，所以说这个他对于世卫组织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既然中共推出一个候选人，然后呢，中共又得到很多亚非拉国家的支持啊，把这个人推到谭德赛的这个位置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么两个话题了哈，一个是关于习近平健康的问题，再一个是关于俄罗斯这边的疫情的问题。总的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倒不是很恐，不应该那么恐慌哈。但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就再观察吧。好了，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 红酥手黄藤酒，陆游的这首《钗头凤·红酥手》的背后，是他和原配夫人之间凄美而又无奈的爱情故事。据说陆游和原配夫人唐氏，传说中他的表妹唐婉，本来是情投意合的恩爱夫妻，但陆游的母亲担心儿女情长会耽误陆游建功立业，两个人不得不分开。七年后，陆游在家乡的沈园偶遇改嫁后的唐氏和新丈夫，心中感慨，在墙壁上提了这首《钗头凤·红酥手》，诉说那种难以言状的痛楚。而唐婉第二年春天在沈园看到了这首词，于是合了一首《钗头凤》，写出那种两个人已经错过以后，心事无法说明，强颜欢笑的艰难和悲痛。当年的两位主角大概永远不会想到，多年以后的今天会有人唱出这曲《钗头凤》。来听佟丽演唱的《钗头凤》。

另一首由胡歌演唱的《钗头凤》更加偏向流行歌曲的路线，其中所涉及的典故也不是陆游和原配夫人，而是从杨玉环到崔莺莺等。歌中感慨世间的感情都有相似之处，相见与别离都太匆匆。一起来听胡歌的这首《钗头凤》。

其中所涉及的典故也不是陆游和原配夫人，而是从杨玉环到崔莺莺等。歌中感慨世间的感情都有相似之处，相见与别离都太匆匆。一起来听胡歌的这首《钗头凤》。

0: 大家好啊，上次节目中呢，我们说到了人到中年的虚云大师啊，他是为父母祈福，这么三步一拜。从1882年的7月到1884年的5月，前后将近两年的时间，23个月啊，这种毅力那是一般人没有办法企及的。不仅在这一件事儿上，在佛法修行上呢，虚云大师也是意志坚定，他是勇猛精进，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当时是首屈一指的禅师，让当朝的慈禧太后对他都是另眼相看。甚至呢，在这个慈禧太后逃亡的路上，他都要带上这位十分有名望的大师。当时是1900年的6月20号前后，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为了躲避列强的追击呢，慈禧太后啊就率领着光绪皇帝和文武大臣呢等等是连夜出京，向山西这个方向逃跑，很快就到了西安了。可是眼前的这一幕让很多人十分震惊，为什么呢？当时城中是饿殍遍地，活着的百姓也是瘦骨嶙峋呐。没办法，这儿的干旱、蝗虫这么灾害交织在一起，当地百姓是饥肠辘辘，民不聊生。为了能够活下去，有的百姓怎么办？吃死人。有的百姓是一子而食，连空气里边都弥漫着瘟疫的味道。看到这种情景，虚云心里边难受啊。他就请求慈禧呢，说下令停止人们呢人吃人的现象，并且呢要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可是大家想啊，当时啊慈禧等人是一路逃亡而来，并没有太多的这个物资带着，钱财也是所剩无几呀。怎么办呢？来到西安之后就得入乡随俗，客随主便嘛，很多地方都得依靠着当地的富商。在这种情况下，虚云呢他的提议自然就没有得到十分有效的回应。另外一个是不容忽视的事情呢，就是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尤其是人吃人的问题出现之后，如果不是及时加以制止，那瘟疫一定会大面积的蔓延，甚至没有办法收拾。而要想消除这场瘟疫，只剩下一种办法了。什么办法呀？下雪，只能靠天去驱除这个灾害。可是大家想一想，当时正值九月，如果正常来说，这根本就不可能下雪。但是慈禧在重镇的要求之下呢，请来了虚云大师，让他呀前来主办这么一场法事，也就是在卧龙寺开这么一个息灾法会，以祈求天降瑞雪消除祸灾。这给一般的人呐，根本就不敢答应，但是虚云答应了。炎热酷暑的季节，几个月不曾下雨的西安怎么可能突降瑞雪呢？很多人心里边都心存疑虑，但是虚云大师啊，他顾不得人们质疑了，带领着弟子们就登上临时搭建的这个露天木台，开始这么不分昼夜的念经持咒。附近许多寺庙的僧侣啊，都纷纷的赶来跟着虚云大师呢一起是登台求雪。可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一直是六天过去了，天空上是一点变化没有。路过的百姓啊和官员们开始都议论纷纷呢。不少人认为这纯属是异想天开，怎么可能呢？没想到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当法会进行到第七天的时候，原本是艳阳高照的天空突然间乌云蔽日，温度越来越低。到了下午，奇迹出现了，天空中下起了鹅毛般的大雪。见到祈雪成功，僧人们兴奋异常啊，纷纷起身下台，就各回各的寺庙去了。最后呢，就剩下了一个人，依然端坐在风雪当中，一直坚持着虔诚诵经。没错，这个人就是虚云大师。他依然在高台上是盘腿而坐，他希望坚持得更久一些， 因为这样呢，雪就会下的时间更长一些，对西安的百姓来说就会更有利一些。一向笃信佛教的慈禧看到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她的心情十分激动。再听说虚云大师还在高台上端坐着，慈禧是不觉心生敬意呀。她是亲自赶到这个高台前，虔诚跪拜。那一刻啊，在慈禧的心里边，久久难忘的是佛法的威力以及虚云大师的慈悲。怀着尊敬之情，慈禧呢是希望虚云大师留在自己的身边，他是对虚云大师许予高官厚禄，希望让虚云大师永远在自己身边跟着自己。可是看到百姓生活渐渐步入正常之后，虚云大师已经没有什么忧虑了。他呢用了一个借口，以城市繁华不利修行作为理由，悄悄地离开了西安，来到了终南山，在这儿是结庐修行。在这里呢，跟僧人们是一起参悟佛法。此后虚云大师啊，他是以弘扬佛法作为己任，建寺度僧，修建了十多座寺院，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佛门弟子，应该说是功勋卓越。而有关他的很多的神奇故事呢，也很多都是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耳熟能详。比如1897年有这么一段故事，当时虚云大师呢正在福建省南太武山的福兴寺在闭关，有一位迎祥寺的和尚前来敲门，说呀，他们寺院里边有一只放生的雄鸡，大约重呢是7-8斤，这是一个挺大的一只鸡啊。这只雄鸡是凶狠好斗，在鸡群里边是称王称霸，每天追逐的其他那些鸡是不得安宁，老欺负人。这鸡群里的鸡多数都被他啄伤了鸡冠和羽毛。虚云大师听完了这个和尚介绍之后啊，就说你啊把那只鸡绑了过来拿给我。很快呢，这只大公鸡就被送到了虚云大师的面前。大师是一脸的慈祥啊，开口对着这个鸡啊就说了几句话，然后呢为公鸡说归戒，教他念佛，末了他还做了一首顺口溜，这么说的：公鸡公鸡仔细听，前生作恶今变鸡，今生作恶还变鸡，止恶修善来得及。然后大师对着他讲说佛经，没过多久，你看这只恶鸡性情大变了，它不再好斗了，经常是独自栖息在树上，站在树上眺望着远方，如果用人来比喻，它是若有所思。它也不再啄虫子吃了，不再主动去觅食了，你不喂它谷物它就不吃东西，奇怪不奇怪？更奇怪的是，每天一听到寺院里面的那个晨钟暮鼓和钟磬之音，他就随着和尚们是一起上殿上课，并且还时常的发出佛佛佛的叫声。此后2年的时间当中，这只鸡一直坚持着进殿听课，从来不懈怠。直到有一天晚课之后，有人看到这只鸡是昂首挺立，扇动翅膀3下，做出念佛的姿势，然后就没了气息，死了。鸡的这个姿势保持了好几天呢，没有丝毫的变化，寺院内外的许多人都看了，都说神奇。一只凶悍的公鸡居然在大师的劝诫之下坚持了2年的礼佛念经，这种神奇打破了很多人的认知，让很多人是重新建立起了对佛法的尊敬和信仰。还有这么一件事儿，跟雄鸡受戒这件事儿呢很相仿，那是发生在1933年的1月。一天的傍晚呢，虚云大师呢正在南华寺的竹棚大殿上讲经论道，听众当中包括不少的当地富贵中人，都是有钱人。突然门外出现2道绿色的电光，这个电光是离人们越来越近。 有一位站在藏经楼上的孩子呢，首先发现了异常，这绿光是什么呢？哎，不一会儿人们看到那两团电灯泡一样的绿光啊走近了，可是人们都大惊失色，原来是一只白额猛虎啊。哎呀，老虎来了，孩子惊慌失措的大叫。在这之前呢，寺院的后山呢经常发生这个虎患，老虎时常下山去捕食家畜，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老虎进入寺院里边的这样的事情。何况寺院里面没有家禽家畜，老虎为什么要进寺内呢？只见这只老虎是不疾不徐，缓缓进了寺院，慢慢走向竹棚。竹棚下的人们呢，都吓坏了，纷纷惊慌狂喊，向后奔跑啊。有不少随从的士兵就举起手枪，准备向老虎射击。那个时候已经有枪了。这个时候，就听虚云大师在法座上高声说道：“不要开枪，你们不要杀他。这只老虎是来听经皈依三宝的，让他过来吧。”大伙儿听了都半信半疑呀，尤其是那几个士兵，虽然没有开枪，但依然是紧握着手枪，不敢轻视疏忽，怕万一出现什么事儿啊。就看这只老虎啊，是一步一步的向前逼近。这时候虚云大师的弟子关本和尚立刻跳了出来，拦在老虎的面前，高声斥责：“孽畜，误伤我师父，我这身老骨头愿供养你。”老虎似乎很不满意，冲着关本是大叫怒吼啊，一声高亢的虎啸响彻了寺院内外。再看这个虚云大师，他是镇静如旧，微微的笑道：“关本，他不喜欢你挡住他的路，你让开吧，他不会伤我的。”说完呢，虚云大师独自是迎了上去。猛虎来到了虚云面前，抬头仰望，他看见了虚云这个慈祥眼光的注视，低声吟笑几声，渐渐的就变得温顺了。虚云慈爱的含笑亲吻：“山君，你可是来听经皈依佛法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的是，看着这只威风凛凛的猛虎啊，居然真的点了点头。哎，忽然跪伏在虚云大师的脚下的石阶上面。虚云说：“很好，难得你这样觉悟，你既能悟，亦知前生因果了。今晚来皈依佛法，我就为你说三皈依，希望你从今以后隐居深山，勿伤害人畜，精勤修持，将来得正正果。”你再看那只老虎，好像真的听懂了似的，仰望着虚云，琥珀色的眼睛里边流露出像小猫一样的那种天真稚态，它的尾巴在地面上是微微的卷动。虚云为他说法传戒，他是一直耐心的听着望着。大师是慈悲无比，伸手抚摸着老虎：“你真乖，你的心地如此善良，你一定能修成的。山君啊，你请听我说记。虎食皈依佛，正性无两样，人心与畜心同以光明藏。”硕大的老虎温顺的像一只小猫一样，任由着虚云的轻轻抚摸。只见他的头微微扬起，像只大猫一般的去迎擦大师的手。大师又说：“你回深山去好好修行吧，从今判你守山护佛法。”这个老虎啊，几次俯首点头，好像是顶礼一般，然后起身离去。这一路上还不时的回头看着大师，仿佛是依依不舍的样子。阿弥陀佛，周围的寺众都感动的是流泪呀，无不念道：“虚劳真是法力无边呐。”95岁的虚云老和尚独自站立在这个台阶上，遥望着远去的老虎，缓缓说道：“ 并不是我有什么法力，这完全是佛力，不可思议啊。不以老虎归一为功德，丝毫没有沾沾自喜，心里想着只是佛法无边，只念着众生疾苦，虚云大师果真是大德。
1: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小旭博士好，谢谢您上我们的播客节目。
1: 大卫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好的，那小旭今天要请你来谈一谈大家都在关注的，就是俄国在远东西伯利亚实验室发生的这样的人员死亡事件。现在呢，外界普遍怀疑这个可能跟感染性的鼠疫这样的，甚至是肺鼠疫这个有关。那我想先说一下最新的情况啊。现在最新的情况是，俄国当局是告诉。对，我先说一下背景，就是在10月2号的时候，西伯利亚的一个研究鼠疫的实验室。等一下，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实验室的情况。这样一个实验室呢，它的一位实验员研究员呢，在10月2号死亡。他是好像9月底，3天前被因为不适被送进医院，结果3天以后就死亡。那当地媒体呢，还有当地的信息呢，传出来说他很可能是因为感染了这个实验室的这个。试管打碎，然后感染了这个鼠疫，甚至是肺鼠疫的，这个细菌吧。那现在呢，俄国当局呢是说，它的官方原因是说不明原因的肺炎，它因为不明原因的肺炎而致死。但是呢，俄国的这当局的行动是，它有进行了大范围的隔离，包括当地好几家医院，就是包括有200多人隔离，那还有就是有医院关闭呀，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实验室的人员都。就是被他是好像有好几天不能离开实验室这样的，所以呢，
1: 隔
0: 当
1: 离
0: 局是
1: 了，
0: 采取
1: 对，
0: 了很多隔离措施，所以外界呢就是质疑说，如果不是传染性的，你为什么要大规模隔离？那么现在呢，今天呢，俄国当局告诉世卫当局说，他们在隔离的人员中迄今没有发现。

0: 是呢，外界还是觉得说你的信息太少了，就是这个人为什么死亡，然后你为什么隔离等等。所以现在我看到最新的消息是说，美国方面呢，对俄国施压，说他现在呢，你没有能够告诉外界更多的信息，这一点有违国际的卫生法，就是有违这样国际的卫生准则。那么他施压俄国给外界提供更多的信息，而美国的国务院呢，现在我们看到说是，就是美国驻莫斯科的使馆已经发出了健康警告，督促强烈建议在俄国的美国人离开俄国境内，并且他直接就提出了和这个现在正有可能有的这样一个鼠疫爆发有关。所以先跟我们讲一下你怎么判断目前这个局势，小旭。
1: 对，这里面当然第一点就是说俄罗斯自己本身提供的信息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虽然俄罗斯官方说是否定是这个非鼠疫，但是其实在之前就10月2号刚刚曝光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周边的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媒体，还有就当地的一些就是共和国他们自己的各个官员有提到这个是属于非鼠疫。那后来当然官员又改口说是 possible， 原来是比较肯定是非鼠疫，后来说可能是非鼠疫。但无论如何，一旦提到非鼠疫，我觉得这个事情就不可能像俄罗斯政府期望的那样简单的说这个是一个不明的这个肺炎体感染就给压下去了。因为这个是确实是你必须交代清楚这个做鼠疫研究的这个年轻的28岁的女性研究者她到底是怎么死亡的。所以这里面第一点就是说这个人她的感染线是什么，就是她在什么地点感染的，对吧？那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因为现在就是说有一个叙事版本，就是说这个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面出过一个事故，那么她的试管破裂了造成她的感染。但这个说法其实是蛮有就值得质疑的地方。因为如果是实验室出现试管破裂这种事故，那这个鼠疫杆菌那它当然是最危险的病原体之一嘛。所以它按照俄罗斯的标准它还是属于低级的，就俄罗斯的低级的这个病原体，就最危险的病原体，它按照国际的世界世卫组织的标准呢，这个是第四级的嘛，就像 Ebola 那样是属于第四级的。俄罗斯是倒过来的顺序，所以它第一级，所以第一的病原体，所以在 CS 里面这种操作肯定是在它的第一级的这个安全防卫的这个设施里面做的这个研究。所以一旦有试管破裂，那一定是马上进行事故处理，对吧？那么现场的这个消毒啊等等，人员的隔离啊，
0: 而且他应该是穿着防护服的，对不对？从头到尾那种防护服，
1: 对，他也穿防护服的，所以他自己本身能不能被直接感染也是一个问题。然后呢，另外呢，那无论如何安全起见嘛，他肯定也会把他就是在研究所就隔离了，然后观察，对吧？然后整个实验室关闭，甚至整个研究所关闭，然后进行各种各样的处理，对吧？因为你这是最危险的病原体嘛。而且你如果在实验试管里面，很可能是经过浓缩过的这个病原体，所以呢你就更危险。所以实验室一旦出现这种事故，那不会让他就是说这个人有机会去有什么 close contact 让他这个
0: 到处走啊，再回家什么的，
1: 到处走，对啊，所以不会有这种200个人要隔离起来的问题，就是整个研究所 lockdown 的问题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比较奇怪。所以第一个就是说这种叙事方式说他是因为实验室的一个事故我觉得要打很大的问号。那另外呢，如果不是实验室，那就这个人在哪里感染的，对吧？那所以这个就是说感染点他的，然后他感染以后他什么时候发病的，对吧？那么他就是目前的这200个人跟他是什么样一个接触的时间点，是他就是说刚刚感染还没有症状，还是说感染后已经出现症状了以后的这个可疑的或者是紧密接触的这些人员，对吧？就是他到底有多大的风险把这个病感染给其他人，这个在跟他被感染以后的时间点也是非常有这么大关系的嘛，所以这个也没有说清楚。所以俄罗斯对这个人如何感染，到底感染的是什么，他也没有说清楚。他因为俄罗斯现在否定说是这个肺鼠疫的这个鼠疫杆菌感染的，那到底是感染什么，你做了什么检测，俄罗斯也没交代，对吧？因为像这样的研究所无论是快筛还是这个基因测序啊，你这过了这么多天肯定有结果了嘛。所以呢所以他肯定会知道到底是什么病原体感染的。 那么他也没有对外说清楚，你不能是简单说一个不明，不明也能够知道大概是属于哪一类的啊病原体，对不对？那因为现在基因测序很发达了，不可能说你不知道是属于哪一类的，具体哪一个。

0: 哪一个细菌株可能你需要更细的分析，但是哪一大类的你肯定知道的，所以呢这个是不可能他不知道的。然后呢就是说到底抗药性如何，这个就是说他比如说住院了嘛，那么用了什么抗生素，怎么治疗的，对吧，为什么无效你也都知道，所以这个人的感染过程治疗过程什么都不对外说，你当然就是明确的就是说
1: 对，而
0: 且他是隐瞒信息嘛，
1: 他是28岁很健康的这样一个年轻人，年轻女性。
0: 对啊，那所以你在治疗过程中，而且这个鼠疫现在不是说没有药的嘛，所以你用 doxycycline 啊，这个 tetracycline 等其他的这些抗生素的话，甚至是这个广谱的这个这个一些抗生素吧，都有一定的这个控制的作用的，所以不是说现在的这你得了鼠疫就没有办法抑制，除非你这个鼠疫感觉是功能增强的，就是它的毒性增强的，或者是有抗药性增强的，这样的这个鼠疫杆菌才是说很难治，对不对？而且因为你是这个鼠疫的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如果你被感染鼠疫，那当然这个地方是最有最强的防卫能力的，他们明确是肯定是有各种备用的药物的，对吧？你想想你做鼠疫研究所，你怎么可能说没有这个备用的药物，而且当地的医院也是应该说很有经验处理的。俄罗斯在这个西伯利亚还有蒙古那一带，就靠近蒙古边界那一带，它是过去是有零星的这种这个鼠疫的 cluster case 的爆发的嘛，所以就有个人的这个就是案例是被确诊过的，对，所以当地肯定是知道是如何这个对付这个疾病的嘛，所以他这个 institute 的名字叫 anti-plague 嘛，
1: 对对对，
0: 对吧？是抗鼠疫的，你说他怎么可能没有这个治疗的药物？所以就反过来说，这个病人的死亡是比较离奇的，就算是肺鼠疫感染，他居然这么年轻就让他死掉了，这个是就是就比较少见的嘛，因为肺鼠疫的话，如果治疗的话，它的死亡率大概可以从100%降到只剩下10%到20%，所以没那么容易死亡了。除非它是发展到败血，就是说败血性的这个鼠疫，败血性可能这个是，就是说也用药之物的话，死亡率就是说会也会下降一些，不会达到100%。但是呢，总的来说，就是说你总归是要告诉，哎，这个人你用了什么药物治疗，就最后治疗无效，他还是死亡了嘛。
1: 哎，我先问一下，
0: 所以我觉得这里很大的问题，对，
1: 是是是，我先问一下，鼠疫和肺鼠疫有什么区别？
0: 没，鼠疫分有三大常见的，一个就是腺鼠疫 （bubonic）， 腺鼠疫就是说你感染以后呢，那主要是在淋巴结这些地方被感染，然后呢，它因为是巨噬细胞和这个还有这个嗜中性细胞在吞噬了这个鼠疫杆菌，然后但是这个鼠疫杆菌它有各种保护因子，所以它在这个被吞噬后仍然活着，但是呢，它会在这个淋巴结的地方，就是这个细菌进一步的繁殖增长，所以呢，就是会现淋巴结的这个肿大呀、这些特征。那等它现就是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呢，就容易发展成就是说。你感染通过血液进入肺部以后就变成肺鼠疫，对吧？那当然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就是说你变成败血性的，所以就是你在血液里面更大面积的这个细菌得到复制传播到全身去，那就是败血性的。那这是三大类，所以呢，其实肺鼠疫往往它是 secondary 的，它不是原发性的。所以原发性的鼠疫往往在自然界里感染，因为你是通过这个啮齿类动物啊，像这个。鼠类呀、还有这个什么土拨鼠啊，还有那个蒙古有一个小动物叫皮卡，皮卡叫什么呢？皮卡，中文我一下忘了中文哈。那anyway，叫鼠兔，那个像老鼠，但实际上是兔子，叫鼠兔，叫做 Mongolian 皮卡啊，这类的东西传播的。然后呢，它当然这些鼠类身上带的跳蚤也是一个媒介，所以呢是跳蚤咬人了以后感染。所以呢，就是说原发性的往往一开始是 bubonic， 是腺鼠疫，然后再发展成这个肺鼠疫等等。当然，你如果直接曝光到呼吸道这个肺鼠疫的这个杆菌，就比如说一个人病人感染了，然后他的这个 droplet， 他的呼吸的 droplet 包含了这个肺鼠疫的这个鼠疫杆菌，那当然你就是直接会发展成肺鼠疫。但是，一般从接触动物开始，自然界中得到的往往是腺鼠疫开始的。然后，当然还有两种少见一点的，就是 你会发展成脑膜炎型的或者是咽炎型的那样的这个鼠疫，但那个更少见一点，所以基本上三大类嘛，所以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这个区分。
1: 那是不是肺鼠疫的这个死亡率，如果没有在24小时内服用抗生素的话，它的死亡率是100%呀？
0: 对，基本上是这样。所以肺鼠疫和败血性鼠疫的死亡率都很高，但是自从发现了有效的抗生素以后，就基本上人们就把它当作是属于中世纪的疾病了，对不对？因为人类这抗生素基本的有效的能够控制嘛，所以刚才才说这个年轻的28岁的研究鼠疫的，而且在抗鼠疫研究所的人居然最后没被救回来，这个是有一点很重大的疑问，是到底他感染的是什么？所以有人就会怀疑他这个是不是他感染的是某一种增强型的，
1: 对，
0: 或者是有明确抗药性的
1: gain
0: 了
1: function
0: 更强抗药性，
1: 又是这个功能增益，又是功能。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怎么让人感觉似曾相识啊？因为那时候武汉病毒所，它不就是说之前有研究员死亡嘛，而且他研究的就是功能增益型的。那你觉得你跟我们对比一下这个情况，有没有可能西伯利亚这个实验室他真的在做功能增益型的研究呢？
0: 西伯利亚这个实验室他做功能增益研究，这个是明明确确的，因为他自己的网站上就写着，然后呢他针对某一个这个亚种的这个鼠疫杆菌，他有做过功能增益的研究嘛，这是他自己在网站上列为他的一个 achievement， 就他的成就之一的。所以他们做这类的 dual use research 啊，这个双重用途的这个研究，这个是明确的。然后另外呢，最主要的，我觉得国际社会很紧张，也是因为这个研究所的历史背景。因为这个研究所，它这个在前苏联的时候，它就在做这个生物武器的研究嘛，对生物武器的研究，而且呢，这个他的第一任研究，第一任的这个，有一个副所长，当时在这个92年叛逃到美国，后来他的名字叫做 Ken Alibek， 俄罗斯的名字叫 Alibekov。对，然后呢，这个他写了一本书，就谈到了就是前苏联所做的这个生化武器的研究，其中就提到了前苏联是能够当时就是收集了或者说提纯了大约几百公斤的这个抗菌病的这个病菌，然后呢还有几十公斤的这个鼠疫杆菌的这个病菌。所以呢，这是很明确的，而且他们呢，而且还研发出了一些就是抗生素耐药性的这个鼠疫杆菌，这个是他们当时就已经很明确的，这是90年代初国际社会就知道的，所以呢，你就会担心他们这个研究所就是即使在变成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政权以后，是不是还在继续？我觉得很有可能还在继续，因为那个研究所他这个实力太强了。因为你想，他长期的在这个俄罗斯、蒙古还有中国边境，可能都收集这些比如说鼠疫杆菌还有其他的一些像 tularemia 等等这一类的病菌的这个病原体嘛，他培养他、收集他、做他的研究嘛。光是2025年，他至少在俄罗斯和这个蒙古都发现了很多新的亚种，而且又在做 culture 的培养这些细菌的，所以他们是有太多的资源。这个地方呢，就好像武汉病毒所是收集冠状病毒、蝙蝠病毒的这个集中点嘛。那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鄂尔库斯克的这个抗鼠疫研究所是鼠疫集大成的地方，鼠疫就是鼠疫菌株集大成最集中的地方。对吧？所以呢，你说他们不会做这个研究吗？这如果他们不做，那是天使下凡。我觉得不太可能。
1: 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信息出来啊，就让人觉得似曾相识。现在呢，还有一个信息就是报道，就是在8月份的时候，俄国和中国做过一个联合的一个反疫的演习，你有看到哈？对，当时这个伊尔库茨克的这个这边的这个好像研究所的人还去参加过这个演习，好像就是防鼠疫的演习，在中俄边境，这也有点太巧了吧？ 还是说这正常啊？
0: 这个其实我没有，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因为这个鼠疫在这中国东北还有蒙古、俄罗斯这个远东这一带啊，西伯利亚这一带，它是属于 endemic， 它本来就有少量的流行。但是呢，反过来说，现在他们要加强演习，是因为这个案例有增加的这个趋势，在过去几年里面是有增加的趋势，所以呢，他们就会加强这个演习，对吧？这个就是说表面上的理由是成立的，我们不能说我就知道它背后有什么其他的目的。但是表面上就加强反应是合理的，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阿尔库斯克的这个反鼠疫的研究所派人员去，这个一点也不奇怪。那反过来说，就是这个年轻的研究员，他有没有参与这个演习，有没有到这个幅员去，有没有到蒙古去，我们不知道，因为他在八月份的时候，其实这个研究所也有跟这个蒙古那边也有做就是联合样品的收集啊等等。那这个样品收集回来是吧，九月份这可能在处理样品，在培养这些样品，那是不是因为这样原因感染，还是说在收集地就被感染了？当然收集地感染了，按理来说这个鼠疫这个病症发的会比较快，不会拖一个月的，所以确实有可能在实验室里面处理的时候被感染。但是反过来说，我就是怎么着，就是俄罗斯现在我觉得他们在隐瞒一些关键的信息啊，从这个人是如何感染的到如何治疗的，然后以及这个目前当地的医院到底检测到什么程度，对吧，隔离的规模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它很多信息都是不透明的，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我觉得美国政府确实是应该要加强力道迫使他们对外更进一步的公开信息。
1: 对，我觉得美国政府现在是在加强力道，让他们透露更多信息。但是另外一方面，好像，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外界不是太相信俄罗斯政府，迄今为止给出的这样的一个啊，没事没事，一切都没事这样的一个结论。因为你看，就是他的邻国家，其实有四个相邻国家，包括蒙古在内，都已经采取了一些边境的这样的一个封锁措施，或者至少是严格的卫生检疫措施。那么我看网上有传，就是说，有人有那个从伊尔库茨克到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上说是在检测体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昨天还是今天有人问到川普他对俄国这个有可能爆发的这样的一个鼠疫怎么看。川普说他确实担心，他明确说他确实担心，然后他就说这个，他就直接说啊，这种肺炎，他说这种肺炎啊，如果可以，他说这种肺炎，他说微生物，现在这些微生物变得更强大、更聪明了，他们就像一支军队，那现在以前对付肺炎有效的手段，现在效果已经大不如前了。哎，我就觉得说，要么就是川普什么都懂啊，他对这个什么肺炎病菌有多聪明、多强大，现在药物多有效或者没有效他都懂，或者就是说有人给他了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更新，他知道最新的一些信息。对，所以从他这个话来看，我不觉得是什么事都没有。哎，
0: 对啊，他说的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个病菌变得就是说更强，那就说你对付他手，对啊对啊，你对付他手段有些，那就说明很可能这个现在的这些鼠疫杆菌它的抗药性更强，这抗药性更强可能也是自然界中也会给他提供一些渠道增强这抗药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没有人为加工的问题嘛。那因为现在普遍的这个细菌的这个抗药性，很多很多细菌的抗药性都增强，这个是全球的就公共健康的四大问题之一，所以这个是这我觉得这个是普遍的问题。那针对鼠疫杆菌是不是自然界都有特别强的，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看到的一些初步的这个数据就是说它的亚种变得越来越多，那这个抗生素的这个对抗性其实对于鼠疫杆菌来说它变化也相对容易一些，因为这个它这个鼠疫杆菌它有这个细菌这个基因组外的一些质粒，小的质粒它是可以比较容易插入其他的基因的，所以相对来说它要获得一定的这个抗药性的话呢，其实是在体外也比较容易培养。那刚才提到的这个研究所做的一些这个毒性增强的话，它也是相对容易一点，因为它可以把一些 virulence factor 就是在这个质粒上的让它加强，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 川普说的是用很通俗的语言给大家讲了一个现代的这个威胁，而且他形容的也是蛮贴切的，因为就说这些细菌它不是针对一个人的，对吧？是如果针对一个社区、一个社群、一个国家、一个区域来的，所以它就像一个 army， 像一个军队一样来的。它不是说啊来一个小规模的这个小分队来攻击一下你个人，不是。所以如果川普形容的是一个军队的话，我就说明他大概知道这事情的规模，这个形容还要很生动。
1: 对对。大家好，感谢一下今天节目的赞助商，来自加拿大的 GeneX 西洋参黑膏滋。这款黑膏滋主打温补不上火，非常超值，每天只需要一小勺，活性成分就等同于六根西洋参。那跟大家说一下，黑膏滋十月呢只剩少量的库存，下一批要到12月中才会到货。这两个月里需要补货的朋友呢，建议现在就下单比较好。也因为货量有限，等到黑五当天很可能已经没有现货了。那为了不让大家错过黑五的优惠，我们决定啊，现在就把黑五活动提前。在原本85折的基础上呢，再额外享满399减30。我有一个朋友，他的这个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买了这款产品，他说他呢，他50多岁，他说他长期上晚班，前段时间感觉很累，现在每天早上空腹吃一小勺黑膏滋。含在嘴里慢慢化掉，再喝点温水，感觉真的就不那么累了。那中老年人压力大，体质偏虚，或者长期熬夜的朋友，不妨试一试这款黑膏滋。需要的朋友请把握机会，结账时输入我的优惠码芳菲，还可以享受全站产品85折的优惠。对，然后你知道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在提说，7月份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生物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哈，就是一位女士，她这两天呢，就是各大媒体去请她采访，
0: 采访她，对，
1: 她说了一个，当然她那本《生物战》，其实这本书就是假设在俄国，在西伯利亚还是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个病菌逃逸，然后这个人感染了，感染之后就，结果呢也是一个就是。是可，他那个书就是说，他那个细菌不是人为的，是改造过的，所以呢，加了很多特点，包括什么人刚刚感染这个细菌的时候会出现亢奋状态，会很愿意去 social 去社交场合，然后呢，第二结果呢就是24小时之后才出现不适，但是他在那个社交场合已经把很多东西感染了，所以呢，他说如果这个是一个真的是有人在。改造这个细菌的话，真的很有可能它会对抗生素就产生抗拒作用，就是抗生素对它没有用了。如果这样的话，
0: 这个我觉得是基本策略。如果从生化武器的研发角度来说，让它增强对一些抗生素的抗药性，基本上是必须的，而且是基本策略，几乎是必须干的。因为你搞了半天，如果人家用常规的抗生素一下就把它治疗好了，你有啥生物武器可言，对不对？所以这个在这方面做加工，这个几乎是把鼠疫杆菌变成生物武器的必经之路，这个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女士写的书，因为她讲的她确实是一个 scenario， 它是一个假设。所以呢，它里面有一些东西可能就是确实会更生动一些，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就是改变人们情绪的这样的或者是社交行为的基因能够有特别有针对性的能够筛选出来然后再插入进去，这个可能还
1: 那可能是属于小说的，
0: 不那么容易，
1: 也可能是在小说的范围。
0: 对，但是呢反过来说就是说有一些基因对人体有某一些功能的增强，这个是有的嘛，所以就像就是中共也对一些士兵做一些基因的这个增强的这个比如说抗寒的这种基因的这个实验啊等等，这个也有传出来过，所以我也不觉得奇怪，就某一部分增强人的某一些的体能啊等等，像这样的基因也是可能有的。但是呢，这个东西能不能结合到这个细菌上面，这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也没有那么简单。但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小说来得很及时，就是一种预告吧。我觉得就是人们要特别小心，就是说现在在这个病原体上面做各种各样的加工，在 AI 的辅助下面，这些加工越来越容易。还有不仅是 AI 了，还有合成生物学。所以呢，人类当然是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威胁之下，人们自己给自己制造这个灭顶之灾，这个是很可能的。
1: 对对对，我看到美国那个就是大 V 叫 Benny Johnson 啊，他就做节目讲这个俄国这个事情，他就说好像现在全球的这个就是研究病原体的这个实验室越来越多，有五十几个，他是指一级病实验室还是什么，反正我忘了，他就说那个数字越来越多，有五十几个。
0: 那个应该是讲这个 P4 level 一般的
1: 显
0: 示蟑螂呢，对对 P4 level 的嘛，
1: 对对对，
0: 所以
1: 对就是他就说我们要
0: 这
1: 些干什么用，他说这个有什么用，我们为什么要越来越多的搞这些实验室，
0: 那这个就要问 Anthony Fauci 了这个
1: 就是他是背后的赞助者之一是吧，还是最大赞助
0: 者，他是发起
1: 者
0: 嘛，他是最早的他的概念嘛，因为他就是要在全球做这个pandemic potential pathogen 这样的这个检测，就是有可能带来全球传播的全球流行的这样的病原体的这个研究嘛。那当然就现在到收集，那么一收集那很多地方就得建这样的实验室不是吗，所以呢当然就变成很多地方就有了这个能力。所以很多事情呢看起来表面上是很好的一个初衷。但是最后的实际的效果就是让很多地方变成能够建这样的实验室，而他们的安全却不能保障。那更不用说你像俄罗斯或者其他的巴基斯坦很多军方啊的，那明确的可以有生化的这个生物武器的用途嘛，对不对？你把这样的能力你如果交给伊朗，他不会制造生物武器吗？不做那简直是开玩笑的事情，对啊，对，
1: 是是，对，所以很多表面上好像你要预防或者避免某种后果的到来，但是你的行为其实是加速了那个后果的到来。
0: 对啊，这个阿尔库斯克的研究所也说的也是做疫苗研究啊，他也要对抗呢，对啊，一样的，对，很多理由都是一样的。
1: 对，就是中世纪的时候，欧洲不是有一次黑死病的大流行吗？是不是鼠疫就是黑死病啊？
0: 对，这当然就鼠疫就是造成这个黑死病的，对啊，这个直接的这个病因啊，是啊，
1: 嗯，
0: 确实是、
1: 哦，
0: 所以当时保守估计也是死了4000万欧洲人啊，那当然也有高的估计，对啊。
1: 你说鼠疫造成黑死病是什么意思？就是说，
0: 它是。
1: 嗯，
0: 对，他你感染以后嘛，然后呢就是那些 bubonic 这个后来慢慢就是那个病重以后，你这些 bubonic 就开始结痂黑化，所以
1: 就淋巴的
0: 慢慢
1: 什么细胞是吧，
0: 他皮肤表面还有淋巴地方，他这些感染以后、
1: 哦、
0: 刚开始是 bubonic， 然后慢慢就会结痂变黑了嘛，那就是后来很多人就把它简单叫做黑死病，因为那时候并不知道是有这个鼠疫杆菌这些东西嘛。
1: 哦，那它这个鼠疫到底还有这个肺鼠疫，它到底是通过什么东西传播呢？它就是空气传播吗？还是
0: 肺鼠疫就是说它可以通过空气传播，肺鼠疫是唯一鼠疫中唯一的能够通过空气传播的，那其他的就是通过跳蚤啊这类的这个载体。来咬人了以后进入血液，对啊，进入皮肤、
1: 嗯、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如果肺鼠疫它致死率很高，是不是它的传播力低一点呢？就是、
0: 但是它能够空气传播啊，所以它才是最致命的这个病原体之一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全球恐慌的问题啊，因为它既是致病性很强，可是它又能够空气传播呀。
1: 哦，就是说就是说反正就是空气传播这种，你现在就是说即使说他的这个致死率高，比如说这个人得了之后一两天很快就已经死亡了，但是因为他的空气传播，所以还是能够很快的传播到大范围，是这样吗？
0: 啊，他当然不是像那个就是他不是像流感那样，因为这个病毒很小。对不对？所以呢，它在空气中生活的时间很长，所以你病症比较轻的时候，你少量的咳嗽喷出来的这些病毒，你还可能在空气中继续存留一段时间，它体外存活时间长。但是呢，这个 bubonic 它是这个细菌嘛，它比较大一点，
1: 嗯，
0: 然后呢，它是通过 droplet， 就是说你的咳嗽喷出来的唾沫里面包含了这些东西，但它也是一种飞沫传播嘛，对不对？所以呢，它这种传播呢，它就是，就是当它病症重的时候，它咳出来的这些飞沫里面，它包含的细菌量就比较高，然后它感染性比较强，所以它就很就是比较容易感染开来，但它没有像流感传播的那么快， 啊，但是反过来说，也仍然是有相当大的威胁，就是。
1: 嗯，那他的船就是他的潜伏期长嘛？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如果感染到了，
0: 潜伏期比较短，对，3到8天。
1: 那所以外界就说，如果这个人是在10月2日死亡的，那今天10月6日，如果说这么多天还没有第二个死亡案例，或者没有更多的大范围的有一些什么什么比较明显的传播，那是不是说明这个事情可能也是已没有、嗯、确实没有传播开呢？
0: 有可能呢，但是现在就是说俄罗斯隐瞒了这么多信息，我们就不知道哪些东西是他也在他的隐瞒范围之内，对吧？就是说到底多少人是有可能确诊的，多少人有可能死亡，他如果不告诉你，你仍然不知道，对吧？那也有可能他假如说他真的不是这个肺鼠疫感染的，那到底是什么哪一类的病原体嘛，他至少可以对外说嘛，对吧？就我觉得就是从俄罗斯政府的角度，你要想让国际社会安心，你就告诉人家如果不是肺鼠疫的话，你是什么哪一类的嘛，对吧？那这样子国际社会就确确实实可能也就大家不用这个边界封锁了，等。但是因为你不告诉人家，反而不也就是更说明你可能在隐瞒一些重要的信息嘛？所以反过来说，人们就对你现在到底有多少人感染，到底是有多少人死亡，就连这个数据也开始质疑了嘛？
1: 对，就是个问题。因为我看到反正是有人在说当地媒体说有第二个死亡案例了，但是现在你没有，当然没有正规媒体去确认这个，他只是说哦，也许有这个，你可以说他是小道消息或者什么的。但是问题就是说那我怎么知道你是小道消息还是真的，还说真的就是有人报了之后又被删掉，你知道就一开始好像就像你说的，一开始不是各当地媒体都在说鼠疫嘛，然后说有的媒体什么几小时之后就把它删掉了，就是很好几个例子都是这样的，就俄罗斯当地媒体。
0: 所以这样就说明，对，所以俄罗斯肯定在做信息管控，封锁，或者是直接的隐瞒嘛。但是呢，国际社会对这样的政府，他有时候一时半会也是无能为力，所以呢，就说得看国际压力。这个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然后以及这些事情是不是它能控制得住，如果真的是已经周边，假如说周边某个国家也有个别的案例出来了，那就另外一回事了嘛，对吧？所以我觉得看这个事情后续的发展会怎样，对，希望不要这么大，我们也希望这个人并不是鼠疫，但是他怎么死的，这么年轻，对不对？所以你也得给社会一个交代。
1: 对，我看不少人在问说这个会传到中国去吗？对，这个你怎么看？
0: 大家都担心嘛，但是我觉得当然那个地方还隔着一个蒙古啊，才传到中国，可能没那么容易。但反过来说，这200个被隔离的人里面，对不对？有没有人已经被确诊？那另外反过来说，那就是二级接触，这些人有没有人离开那个地方，然后到其他地方了？这我觉得不好说了。这个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像美国政府一样嘛，就是你也应该施压俄罗斯，让他们把这个更多的信息释放出来，那么中国才会知道自己要采取什么样的有效的防疫的措施嘛。
1: 对，我看有人在网上写的很有意思，他说现在的态度是这样的，俄罗斯当局说可防可控，然后中国当局沉默不作声，美国当局就是施压要求一定要给出更多信息，他说这怎么看着似曾相识啊。
0: 是历史，但是历史都是惊人的相似，但是呢，我觉得历史也不会简单的重复，所以这事情可能还是有些变化的。
1: 真的是。那你觉得就是你会对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有人会说，那我要怎么预防啊？我现在真的要做些什么样的准备啊？买些什么抗生素在家里啊？是不是？你有什么建议？
0: 我觉得也不用囤积抗生素，但是因为其实像 doxycycline、tetracycline 这类的啊，就是其实很多药店也都有，你要自己备一点也行，但是。我觉得也不需要过于恐慌和囤积，因为这个事情如果真的扩散，它肯定有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它毕竟是通过飞沫传播的嘛，不是 aerosol 的这种传播，所以它也没有那么快。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多关注一下，看看俄罗斯什么时候能公开信息，然后以及周边国家这个封锁边境的这个措施是否有效。 对吧？那我觉得进一步观察一下，至少在一周之内，你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再说。对，那其他的我觉得就是常规的，我觉得其他地方啊，还不至于说过分的紧张。对，
1: 嗯，不是，你刚才说通过飞沫传播而不是 aerosol， 你是说通过飞沫而不是空气凝胶吗？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气溶胶，它不是气溶胶，就是更小的颗粒，更小颗粒在悬浮在空中很多，那么它就会传播的更广。那样子就更难防。那另外一点提醒一下，就是中国其实有很多人在俄罗斯做生意嘛，对吧？有很多人
1: 对，
0: 因为以前合作无上限，然后俄乌战争有那么多中国人跑到俄罗斯去，所以俄罗斯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美国政府提醒这个美国的公民要采取这个安全措施，那我觉得中国到俄罗斯的这些公民也应该非常非常警惕这件事情。Yeah.
1: 嗯，对，没事儿，可能就先不要去俄罗斯，或者赶快离开俄罗斯，因为至少美国使馆是这样、
0: yeah.
1: 就是 advise 美国公民的。那小旭博士，就是你刚才说其实有一些简单的如果想买一点抗生素在家里也可以，那有中文吗？你刚才说的是英文名字，它有中文名字吗？
0: 那个 doxycycline 就是多西环素啊、tetracycline 四环素这类的。
1: 哦、OK，
0: 嗯，对，
1: 好的，好的。哦，那什么口罩之类的，在如果真的有一些情况，
0: 这个当然都是这都是会需要的了。那个呼吸道的传染病嘛，口罩啊、清洁卫生啊，这些都是基本常识嘛，我觉得都需要。对，
1: 嗯，好的，好的，好，那我们真的就持续看一下这个事件有没有更多的信息出来啊。那非常感谢小旭博士今天来跟我们解读，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
0: 好，谢谢方飞，谢谢观众朋友。
1: 好的，谢谢，再见。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五，平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前言：张富珍，女，约38岁，原山东省平度市县河公园职工。他于2000年11月份上北京为法轮功申冤，后被绑架。知情人说，公安强行把张富珍扒光衣服、剃光头发，折磨侮辱他，把他呈大字形绑在床上，大小便都在床上。而后，公安强行给他打了一种不知名的毒针。打完后，张富珍痛苦的就像疯了一样，直到他在床上痛苦的挣扎着死去。整个过程，610的大小官员都在场观看。杨丽荣，女，34岁，河北省保定地区定州市北门街人。因修炼法轮功，家人经常被警察骚扰恐吓。2002年2月8日晚，在警察离去后，作为计量局司机的丈夫怕丢掉工作，承受不住压力。次日凌晨，趁家中老人不在，掐住妻子的喉部。杨丽荣就这样凄惨地丢下10岁的儿子走了。随后，她丈夫立即报案，警察赶来现场，将体温尚存的杨丽荣抛尸验体，弄走了很多器官，掏出内脏时还冒着热气，鲜血哗哗地流。一位定州市公安局的人说，这哪是在解剖死人，原来是在解剖活人啊。黑龙江省万家劳教所，一个怀孕

双手被强行绑在横梁上，然后垫脚的凳子被蹬开，整个身体被悬空，横梁离地有3米高，粗绳子一头在房梁的滑轮上，一头在狱警手里，手一拉，吊着的人就悬空，一松手，人就急速下坠。这位孕妇就这样在无法言表的痛苦下被折磨到流产。更残忍的是，警察让她的丈夫在旁边看着她妻子受刑。这些触目惊心的惨案发生在现代中国，发生在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身上，而且只是5年来持续迫害中无数惨案的冰山一角。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力图在国际上塑造一个正面开明的形象，然而近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之血腥与非理性，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手段之残忍，再次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共真实的一面，成为中共最大的人权污点。在人们习惯于把责任推到警察的低素质，误认为中共在改良进步的时候，这场从上到下无所不在、系统性的和制度性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彻底打破了人们的幻想。许多人在思考，为什么这场血腥而又荒谬的迫害能够在中国发生？为什么20多年前刚刚对文革拨乱反正，今天又重新落入历史的邪恶循环？为什么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功红传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在中国遭到迫害？在这场迫害中，江泽民和中共到底是什么关系？江泽民无德无能，如果没有中共这样一架运转精准、专以杀人和谎言为事的暴力机器相助，他绝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波及全中国甚至海外的群体灭绝式迫害。同样，中共在当前的开放政策与世界接轨的国际大气候下，如果没有江泽民这样一个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邪恶的独裁者，中共也难以逆历史的潮流而动。正是江泽民与共产邪灵互相呼应、共鸣，恰如攀登雪山者的声音与积雪共振可以发生雪崩式的灾难性后果一样，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将镇压之邪恶放大到史无前例的地步。

一，相似的发家史带来相同的危机感。江泽民是在1926年应劫而生的，与中共一直向人民隐瞒其血腥的发家史一样，江泽民也一直向中共和人民掩盖他自己的汉奸历史。江泽民17岁那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如火如荼，在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前线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江泽民却选择了汪精卫伪政府1942年在南京创办的伪中央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据多方调查，其原因是江泽民的生父江世俊在日本占领江苏期间任侵华日军反华宣传机构的高官，是一个真正的汉奸。在卖国当汉奸方面，江泽民与中共如出一辙，对中国人民缺乏感情，可以肆意屠杀中国人民。在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后，江泽民为混入中共谋求富贵，谎称自己过继给了早年加入中共后来被土匪乱枪打死的叔父江尚清，并利用这个关系，几年时间就从一个处级干部升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一望可知，江的升迁并非依靠本事，而是靠拍马屁和人际关系上的钻营。

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对每年到上海过春节的李先念、陈云等党内大佬极尽巴结之能事，曾为给李先念送一块生日蛋糕，而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在大雪地里站立恭候数小时之久。1989年的六四屠城是江泽民生涯中的另一个转折点，他依靠强力镇压敢言的世界经济导报，软禁人大委员长万里和支持血腥镇压学生而成为中共总书记。早在屠城之前，江泽民就给邓小平送上密信，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就会亡党亡国。15年来，将更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名，对一切异议人士和独立信仰团体大肆镇压屠杀。中俄双方从1991年起堪分边界，江泽民全面承认了沙皇俄国和前苏联对中国的侵略，全面接受了自《瑷珲条约》开始的所有中俄不平等条约，出卖的中国领土达100多万平方公里。纵观江泽民的简历，他以汉奸长子冒充烈士遗孤，亲身实践共产党的骗自觉，支持屠杀学生，镇压民运和信仰人士，亲身实践共产党的杀自觉。中共曾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处处听命于苏联，江泽民则无偿献上土地，亲身实践共产党的卖自觉。江泽民和中共具有相似的不光彩发家史，这注定了二者对权力都有着极度的不安全感。

二，江泽民与中共同样惧怕真善人。国际共运的历史是用上亿人的血写成的。每一个共产国家几乎都有斯大林式的肃反，滥杀无辜动辄以百万千万计。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共产阵营几乎一夜之间丢掉了大半壁江山。中共从这件事汲取的教训是，停止镇压，广开言路，就等于自取灭亡。如果广开言路，血腥暴行如何掩盖？意识形态上的欺骗如何自圆其说？如果停止镇压，人民岂不是没有了恐惧的威胁，而敢于选择共产党以外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共产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何在？中共万变不离其宗，所以欺骗民众一定要欺骗到死，镇压人民就一定要镇压到底。这就是六四后高喊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江泽民在极度恐惧中得出的结论。此时中国却出现了法轮功。虽然法轮功在一开始被许多人认为是具有祛病健身奇效的气功，然而人们却渐渐注意到，法轮功的核心并不是其简便易行的五套功法，而是以真善忍指导人们做一个好人。法轮功讲真善忍，共产党讲假恶斗。法轮功倡导真，这包括说真话做真事，而中共却一直依靠谎言洗脑。如果人人讲真话，民众就会知道中共原来是靠投靠苏联，杀人、绑架、逃跑、种鸦片、假抗日等等起家。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见证之后又在历次运动中欠下累累血债，这对中共来说简直是末日临头。法轮功倡导善，包括遇事考虑他人，与人为善，而共产党一直提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共的模范英雄雷锋说，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其实中共不但对敌如此，对待自己人也好不到哪儿去。中共的开国元老、元帅，包括国家主席，都受到过毫不留情的批斗、毒打和酷刑。对于阶级敌人的屠杀则更令人发指。如果善在社会上占据上风，那些以恶为基础的暴政和群众运动就无法出现。共产党宣言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代表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法轮功则倡导出现矛盾时反思自己的问题，这种世界观无疑是向内自省的，与中共向外的斗争哲学截然对立。斗争却是共产党获得政权和维持生存的主要手段。周期性的发动整人的政治运动，就是让自己不断充电，焕发革命斗志。这种暴力与谎言的再加强、再熟悉过程，也是刷新人们恐惧，从而维持其统治的过程。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共产党的赖以生存的哲学与法轮功的教导是截然对立的。信仰使人无畏，而中共却要靠恐惧维持政权。认识和掌握了真理的人是无畏的。基督教曾经过将近300年的迫害，无数的基督徒被罗马皇帝砍头、烧死、淹死，甚至直接喂狮子。但基督徒没有屈服。历史上佛教在经历法难时也都有类似的坚贞表现。无神论宣传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人相信没有天国地狱，没有善恶报应，从而放弃良心的束缚，转而看重现实的荣华与享乐。此时对人性中的弱点才可操作，威逼利诱才会充分发挥效力。
而信仰者能够看穿生死，看破红尘，此时世俗的诱惑与生命的威胁变得轻如鸿毛，使共产党失去控制人的着力点。法轮功在道德上的高标准使中共很难堪。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尤其是1991年八月苏共垮台和随之而来的东欧巨变，给中共带来极大的恐惧和压力。内外交困的形势使其统治合法性和生存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此时中共已经无法用马列毛的原教旨主义整合其党徒，而转向了用全面腐败来换取党徒的忠心。换句话说，只要谁跟着党，党就允许他通过贪污等方式换取不入党就得不到的好处。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从官倒横行到房地产和股市的投机，从包二奶到走私遍地，黄赌毒蔓延，虽不能说红铜县内无好人，但民间对于中共反腐早已失去信心，认为中高级干部的腐败比例超过一半以上。此时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展示出来的道德风貌打动了民众尚存的内心善良，引来上亿民众的敬意参与修炼。法轮功这面道德的镜子照出了中共的一切不正。法轮功的发展与管理方式让中共十分嫉妒。法轮功的发展方式是人传人，心传心，采取的管理方式是来去自由，松散管理，这与中共的严密组织十分不同。尽管如此，中共每周一次乃至多次的政治学习、组织生活却形同虚设，党员对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几乎等于零，而法轮功修炼者则自觉实践着真善忍。同时，法轮功对人身心健康的改善使修炼人数快速增长，修炼者自觉自愿地学习李洪志先生的系列著作并自费弘法，短短7年的时间就从无到有，发展到1亿人。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公园都有法轮功晨练时的功法音乐声。共产党说法轮功和中共争夺群众是宗教，实际上法轮功带给了人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是中国人失落已久的祖宗文化和传统的根。法轮功之所以让江泽民和共产党如此害怕，是因为这种传统的道德一旦和群众融为一体，则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其迅速扩大的趋势。这种久远传承的价值观被共产党几十年硬给切断和篡改，重新拾回传统本身就是历史的选择，一种广大群众经历苦难后自己选择的回归。这种选择的必然结果就是明辨是非，抛弃邪恶，当然也就是对共产党的一套从根本上的否定和抛弃，这就等于点了中共的死穴。尤其当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人数的时候，中共发自内心的恐惧与嫉妒可想而知。同时中共对社会是一控到底的，农村是村村都有党支部，城市中党支部深入到街道办事处，军队、政府和企业的最基层都有党的组织，这种绝对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是中共维持政权的重要手段。宪法中美其名曰坚持党的领导，而法轮功的修炼者显然更愿意以真善忍为标准，在中共看来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否定党的领导。共产党认为法轮功信仰有神论，危及其执政合法性。真正的有神论信仰对于共产党一定是重大挑战，
因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就是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要建立人间天堂，所以只能依靠人间的先锋队，也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无神论使得道德善恶可以被共产党随意解释，因此也就根本无真正道德善恶可言。民众只要记得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就行了。然而有神论给了民众一套不变的善恶标准。对法轮功修炼者来说，一件事情对不对是用真善忍来衡量，这对于中共一贯的统一思想显然也成了障碍。如果总结下去还有很多原因，但是上述五个原因中的任何一个对中共都十分致命。其实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也可以说出自于同样的原因。江泽民靠谎报简历起家，当然害怕真，以镇压民众而飞黄腾达，当然不喜欢善，以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维持权力，当然不爱听忍。江泽民心眼之小，妒忌心之强，从一件小事上可见一斑。浙江省余姚县有个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的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招牌题词是由乔石所写。1992年9月，江泽民去参观时，看到乔石写的题词，脸就阴沉得很厉害。陪同人员很紧张，因为他们知道，一方面江容不下乔石，另一方面江爱出风头，走到哪里题词要摆到哪里。连去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郑州市退休工程师协会都要题词。博物馆领导不敢怠慢心胸狭窄的江泽民，于是在1993年5月，借口博物馆整理后重新对外开放，换上了江泽民的题字。毛泽东号称雄文四卷，邓小平文选里也有一套猫论的实用主义思想。江泽民费尽脑子只想出来三句话，还要号称三讲。印成书后，经过中共组织系统层层推广，强制订购才销出去。而党员不但对江泽民没有丝毫尊敬，反而到处流传他与女歌星的绯闻，以及他在国外卖唱《我的太阳》，在西班牙国王面前梳头等等糗事。法轮功创始人平民出身，讲法时各路教授、专家、留学生云集，许多博士、硕士甚至不远万里飞去听法。李洪志先生洋洋洒洒讲上几个小时，不需要草稿，随即把讲课录音直接抄录到纸上，就可出版成书。这都令虚荣、妒忌、心胸狭窄的江泽民无法忍受。江泽民的生活极其荒淫腐化，花费9亿给自己购置豪华专机，动辄拿出国库里上百亿人民币交给儿子做生意，利用裙带关系把所有的亲属和亲信提拔成部级以上的高官，庇护亲信贪污犯罪，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江显然十分惧怕法轮功的道德力量，更害怕法轮功讲的天堂地狱、善恶报应是真的。江泽民虽然掌握中共最高权力，但是由于缺乏政绩和才能，时时担心自己在中共残酷的权力斗争中被赶下台，对其核心权威非常敏感。为了清除异己，江泽民耍阴谋诡计，除去政敌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和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江泽民把异己赶下台，自己却不顾有关规定练拳不退。1989年，中共新的总书记江泽民等有次举行中外记者会，当一个法国记者问及一个女大学生因六四被发配到四川农场搬砖，当地农民多次强奸了她，江回答说：“我不知道你说的事情是否是事实，他是暴徒，如果是真的，
那也是罪有应得。文革中，张志新在中共监狱里被轮奸和割喉，这在江泽民看来也都是罪有应得。由此可见，江泽民的流氓变态和残暴人格。概括地说，江泽民的阴暗心理、独裁权欲、残暴人格和对真善忍的恐惧，成为江泽民无端发起镇压法轮功的原因。这与共产党组织是高度一致的。

三，江泽民和中共之间相互利用。虽然江泽民一心想要消灭法轮功来发泄私愤，不过江泽民热衷于卖弄自己和玩弄政治权术，其无能和不学无术广为人知。对于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练功群众，江泽民一个人几乎无能为力。然而，恰好中共这台暴政机器已经磨砺成熟，而且也要铲除法轮功。作为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于是阴风吹火，轻轻按下了启动镇压的按键。二者在镇压上的呼应共鸣，恰如登山者的吼声造成雪崩效应一样。在江下达镇压命令之前，中共对法轮功的讨伐、监视、调查和罗织罪名早已开始。因为中共这一邪灵邪教组织固有的邪恶，已本能地感到了真善人对其存在的威胁，更不能容忍如此庞大而且仍在快速增长的练功群体。从1994年起，中共公安人员就在法轮功中卧底，但未发现任何问题，甚至许多卧底人员也练起了法轮功。1996年，光明日报违背对气功的不宣传、不干涉、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发表文章，在思想领域无端批判法轮功。之后，来自公安和顶着科学家头衔的政客对法轮功的骚扰一直不断。1997年初，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利用职权授意公安部门在全国范围对法轮功进行了一场调查，意在罗织罪名取缔法轮功。在各地作出尚未发现任何问题的结论后，罗干于1998年7月又通过中国公安部一局，也称政治保卫局，发出公证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然后再让全国各地公安部门进行系统性卧底调查，搜集证据。调查结果依然一无所获。当中共作为一个邪灵组织已经开始要动手的时候，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启动镇压机器的人，此时中共领导人的处理就会起到重要作用。作为一个个体，中共党魁可以同时具有人性中的善和恶，如果其选择善，那么就可以暂时抑制中共邪恶党性的发作，如果其选择了恶，那么中共的邪恶党性就充分地暴露出来。在六四之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无意镇压学生，但是掌握中共的八大佬执意镇压。邓小平当时说，杀20万人换来20年的稳定，这换20年的稳定实质上是要换中共20年的政权，这符合了中共独裁专制的根本目的，所以就被中共接受了。在法轮功问题上，当时中共政治局7个常委中也只有江泽民执意镇压。江泽民提出的借口是关系到亡党亡国，这触动了中共最敏感的神经，加强了中共的斗争意识。江泽民维护个人权利和中共维持一党独裁在这里取得了高度的统一。1999年7月19日晚，江泽民主持召开了中共高层会议，以权代法，亲自统一了认识，亲自拍板做出全面镇压的决定，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全面取缔法轮功，欺骗了世人。于是中共以及中共控制的中国国家政权和暴力机器开足了马力，铺天盖地镇压无辜法轮功民众。由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中共的总书记不是江泽民，而是另外一个人，这场镇压就可能不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利用了江泽民。反过来讲，
如果共产党不是因为其血债和危机感，不是因为其十恶俱全的流氓、反天理和灭绝人性的本性，他也不会认为法轮功是个威胁。没有中共对社会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江泽民的镇压意志也不可能得到组织保障、财政保障、文宣保障、外交保障、人员保障、设备保障，以及监狱、警察、国安、军队和所谓的宗教、科技、民主党派、工会、团委、妇联等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江泽民利用了共产党。

江泽民如何利用中共迫害法轮功？江泽民利用中共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和中共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包括军队、媒体、公安、警察、武警、国安、司法系统、人大、外交、伪宗教团体等等，为迫害法轮功服务。中共的军队、武警直接参加绑架、抓捕法轮功学员。媒体替江氏集团散布谎言，抹黑法轮功。国家安全系统为江泽民个人服务，提供收集材料，制造谣言，提供假情报。人大和司法系统为江泽民和中共的犯罪行为披上合法、法治等等外衣，蒙骗各界人民，沦落为江泽民的工具和保护伞。公安、检察、法院执法犯法，充当江泽民的打手。外交系统在国际上散布谎言，用政治经济利益诱惑收买一些外国政府、政要和媒体，对法轮功遭受的迫害保持沉默。江泽民在1999年部署镇压法轮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声称，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煽动和加强了中共的镇压意志和气焰。在整个镇压的部署上，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实施了所谓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三大方针，由此展开了一场全面的镇压运动。动用媒体封锁消息，名誉上搞臭的实施是由中共绝对控制的媒体进行的。1999年7月22日，在开始抓捕法轮功学员的第三天，中共控制的媒体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反法轮功宣传。以北京的中央电视台为例，在1999年期间，中央电视台每天动用7个小时播出各种事先制作的节目，以大量歪曲篡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话开始，加上所谓自杀、他杀、有病拒医死亡等案件，极尽能事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进行污蔑和抹黑宣传。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把李洪志先生在一次公开场合表示所谓地球爆炸的事情是不存在中的不字剪掉，并以此污蔑法轮功，宣传世界末日。更有甚者，以移花接木等手段把普通刑事罪犯的犯罪行为移植到法轮功学员头上，以欺骗世人。如京城疯子傅一斌杀人、浙江乞丐毒杀案等等神经病、杀人犯都栽赃到法轮功头上，然后利用媒体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对法轮功产生无端仇恨，为不得民心的血腥迫害寻找借口和支持者。中共绝对控制的2000家报纸、1000多家杂志、数百家地方电视台和电台全部超负荷开动起来，全力进行污蔑法轮功的宣传。而这些宣传再通过官方的新华社、中新社、中通社和海外中共媒体等散播到海外所有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的半年之间，中共媒体在海内外对法轮功的污蔑报道和批判文章竟然高达30余万篇次，毒害了无数不明真相的世人。中共驻外使领馆也摆放大量所谓揭批法轮功的画册、光碟和单行本，外交部网站上专门开辟所谓揭批法轮功的专题栏目。不仅如此，1999年底，江泽民更是赤膊上阵，在新西兰举行的亚太高峰会上，把中共制作的污蔑法轮功的小册子，人手一册的发到与会的10多个国家的元首手中。这种低劣手法在国际上让人耻笑。在法国，江泽民又一次违反中国宪法，更直接通过外国媒体宣布法轮功为邪教，以图达到其名誉上搞臭的目标。一时间黑云压城，大有文革再来的肃杀势头。最为恶劣的是在2001年1月导演了一场所谓的自焚闹剧，并通过新华社、
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向全世界散播，嫁祸法轮功。这场闹剧后被包括服务于联合国的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认定为虚假编造。在面对质询的时候，一名参与制作电视节目的工作人员辩称，中央电视台所播放的部分镜头是事后补拍的。镇压者的流氓本性暴露无遗，人们不禁发出疑问，那些视死如归的法轮功弟子怎么会和中共当局如此合作？谎言是害怕阳光的，在造谣污蔑的同时，中共全力封锁消息，对所有有关法轮功的海外新闻以及各种法轮功学员的合理辩解都无情地予以封锁灭杀，所有法轮功的书籍和其他资料通通予以销毁，所有试图采访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外国新闻媒体一律采取极端应对措施，或把记者赶出中国，或者威胁海外媒体以市场利益迫其自律收声。对试图把法轮功真实情况以及当局残酷镇压资料传递到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中共当局也采取了极端和血腥的打压手段。例如，辽宁省大石桥市南楼经济开发区东江村60岁左右的妇女李艳华，2001年2月19日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然后被活活打死。警察为掩盖罪行，诬陷他是痴迷法轮功而死。仅清华大学就有十多名教师和学生因传递法轮功资料而被中共判以重刑。重庆大学女研究生法轮功学员魏兴艳被强奸一案被揭露后，有七名重庆法轮功学员被判重刑。罚款抄家，剥夺生存权利。经济上搞垮是由整个中共国家机器进行的，在被镇压的五年以来，数十万中国法轮功弟子被施以恐吓性罚款，少则数千元，多达几万元。这些罚款没有任何法律条款作为根据，由地方政府、单位组织和派出所、公安局随意进行，被罚款人也不会收到任何法律文件做收据。抄家既是一种经济掠夺方式，又是一种恐吓方式。坚持修炼法轮功的学员随时面对警察的抄家，抄家者拿走现金和财物，在农村有时候甚至连家中的存粮也不放过。同样的，这些被抄走的财物没有任何收据，大多由执行抄家任务的人中饱私囊。同时，法轮功学员也面临下岗失业的惩罚，农民则面对收回土地的威胁，中共甚至连已经退休的老人也不放过，许多退休的老年人被停发或少发退休金，收回所居住房，一些从事商业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则被没收财产，冻结银行存款。在执行这些政策的时候，中共采取了连坐的政策，凡是单位企业有法轮功学员，单位领导人和职工被迫停发奖金，停止晋升，以在社会上制造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而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也被面临下岗失业、小孩失学、住房收回等等威胁。所有这些目的都是为了截断所有法轮功学员的经济来源，以迫使其放弃信仰。酷刑折磨，肆意杀戮。最血腥的肉体上消灭则基本上由公检法系统执行。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1999年7月20日以来的五年多时间中，通过民间途径传出并且得到证实的至少已有114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截至2004年10月1日，死亡案例高发地区依次为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四川、湖北等。其中年纪最小的亡者只有10个月，年纪最大的82岁。
妇女约占 51.3%， 50岁以上的老人约占 38.8%。 有中共官员私下透露，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数目实际上远远高于这个数字，而施加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各种酷刑更是多不胜数，殴打、鞭打、电刑、冷冻、捆绑、长时间镣铐、火烧、烙烫、吊刑、长时间站跪、竹签和铁丝穿孔、性虐待、强奸等等等等。2000年10月，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看守人员将18名女学员衣服剥光后，把他们投入男犯监牢。所有这一切斑斑在侧，罄竹难书。滥用精神病治疗也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众多酷刑之一。正常、理智、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进精神病院，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系统的不明药物，有的全身瘫痪或局部瘫痪，有的双目失明、两耳失聪，有的身体肌肉器官腐烂，有的部分或全部丧失记忆，成为呆痴，有的导致内脏功能严重损害，有的被迫害致疯，有的由于药物发作很快死亡。调查结果显示，用精神病治疗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遍布中国23个省市自治区，至少有上百所省市县区的精神病院参与了迫害。从案例的数量及分布范围看，对法轮功学员的滥用精神药物的迫害是一个有计划的、自上而下系统实施的政策。至少有1000多名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关进精神病院、戒毒所，许多人被强迫注射或灌食多种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并遭受长时间捆绑、电击等酷刑，至少15人被这样迫害致死。超越法律体制的610办公室。1999年6月7日，江泽民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毫无根据地污蔑法轮功，把法轮功定性为一场政治斗争，把法轮功打成中共的政治敌人，刺激中共的斗争神经，并下令成立了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因为成立于6月10日，对外称为610办公室。随后这个610办公室从上到下遍及全国各级政府，具体负责打击法轮功的所有事务。中共党委领导下的政法委、媒体以及政府机关的公检法部门和国安等都是其打手。610办公室名义上在国务院挂牌，实际上是一个在国家和政府体制之外的党务组织，不受任何法律条文以及国家政策规定的限制，是一个超越国家法律体系和政府体制的，拥有极大调度国家资源的超权力机构，类似于法西斯德国的盖世太保，作恶多端。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之后，1999年7月22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等的讲话，公开支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这一切都从共产党的严密组织上配合了江泽民邪恶计划的实施。有众多的案例证明，凡是和法轮功有关的案件，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都无权自主处理，必须听命于这个610办公室。许多被捕、被关押和被虐待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在向公检法体系查询投诉的时候，都被告知需要610办公室来决定。而这个610办公室的存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其在向中共所有体制内机构下达命令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没有书面命令和通知，只有口头传达，而且规定所有听传达者不许录音、不许录像，甚至不许文字记录。这种临时专政机构正是中共历来无法无天的惯用伎俩。
在中共历次政治整肃运动中，都是以这种非正常手段和非正常的临时机构领导，如中央文革小组，来把共产党的暴政推向全国。中共在长期暴政和高压统治过程中，用暴力、谎言和封锁资讯，练就了世界上最强大、最邪恶的国家恐怖主义，使其残暴和谎言欺骗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规模和程度更是空前绝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了系统有效的整人、害人和杀人的方法和经验，残酷、狡猾与奸诈。前言例子中的丈夫受不了警察的威胁和骚扰，下毒手掐死了善良的妻子。这正是中共以媒体欺骗、政治压力、株连、威胁等等国家恐怖主义手段扭曲人性、煽动仇恨的恶果。利用军队和国库财政力量，中共对国家军队的控制使其在镇压人民时敢于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次对法轮功的镇压中，江泽民不但动用警察、武警，而且在1999年7至8月间，当全国有数十万甚至数百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要上访北京为法轮功申诉冤情时，江泽民直接动用了军队武装，在北京市内一些地方布置了士兵，除此之外还在通往北京的要道上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配合警察拦截和抓捕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江泽民直接调动中共的武装力量，为血腥迫害扫平了道路。中共对国家财政的控制成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经济后盾。辽宁省司法厅高级官员曾经在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的大会上承认，对付法轮功的财政投入已超过了一场战争的经费。虽然目前还不清楚中共究竟动用了多少国家经济资源和人民的血汗收入来迫害法轮功，但是推算一下就不难看出会是天文数字。2001年，来自中共公安内部的消息显示，仅天安门一地，抓捕法轮功学员一天的开销就达170万到250万人民币，即一年的支出达6亿2000万到9亿1000万。全国范围内，从城市到边远的农村，从派出所警察到公安局，再到各级610办公室人员，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估计至少雇佣了数百万人，这笔工资花费可达每年上千亿元人民币。不仅如此，江泽民花费巨额经费扩建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和建立洗脑中心和基地等。例如2001年12月，江泽民一次性投入42亿元人民币建立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洗脑中心或基地。江泽民还用金钱刺激和鼓励更大批的人参与迫害法轮功，很多地区每抓到法轮功学员奖励数千元乃至上万元。而在对法轮功的迫害邪恶至极的辽宁马三家劳教所，中共一次性奖励所长苏某5万元人民币，副所长邵某3万元人民币。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是这场邪恶迫害的始作俑者和策划指挥者，他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运动机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对这场历史罪恶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而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长久历练出来的残暴机制，江泽民也根本就不可能发起和进行这场邪恶迫害。江泽民和中共互相利用，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一己和一党之私而反对真善忍，是这场罪恶与荒谬能够发生的真正原因。

五，江泽民从内部打倒了中共。江泽民出于一己之私，利用共产党固有的邪恶，在中国搞了这场针对修炼真善忍的民众的血腥迫害。对社会上这股向善的、对国家社会最有益无害的力量发起征讨。这场迫害不仅把国家和人民拖入一场罪恶和灾难，也最后从根本上打倒了共产党自己。江泽民利用中共把古今中外的一切邪恶手段都利用来对付法轮功，法律、道德和人性都遭到极大破坏。这从根本上毁坏着国家政权的统治基础。江泽民集团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来打击法轮功、镇压好人，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极大的负担，给金融系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中共根本无法持久进行这场注定失败的迫害，只能靠挪用民众的存款、发行国债和诱惑海外投资来维持。中共和江泽民在迫害中使用了流氓、残暴、欺诈等各种手段，将中共的邪恶经验之大权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全盘托出。中共和江泽民动用了一切宣传工具来造谣诋毁法轮功，为镇压和迫害制造借口。然而纸包不住火，当谎言最后被揭露出来，当这一切邪恶因为迫害的失败而曝光，而广为人知时，其造谣宣传的工具再也欺骗不了民众，中共就彻底失去了信誉，失去了民心。江泽民在1999年镇压法轮功之初，曾打算三个月解决法轮功，但是中共低估了法轮功的力量，低估了传统和信仰的力量。自古邪不压正，邪恶是不能从人们的心中铲除善良的。五年多过去了，法轮功仍然是法轮功，而且在世界上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江泽民和中共却在这场政邪较量中大败，也把其自身的流氓、残酷和邪恶本性暴露无遗。江泽民现在声名狼藉，内外交困，正在面临众多的法律起诉和要求清理、法办与绳之以法的呼声。中共本想利用这次镇压来巩固其暴政，结果不仅没有能够充电，而且把自身的能量泄尽。现在中共已经坏得不可救药，就像一棵烂透了的枯树，无需风吹草动，自己就会倒塌。任何妄想挽救共产党的企图，到头来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不仅劳而无功，而且将毁了自己的前程。

0: 结语。当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是这场邪恶迫害的始作俑者和策划指挥者。江泽民充分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地位、整人手段、运动机制，而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对这场历史罪恶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江泽民也根本就不可能发起和进行这场邪恶迫害。中国共产党从他产生之日起，就与正义和善良为敌，以镇压为手段，以迫害为能事，以一党统天下的思想控制为其统治基础。共产党出于其本性，惧怕真善人，仇视法轮功，其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江泽民和中共在打击真善忍时，使假恶报、毒邪腐败等趁机泛滥，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大地上普遍的道德沦陷、社会风气恶化，人人深受其害。中共与江泽民之间的互相利用、狼狈为奸，把二者的命运也绑在了一起。法轮功正在起诉江泽民，当江泽民被绳之以法的时候，中共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对修炼真善忍的一群好人进行毫无人性的迫害，天理不容。江泽民和中共的恶行也将给人类留下永久和深刻的教训。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五，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兆赫，早上7点到8点，7点310兆赫，九平专题广播；晚上9点到10点，7点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下面请听一组华府本地新闻。
1: 民调，马里兰选民普遍反对新建数据中心。
2: Our time
1: 马里兰大学8:00 AM 校最新民调显示，受访的可能选民中 78% 反对在州内新建数据中心， 77% 反对在自家社区附近建设。研究人员指出，两者几乎没有差异，表明反对态度并非仅出于别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尽管数据中心可能带来就业和税收，49% 的受访者仍认为其总体影响负面，80%担忧其对能源成本的不利影响。此外，67%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将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仅23%持正面看法。对于马里兰州的发展方向，49%认为走错了路，37%认为方向正确。五角大楼称将直播胡德堡枪击案，凶手处决。据报道，五角大楼表示，2009年胡德堡枪击案凶手尼达尔·马利克·哈桑将于12月3日在胡德堡被执行枪决并进行直播，具体安排稍后公布。特朗普总统已批准执行死刑。哈桑原为陆军少校、精神科医生，在基地医疗大楼开枪，造成13人死亡、32人受伤。庭审证据显示，他提前数周策划袭击，并练习射击及快速换弹。他在庭审中承认自己是枪手。报道指出，美国军方上一次执行死刑是在1961年。
0: 以上内容是由肖荣编译云逸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 FM967， 为您带来最新天气预报。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周五，农历8月29，罗克维尔地区预计平均气温64华氏度，最高温73度，最低温54度，大部地区多云，东北风，每小时0至10英里。明天周六，预计平均气温65华氏度，最高温69度，最低温61度，多云后可能转阵雨，东风，每小时3至10英里。以上就是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第十八集，国威远扬。
1: 永乐大帝登基后，他尊佛重道，修武功观和大报恩寺，铸造永乐大钟，编修永乐大典，又迁都北京，疏通运河。他在位22年，开创出一个直追汉唐的盛世。明史中称他威德侠背，四方宾服，幅员之广，远迈汉唐。那么他在武功上又有哪些成就呢？
0: 成祖的年号呢是永乐啊，历史上又称他做永乐大帝。他以一个藩王的身份起兵靖难而有天下，这个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的事情啊，也是后无来者的事情。我们知道过去有一些这种像藩王造反这种事情啊，像吴楚七国之乱呢、啊，这个像这个当时在这个安史之乱的时候，安禄山造反呢 啊就是这种事情的话，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啊。他是唯一的一个成功的人。还有一个非常稀奇的地方，就是他当了皇帝之后，遇到战争的时候亲自跨马冲锋，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像唐太宗啊，这个李世民原来也是一个打天下的时候冲锋陷阵非常勇敢的人，是吧？他当时冲锋的时候那种霸气跟项羽差不多，但是他当皇帝之后就不冲锋了，是吧？那打仗的话都是手下的大将啊，像什么侯君集啊，像什么李靖啊，就这种人去打仗，是吧？他自己就不打了。汉武帝的话也是武功很高的啊，如果我们要看这个汉书东方朔上面记载的话，汉武帝是手革熊皮啊，他徒手和熊打架啊，那也是武功很高啊。但是汉武帝他不会亲自冲锋打匈奴的，是吧？那都是卫青霍去病的事情啊。但是永乐大帝的话，他冲锋的时候是亲自骑着马冲在最前面，所以明史中记载说他跟瓦剌作战的时候亲率铁骑持机大破之。永乐皇帝打仗啊，他的这个科技含量是相当高的啊。我们看这个大明王朝最厉害的骑兵是在徐达和常遇春的时代啊，那是蒙古人也打不过。到了这个永乐帝时期呢，最厉害的骑兵就是蒙古骑兵了啊，朵颜三位。但是呢，这个骑兵再厉害，他干不过火器啊。特别是这个靖难之役里边，当时圣雍啊，在济南用这个，在这个东昌啊，用火器大量的杀伤他的骑兵。所以后来等到永乐帝登基之后呢，就开始着手建立这个加强神机营啊。当时他建了三大营啊，其中有一个大营是神机营啊，就是配备火枪和大炮。他打仗的时候，在这个明史的第89卷是兵制啊，这里边就讲他当时布阵，他实际上是那种火器、骑兵、步兵啊三层配合的一个战法。那个明史中讲的很清楚，就是他每次打仗的时候啊，修一个20里的长围啊，就是修一个20里的防御工事啊，然后的话呢，防御工事里边第一层就是火器，就相当于一帮人拿着枪在那个墙后边站着那种感觉。所以敌人骑兵冲过来之后的话呢，先打一顿枪啊。然后的话呢，等把敌人的这个骑兵打跑了之后的话，他的第二圈啊，就是这个枪火枪队的里面就是骑兵啊，骑兵就冲出去啊去追击，然后呢，骑兵后面是步兵啊，打扫打扫战场。永乐当皇帝期间呢，两场最大的战争啊，一个战争的话呢是对安南的战争啊，安南就是越南啊，还有一场战争的话呢是对蒙古的战争啊。这个他以皇帝之尊啊，不光是天子守边，而且五次亲征漠北。我们先说一下他对这个安南的战争啊。安南的话就是现在的越南。越南我们知道，在讲这个我们讲第一集讲这个蒙古帝国版图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过，当时忽必烈曾经打过这个安南啊。但最后的话呢，安南和元朝的关系是宗藩关系啊，就是元朝是宗主国，然后越南的话呢是藩属国。相对来说的话，他还是比较独立的，他只不过是来朝贡而已。到了永乐皇帝登基的时候呢，他啊，这个他以皇帝之尊啊，不光是天子守边，而且五次亲征漠北。我们先说一下他对这个安南的战争啊。安南的话就是现在的越南。越南我们知道，在讲这个我们讲第一集讲这个蒙古帝国版图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过，当时忽必烈曾经打过这个安南啊。但最后的话呢，安南和元朝的关系是宗藩关系啊，就是元朝是宗主国，然后越南的话呢是藩属国。相对来说的话，他还是比较独立的，他只不过是来朝贡而已。到了永乐皇帝登基的时候呢，他在永乐元年的

0: 使者，说我们的国家呢换了国王了啊。原来这个安南国王都姓陈啊，但现在新的安南国王姓黎，叫做黎苍。但是原来呢那个陈姓的国王呢已经去世了啊，去世以后，后来在国人的拥戴下啊，我们就立了一个新的国王，就是这黎苍。这个请求大明王朝册封黎苍做安南的国王。那安南你知道越南呢都是在山林之中，天高皇帝远，是吧？所以永乐帝呢成祖呢也搞不清楚情况啊，所以就册封那个黎苍做安南国王。这其实是个骗局，实际上是因为安南呢发生了一场政变啊，就是当时这个陈氏王朝被一个叫黎继茂的人给推翻了啊，那黎继茂自己就当了安南的国王，不久呢他退位啊，自称太上皇，把这个王位呢就给了他的儿子黎苍啊，所以这次来向永乐帝请求册封的人就是黎苍派出的使节。这个事儿呢就感觉好像就这样过去了，结果呢到第二年八月份的时候又来了一个人，叫做陈天平啊。这个陈天平呢自称是从安南跑出去的，说是陈氏王朝的这个原来国王的孙子啊，他是当时国内发生政变，然后他跑到老挝啊，从老挝的话跑到南京请求成祖的帮助啊，他说我们国家有叛乱了。这就不知道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是吧？各执一词。不久呢又有一个姓裴的人，也是说自称从安南来，说的话呢和这个陈天平说的一模一样，这就等于是有两个证据了，是吧？但是成祖还是判断不了啊，到底真的假的。成祖很聪明，他等着到了十二月份的时候，安南的人就来朝贡了，是吧？然后呢成祖就让礼部的人把这个陈天平就给领出来了。结果来朝贡的人一看这个人认识，是原来国王的孙子嘛，立刻跪下来磕头啊，这样一下等于是就证明陈天平讲的话是真的了。所以当时这个成祖就很生气，因为他被骗了嘛，他就派使臣去责备这个安南的国王黎苍啊。这个永乐三年的时候派人去责备那个人，那个人后来就带了一个口气回来，说我们错了啊，我们可以迎接陈天平回来接着做越南的国王。然后呢永乐帝没有马上把这个陈天平打发回去啊，又等了等，到十二月份的时候呢那边人又来催啊，说怎么还没回来呀、啊，所以到又转过年来到永乐四年三月份的时候，这个成祖呢就派明朝的军队护送陈天平回国啊。结果军队走到越南境内的时候，那个黎苍啊在一个很险要的地方设了一个埋伏，完了之后呢就把这个陈天平就给杀了，而且把当时护送他的大明军队也杀死不少。那剩下活着的人就逃回来了，到南京报告成祖，成祖当时大怒啊，他说罪而小国竟然敢欺骗我啊！他说如果我要是不灭了你的话，要我大明的军队有什么用啊？于是呢就下令征发了十万兵去攻打这个安南。当时呢这个领军的人呢是朱能啊，朱能和张玉是成祖手下最大的两员大将啊。后来张玉在靖难之役中死了嘛，所以朱能就是最厉害的啊，以他为这个元帅。然后呢让张辅啊，就是张玉的儿子做副将啊，还有西平侯穆圣等等啊，带着人就出发了。结果走到一半的时候，这个朱能呢在路上就病死了啊。病死之后的话呢就让张辅领兵啊，张辅就带着兵到越南打仗啊。那个越南人他不是骑马的，他是骑着大象跟你打仗的啊，你这个马怎么打呀，骑着马怎么打。所以当时张辅很有办法啊，他找会画画的人啊，画了很多的那个狮子皮啊，然后呢披在这个马背上啊，感觉像雄狮一样，其实像怪兽，估计画的也不是很像。然后呢人骑在马背上拿着火枪啊，在前面冲。那大象没见过火枪啊，看着像怪兽一样又喷着火，是吧？那大象就掉头就跑，把这个安南自己的军队都给踩死不少啊。所以张辅后来呢就把这个黎苍和黎继茂啊，就他的父亲两个人全都给抓到京城去了啊。然后呢这个成祖就在安南设置了交趾布政使司啊，就相当于把越南呢变成了中国的一个省啊，下面设抚州县。这个大明的军队就凯旋回来，凯旋之后的话第二年越南又叛乱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越南他的那个当地的地方官还是希望越南做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不希望做大明的一个省，所以又叛乱。张辅又去平息叛乱，完了之后张辅一走那地方又叛乱，所以来回来去这么很多次啊，就是每次叛乱张辅一去就搞定啊，把叛乱的人抓起来送到京师斩首，完了之后的话张辅一走那地方又叛乱。后来就这么折腾折腾，一直到明宣宗的时候，后来明朝也烦了啊，算了，最后呢又恢复了和越南之间的宗藩关系啊，反正越南还是中国的藩属国，仍然是相对独立的。
1: 从永乐四年开始，大明与安南的战争时断时续，以安南的地域、人口和科技，自然

0: 不可能对大明构成重大军事威胁，但来自北方的蒙古却敢于兴兵寇边，导致永乐帝五次亲征漠北。那么这些战役因何而起，经过又是如何的呢？
1: 蒙古被赶回北方草原之后呢，就分裂了啊，一分为三。东北呢，这一部叫做兀良哈部，就是我们原来讲的朵颜三卫，他们就属于兀良哈部的。朵颜三卫本来是宁王朱权在管啊，后来宁王朱权在这个帮助燕王靖难成功以后呢，被燕王封到了江西啊。这个事情我们后面还要讲啊，因为后面在江西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叛乱，所以这个兀良哈部呢，在东北基本上就是独立了。然后呢，北面这一部分的话呢，叫做鞑靼，西面一部叫做瓦剌，所以蒙古分成这么三部分。当时这个成祖在位的时候呢，这个瓦剌这块哈，就是他的领头的人叫做马哈木，然后鞑靼这块的话呢，他的这个可汗呢叫做鬼力赤，鬼力赤的话呢，他是托古斯帖木儿的第五代啊、传人，传到鬼力赤。鬼力赤这个人，他当时这个就是大权旁落了啊，他有一个太师叫做阿鲁台的，阿鲁台呢是一个权臣啊，很有实力。他呢就把鬼力赤给杀了，杀了之后呢，他就想自己做鞑靼的可汗啊。但是呢，他的出身不够高贵，因为他不是黄金家族的后裔啊。所谓黄金家族，就是成吉思汗那个家族的后裔，阿鲁台不是啊。所以他后来就找了一个黄金家族的后裔，叫做本雅失里，作为他的傀儡啊。然后他自称太师。本雅失里当时做可汗的时候呢，这个派人通知明朝。这个成祖呢，就给他们下了一道诏书啊，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认清形势啊，不要随随便便的跟大明作对啊，不要轻启边信，派了一个人送过去，结果去了之后被北雅势力就给杀了。杀了以后呢，这个成祖很生气啊，就决定去讨伐鞑靼。当时成祖选了一个将军叫做丘福的啊，这个人也是靖难时期的一个功臣啊，他的这个勇敢的话跟朱能差不多啊，但是他的谋略不行。这个成祖呢就整顿了十万军队交给丘福，临走之前呢，成祖是千叮咛万嘱咐跟丘福讲，他说你大军一旦过了开平以后啊，到达开平的北方的时候要时时保持警惕，因为敌人随时可能袭击我。然后他还告诉丘福，他说你打仗以前呢，一定要跟你手下这四个副将商量好，不要刚愎自用，多听一些别人的意见啊，然后呢，打仗的时候错过战机没关系啊，选好时机，但是呢，千万不要冒进，冒进是非常危险的。反正就是左嘱咐右嘱咐，然后丘福就答应了啊。答应之后的话就走了，走了之后，成祖老觉得不放心啊，他就派了好几拨人去追丘福，追的时候基本上是重复同样的话。最后一拨呢，他是这样告诉丘福：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敌人就在附近，而且很容易把他们打败，让你去追的话，你千万不要去。我读明史的时候啊，觉得真的这个成祖是决胜千里啊，他几乎非常清楚敌人会怎么办，然后我们怎么办，他们会怎么反应。结果呢，这个事跟丘福交代完了之后，丘福也答应了，丘福就出关了啊。出关之后到了开平以北，果然就碰到了敌人的小股部队，然后呢，丘福把他们一个一个打败啊，打了一些胜仗，打一胜仗之后俘虏了蒙古的一个尚书，丘福就跟他喝酒，他说你知不知道本雅失里在什么地方，你们知道这个当时大明朝打这个蒙古最难的哈，不是说打败他们，而是找到他们啊，因为茫茫的大漠大草原到哪去找，所以能够找到他们是最关键的，否则如果你拖下去的话，你自己的粮草你自己的水跟不上的话，你这个仗就没法打了。而当时本雅失里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策略，我就拼命跑，你只要追，追一段时间你就没粮食了，对吧。这个尚书就说，本雅失里我知道在哪儿，就在我们北方三十里啊，现在这个他的军队很少啊，只要去马上就能把他逮住。丘福就很激动啊，就集合军队要准备出战。他那个副将就劝他说，这个我们现在追得太急了，就是我们大部队全在后面，我们往前面冲得太猛了，如果敌人万一真的有埋伏的话，我们这些人这一点点人我们对付不了，我们应该在这地方扎营啊，等大部队到了之后的话我们一块走，这样就没危险了。结果丘福不听，那个副将就使劲劝，有一个副将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出兵的时候皇上是怎么跟你说的，反复交代你说，如果你要听说敌人很好打的话千万不要追。这句话就惹怒了丘福啊，他觉得简直是在侮辱我的智商一样啊。丘福就说，他说违令者斩啊， 你必须跟我打。结果果然中了本雅势力的埋伏，全军覆没，秋浦本人和四个副将全部战死。消息传到南京之后，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成祖的反应啊。成祖就决定亲征啊，当时全国调了50万的军队啊，然后开始去打这个鞑靼。他打鞑靼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很有这个科技含量啊，就是什么火枪、什么骑兵之类的布阵啊。这个最开始其实最麻烦的也是找到敌人，最后在卢渠河啊，就是现在的克鲁伦河，发现了本雅势力的踪迹啊，然后的话一直追到斡难河畔，就当年成吉思汗的龙兴之地，追上本雅势力。他本雅势力跟成祖那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根本就打不了啊，最后打的剩他带着7个人逃跑啊，全军覆没。然后永乐帝成功了啊，这个然后开始回军。回军的时候，阿鲁台当时和本雅势力是不同方向跑的。本雅势力被打败了之后的话，他就向西投奔瓦剌，结果被马哈木给杀了啊。然后这个阿鲁台的话呢，在回军的路上遇到了大明的军队，然后也被这个成祖打败。这次北征的话打得非常艰苦啊，因为当时在这个卢渠河发现敌人踪迹的时候，为了追上敌人啊，这个成祖下令军队所有的人啊轻装前进，只带20天的粮食啊，所以到最后回军的时候粮食都吃光了。明史记事本末中说，上在诗中每日暮犹未食，中官俱进膳，上曰军士未食，朕何忍先饱。后来大军在回军的路上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秦湖山啊，然后呢永乐帝命人在山上刻石，一共16个字，瀚海为秦，天山为鄂，一扫胡尘，永清沙漠。很有点当时这个霍去病在这个狼居胥山呢封狼居胥的那种感觉。永乐帝的第二次亲征的话呢，是在永乐12年啊，打这个马哈木啊，反正是找到了马哈木，把马哈木打得很惨啊。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都是去打这个马哈木啊。这个马哈木的话呢，也学乖了啊，反正只要你来我就跑。所以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虽然是永乐帝亲征，但是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看着啊。在第五次亲征的时候，已经到了永乐22年，在回军的路上，永乐帝病逝在了榆木川啊，就是现在开平的北面。
0: 除了对安南和漠北用兵之外，永乐帝还经略云贵，在云南设宣慰司，以土人为首领加以羁縻，又用兵贵州设布政使司，将贵州变为中国的一省。除了武力征战之外，更让各国得以瞻仰大明国威并纷纷朝贡的，则是著名的郑和下西洋。那么郑和航海的原因和经历是怎样的呢？
1: 郑和这个人原名姓马啊，叫做马三宝啊，他是云南人。当时太祖皇帝在远征云南的时候，这个郑和就被俘之后被阉割了啊，阉割之后呢就进宫啊，然后呢这个跟着燕王啊。这个马三宝呢，在这个靖难之役的时候曾经立过一些功劳啊。这个郑和后来就信了佛教了啊，信佛教叫皈依三宝嘛，他的老师是和尚道衍嘛啊，所以呢我们也称他做三宝太监啊，就是这么来的。郑和呢，他就在成祖的这个命令下啊，然后呢造船下西洋。其中原因的话呢，是因为有人传说啊，当时的建文帝没有死啊，从地道逃往海外啊，所以让郑和去找一找。中国的造船技术啊，有记载的在汉代的时候就很发达啊，有人说在商朝的时候就已经很发达了啊，因为在内陆发现了大量深海的贝壳，就如果你不是深海把那个贝壳捞上来的话，你不可能运到这个中原地区作为货币使用，是吧？这个但是呢我们找不到文献的记载，汉朝的记载就很清楚啊，《汉书地理志》就讲当时这个大汉这个船呢都已经可以到达什么马六甲海峡呀，甚至远到西兰啊，西兰的话就是斯里兰卡啊，就已经从马六甲海峡然后到印度洋了。后来这个隋朝啊、唐朝啊、宋朝啊，这个造船技术都非常的发达。我们在讲到这个宋朝当时什么采石大战的时候，那个官船都造得很大啊。隋朝的水电龙舟啊，都讲那个官船造得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呢，在这个明朝以前呢，这个虽然可以大船可以在这个海上航行很长时间，但是呢，它基本上是贴着海岸线走啊。这个到了明朝的时候，从现在的文献分析来看，我认为啊，就当时已经有了不需要贴着海岸线走跨洋远航的能力了啊。为什么？因为郑和呢，他说是七下西洋啊，可能其实实际上比七次还要多一点。他第三次 这个夏西洋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带着东非的人啊来朝贡。我们知道如果你要去到非洲的话，如果你顺着海岸线走啊，应该是先到中国南海，然后呢绕过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然后到斯里兰卡，然后呢沿着这个印度次大陆到达中东，然后呢从这个亚丁湾这个地方到达东非，它是这么一条航线。但是呢郑和是第四次下西洋的时候才走这条线的，因为他当时第四次下西洋的时候他是奉命去到天方，天方就是现在的那个沙特阿拉伯，也就是阿拉伯半岛，他需要急着找懂阿拉伯语的翻译啊，也就是说他第四次的话他才要到天方，他第三次的话呢就是他没有走这条线他就不需要翻译嘛，他第三次的时候已经把东非的这个使臣已经国王什么之类的亲自到中国朝贡，也就是说呢当时的这个明朝已经有了跨洋远航的能力，如果要这样讲的话他可能就不止到达东非了啊，所以有学者考证说他曾经到达过澳洲啊，曾经到达过西非啊，还有一个英国的学者啊就写了一本书讲郑和当时航行的时候曾经到达过美洲啊，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早。明朝开国以后呢这个朱元璋他也是造大船啊，因为当时在这个龙湾战役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陈友谅造大船，那是很恐怖的是吧，所以朱元璋也要学。他在南京呢开了一个龙江船厂啊，生产那个大船呢就郑和出海的时候那个大船。最大的船呢据记载是长44丈啊，一丈是3米2，宽18丈，然后有9个桅杆，这个船高4层，有12张帆。按照这种计算来讲的话它的排水量大概在1000吨左右。有人就说这个是不是太夸张了，说这是排水量1000吨的船。后来到2010年的时候在这个南京发现了一个墓啊，这个墓碑的话呢是这个郑和的一个副手啊，当然也是个太监了，这个太监叫洪宝啊，然后他呢就记载了当时郑和所乘坐的船叫大福号，这个大福号的排水量不是1000吨而是2500吨啊，所以当时郑和出去航行的时候他那个真的是像一个无敌舰队一样啊，这个他带的人数啊一次远航27800人，你可以想象27800人得多少船啊，是吧？上面有水手，有医生啊，有厨师，然后有翻译，还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啊，就是简直就像一个国家的一个航母舰队一样。从人数上来讲，跟航母差不多，因为一艘中型航母编队啊7500人，然后一个大型航母编队20000人，郑和一个船队是27800人啊，相当于2到3个中型的航母编队。所以他出去的时候的话，那一般人根本就不敢跟他打仗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的话，当时大明朝是全球军力投射啊，这种感觉。这个，所以他当时在航行的时候收拾了一些国家啊和一些海盗。当时在马六甲海峡曾经收拾过一个叫做陈祖义的海盗啊，然后的话，他曾经跟斯里兰卡作战啊，俘虏了斯里兰卡的国王啊，然后跟这个苏门答腊作战，俘虏了苏门答腊的王子啊。反正是说，谁要敢对大明不恭顺，他船上的军队就已经足够把他们都消灭了啊，或者是征服了。所以当时这个郑和航行，当然他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打仗去了啊，他是为了宣扬大明的国威，然后带人到大明去朝贡啊。所以当时就因为郑和下西洋这一件事情，来到大明朝贡呢，大概就有30多个国家啊。他最后一次郑和下西洋是在这个宣宗年间啊，宣宗年间，这个郑和在回来的路上就病死了啊，是最后一次下西洋。公元1424年，永乐帝呢，在这个第五次亲征漠北回军的路上驾崩啊。他开创了一个文治武功都非常辉煌的永乐盛世。我们经常讲这样一句话哈，说盛世之下必有危机啊。那么当时大明朝面临着怎样的危机呢？请看下集《土木之变》，谢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 96.7。
1: 本地理财专业人士徐先生随时为本地社区提供免费 401K 转储、年金、人寿保险及相关理财规划服务。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2: 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回忆，也许此时的您身在路上，心在远方，现在戴上耳机，带您聆听不一样的声音。这里是希望之声音乐室。

欢迎来到音乐时空，我是小兰。您刚刚一首有点复古风的民谣呢，它的名字叫《我要你》。有没有感觉这首歌的旋律好像在哪里听过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老上海有首歌叫《夜来香》？现在想想，这两首歌是不是有点像了？

这首歌呢，它是源自于一部电影中的插曲，讲述了民国时期的一个故事。歌曲的演唱者也是这部电影中的女主角，她用自然表达的方式婉转地讲述了一个温柔而又炎凉的故事。好，接下来您听到的这首歌呢，它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如果我不是我。它用回归民谣的曲风和温暖的歌词来讲述着一个男生对一个女孩子的告白。歌中慢慢诉说着我为什么不能和你相伴相爱一生，又好像是一个男孩面对现实中面包和爱情之间的一种内心的抉择。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也许更能体会到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意思。

0: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要到了，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
1: 本地理财专业人士徐先生随时为本地社区提供免费 401k 转储、年金、人寿保险及相关理财规划服务。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0: 子琴创意居家。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创意居家，我是子琴。现在虽然很多地区已经不需要居家避疫，已经解封，但是去购买东西或者是去餐厅还是不能堂食，买东西也需要排队，并且继续保持社交距离，还需要戴着口罩，所以十分的不方便。我们很多华人朋友非常爱吃水煎包，像这种水煎包店本来就少，而且又要保持社交距离，大排长龙的感觉十分的不爽。这个时候自己在家里做水煎包就成了最好的不二选择。普通的锅具做水煎包很容易把底煎得又厚又硬，而且还容易糊锅，很难吃。今天子琴发现了一种可以自己做水煎包的方法，非常的多汁，而且不会油腻，底也不会糊，只需要15分钟就可以非常轻松的蒸出来多汁不油腻还有冰花的水煎包。首先我们需要准备面皮材料，中筋面粉250克，酵母粉3克，砂糖15克。这个砂糖可以让面的口感变得更好，而且砂糖也是酵母生长的一个非常好的养料，可以让面发得更加蓬松。如果想让面发得更好，记得要加入温水170毫升和盐巴3克，盐放在面里是可以增加面的韧性的。把这些东西放到面包机里，或者说我们用手把它混合揉成一个面团，放在旁边醒发。馅料和调味，我们需要猪肉馅200克，酱油1勺，白胡椒粉少许，一点盐巴和一点香油或者是麻油。这里面白胡椒、酱油和盐的量您可以按照您自己的喜爱加，我们也可以加一点葱末和葱姜水，这是可以去除猪肉的腥气。最后拿一个小碗准备做冰花的材料，只需要1茶匙的玉米粉和4勺的清水就可以了，别忘了加2大勺的油，这样不容易让冰花糊锅。准备好这些材料，我们就可以开始做水煎包了。当我们放在旁边的面团发到平常2倍大的时候，大约需要50分钟，我们就可以包我们的水煎包了。像刚才说的面粉量，我们可以把它分成14份，每份大约25克，把面擀成面饼，肉馅放进去包成包子的形状。下一步也就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煎我们的水煎包。这个地方子琴想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用的小 tips， 那就是子琴试过其他的很多平底锅煎水煎包都容易糊底，但是有一种锅非常非常的简单，而且还不容易糊底，那就是 IH 牛头牌的电饭锅。这口锅为什么跟其他的平底锅不一样呢？它虽然是电饭锅，但是它也可以做水煎包，并且它的钢是非常好的牛头钢，受热非常的均匀，所以在做水煎包的时候可以均匀受热，并不会让底部过热导致它糊掉。所以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在锅里面放2勺油，按下这个 reheat 键，等90秒，然后放入包子，只需要盖上锅盖等2分钟。2分钟之后，我们把我们准备好的玉米水搅拌一下倒进去，请记住这个玉米粉水倒进去之前一定要搅拌，不然淀粉和水会分层。倒进去之后再按下 steam 这个功能键，再等15分钟，中间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等您再揭开锅盖的时候，您也可以撒上一些小葱、葱花作为装饰，非常简单、美味、好吃的水煎包就做好了。这种做法不仅可以让包子非常的蓬松，而且底下也不会糊，非常的金黄焦脆，还有冰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子琴非常喜欢用这种方法做水煎包。那这个时候呢，子琴还想再给您带来一个更好的消息，那就是现在如果您购买的话，不仅可以折60美金，而且还可以送您真空焖烧锅，是原价139美金的，非常好用。如果您上班没有时间做饭，您可以把开水和米放到焖烧锅里，它自己就会变成米饭或者是粥。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deal。 也希望今天分享的做水煎包的方法可以帮助到大家更快更简单不需要排队的就吃到美味的水煎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美国礼仪。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美国礼仪节目，我是董薇。大家都知道，在美国一年里最重要的节日是圣诞节，很多听众朋友家里都有小朋友，我也听过身边很多的朋友抱怨说，哎呦，圣诞节给孩子的老师送什么样的礼物好呢？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吧，圣诞节孩子怎样送礼物给老师。不知您注意到没有，每当节日来临的时候，早上上学会看到很多小朋友手里拿着大大小小的礼品袋走进校门，所有的礼物都是孩子们亲手送给老师，而老师们不仅会当面感谢学生，还会写一张感谢卡让学生带回家。美国的家长普遍认为小学老师收入不高，但是工作却很辛苦，所以圣诞节里美国人送礼物大多只送给小学老师，上初中和高中的学生很少给老师送礼物，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班主任了，任课的老师又比小学的时候多了很多，所以学生们只给自己特别喜欢的老师送一些小礼物。我们知道送礼物是有讲究的，那么到底选什么样的礼物送老师好呢？美国人给老师的礼物分为实物和礼品卡两类。哎，听众朋友，我们这里说的食物可不是 food 吃的食物哦，是实际的食物品的物哦。他们不会给老师现金，因为那样有行贿之嫌，会让老师感到特别尴尬。但是不管是食物还是礼品卡，一般价值都不会超过25美元，大多是在10到25美元之间。这样金额的礼物不同于其他圣诞节里亲朋之间互赠的礼物，既不会给家长带来太大的经济负担，也不会让老师感到压力，老师不会因此觉得欠了人情而去特别关照某个学生，您说是不是？很多家长在给老师准备礼物的时候考虑得很实际，是买巧克力糖还是买咖啡，是买 Target 还是买星巴克的礼品卡，家长会根据自己的了解还有孩子的观察来决定。有的家长和孩子一道给老师做手工或者是烤点心，有的家长鼓励自己的孩子自己动手，别出心裁的给老师做礼物，而不是花钱买现成的。您可以想象吗？一条白毛巾怎么能当礼物？可是就有一个家庭很拮据的华裔的女孩子，就在白毛巾上用彩线缝上花朵和老师的名字，哎，这样的礼物居然让老师格外的珍爱，因为他非常的与众不同。

0: 缝上花朵和老师的名字。哎，这样的礼物居然让老师格外的珍爱，因为它非常的与众不同。一般情况下，巧克力、咖啡、蜡烛、手套、围巾等等也都是老师们喜欢的礼物。老师们也喜欢课堂用品。有媒体报道说，一年里美国中小学老师个人平均自掏腰包花在购买课堂教学上的物品差不多是500美元。所以图案新奇的磁铁、记事本、最新出的适合学生阅读的新书等等，都是家长对老师的支持。还有，不要送太个性化的物品，比如说衣服或者是室内的装饰品，因为你不一定了解老师的个人风格，那送出去的东西也就不一定会合适。网上有些文章介绍说，在美国最受欢迎和最不受欢迎的礼品分别是什么？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喽，我们的谜底马上就要揭开了。最受欢迎的是礼品卡，家长可以根据老师的年龄和喜好挑选是超市的还是书店的，是电影院的还是饭店的礼品卡。那最不受欢迎的是什么呢？是杯子 cup， 因为老师们已经收到了太多各种图案的杯子了。听众朋友，您猜对了吗？董薇给出的答案是不是还是蛮有用的？在这里我有一个小提醒，就是无论送什么样的礼物，要附上一张圣诞贺卡是必须的，而这张贺卡一定是孩子亲笔写的，这是孩子们学习表达感恩之心的好机会。有媒体做过调查，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说，虽然给老师送礼物是个好主意，但也不一定是必须的，在一些州和地区对此还做出了特殊的规定。所以在这里呢，董薇建议您，如果您搬到一个新的地区，圣诞节给老师送礼物之前，最好到当地学区了解一下具体的规定，以免给老师和自己制造麻烦。比如说阿拉巴马州最初在2011年的时候就曾经通过法规禁止学生给老师送礼物，但是之后又通过了一项修正案，允许给老师的礼物最多金额不能超过25美元。马萨诸塞州的道德法规作出限定，每个家庭每年给老师送礼的上限是50美元。华盛顿特区的几个学区规定，每个家长每年给老师送礼不得超过100美元。那华盛顿邮报也介绍说，这些规定的目的是限制贫富家庭间的不公平竞争，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老师对学生不公平对待的现象。现在一些美国学校集体送礼开始流行，班级里每个学生交同样金额的钱，由一名或几名学生家长牵头上交以后，买成礼物或者是礼品卡送给老师。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出现礼物竞争带来的潜在的不公平。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介绍了在美国圣诞节给老师送礼物的一些情况，哪些礼物受欢迎或不受欢迎，哪些礼物要斟酌的送，还有董薇的一些个人建议。真心希望这些内容能够使您从今天开始不再为送老师礼物而发愁了。伴随着愉悦的心情和优美的音乐，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在这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希望之声和我们节目的支持，也祝您生活愉快，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听众朋友好，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演播雪莉。
2: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匆匆回家，准备即将成为我生命中转折点的活动。我查看了我的衣柜，选了一条我在舞蹈学院为做芭蕾舞表演而穿的长及足跟的黄色连衣裙，把头发梳成一个正式而且复杂的发髻。然后我和妈妈前往公交车站。那天晚上安排播映的电影是时下流行的俄罗斯歌剧《奥涅金》。我知道成百上千的人会来观看，所以急于在歌剧开始前和建新见面。我打算向建新介绍妈妈。

0: 我肯定，这会明确表示，我对他的兴趣是认真的。我也希望在观看歌剧期间，能安排自己坐在他的身边。为了确保我的成功，我提前很久就到达了，并巧妙地站在门外，仔细观察着走进大厅的观众。每当我认为自己看到了剑心时，我的心脏都会漏跳一拍。在观察等待了30分钟后，妈妈开始失去耐心。她不会来了，妈妈低声说，眼神里透露出满意的样子。我们现在应该进去坐下来，然后忘掉那个年轻人。不，我坚持道，然后再次搜索了大厅里的数百张面孔，看看自己是否错过了他。在依然没有发现剑心后，我不情愿地同意进去坐下。就在那时，我瞥见了坐在第四排的一个高个子男士，仔细一看，那就是剑心。但遗憾的是，红也在那里，而且高兴地坐在他身旁。那一刻我深感尴尬，而且因为失望而感到晕眩。我曾希望并相信，剑心就像我非常想和他在一起一样，也想尽可能地花时间待在我身边。但现在我不得不面对现实，他跟一位明显鄙视我的女孩一起来看歌剧。在那天晚上播放歌剧的那段时间里，我在阴影中闷闷不乐，痛苦地思考自己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快速地退出，从妈妈那不可避免的嘲笑中解脱出来，我也可以选择留下来等着和剑心见面。最终我选择了后者。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努力，我至少要让剑心知道我在这里。我仔细设计好了我的计划，然后一直等到演出结束，我对妈妈小声说，剑心就在观众席上，然后朝着出口狂奔。我对自己说，当他离开的时候，我会抓住他的。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数百名观众从剧院走出，并散落在街上。我不想再站在这儿了，厌倦了在门外徘徊的妈妈抱怨道，你真是一个傻丫头，正在浪费时间追一个明显对你不感兴趣的男人，别人会怎么想？而我满心都在剑心身上，压根儿不担心别人会怎么想，我唯一的目标是看到他。当剑心最终走过剧院门时，我的心脏开始无法控制的跳动。他在那里，我抓住妈妈的胳膊脱口而出，他在那儿。剑心立刻注意到我，并冲到我身边，哎呀，我当时在找你呢。他说，你看节目了吗？嗯，看了。我感到尴尬，没敢承认我在门口附近潜伏了半个多小时来等他。我希望你见见我的妈妈。我调整呼吸，不想让自己显得过分焦虑。剑心马上微笑着彬彬有礼地对妈妈说，阿姨您好。就在这时，红大步穿过大厅，脸上带着明显的愤怒。我调整了一下情绪，向他微笑打招呼，以一种安抚的姿态伸出手来与红握手。红一甩脸转身离去，他抓住剑心的手臂，坚持要立即离开。尽管他的不礼貌让剑心显得很生气，但他却悄悄尊重了他的要求并离开了。几秒钟后，剑心独自跑回剧院并向我道歉。我很抱歉，他说，我的朋友对你们很无礼，我希望你和你妈妈没有被冒犯。然后他转过身离开了。 时光在那一刻凝结成了沉默的痛楚。我站在原地，凝视着我深爱的人渐渐消失在夜色之中。我跟着妈妈从剧院出来，走向公交车站，心里充满了遗憾。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回家的路上，我们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坐在那辆破旧的公交车上，车身在荒凉的街道上缓缓行驶。我望向窗外，心中对回家后妈妈的责备感到畏惧。终于回到家，妈妈开始责备我，你为什么对她那么感兴趣？很明显嘛，那个年轻女孩已经爱上她了，而且你认为她也可能爱上她了。她不会爱上她的，她只是她体育队里的朋友。我辩解道，好吧，现在也无所谓了，她走了，你再也见不到她了。你早就应该相信我，当你自己觉得无所不知，能够掌握这些严肃的事情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结果。我不会放弃的，妈妈。我发誓道，剑心喜欢我，我会再次见到他的。在哪里？你要去哪里见他？他对你来说是个陌生人，而且今晚他和另一个女人走了。在我年轻的时候啊，这种行为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订婚了。他没有订婚，那女孩只有15岁。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我不喜欢他。
1: 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呢？
0: 我惊讶地发现妈妈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他很善良，是一个很好的人。也许吧。可是他太高了，像个电线杆子，我不赞成。你赶紧忘记他，好好发展你和文的关系吧。我永远不会忘记剑心的。我表现出了少见的坚持。当我回到学校的时候，他会来联系我的，我会再次见到他的。然后我冲进了奶奶的房间，希望听到一些安慰和支持的话。
2: 听众朋友好，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演播雪莉。
0: 第九章，中秋之月。孩子们匆匆忙忙地挂起五颜六色的纸灯笼，人们在家里、院子里或者北京众多的公园里团聚，空气中弥漫着欢乐的情绪，人们在一起聊天，回忆往事，享受晚餐，等待着一年中最吉祥的时刻，中秋之月的到来。按照传统，在农历8月15这个晚上，恋人们会在河边散步，家庭则会聚集一堂，唱歌跳舞，背诵诗歌，品尝月饼，听老人讲述嫦娥的传奇故事。嫦娥是一位仙子，相传几百年前她吞下了一种仙药，飞升到了月亮上，在那里她与她的唯一伴侣一只白色的玉兔相伴，每年一次，在满月的秋季的夜晚，她的丈夫神箭手后羿会来拜访她，带她走出广寒宫，在月亮上翩翩起舞。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妈妈会告诉我，如果你今天晚上见到嫦娥，她会让你的愿望成真。这种可能性让我着迷，所以每年我都会来到室外，在夜晚的寂静中，等待着神奇的大大的银月亮的出现。当月亮终于升起时，奶奶就会从房子的前门冲出来，拉上其他家人，用她的小脚颠颠地穿过通道，来到池塘边，然后喊道，赶快许下一个愿望。在池塘边， 他命令每个人都找到一个舒适的地方坐下来，然后给大家端上他花了几天时间准备的月饼。奶奶会烘烤13个糕点，分别代表黄历的13个月份，然后把这些蜜糖色的饼皮塞满干果、红豆泥和莲子酱等。最后，奶奶还融入了她个人的风格，用花艺设计装饰了每个小月饼。在满月的傍晚，她会把月饼排成金字塔状，呈现给我们。然后，奶奶会开始慢慢讲述她自己的中秋月亮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商代西伯侯姬昌的故事。姬昌在商朝首都被囚已经七年了，他的长子伯邑考前往商朝想要解救父亲，为了表示尊重，他身穿纯白色衣服，打点后来觐见纣王，并恳求道：我父亲对陛下犯下罪行，但请陛下饶他一命，我们对此永远感激您。我现在请求陛下允许他归国，这样我们的家庭可以重新团聚，我们将永远称颂您。纣王对伯邑考的这番话表示满意，但这时纣王最宠爱的妃子妲己看上了他。实际上，妲己是个魅惑纣王、祸害人间的狐狸精。为了寻找接近伯邑考的方法，妲己邀请他留下来弹琵琶，来娱乐他和纣王。而当时伯邑考对妲己的意图毫不知情，所以他答应了为他们表演。然而当他发现妲己的真实意图是勾引他的时候，他变得愤怒，并向他投掷琵琶，这激怒了纣王，下令将他处死。伯邑考被杀之后，纣王做了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把他的尸体做成了两块肉饼，送给伯邑考的父亲姬昌。姬昌拥有超能力，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假装不知情，忍痛吃了这些肉饼。这让纣王认为姬昌并没有超能力，就把姬昌释放了。姬昌回到家乡时就病倒了，他感到难以抑制的恶心，然后吐出了三只白兔，是他儿子伯邑考的灵魂。当天傍晚，其中一只兔子来到庭院中，仰望天空，仿佛在期待着有什么事情发生。就在这时，永生的月中仙子嫦娥降临地球，把她带回了自己的广寒宫，在那里她将获得永生。伯邑考和嫦娥非常孤独，他们在广寒宫中度日，而每年中秋节的时候，他们会走出宫殿来翩翩起舞。地上的许多人都相信那一天是月亮最亮、最接近地球的时候，如果他们在那天晚上看月亮，就可以看到嫦娥和她纯白的兔子。多年来，我对这个神奇的夜晚拥有了许多回忆，但随着我渐渐长大，那个关于中秋之月以及孤独月中仙子的故事慢慢失去了神秘感。但在1959年那个凉爽的秋日夜晚，在短暂的某一刻，我希望我能够回到过去，重获童年时代的天真无邪，找到那个我可以任意梦想、任意许愿并实现梦想的地方。而这种渴望的原因是剑心。自从八月份在歌剧院和剑心见面之后，我似乎每一刻都会想念他。我剖析他说过的每个字，分析他的每一个眼神，可那天晚上之后，他却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不断问自己，为什么？在内心深处，我无法接受剑心将永远不会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尽管我感到挫败， 但我仍然希望能有机会让我们再次相聚。现在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在十周年国庆期间的雕塑揭幕时见到他。我确信剑心会在那里。剑心是八一运动队的，属于军队系统，而军队一直是中共庆祝活动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我推测我也会在那里，因为舞蹈学院一般都会被邀请参与重要的政治集会。而直到雕像揭幕前一周，我才得知我们学校没有受到邀请，一切都被中共严格控制，只有接到邀请的人才能出席，所以我无法前去参加揭幕仪式。这也意味着我唯一能够再次见到剑心的机会也被粉碎了。那个周末我回到家时，我对二妹说，我不明白我们学校总是被邀请去参加这样的重要庆祝活动，为什么当我真的需要去那里见剑心的时候，我们这次却被排除在外了。我们学校被邀请参加游行了，我会去参加仪式，二妹告诉我说。那你或许会在那里见到剑心。我的脑海中突然冒出二妹如何能够促成我们不期而遇的想法。这是不可能的，妹妹坚持道，那里会有几百万人，我怎么可能找得到他？我知道剑心正在疗伤，所以我确信他不会参加那天举行的体育比赛，这就意味着他会参加游行。他会是那里最高的军人，我告诉妹妹，并详细描述了他的相貌。然后我写了一张便条，剑心你好，我希望你的伤势已经痊愈。

0: 还要给他一封信。你必须给他信，我请求道。你不用跟他说什么，把信交给他就行。在我极力的说服下，二妹不情愿地同意了。1959年10月1日，她出发前去天安门广场，手里紧紧攥着我写的便条。因为那天学校放假，所以我回到家，并和奶奶聊天。我盯着窗外，听着晶体管收音机里对庆祝活动的报道。我不停地做着舞蹈训练，不时地盯着墙上的钟。我知道我做了一次大胆的尝试，剑心可能会被我的举动吓到，但没办法，我没有别的机会联系他。我祈祷二妹能够找到他，并把信递给他。幸运的是，二妹做到了。我很容易就找到剑心了。他那天晚上告诉我说，他确实是游行队伍中最高的，手里举着一面大红旗。我看着他走过来，然后我挤到了队伍前面。当他走到我身边的时候，我就把便条递给了他。那他看了便条吗？他说什么了吗？没有，他一把抓住塞进口袋里，然后继续前进。好吧，没关系。我想，他现在应该已经看过便条了。我猜想，他早晚会联系我的。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17届亚裔美国商业亚洲之珠颁奖晚会将于10月22日星期四上午9点至晚上9点30在费尔法克斯县
3: Crystal View Weddings and Events Center
2: 中心举行，表彰在领导力、创业精神、社区服务及国际交流等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个人与机构，是亚美商界年度盛事之一。该活动将邀请到重量级主讲嘉宾、政府政要，庆祝亚裔美国企业家的成就，并与社区中的优秀领导者交流。如需更多信息赞助与报名，可访问亚裔美国商会的网站 Asian American Chamber，
4: 使用优惠码 WQE2 即可享受峰会与晚宴门票9折优惠。
5: 朋友，
6: 本地理财专业人士徐先生随时为本地社区提供免费 401k 转储、年金、人寿保险及相关理财规划服务。联系电话或短信301-820-5587，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联系电话或短信301-820-5587，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2: 第十七届亚裔美国商业亚洲之珠颁奖晚会将于10月22日星期四上午9点至晚上9点30在费尔法克斯县
3: Crystal View Weddings and Events Center
2: 中心举行，表彰在领导力、创业精神、社区服务及国际交流等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个人与机构，是亚美商界年度盛事之一。该活动将邀请到重量级主讲嘉宾、政府政要，庆祝亚裔美国企业家的成就，并与社区中的优秀领导者交流。如需更多信息赞助与报名，可访问亚裔美国商会的网站 Asian American Chamber，
4: 使用优惠码 WQE2 即可享受峰会与晚宴门票9折优惠。
1: 神韵经典。

昭示着大唐的赫赫军威荡平天下，北灭突厥。而后悠扬的主题描述着太宗德治天下、垂范千古的风范，而其对声名社稷迅猛多重的影响，就如同乐曲中交替进行的主题，锣声回荡，展现出皇庭内的气象万千。二胡、琵琶则演奏着异域的曲调，好似从丝路前来朝贡的西域使臣，千里之行只为能瞻仰天可汗的威仪。钟声袅袅，描绘出祭天时的肃穆庄严。空灵的祭祀音乐娓娓道出前人对上苍的敬畏。大气磅礴的结尾标志着作曲家内心的期许，愿千秋万代得以横守天朝的壮丽，永存盛世的辉煌。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贞观朝圣》。

贞观朝圣，九天卢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宴，大唐盛世，太宗经文为武，继高祖之位，带领着中土神州进入华夏文化的黄金时代，被后世誉为千古一帝。乐曲开篇富有战争风云的动机。

0: You're listening to Public Radio WQER 96.7 FM.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 96.7 华美之声华语公共电台。WQER 为您提供了一个为社区服务的平台，我们播出包括新闻、音乐、生活类等丰富多彩的节目。如果您愿意为社区提供关于住房、移民、法律、福利、健康等北美生活的各方面专业咨询建议，WQER 诚挚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电台节目，与社区人士互动，请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网站地址是 wqer.us， 联系电话 240-780-8859。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 96.7。如果您是政府、学校、宗教团体或非营利组织，我们愿意为您提供免费的公众服务信息 PSA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我们的网站地址是 wqer.us， 也可以电邮 fm967wqer@gmail.com 与我们联系。本台保留拒绝和修改 PSA 内容的权利。
2: 下面请听一组华府本地新闻。
3: 民调，马里兰选民普遍反对新建数据中心。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县分校最新民调显示，受访的可能选民中 78% 反对在州内新建数据中心， 77% 反对在自家社区附近建设。研究人员指出，两者几乎没有差异，表明反对态度并非仅出于别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尽管数据中心可能带来就业和税收，49% 的受访者仍认为其总体影响负面，80%担忧其对能源成本的不利影响。此外，67%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将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仅23%持正面看法。对于马里兰州的发展方向，49%认为走错了路，37%认为方向正确。五角大楼称将直播胡德堡枪击案凶手处决。据报道，五角大楼表示，2009年胡德堡枪击案凶手尼达尔·马利克·哈桑将于12月3日在胡德堡被执行枪决并进行直播，具体安排稍后公布。特朗普总统已批准执行死刑。哈桑原为陆军少校、精神科医生，在基地医疗大楼开枪，造成13人死亡、32人受伤。庭审证据显示，他提前数周策划袭击，并练习射击及快速换弹。他在庭审中承认自己是枪手。报道指出，美国军方上一次执行死刑是在1961年。
2: 以上内容是由肖荣编译、云逸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这里是 FM 967，为您带来最新天气预报。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周五，农历8月29，罗克维尔地区预计平均气温64华氏度，最高温73度，最低温54度，大部地区多云，东北风，每小时0-10英里。明天周六，预计平均气温65华氏度，最高温69度，最低温61度，多云后可能转阵雨，东风，每小时3-10英里。以上就是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4: 华为尊界 V8。
2: 本地理财专业人士徐先生随时为本地社区提供免费 401k 转储、年金、人寿保险及相关理财规划服务。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联系电话或短信 301-820-5587， 徐先生，电邮 rservices.md@outlook.com。
5: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邵峰。今年2024年春天，台湾发生了 7.3 级地震，死亡十几人，有建筑物歪了但没有倒。而距离台湾震中较远的大陆福建省福州却死了很多人，建筑物大量倒塌。而同样七级多的震级，大陆的唐山地震、汶川地震，死亡人数却是多少万，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个从事这个行业人的经历，看看他能不能回答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建刚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在工程界工作有好多年了，技术好，人品好，他还是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关于大陆地震死伤惨重的原因，建刚说，从建筑工程这方面来说，完全是一贯弄虚作假、偷工减料的恶果。比如原材料的质量，就说钢筋，供货商都是拉关系找后台，他们供应的每根钢筋的重量往往比进料单上规定的轻了 10% 或者还多。水泥强度要取试块做实验，这个要甲方或者监理见证，施工方在浇筑水泥的现场取样，做好试块，然后送实验室检验强度。但是往往施工方早把监理或甲方代表买通，根本不用去见证，找到一个合格品代替送去检验。说白了，检验数据作假，司空见惯，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比如建刚认识的一个官员，招标的时候先确定三家投标企业，第一名的企业当天晚上就得给他送中标价的1/10的钱给他，要不第二天接着换第二家企业，中标企业再给各个管理部门送礼，而这些费用就弄到工程里报销。中标企业到包工头层层转包，供货商包工头各有后台，再层层转包，有的能包4-5次。一个工程经过这样层层盘剥，真正用到施工的成本就很少了。这些年中共大搞基建工程，但是往往又资金缺乏，所以经常拖欠甚至不给工程款，但是又好大喜功，任意压缩正常施工需要的工期，所以工程企业偷工减料和粗制滥造是普遍现象。但是中共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甩锅给下边，实行责任制，但说白了，发现问题谁都躲着远远的，假装不知道，所谓责任制形同虚设。建刚上班的企业就是这样，一个工程下来不给工程款，投标还要行贿，厂长还想蚊子腿里榨油，自己要贪一部分，另外再到处送礼，钱不够他有办法招工找没技术的，这样付的工钱就少，材料参次品，10毫米的钢板买来一量只有9毫米厚，铁矿石炼的钢板贵，买回收废铁炼的钢板质量不好但是便宜，防锈漆越薄越好，下次把防锈漆换成普通漆，根本不防锈，但厂长会把监理那边打点好，赤裸裸的给红包。按照工程行业规定，特种作业人员要考操作许可证，但这些都是走过场，大多数是管理人员冒充去考的，真正操作的时候是农民工。资格证也是一样，管理人员冒充去考，比如焊工这样的技术工种，管理人员考完理论把老师糊弄走，实践操作再找人替考，或者就出去花钱雇人考。有一次，一个直径1.2米的自来水管道工程要求几天以内就得干完，因为难度大，包工头撂挑子，领导让建刚等人去救场，最后的那一夜两边管道就要对接了，却错口好几公分，最后一节管子只能斜着拼装，拼装的人为了赶时间割得短一些，拼上就等于完成了，可焊缝间有2-3公分的间隙， 戈壁还有塌方危险，当天晚上想完工几乎不可能，质量也很难保证。带队领导一看怕有责任，就找借口躲了，只剩建刚等人在那里。当时除了焊机焊条，什么辅助东西也没有，那地方的地基都是沙土，如果焊不好漏水，或者为了快速完成违反规范在焊口塞钢筋，或者焊不透，焊缝就容易裂开。这种情况后来在其他地方发生过，漏的水慢慢掏空地基，管道上方的人行道就有可能跟网上的视频那样，好好的路面突然一下子塌一个深坑，人掉下去。面对问题，领导躲掉了，但建刚不能啊，他是大法弟子，他得对工程负责。这种间隙太大的焊缝，打底层最难也最慢，建刚用了一个很特殊的手法，很快给焊缝打上底，让其他人焊填充层。建刚最后亲自把最表面那层焊完，确保滴水不漏，就这样一夜按时完成了。还有一次，一个几十米长100多吨重的构件，安装时发现最重要受力最大的两个主梁的翼板的焊截面不到原来的一半，这个地方如果不处理好就焊上，会使焊缝金属容易发生气孔，也容易发生清脆断，也会发生融合不良。领导故技重施，又甩锅给建刚。建刚问他这个怎么处理，他说不处理就跑了。领导跑了，但建刚不能跑，问题一定得解决。怎么办？突然他想到了在一个不重要的地方开一个进人孔，这样就能焊上另一半了。最后建刚做出一个非常合格的焊缝。建刚所在的那个工厂车间主任是副总经理的小舅子，拉帮结伙，生产效率低下，上级又不敢拿掉他。有一次建刚看见他让一个学徒工焊一个非常重要的焊缝，整个结构70多吨的重量在那个焊缝上面，虽然这个事不归建刚管，但建刚告诉车间主任叫一个学徒工做这样的重要工作不行，车间主任却气急败坏地说，厂长说今天必须完成，没有人就得这个学徒工干，出事也不关他的事。其实车间主任就是想省心，不愿意找其他的人，但建刚为了确保工程质量就一再坚持，车间主任终于换了一个好焊工。还有一次，有个几十米的轴，安装人员把安装孔全弄大了，将来使用时几十吨的力一推，0.几毫米的误差会变成2-3公分弯度。对方找建刚看看有什么办法，建刚想了很多办法，克服了很多困难给处理好了。对方很高兴，感谢建刚有技术又认真负责，而很多安装人员吊儿郎当不负责任，反差太大了。有一个名牌焊机厂的主管跟建刚聊过一个事，建一个高层楼房高墙钢筋的焊接，焊工不按焊接工艺干，钢筋焊完裂纹了，包工头用个东西挂在上面挡着，不让监理看见。有的大体积混凝土模板鼓了，把混凝土打去用篷布盖上，不让监理看见，然后再补上，其实监理知道也假装不知道。建刚知道人心不改变，无论怎么检查都有办法掩盖，特别焊缝这种东西有很多事情是很难看出来的，如果不控制线能量和层间温度或者应力等等，焊缝表面可能很好看，但是一受力就断，或者自己就会裂开。建刚教过很多徒弟，从来不收他们一点送礼的东西，建刚都是先观察他们，找有责任心的，然后告诉他们条件只有一个，在任何时候不论有人知道还是没人知道，都必须保证质量放在第一位。他们答应了，建刚就开始教。建刚不但是教他们技术的老师，又是他们职场的导师， 有时候他会给徒弟们讲一些修炼以及传统文化的故事，告诉他们为什么做好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徒弟们听得心驰神往，里面的道理自然而然的就记住了。建刚培训出来的人员，他们之间也很和睦，从来不用费心劳神的管理，干出的活的质量都非常好。有个副总曾经三次提名让建刚管理质量，但是另一个副总的小舅子，就是前面说的那个车间主任，说建刚质量好了，工作肯定慢，副总也就不好多说了。其实建刚通过改进工艺创造了很多生产记录，有的现在都保持着这个记录。有一项工作因为工人技术太差，管理也不行，前面积累下来的问题太多，误差比规范大了近十倍，都没人愿意干了。建刚接手以后不断的改进，效率提高了好几倍，质量优秀，不但把前面累积的问题解决干净，还把后面工序的工作量大为减少。试想，如果我们大陆的建筑工程都像建刚这样的认真负责，坦荡无私，那遇到突发事件时还会出现那样不堪的后果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建刚的上司，工人送他外号叫孬种，工于心计，颠倒是非，很有一套，一直排挤建刚，鸡蛋里挑骨头，处处刁难。这些厂长看到心里也都明白，后来厂长跟建刚说，他把某某某，就是建刚的上司给整了，到这个上司要退休的时候，专门安排他给建刚打下手，让建刚报那十来年的仇。建刚不同意，说别弄他难堪了。那个人自己去车间干一个月的电焊，到退休的那天提着包悄悄的就走了。从那以后，这位上司对建刚的态度大变，那些为了私利排挤建刚的人，工作上遇到困难了也来找建刚请教，或者其他事情求到建刚，建刚也一样帮助他们。包括那个排挤建刚最厉害的副总的小舅子，建刚都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们。建刚心里明白，他是大法弟子，应该给人们留下正面的东西，让世人见证大法的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少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上期节目呢，我们讲到赵丹从新疆死里逃生回到了重庆，却被亲朋好友们告知他已经去世了。对于赵丹复活回到重庆，整个重庆都沸腾了，因为他们的明星还活着。而赵丹一回到重庆，就着急地向金山打听叶露倩和孩子的下落。金山却一脸尴尬地告诉赵丹，叶露倩已经改嫁了。赵丹不顾一切赶到了昆明，找到了叶露倩。赵丹一见到叶露倩，就迫不及待地对她说，你得跟我走，不能在这儿。叶露倩说，我已经破坏了一个家庭，不要再破坏另外一个家庭了。那时候叶露倩已经怀有新丈夫杜轩的孩子了。赵丹伤心不已，委屈充满了整个身体，他长叹道，一句谣传害得我妻离子散。赵丹和叶露倩一段著名的浪漫姻缘，因为一个假消息而灰飞烟灭。赵丹心灰意冷地在昆明和叶露倩道别以后呢，独自带着他和叶露倩的两个孩子凄凉地回到上海生活。因为失去了心爱的妻子，他的精神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为了减轻这种精神上的折磨，赵丹呢把精力全部投入到了拍戏上。1947年，32岁的赵丹在上海迎来了新一轮演艺高峰。他先是主演了由陈礼婷导演的《遥远的爱》，接着呢自导自演《衣锦荣归》，随后接下了《幸福狂想曲》的片约。此时的赵丹虽然演艺事业一帆风顺，但是呢历经5年牢狱生活的磨难，尤其是经历和叶露倩生离死别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赵丹再也找不到当初那份单纯和快乐了。他总是感觉自己心漂泊不定，没有着落，直到黄宗英的出现，才让赵丹痛苦孤独的心又有了新的归宿。黄宗英呢也是一位著名的演员，黄宗英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黄家是老北京一个有着一门三翰林的名门世家，黄氏弟子才学博深，黄宗英本人也是才貌双全，既是明星又是作家。黄宗英16岁跟着哥哥黄宗江到上海演话剧，18岁在上海国华话剧团出演话剧《甜姐儿》，结果呢一炮走红。1947年，著名导演陈礼婷开拍新片《幸福狂想曲》，赵丹呢很早就被选中演男主角，可是这女主角呢是一直找不到。有一回啊，导演陈礼婷和赵丹在朋友家做客，发现朋友家的写字台玻璃底下有一张照片，看到照片两个人惊呼，这就是他们要找的女主角。照片上的人呢正是人称甜姐儿的黄宗英。这次偶然的发现促成了赵丹和黄宗英的第一次合作，他们在电影里扮演一对恋人。赵丹和黄宗英的第一次见面是赵丹去接了黄宗英，赵丹穿了一件短袖衫，不知道是太紧张了还是怎么的，他竟然把衬衫的扣子扣乱了，一不留神又穿了一双一样一只的袜子，完全是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不过呢这副模样在黄宗英跟前倒是觉得很亲切，丝毫没有大明星的架子。初次见面，赵丹给黄宗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电影开拍不久，黄宗英患急性阑尾炎住进了虹桥医院，当时的黄宗英已经结婚了，可两人你来我往居然暧昧上了。当时这些人的婚恋观都已经变异得很厉害了，那时都非常开放了。你看赵丹才刚刚阴错阳差失去了家庭和妻子，现在又毫不留情地摧毁了人家的婚姻，而黄宗英呢居然在丈夫一家反对离婚的情况下投入了赵丹的怀抱。赵丹代表亲属在手术单上签了名，手术以后呢赵丹也像亲属一样经常来看他。不久黄宗英康复重返摄影棚，但是没两天伤口又复发了，
再一次住进了医院。这一次住院，赵丹干脆整天守在黄宗英的病床边。赵丹的细心呵护让黄宗英非常的感动。1947年底，黄宗英和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1948年和赵丹在上海正式结婚。这一年黄宗英22岁，赵丹32岁。据说啊，当年共产党人结婚都要组织通过的，还有点什么革命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念完语录后呢，还要分头谈话，谈的都是什么呢？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做一对革命夫妻。之后啊，这两人还双双加入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直接领导的昆仑影业公司。第二年，这对新人又一起合拍了电影《丽人行》和《乌鸦与麻雀》。婚后呢，赵丹一直叫黄宗英拉吉，用上海话来讲呢，就像是英语中的 lucky， 也就是幸运谐音。在这之后呢，赵丹接连不断地拍摄了很多的片子，还主演了《关不住的春光》等电影片，表演风格也更加深沉和成熟，成了红遍中国的一代表演艺术家。早在1944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找到了电影导演孙瑜，送给他一本武迅先生画传，希望他能拍摄一部表现武迅的电影。陶行知认为，真正为百姓服务、为老百姓想办法的是武迅先生。孙瑜导演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素材，欣然接受了。武迅是清末山东的乞丐，为了让穷人能念书，他行乞30年，终生未娶，讨来的钱呢，全部拿去兴建义学。武迅原本没有名字，因为他在家族里排行老七，所以被人们称为武七。清朝廷嘉奖武迅，御赐垂训于世的功绩，所以呢，赐给他名字叫武迅，还奖赏他黄马褂和义学正的名号。民国政府把武迅奉为教育事业的先驱，蒋介石、汪精卫、蔡元培等人都曾经为纪念武迅题词撰写文章。1945年2月，赵丹刚从新疆监狱回到重庆，因为身体原因呢，直接住进了医院。一天，赵丹在医院里看书，偶然翻到了一部连环画书《武迅先生画传》，完全被武迅的精神感动了。1948年，电影《武迅传》开拍，导演孙瑜找到了赵丹饰演武迅，赵丹欣然接戏。接下武迅这个角色，赵丹到服装间借了一件灰味很重的破棉袄，太太黄宗英在棉袄上撒了花露水，晒了2天，之后呢，赵丹就天天穿着。那个时候，他连吃饭都不上桌子的。黄宗英说，电影开拍还早呢，你先来桌子上吃饭呀。他说，我要现在在桌子上吃，我在戏里就不会在地上吃，就不知道袖子往哪搁了。不光是吃饭不上桌子，赵丹为了剧情需要剃了光头，只在头顶留了一小撮辫子，平时上街呢就戴顶法国呢帽敷衍一下。后来在拍片子拍到武迅被欺武器的时候，他连吃饭都不上桌子的。黄宗英说，电影开拍还早呢，你先来桌子上吃饭呀。他说，我要现在在桌子上吃，我在戏里就不会在地上吃，就不知道袖子往哪搁了。不光是吃饭不上桌子，赵丹为了剧情需要剃了光头，只在头顶留了一小撮辫子，平时上街呢就戴顶法国呢帽敷衍一下。后来在拍片子拍到武迅被欺武器的时候，赵丹就跪在地上要求别人真踢真打。赵丹拍完戏回家已经是伤痕累累了。那段时间赵丹不分戏里戏外，整个人都从上海明星变成了山东农民。据说呀，当时他年幼的女儿赵青还以为再也找不着又帅又疼自己的爹爹了呢。赵丹为演好武迅这个角色，
可以说是全身心的投入。他以真听、真想、真观察作为三真原则来要求自己的表演。赵丹在生活中完全变成了武训，整天学自己父亲的口音讲山东话，最后呢，连口音都变了。《武训传》1948年开拍，拍到一半的时候内战爆发了，拍摄工作中断了。1942年2月，昆仑影业公司接手续拍，历时2年多的《武训传》在1950年12月正式完成拍摄。剧组请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共同审查，当时呢，夏衍、景书同、冯定、饶漱石等人都参加了。最后呢，他们一致表态，《武训传》是一部很好的影片，连赵丹都说《武训传》是自己最满意的一部作品。1951年初，《武训传》连续几个月在上海各大影院和南京公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片子长达4个小时，票价呢也比平时高出2倍，但还是场场爆满。那段时间呀，上海街头到处是巨幅海报，上海先施公司甚至挂出了3层楼高的广告，人们见了赵丹都叫他武训。赵丹每次上街都被粉丝围得水泄不通。黄宗英说，那个时候大伙儿都说这片子拍得太好了，武训的办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正当黄宗英为他们参演的《武训传》获得成功而感到欣慰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

0: 风暴降临了。因为黄宗英在这部电影一开始出演了一个女教师的角色，所以呢，她也受到了牵连。1951年2月，导演孙瑜亲手重新剪辑影片，然后带了一份拷贝到北京，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3小时版的《武训传》。2月21号晚上，朱德、周恩来等百名中共高官在中南海开会以后呢，一起观看了《武训传》，结束后都给予了热烈的赞许。朱德和孙瑜握手时说：“很有教育意义。”周恩来还建议把武训被狗腿子毒打的残暴镜头剪短一些。第二天呢，孙瑜也照办了。2月25号，《武训传》在北京公映。不过那天晚上，毛泽东没有去观看影片。3月初，毛和江青一起看了一遍《武训传》。看完电影，江青表示不满，毛则默不作声。1951年初的2-3个月里，各大报刊连续发表了40多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上海几家出版社推出了孙瑜写的电影小说《武训传》等相关作品，社会上呢一时掀起了武训热。这时，江青悄悄地把赞誉武训传的文章和书籍材料整理以后，呈给毛泽东。很快，毛泽东打电话通知周恩来，组织对《武训传》和《荣誉属于谁》这两部电影进行批判。1951年4月底，毛泽东决定亲自指挥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斗争。观众朋友，赵丹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别忘了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并且分享传播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WQER FM 96.7，我们为 Rockville、Gaithersburg、Germantown 这一带的社区提供电台服务。您可以以多种方式来支持 WQER， 包括旧车捐献、网络捐献、网络购物，或者是赞助我们的节目制作。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QER.US， 也可以电邮 FM967WQER@gmail.com 与我们联系，或者拨打电话2407808859，2407808859。
2: 大家好，我是扶摇。
3: 开心宝贝幼儿园开设中文、数学、英语、艺术等学前教育课程，并提供营养午餐。服务对象18个月到5岁幼儿。地址位于波托马克以北，紧邻盖城。联系人黄老师，电话301-728-9595，电话301-728-9595。

0: 在古典音乐的浩瀚星河中与您一起找回久违的天地。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古典101，我是陈轩。
1: 我是陈瑞。
0: 哎，陈瑞，我们上周是介绍了捷克音乐之父史麦塔纳，而且我们也欣赏了他的那首《我的祖国》。就是我们知道说这首曲子呢是每一年的布拉格之春的音乐会上第一首要放的曲子。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要听什么呢？
1: 其实讲这个捷克音乐呢，虽然说史麦塔纳是捷克音乐之父，但是其实有另一位捷克音乐家是更有名的，他叫安东宁·德沃夏克。
0: 对，我们上一集有提到。
1: 那这一位浪漫乐派后期国民乐派的著名音乐家呢，他有写一系列的这个斯拉夫舞曲集，里面的曲子都很好听。我们先放一首他最有名的，就是第八号斯拉夫舞曲，好不好？
0: 好啊。

德沃夏克呢，其实他是出生在捷克的首都布拉格近郊的一个很贫苦的家庭里面。他的童年呢，就是要辛勤的去劳动，而且呢，他在13岁的时候呢，就沿袭了他父亲的路，去给屠夫当了学徒。但是少年时代的德沃夏克非常的上进，他呢，先跟自己村子里面的乐师学习了小提琴，在16岁的时候呢，他进入到布拉格风琴学校学习。这所音乐学校呢，使他成为了音乐家的摇篮。到后来呢，他以优异的成绩从风琴学校毕业之后，他就开始在捷克国家剧院里面担任中提琴师。在这个期间，他开始广泛的吸取各种音乐的知识和技能，去学习音乐创作的经验，迈上了音乐创作的道路。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请听本台记者带来的今日焦点。
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最近洛杉矶帕萨迪纳法院爆出一起被检方称为前所未有的惊天奇案。一位67岁的加州富豪乔领和他39岁的妻子像工厂流水线一样在全美招募代孕，批量生产了至少21个孩子。然而等待这些无辜婴儿的不是豪宅的温暖，而是保姆的重击殴打、颅内出血。更加离奇的是呀，主犯保姆在案发之后竟然凭空消失，神速潜逃回中国。而这对坐拥亿万地产的富豪夫妇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是极端的私欲，还是跨国器官黑市、基因实验，或者是洗钱阴谋？大家好，欢迎来到微语看世间，我是陈微语。今天我们来说说这起震惊全美、轰动华人圈的加州豪宅21英奇案。2025年5月的一天清晨，在加州洛杉矶亚凯迪亚本地的一家医院，急诊室接诊了一名两个月的男婴。当医生接过这个脆弱的小生命时，发现这个小婴儿面色苍白，陷入昏迷。经过 CT 扫描后发现，他的头部遭受了严重的重创，出现了严重的颅内出血。这根本都不是普通婴儿翻身或者是意外跌落能够造成的伤势，这分明是遭受了极其残忍的外力猛烈撞击，或者是剧烈的摇晃。医护人员意识到这极可能是一起严重的虐待儿童案，立刻拨打了警方的报警电话。警方随即展开调查，而这一查呀，竟然撕开了一道隐藏在豪宅深处令人胆战心惊的黑幕。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只有两个月大、命悬一线的小婴儿是在案发几天前的5月4号就被家里的保姆重击了头部。然而孩子的父母在明知孩子受伤的情况下，竟然拖延了数日才将命悬一线的婴儿送到医院急救。当警方的搜查人员拿着搜查令推开这栋位于亚凯迪亚的豪宅大门时，眼前的景象让所有的办案人员瞠目结舌。在这栋大楼里竟然同时生活着15名年龄从2个月到13岁不等的儿童，屋里到处都是婴儿床、奶瓶和哭闹的孩子，简直就像一个小型托儿所或者是孤儿院。警方随后竟然又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另外的6名孩子，整整21个孩子，多数的年龄都在1到3岁之间。一个普通家庭怎么可能在短短一两年内同时拥有21个牙牙学语的婴幼儿呢？这对夫妻到底是什么人？这些孩子究竟从哪里来的？随着调查的深入，这对神秘夫妇的身份终于浮出了水面。男主人叫宣国军，今年67岁，是加州华人圈里颇具知名度的亲共侨领，同时呢，也是洛杉矶裕道管理房地产公司的老板，资产相当雄厚，跟中国国内的商人有着密切而且频繁的商务往来。女主人叫张思薇，今年39岁，比宣国军小了整整28岁。警方在搜查这栋豪宅的时候呀，发现了一个极其诡异的细节，整个屋子里密密麻麻地安装了整整32部闭路电视监控摄影机，从客厅、走廊到各个婴儿房，几乎实现360度无死角的覆盖。这些监控本来是这对夫妇用来监看保姆和孩子的，但没有想到最后却成了检方手中的铁证。在数百个小时的监控录像里啊，检方看到令人心碎的画面，被雇佣的保姆李春梅在房间里对无力反抗的婴幼儿进行各种残忍的体罚、打骂，甚至是直接重击婴儿的头部。而更加令人发指的是，监控画面甚至拍到男主人宣国军本人竟然也曾亲自对幼童施暴。检方在诉状中明确指出，宣国军和张思薇夫妇在明明知道保姆长期对孩子进行暴力虐待的情况下，不仅没有阻止，反而继续授权纵容保姆照顾这些孩子，任由幼小的生命在恐怖和痛苦中煎熬。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对夫妇如此虐待孩子，想必这些孩子都不是他们自己的孩子。
这21个孩子到底是怎么来的？警方调查后发现，张思维本人只生育了一到两个孩子，而其余近20个孩子全部都是这对夫妇通过商业代孕批量生产出来的。原来这对夫妇不仅自己热衷于生孩子，他们竟然还在自己的住家暗中经营着一家代孕机构，在全美范围内大规模的招募代理孕母，而那些代孕的母亲根本都不知道这对夫妻在做什么。有代理的孕母在接受采访和调查的时候说，他们当初签约的时候被告知委托人是一位因为身体原因难以受孕的单身母亲，为了圆一个做妈妈的梦，才愿意支付单次高达 7.5 万美元，约合50多万人民币的高额报酬。这些善良的孕母根本都不知道幕后出资的单身母亲其实就是张思维，他们更加不知道这对夫妇当时已经通过其他的孕母拥有了十几个甚至20个孩子，他们怀孕生育的孩子不过是这个庞大的婴儿工厂里的又一个商品而已。把生命当成商品，把孕母当成生产工具，这背后隐藏的到底是一种怎样可怕的人性？而这对夫

说，先进一段工商时间。感谢今天我们节目的赞助商金 X 黑高姿，因为这个黑高姿货量有限啊，我担心等到黑五的当天可能已经没有现货了，所以为了不让大家错过黑五的优惠，我们决定把黑五的活动提前到现在开始。不管是订阅还是一次性购买的，大家用我的专属优惠码 WEIYU 微语全站享受85折，折后满399美金还能够再减30美金，而且100克现在也可以加入季度订阅了。想尝试的朋友呢，也不要有负担，随时可以取消或者暂停。为什么我说担心黑五缺货呢？因为黑高姿呢，它用的是这个古法高姿工艺，它对于温度湿度的要求呀非常的严格，夏天高温的时候呢根本都没有办法生产的，所以它的产量本来都是有限，所以现在呢库存已经非常紧张了，下一批货呀大家要可能要等到明年才会有了。有需要囤货的朋友呢，建议大家现在就下单，别等到过节的时候发现哎没货了。西洋参它性质温和，不容易上火，它适合一些体力容易跟不上啊，经常熬夜的朋友。那黑高姿呢，它是浓缩的精华，吃一口就相当于你用很多根这个西洋参泡水。我们家老人吃了黑高姿半瓶之后呀，就说晚上不起夜了。那这一点呢，是我家人亲身验证过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的描述栏找到详情链接，记得用我的专属优惠码 WEIYU 微语，这次价格千万不要错过哦。案件发展到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一起虐童案，更演变成一场震惊全美法律界和伦理界的重大丑闻。洛杉矶县检察长霍克曼在新闻发布会上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他职业生涯中见过的前所未有的虐童案件。2026年10月6号，洛杉矶县检方正式对宣国军、张思威以及保姆李春梅三人发起重罪起诉。然而就在检方准备抓捕这三个人的时候，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主要的施暴者58岁的保姆李春梅竟然凭空消失了。根据执法部门掌握的情报，李春梅在得知警方介入调查之后，已经在第一时间收拾行囊，神速地潜逃回了中国大陆。这一下事情就变得无比的棘手了。大家知道美国和中国之间呢，并没有签署刑事引渡条约，一旦重罪嫌疑人逃回中国，那美国警方想要将他缉拿归案，那就难度堪比登天了。为了将这个残害婴儿的凶手绳之以法，美国执法部门颁布了高达 10.5 万美元约合70多万人民币的重金悬赏，全美通缉李春梅，并且试图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进行跨国追捕。保姆逃跑了，那这对富豪夫妻呢？10月6号当天，宣国军和张思威在帕萨迪纳法院出庭。67岁的宣国军坐在轮椅上被推进法庭，他的辩护律师克雷姆斯在法庭上大声疾呼，称检方的指控完全不实，把所有责任一股脑地推给了潜逃的保姆李春梅。律师还打出同情牌，宣称宣国军患有一种罕见的白血病，刚刚做完骨髓移植手术，目前正在康复期，身体极其虚弱，警方和检方对他的起诉和羁押是不公平的。而张思威在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则给出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理由。他说自己从小就是在中国一胎化政策下长大的，小时候孤单寂寞，所以长大以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建立一个庞大的大家庭。这个理由你们相信吗？你觉得美国检方会相信吗？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这个呀，我认为是把美国司法人员当作幼稚园的孩子，把21个幼小的生命像物品一样堆放在装满32个镜头的豪宅里，然后交给残暴的保姆来管理，这不是家庭，这是一个冰冷的窒息的婴儿集中营。检察官在法庭上痛陈说，这对夫妻在洛杉矶经营房地产公司，资产极其雄厚，而且与中国本土的商人有着密切的商业往来。更重要的是啊，他们的保姆已经成功潜逃回中国，这证明他们完全有能力，也有渠道协助或者自己实施跨国潜逃。为了防止这对夫妻像保姆一样溜之大吉，检方向法国

0: 湾提出了一个天文数字，要求将两人的保释金分别定为1亿美元。1亿美元的保释金，这在美国司法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这几乎就等同于直接宣布不准保释。主审法官怀特在衡量之后也认为1亿美元确实过高了，等同于变相剥夺保释权，最终裁定两人各以2000万美元，约合1.4亿人民币交保候审。同时法官下达了严格的限制令，如果两人凑齐了这高达4000万美元的巨额保释金获释，也必须立刻交出所有的护照，佩戴电子脚镣，并且接受全天候的居家拘留。然而悬疑还没有解开，这对经营地产的富豪夫妇为什么要花费数百万美元通过代孕生下21个孩子？这背后究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呢？说实话呀，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也和大家一样感到震惊和不解。善良人永远都不知道坏人作恶的手段。在正常的社会伦理中，父母生育孩子是因为爱，是因为渴望传承，渴望付出责任。即使是想要多生几个孩子，普通人的精力、体力和情感，养育3个孩子、4、5个孩子就已经到了极限。而这对夫妻呢，却像是在进行一场人口采购，21个孩子多数集中在1到3岁，这意味着在过去的2到3年里，全美各地同时有几十个代孕的孕母在为他们怀孕。他们甚至任由保姆对2个月大的婴儿施暴致重伤，这绝对不是因为喜欢孩子。目前洛杉矶县的检察署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进一步的追踪这些孩子的去向，警方正在对已经找到的20多名孩子进行全面的 DNA 的对比，想要厘清精子和卵子的真正的来源。如果这些孩子并非全部是由宣国军和张思威提供的基因，这将直接改变这个案子的性质，从超量生殖转变成跨国非法人口贩运，或者是地下生殖器官基因买卖。根据美国检方对于这对夫妻资金链的调查呀，发现两人名下呢有超过200个个人账户以及70多个公司账户，每年都有高达2.5亿美元的资金流转。目前警方正在进一步的追查是否有来自海外，尤其是中国大陆或者东南亚的匿名买家或者是特定基金在幕后资助下单。弄清楚资金的来历和流向，将会帮助警方判断这是否会涉及假借代孕名义进行洗钱，甚至是以商业公司形式进行定制婴儿出口。目前至少有8位美籍代孕孕母出面指证，称在受孕之前受到严重的误导。加州虽然允许商业代孕，但是法律规定必须有真实意图，而且合约透明化。如果涉嫌系统性的欺诈孕母，那这将触犯联邦级别的合规与人口利用相关法律。法律是要讲证据的，在没有拿到关键证据的情况下呢，美国警方当然不会给这个案子下结论。而在民间，许多热心的网络福尔摩斯们也在根据现有的线索展开推理。民间分析指出，在正常生理和心理极限之下呢，一对夫妻绝对不可能亲自抚养20多个同龄的婴幼儿。加上豪宅内像托儿所一般的结构，受训保姆统一管教，民间推测这根本不是养孩子，而是一个婴儿转运中转站。有人从金融角度分析，认为这有可能是用孩子在构建庞大的家族信托，进行资产转移的洗钱模式。一口气制造20多个合法的美国公民身份的孩子，在法律上可以构建出一个极其庞大而且分散的信托网，将海外未申报的巨额资金合法转化为给子女的抚养基金和遗产，达成洗钱和避税的目的。不过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如果是某个富豪的代孕孩子，不可能任由这对夫妻去虐待的。这些孩子未来的去向呀，只可能 比在这对夫妻手中更惨，他们才会如此毫无顾忌地虐待孩子。那如果不是为了洗钱，又是为了什么呢？近年硅谷以及富豪圈在流行年轻血浆逆龄、脐带血干细胞提取等等一些边缘的抗衰老科技，就像之前网上讨论的，在柬埔寨的生命科学院、生物科技公司，他们都是在做这些事情。当然这些逆龄抗衰科技也不只是只有东南亚和中国有，西方也同样有。大家知道布莱恩·强森的换血逆龄事件吗？布莱恩·强森呢，是美国科技企业家、亿万富豪，他曾经创办支付公司 Braintree， 后来是以8亿美元卖给了 PayPal。 那之后呢，他转入升值和科技投资领域。强森有一个疯狂的蓝图计划，每年花费至少200万美元，雇佣由30名顶尖医生组成的团队，监测他体内每一个器官的衰老速度。他的目标呢，是透过极端严苛的饮食、睡眠、药物以及医学手段，将自己的身体机能逆转回18岁。2023年5月，强森进行了一项号称全球首次三代同堂跨世代血浆交换的实验。他带着自己17岁的亲生儿子 Talmage 和70岁的父亲 Richard 前往德州的一家医疗机构，从17岁的儿子体内抽出1公升的血液，分离出血浆，注入强森他自己的静脉中。随后呢，强森又抽出他自己1公升的血浆，注入给他70岁的父亲。强森在社群媒体上还公开宣称自己是父亲的血奴，甚至公开展示了3个人在诊所的合影，引发全球网络和新闻媒体的疯狂报道和社会伦理的谴责。美国 FDA 以及国际医学权威都曾经多次发出警告，说没有任何的确凿的临床数据证明注入年轻人血浆能够有效的延缓或者逆转人体的衰老，而且频繁输血有可能会带来过敏反应、免疫排斥、传染病以及血栓等等重大的健康风险。不知道是迫于舆论压力呢，还是这个实验效果的原因，在进行了数次的血浆注入并且持续监测数据之后呢，强森在2023年7月正式宣布，数据显示该疗法对他没有产生任何显著的逆龄效益，因此他决定终止使用亲生儿子的血浆。到了2024年底，强森将方法改成全身血浆置换，也就是将自己体内的旧血浆抽走，替换为人造的白蛋白溶液，试图借此来清除体内的毒素和发炎因子，而不是在靠年轻人的血液。我跟大家讲这个例子呀，是想说资本和极端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真的就会有些富豪有钱人，他尝试去利用年轻人乃至婴幼儿的生物资源，像血液、干细胞、器官等等，来换取个人的长寿。强森他都敢公开使用自己儿子的血浆，那会不会有人，当然是有钱人，用钱来购买他们需要的年轻人或者是婴儿的生物资源呢？这些孩子有没有可能是被送去作为原材料，或者是作为器官移植的原料了？细思极恐啊，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真的是把生命商品化，都不是人做的事情了。有不合法的需求，就会有黑市存在。柬埔寨、泰国等等东南亚国家，在过去十几年间，曾经是全球地下商业代孕、跨国人头生物样本收集以及非法医疗实验的重灾区。许多的跨国代孕机构和生殖医疗机构，其幕后资本或者是技术实验室，往往都注册在东南亚或者是离岸风控较松散的国家，形成美国代孕加上跨国生物技术或者是黑市转运的这样的一个网络链条。现在美国警方也在往这些方向追查，跟着资金的流向，我相信一定能够查到源头，希望这对恶魔夫妻的罪恶早点曝光。下周一呢，法院将会举行保释复核听证会，这对富豪夫妇是否能够拿出4000万美元的巨额保释金，逃回中国的保姆能不能被缉拿归案。 21个孩子的身世之谜又将何去何从，这背后呀一定还有更深的水。我会和大家一起持续来关注这起案件的最新进展。好，今天的微语看世间就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帮我点赞订阅并且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我是微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年底买了新车，旧车不要直接 trade in， 那抵不了多少钱的。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希望之声在买车后马上回过户转责任，让您无后续烦恼，无后顾之忧。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0: 大纪元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之四，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上。站在未来回首今天的人类历史，人们会真实的看到共产邪灵肆虐中华大地的那一幕幕触目惊心、喧嚣闹腾和血雨腥风。在短短几十年里，在神州的土地上，共产党以一次一次的杀头、一轮一轮的批判、一波一波的灌输，构建起了一个同我们的传统格格不入的党文化部落。在这个部落里，共产党宣传无神论，宣传唯物论，否定传统的神传文化，宣传马恩列斯毛的伟大，从而系统地替代传统文化。在这个部落里，共产党批判儒释道，批判传统观念，灌输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为其政治目的而灌输进化论与现代科学，从而进行系统的思想改造。在这个部落里，共产党更是利用无所不在的灌输手段，从宣传机器到教科书，从犬儒文人到各种文艺形式，彻底把人洗脑了。呜呼，血染神州，山河色变，五千年神传文化之根被切断了。人们不再认华夏始祖，而是甘做马列子孙。在短短的时间内，共产党真的把人们的思想彻底改造了。有一个笑话说，大学考试题目是，请谈谈对世界一些国家粮食短缺的个人看法。结果，美国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短缺，北韩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粮食，而中国的考生不知道什么叫个人看法。这个笑话反映出我们中国民众在中共几十年的宣传和高压以及运动实践中，个人思想成了稀有物。思想控制着人的语言、人的行为和人的再思想。被改造思想后，人们的表现当然就同原来的本性大相径庭了。人们习惯于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不信神，做什么事都不计后果，什么坏事都敢做，天不怕地不怕，满嘴脏话，行为低下。目前的中国人去掉党文化，都已经不会讲正常人的话，不会用正常人的思维了。有人想，这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至少共产党自己都在嘲笑过去，现在同过去应该是有很大的不同了吧。1979年是个分水岭，谈论起前30年的历史，人们会觉得那时真是荒唐可笑，说起现在觉得已经很正常了。是的，人们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了，人们不再讲磨一手老茧滚一身泥巴了，人们甚至也高喊要恢复传统文化了。但是党文化本身并没有改变，而是更真成熟。党文化的理论体系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哲学依然是中共的基石和被思想改造后人们的科学共识。党文化依赖的灌输手段依然没有收敛，随着电视的推广，变得更加容易用声情并茂来改造人们的思想。而面对互联网的普及，中共比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封网、过滤和监控。中共的所谓恢复传统文化，是在抽掉传统文化的内涵之后，今天又按照党文化的无神论、唯物论等思维模式来盗用传统，完全是为了现在人们追逐经济利益和国际认同这个根本目的来恢复的。这恢复的当然不是我们真正的传统文化，相反，这是继第一次对传统文化的神韵 实行阉割之后，对传统文化的表面内容进行的第二次阉割。所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被改造思想后的人们都有着同样的表现。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虽然替代传统文化和改造人们思想是中共几十年以一贯之的政策，但是中共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和语言却是变化无常的。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到不管白猫黑猫，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啊就是好，到旗帜鲜明的制止动乱，从越穷越光荣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笑贫不笑娼，从歌颂张铁生交白卷到现在学术界为求名利而大行其道的学术腐败，从昔日的禁欲主义到今天的纵欲主义，中共政策之出尔反尔，真可谓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人们的思想被党文化改造之后的表现就是，不管党的思想怎么变，人们总是盲目的跟着变，总是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用恶党教会的语言说话，从而总是维护着恶党的统治。在那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说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人们是相信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人民公社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斗私批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抓革命促生产，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那时就一个声音，人们觉得当然就只会跟随恶党的思想和语言来思考来说话。现在信息传递这么快这么多，言论也比起过去不知宽松了多少，老百姓都敢骂几声共产党了，人们都在做独立思考状，怎么能说还是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呢？今天谁还能控制人们的思想吗？那么我们看看今天的人们都在想什么。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中国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乱。不要揪住共产党的过去不放，要一切向前看。给共产党时间，民主自由早晚会到来。人权就是温饱权，饭还吃不饱，讲什么人权？什么宗教信仰，哪有神？要破除迷信，崇尚科学。坏事都是个别人的素质问题，党本身是好的。国家这么大，换谁不一样？谁反对共产党，那就是搞政治，就是被人利用。胳膊拧不过大腿，闹什么闹？稳定压倒一切，把经济搞上去再说，等等。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观点是自己独立理性的思考，而非来自中共的片面灌输。人们真的是在做独立理性的思考吗？其实不然。大家想想，上面那些观点一个不落的都是共产党为维持统治而宣传灌输，处心积虑的要让人们去接受的东西，只不过造反有理变成了党的稳定压倒一切。可以说，在人们认为已经摆脱了盲目崇拜，并觉得对共产党的思想控制有了免疫力的时候，党文化正牢牢地掌握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只是在前30年，人们的思想更多的是被党直接灌输所致，而今天的人们经过多年的折腾后，不再盲目，觉得自己能独立理性的思考了。从被动灌输到主动思考后自律，骂着拥护共产党。不幸的是，在这个思考过程中，思考的理论体系仍然是共产党给予的。 思考的信息来源仍然是共产党控制的。所谓的独立，不过是在党文化框框中的独立；所谓的理性，也不过是在党文化理论体系中的理性。很显然，这样思考后得出的结果，当然就是共产党所期望得的结果。为什么人们独立的思考独立不起来呢？有下面几个因素。独立思考中的党妈妈情节。党就是一切，党就是母亲，命是党给的，饭是党给的。这种母子情数十年来早已深入人心。虽然现在不像过去那样露骨的高唱“党啊，亲爱的妈妈”，但是党无处不在、至高无上的威权，对人们衣食饭帛的控制，依然让人觉得国家就是党的，饭碗是党给的，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唯一选择，把党、国家、民族等概念混在一起，整个生活环境似乎都是党建造、赐予、维持的。这成为了人们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个底线，就是不能越过共产党，想象不出没有党的日子该怎么过了。外界的人很难理解这种心态，孩子大了不就远走高飞了吗？可是党文化的封闭式、高压式环境是让人可以老，思想却长不大，那孩子能离开母亲吗？独立思考的理论基础。人们思考问题的理论基础仍然是无神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进化论、斗争哲学和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让人不相信在党之外还有神和天的存在。人们思考所依赖的基本词汇或者话语系统仍然被赋予了党文化的含义，都是中共教会的语言，这就使得人们只能在党文化中打转转。人们甚至对于超越了没有共产党这个底线的思维方式感到莫名的恐惧。同时，政治运动依然不断，比如最近二十几年的反自由化、镇压六四和迫害法轮功。每一场这种全国性的政治运动都是对党文化理论的又一次全面的强化复习。信息不完整影响思考过程。人们思考问题的信息来源仍然受到共产党的严密控制，就连负面消息都是在党的精心操控下有效地转化为维护党天下的素材。俗话说，兼听则明，一个人得到两个相反的观点，并且认为都有道理的话，他就必须开始自己真正的、独立的、理性的思考来做取舍。而中共的一言堂和信息封锁、过滤，造成信息严重不完整，实际上切断了人们做出正确判断的必要条件。再聪明的大脑，再有独立思考的愿望，也逃不出无米之炊的尴尬。这样的思考也就谈不上是真正独立理性的思考。强权论让人的思考不了了之。共产党是强权，党是残酷的，跟党作对绝没有好下场。这是人们从几十年的运动中得到的共识。就算是痛恨共产党的人，也因为畏惧强权政治，使得在思考的心理上很难越过共产党，觉得你能把共产党怎么样，从而反过来以看破中共红尘的心态去附和中共，也跟着感慨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人们普遍认为的言论宽松的象征，在私底下可以骂共产党了，其实都是在党文化里骂，在骂中来理解党，最终维护现状，变相的拥护共产党。影响人们独立思考的因素还很多，这种经过思考后仍然跟党一致的现象，比过去的直接灌输更有危害性。 一旦认为那些想法是自己的独立思想，就会更加相信那些观点，客观上造成更主动跟党一致，自然更便于中共来统治人民。如果说过去是一个被动的被塑造的过程，那么今天就是党文化发酵成熟和人们主动自律的过程。人们从过去的强行灌输到今天的主动自律，配合理解党的政策，骂着拥护共产党，正是共产党长期改造人民思想的典型结果。今天嘲笑昨天用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的人，明天又会一样嘲笑自己的今天。一个很具讽刺的现象就是，如果把中共的历史分成一个个时代，人们总是站在现在的时间点对党的政策给予拥护，而对过去的时间点上的很多事情给予嘲笑，觉得那时怎么那么荒唐。如果把时间的坐标往过去移动，会发现那个站在今天嘲笑昨天用恶党的思想思考问题的人，站在昨天的位置又是觉得一切都很正常，照样拥护那时党的政策，很可能还在那里嘲笑前天的行为。今天认为共产党可以迫害法轮功的人，倒退30年，他一样觉得共产党应该发动文化大革命，再往前他一样觉得大跃进是如何英明正确。说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们都会嘲笑那时的荒唐。其实今天的人们一样在用这种逻辑思考问题，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自己觉察不到而已。在连续几年取得农业发展之后，人民日报1958年8月27日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文。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人写回来的信。文章为了说明亩产万斤一点也不神秘，有声有色地描述道，只要足水足肥加深耕加密植，亩产万斤就成一个现实的事物了。更有科学家出来根据植物对太阳光能的利用，论证亩产潜力可高达 5.85 万斤。如今回首当时的言论和行为，都觉得不可思议。今天中共的跛足改革使经济有了一些发展，于是在中共的宣传和灌输之下，人们对于中国的未来有了个直线外推的思考模式。现在制造玩具出口，将来就能制造飞机出口。现在是贫富差距，将来是共同富裕。现在有腐败、社会不公、教育和医疗福利等各种问题，将来都会解决。现在环境被污染，将来自然会被治理。现在能源不够，将来一定会有。现在是群体抗争不断，犹如火山要爆发，将来一定会成为和谐社会。现在人们的道德日益败坏，将来一定会高尚起来。现在是经济发展，将来一定会有民主自由的制度发展。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中国将在本世纪成为雄霸世界的超级大国。其实这就是新时代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翻版。在那个时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造成了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把大跃进变成了大后退，人民公社变成了人民空社。今天这种思想的危害绝不亚于当初，而且由于更隐蔽，人们不容易觉察。更重要的是，当初的思想是被灌输的，而今天人们的这种思想却是自己思考出来的，危害也就更甚。其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话本身很唯心主义，不过是表达一种气魄和决心。但是一旦普通的哲学内涵被灌进了党文化，就变得极具毁灭性了。 在极端唯物主义看来，这不再是表达决心，而是要变成实实在在的物件。要的就是亩产指标，层层夸大的指标，是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不信神的共产党追求的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一种莫名的东西冲昏了人们的头。党文化扭曲人性之甚，可见一斑。昔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号角，鼓动人们不顾客观规律和现实，要亩产万斤，亩产十万斤。今天全面崛起的鼓噪，同样激励着人们面对中国的危机熟视无睹，盲目相信中共。二十几年来的跛足改革带给中国巨大的危机，但人们不去监督中共，不去批评中共，不去反思中共，不去解体中共，而是不作为，甚至反对别人作为，盲目地把一切期望都寄托在造成这一危机的中共身上，期望中共有意愿解决，期望中共有能力解决，认认真真地重新演绎着21世纪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有多大的期望，中共就能有多大的希望。对中共的期望悖论。期望等于没有希望。中共历史上几次重大政策的调整，都是因为来自党内党外的巨大压力，感受到了亡党的危机，才不得已开始了改革。也就是说，只有给中共压力，中共才会改良。光是有期望而不反思中共的历史，不揭露中共现在的恶行，放任中共，附和中共，纵容中共，中共就不会改良。于是期望等于没有希望。可以这么说，在人们盲目的期望中，所谓给中共30年时间的幻想中，社会危机可能已经把中国破坏好几个来回了。更重要的是，改良对今天的中共来说已经太奢侈了，因为中共积累的原罪使他根本不愿、不敢、不会改良了。维护统治地位成为中共保住集团和个人利益的一切底线。在中国警察网上有一句醒目的口号，就是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如此明目张胆地把警察当作党的家奴，可见共产党是铁了心的不会从良。而人们的盲目期望更是给中共增加不愿顺应历史潮流的能量。很显然，今天的中共已经成为理性讨论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障碍。只有把中共解体掉，让中国人民没有后顾之忧的来发挥一切聪明才智，自由讨论国家的方向和前途，民族才真正有期望。下面我们举一些典型例子来说明今天的人们是如何用恶党的思想和恶党教会的语言来思考问题的。现在人们对共产党的一个最大情结，就是这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在这种冲击之下，人们对如何认识共产党、共产党变没变、有没有希望等都变得非常困惑了。经济表面繁荣带来的视觉冲击，把经济搞上去再说。视觉和感官对人的冲击是巨大的。被共产党整怕了、弄穷怕了的中国民众，在生活有了一些改善之后，就很容易满足了。在经过中共一年复一年的好日子、盛世大联欢的宣传，好像又闹起感应超美，把人们整得飘飘然了。中共趁机浑水摸鱼，用经济的发展来为其执政合法性寻找依据。其实经济发展同中共毫无关系，功劳属于勤劳的中国人民。有人说，只要有外商投资，只要有智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只要有吃苦耐劳的工人和忍辱负重的农民， 就是放到非洲小国，也能在二十几年堆出一个繁荣的物质世界。但是，这样的跛足发展符合民族的长远利益吗？发展的顺序问题，什么先什么后，相互依赖关系等等，是现代管理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看看在中国表面繁华的后面是怎样一幅景象。政治改革的停滞，经济体制的畸形，社会的不公，官场的腐败，贫富的差别，道德的堕落，环境的破坏，资源的短缺，对人权、信仰和宗教团体的严厉压制，对民主自由的敌视，对言论和媒体自由的根本钳制，银行坏账、金融危机、黑社会、娼妓、占大多数人口的弱势群体没有声音等等，以及盘根错节的社会矛盾、风起云涌的民间维权和快速增长的群体性抗争，2005年达8万多起等等。更别提天有不测风云的大自然的惩罚和报复。在表面繁荣之下的中共政权犹如坐在火山口上一样，所谓的经济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以破坏环境和浪费能源为代价的。如果算上环境代价，中国这些年的实际 GDP 是负增长。对于中共急功近利的经济畸形发展带来的潜在危机和可能的民族灾难，人们不愿去想，不愿去面对。一是屈服于中共的强权，觉得想也没用，还自找麻烦；二是觉得现在生活总是好了些，哪管这种发展能不能持续，只顾闷声发大财。而那些只为赚钱的外商和政客们，看到的只是想要如何从这世界上最后一块市场大饼中分得一杯羹。虽然外界认为经济的发展会给中国带来民主和自由，这二十几年的事实证明，外商不但没能把民主和自由带进中国，反而成为中共腐败食物链中的添加剂。有学者把中国分成三个世界。第一世界住在别墅里，享受着别有洞天。第二世界在为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而不敢消费。第三世界正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撰写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一书，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美国100年。如果维持 9% 左右的经济成长率100年，才能进入世界前十名。维持 9% 左右的经济成长率100年，可能吗？有人评论道，下一个世纪远远不是中国的世纪，但在大城市橱窗式的繁荣之下，一个真正的中国被掩盖起来了。经济表面繁荣带来的视觉冲击，一俊遮百丑，帮助中共披上了一层迷惑人的面纱。短期利益和盲目展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抑制了人们对现实的全面认识。不识庐山真面目，更谈不上对共产党的历史反思和理性思考。我们都知道作诗的功夫在诗外，同样要把经济真正搞上去，就要首先解决信仰、道德、法律、言论自由、媒体监督等一系列非经济因素。这些问题不解决，经济也就不可能搞上去。把经济搞上去再说，只是共产党拖延体制改革的借口而已。但现在人们竟然毫无察觉，还以为是真理，其实就是陷入了党文化思维，按照中共的思想思考问题。中国人民现在有很多自由，但都集中在私生活、体育和娱乐上面，其他方面依然是禁区。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人民是积极参与政治和制度的改良，争取自己的各种权利，而中国人民现在不是这样。对于那些敢于要求权力、反中共迫害的民众，许多人不但不理解，还反对别人去争取权力。他们愿意把一切都交给共产党， 幻想共产党的自动改良和恩赐。2003年，中国大陆出现了一部引发广泛争议的电视剧，它就是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后遭禁播。该剧真实地揭示了清王朝改革开放必然失败的命运，这一点对中共来讲具有刺激性。清王朝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没有电灯、电报、电话的，也没有火车和汽车。短短的几十年，上海滩成了世界四大明珠之一，成了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它的三大条马路上的一栋栋花园洋房，它的浦江岸边的一栋栋的高楼大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橱窗。可是这个成就它挽救了清王朝灭亡的命运吗？没有。1905年孙中山先生说，单单是引进铁路、火车、电话、电报这样一些西方的物质文明措施，却不进行政治改革，只能为国内的贪污腐败、敲诈勒索打开更加广阔的门路。其实今天的人们也不是不懂得要各方面协调发展的基本常识，都知道越往后修正的成本越高，关键就是在党文化的氛围之中屈从中共的淫威，迎合中共的利益，觉得发展经济至少对眼前短期有利，就跟着一味的叫喊要把经济搞上去再说，而对中共的杀人放火都可放任不管。稳定压倒一切。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中国人对稳定有特别的渴求，所以稳定压倒一切在老百姓中很有共鸣，成为中共新时期维护统治的主打口号。说起共产党，人们联想到的就是暴力革命和政治动乱，怎么现在的中共却记起稳定的大旗了呢？说起来很矛盾，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中共可以动乱人民，而一旦人民要动乱中共，中共就要高唱稳定了。几十年来肆无忌惮的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把人民动乱的民不聊生，而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民主自由浪潮和人民的觉醒，眼见要把中共动乱掉了，这时中共就高喊起要稳定了。显然中共说的稳定只是中共政权的稳定，而非国家和社稷的稳定。在中共的跛足改革中，那些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那些不受制约的权势者，最需要稳定，以便稳定地捞取利益。由于他们最维护既定秩序，因此就成了最坚定的稳定力量，最可靠的稳定因素。这种稳定可以高于良知和道义，老百姓是死是活也可以不顾了。当矿井工人死于矿下，中共以稳定掩盖死者的冤屈；当拆迁户被逼上梁山，不得不冒死上访，幻想着找回公道，中共又以稳定为名进行解访，甚至用破坏稳定对遭受不公者进行迫害打击。这样的稳定是假的，社会不公和矛盾积蓄到一定时候，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共产党宣传的党的稳定压倒一切，就是积累社会矛盾等待总爆发的过程。一旦危机爆发，我们今天拥有的财富都会化为乌有，民族又会遭到生灵涂炭。大家知道，经济的运行有自己的周期，不可能是稳定的，动荡不可避免。越如此，越需要有合理的制度做基础，来保障社会的稳定。真正的稳定需要自由的秩序、法治的秩序和公正的秩序。英国是最早实行宪政民主的国家，300多年来保持高度稳定，人民自由，经济繁荣，有矛盾要及时疏导而不是强行压下。中共利用人们在各种运动中整怕了希望稳定的心理偷梁换柱，把他自己统治的稳定强加给民众， 这种稳定是不稳定。中共稳定压倒一切带来的代价，就是现在转型更难了，成本更高，风险更大。在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的今天，中共只知道一味的打压维权和意见人士，镇压信仰团体，封锁过滤消息。中共在维护集团和个人既得利益的过程中，原罪越来越大，你不可能指望着他有一天会心血来潮，大发慈悲，主动开展政治改革，实行自由民主。可以说，中共本身才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别人也一样。
1: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3W 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2: 我有部车子要捐，车主证找不到了， SMAG 没过，注册好像过期了，能捐吗？
3: 可以，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好了，申请书给我们，取车收据给您，我们当天就可以把车拖走，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4: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5: 我最近下载了希望之声的手机 APP， 在家用 WiFi 听，确实挺方便的。那如果要是在外面听的话，是不是要费很多上网流量呢？
6: 这么跟你说吧，你如果是听直播节目，每天在路上听一个小时，一个月的流量还不到一个 G 呢。如果你的手机是无线流量，就更不用担心啦。还有啊，如果你的车有蓝牙功能，把手机和车载的蓝牙连上，就可以随时随地在车里收听希望之声喽，声音特别的清楚。最主要的是啊，你就不用担心开车呀会开出广播信号的覆盖区喽。
7: 无论是车内还是车外，无论是苹果还是安卓手机，可以随时随地收听希望之声24小时的精彩节目。
8: 宝岛台湾是一个集文化、历史、美味小吃和绚丽风光于一身的地方，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希望之声台湾环岛之旅，从台北的故宫、蒋介石的官邸，到日月潭、阿里山、太鲁阁国家公园，看日出、观云海、泡温泉，体验原住民文化，品味台湾小吃，这将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各种体验的美妙旅行。如果您一直想去台湾，那么赶快行动吧！咨询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9: 好消息，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在这里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所有过往节目的点播，内容涵盖新闻、生活、文史、娱乐、教育、儿童以及粤语节目，请快拿起您的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搜索 SOH 下载安装吧，让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10: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u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1: 在手机上听希望之声更方便、更清楚，也没有地区的限制。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现在已经推出， 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希望之声的直播节目，还可以从分类当中选取您喜欢的栏目，比如天南海北话汽车、后院小天地、理财有道等等。请到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希望之声，或者是英文 SOH， 请记住关键词希望之声或英文 SOH。
11: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12: 热搜的新闻我相信呢，国内的朋友都已经看到了，对不对？百万至尊呢，华为的这个百万的豪车居然呢被人家测出来两脚三脚四脚，把它的刹车居然给踩断了。那么这件事情呢，从10月1号开始呢，这个懂车帝是抖音下面的这样的一个博主，他正天天去测试各种车各种性能和功能的结果呢，一号测了之后他觉得不相信，这怎么可能。然后呢三号四号再连续买了两辆车，结果呢都发现了刹车居然能够踩折，居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八号他这个视频啊，就是今天贴出来之后呢直接冲到热搜。今天华为已经出来开始做声明了，他说呢我们的标准高于国标，但是呢你为啥折了他不去解释。那么这件事情更诡异的就是在国内的这位博主居然敢挑战华为，这说明了什么呢？就在五号六号两天前，华为的目前的 CEO 余承东呢已经大喊说我们现在这个利润呢低啊，降低了很多，成本涨得很多，我们公司必须要活下去。把这些事情放到一起你看的话，华为出什么事儿了呢？那么这件事情到底，当天华为已经出来开始做声明了。他说呢，我们的标准高于国标，但是呢，你为啥折了？他不去解释。那么这件事情更诡异的就是，在国内的这位博主居然敢挑战华为。这说明了什么呢？就在五号六号两天前，华为的目前的 CEO 余承东呢已经大喊说我们现在这个利润呢低啊，降低了很多，成本涨得很多，我们公司必须要活下去。把这些事情放到一起你看的话，华为出什么事儿了呢？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打的是谁的脸呢？华为必须要活下去，它能不能活下去？它怎么活下去呢？好了，那么今天的第一个热点话题呢，我和秦鹏就要去好好的去聊一聊这件事情。那今天如果有时间的话，那么我还会呢去聊一下，其实美国最近有很多的大动作。一个呢，我们就看到这两天一直在抓中共的代理人，甚至你直接可以讲就在美国的中共的这种特务啦。那不光这个动作去在美国的境内哦，现在的美国已经把这个制裁伸到了第三国。今天呢，美国已经公布了制裁一个在斐济的中国华侨中心的主席，不允许他和他的家人进到美国。他干什么了？而且呢，在斐济和你美国境内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呢？所以我们今天说呀，美国的这个战场开始扩大了，而且还不仅仅是美国，这里边呢带着澳大利亚，甚至是五眼联盟。所以给中共做代理人的，你别以为你不在美国，如果在美国境外的话，美国现在也开始管了。所以咱今天这个事儿呢，一定要说一说，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还有呢，就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张婉莹啊，她呢以昨天啊今天已经被美国的法院呢就是直接不可以保释，她用了这个价值$1,200,000的房子做抵押，保释出来吧，美国不是有人权吗？但是你不可以，为什么不给她保释？另外呢，跟她一起去到西雅图去探测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总统赖清德儿子的住址，拿人家照片，不还有个男性吗？今天这个人的消息也爆出来了。这几天关于张婉莹以及呢这个神秘男和中国呢在美国跨境镇压的这个事情，全部冲上了美国媒体的头条。今天 CBS 呢也有他们的调查，长篇累牍的啊，都把他很多的细节都挖了出来。好了，咱们今天呢就一起的聊一聊。

0: 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拜托咱中国和大时局的观众朋友们为我们的频道呢点击一下订阅，按下一个小铃铛，美东时间的晚七点钟，高杰呢和石山秦鹏每天为大家关注最最最最前线和热点的话题。好了，那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谢谢高阳准时的报道。悠悠护尘风啊，他说懂车帝的背后是腾讯，一点都不虚华为啊，他就说不在乎，是这样吗？好了，秦鹏。
1: 大家好。
0: 那我们再先说一说这个今天冲上热搜的这件事情哈，到现在为止，这个呢越扒细节越多，然后呢大家越聊呢越开心。首先呢，咱们先说这个懂车帝，他的时间线和他做这个测试的内容呢，实在是令人挺有意思的。那我看到呢最新的消息呢，就在指到他其实第一次测试这个的时候是10月1号，国庆节去测试华为，结果一脚把刹车踩折了。然后呢，他居然啊又买了，连着3号4号买了2台，一镜到底再去测试，结果呢4脚6脚还是把刹车呢去踩折了，结果呢。

0: 我就这么细个腿就把刹车踩断了。我操！太吓人了！我记得有个团标，团标的是2000牛，然后持续5秒。你想第一脚我的力度才有1500嘛，我第二脚1600就干崩了。我以前踩制动，我踩所有车的制动都是这个力度。我以前在冬天，无论是踩其他什么品牌，阿维塔、问界、特斯拉，以前我们做制动，最少踩6脚，多的踩8脚。你油门踏板踩断了都可以接受，因为油门踏板在碰撞里面是要考虑碰撞溃缩的。油门踏板你踩断了，你车还是能控制的，你能转向，你能停下来。但现在这个车，你无论是从结构角度讲、材料角度讲、从任何角度讲，它都不应该说我就2脚制动就把它踩断了。这是最严重的故障，反倒没有任何故障提醒，它踏板断了它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它是一个物理故障。正常车企也没有想过说我制动踏板还能断。我真的是吓坏了，真是太吓人了。
1: 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啊，这刹车情况你要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开着车，最少是60迈，然后呢平时开到70-80迈，刹车闸被踩折了，你会什么感觉呀？
2: 好多人其实就不知道该怎么停了。
1: 对呀。
2: 因为搞不好的话，你为了这种避免撞上前边的车，有可能因为那个时候你也没有办法了，有可能就不得不往这个沟里边去钻。
1: 可是你不停的话，你整沟里头能怎么弄啊？
2: 那是一种停的方式，这是我说一般的，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当然呢，你要更懂一点这种特殊情况处理的怎么办呢？得拉上手闸，或者呢就来按上它的那个因为有的车上还有别的那种电的那种按那个 P 档的挂 P 档的那种方式也行，这两种都行。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就。
1: 我插一句，我会开，但是脚底下这个刹车折了的情况之下，我开着车我把这个档直接挂到 P 档上 OK 吗？
2: 它这是一种解决方法，这是一种解决方法。
1: 我的天哪。
2: 对，但是呢肯定和你自己踩刹车那个感觉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哎呀，咱没试过。
2: 你踩到刹车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力是向后撑的，因为你往下冲的同时，其实它的安全性感觉上你相当于是这种叫做多用力反多用力，我觉得这可能会更安全一点。另外呢还有一点，它其实今天的是刚才我们看到是它的第三个视频。
1: 对，
2: 它今天是连着发了三个视频再去讲这个过程。
1: 发的这三个视频是10月1号、3号、4号，正好国庆放假期间，三个视频今天一股脑的全周到网上去了。
2: 对，它很明显的话呢就是怕华为的这些支持者甚至华为公司本身呢去找他麻烦
1: 抵赖。
2: 你打官司你不能惹人家抵赖，就是他一定非常非常害怕，因为华为的这个
1: 公关
2: 团队，华为的这个法律团队，那是 number one 的。
1: 对呀，那是人，那是我党的亲儿子，不是吗？
2: 对，所以今天的这个事情，那就其实非常奇怪，就是他在拉刹车的这个过程中，一般人搞不好的话，真的这出点什么问题，你要突然间在高速上就达到100公里，就是在。美国应该是差不多60公里60 mile 的这个速度的时候，那搞不好能出问题。所以呢
1: 他是在
2: 刹车出问题。
1: 对。
2: 这是个大麻烦。
1: 对呀，那简直了。
2: 对，因为他讲是什么呢，这种油门出问题不怕，油门甚至他专门有一个推断机制，你不能过猛。因为过猛的情况下呢有可能反而。踩的太狠了或者踩的时间太长了呢，那你这个高到一定程度，它其实你会发现那个油门它是软的，你知道吗？所以它其实有些是专门设计，但是刹车不行，刹车可以说是不管碰到什么情况是正常你不能出这种问题的，但是呢今天是出了，所以这个也让很多老司机来讲看到很害怕的，说这个车还能买。当然对华为类似这种中国电动车出问题其实我倒不奇怪。
1: 你还不奇怪？
2: 我一点都不奇怪。因为。
1: 你不管啥车，电动车也好，刹车，秦鹏，是刹车耶。你别的地方出问题我都觉得，你电池出问题着火了我都不奇怪。但是我觉得最基本的刹车，你自行车都不能。

0: 没有刹车耶！我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超出我的想
1: 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奇怪吗？
0: 象。啊，
1: 中国的现代在造电动车的这帮人，
0: 嗯，
1: 几乎都没有，不能说100%，就大部分这些厂商没有这个造车的这种经验的积累。没有，因为好多都是从外边的进来的，比如说像华为原来做通讯的、做手机的，小米做手机的，还有呢，这个理想就那个造车新势力，原来那帮人也是造这个车的。然后你说现在的造这种高端车，你告诉我哪个公司造过高端车？没有，中国原来就没有什么高端
0: 哎呀妈
1: 车。
0: 呀，它都叫尊界 V800，
1: 对
0: 百
1: 呀，
0: 万呢，
1: 中国
0: 价
1: 就
0: 格
1: 原来
0: 不
1: 就没有
0: 菲
1: 所谓的
0: 呀！
1: 高端车。
0: 这个，我看它价格也够高端的了。
1: 不，你问题是，你这个是你得有经验，你这种经验呢，其实是很多就你得练出来，这实际上是一个扎扎实实的这么多年的一个积累。就跟你说，打个比方讲，你得开过、玩过、摸过，甚至呢有很多的这种血泪的经验的教训，你才又对很多的设计、很多的东西才会了解得非常熟悉。而经过呢这种安全的大量的安全测试，这个才能够推出来一个车型。华为车的推的这个新车型，原来的问界，你刚刚买了一辆新车，然后过几天你发现你这个变成了老款了，再过几天你发现又变成老款了，一年下来能呼噜呼噜推出来一大堆的这个新
0: 新
1: 款。
0: 型车，
1: 对，你这个东西很害怕，我其实就很怀疑说，哎，他们有没有做过认真的这些安全测试？这个其实是个更重要的问题，因为作为汽车来讲是个什么东西呢？不是一个什么王传福原来讲过啊，就是一个四个轮子对吧？上面加上这个一个大沙发，那就是一个车了，哪那么
0: 讲的
1: 简
0: 那么简
1: 单？
0: 单。
1: 对呀，你特别是说造车的这帮人，你各种各样的这些经验，这些东西其实是很需要大量的这些测试的，你没有经过测试，十几个新款，然后你就上市了，我是觉得很可怕啊。
0: 你就我觉得这已经不是说测试不测试的了。他这个呢，你看他讲到的哈，他第一辆车10月1号第一辆的时候，两脚就把这个刹车给踹折了，那个脚闸那个刹车你踩了就给他，因为他坐的是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紧急刹车，车呢开得很快，他说呢是开了100个公里左右的这个速度。
1: 它是0到100公里的时候，在100公里呢是紧急刹车，
0: 对。
1: 然后呢再冲到100公里再
0: 再
1: 刹
0: 刹车，
1: 车，
0: 对，
1: 来连续这么几次。它从2019年到现在，懂车帝呢基本上它有这么一个检验的，这么个项目，就是检验了有2000多辆车，因为它现在基本上每年差不多能测300辆车，
0: 哇，那每年300辆，
1: 对。
0: 那几乎每天都在测试之
1: 差不
0: 中。
1: 多，所以他每天的就是在测这么多车的情况下，他其实是，说这是2000多辆车，从来第一次碰到刹车踩折的，
0: 对呀，2000多辆车，所以这就已经不是你熟悉不熟悉了。你的价格卖的不菲哦，你查随便查一查，尊界 V800，最低76万6人民币，高配到了101.6万人民币。他买的是百万的，还是比较高级的这种。那然后呢，还不是一辆，三辆啊！第一台呢，两次就给干折了；第二台呢，他这个人也很狠呢。你说你买这一辆车就好几十万呢。然后呢，三号、四号分别又买了2辆，第二辆呢四脚，第六辆六脚啊，第三辆是六脚就给全部踹折了，而且问题是一模一样。那你这就不是偶然偶发的了，是你设计问题吗？还是你的质量问题呀？还是你在层层转包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了？不知道，
1: 我研究了一下，它应该是个设计问题。
0: 设计的问题不是本身材料的问题吗？
1: 不是材料问题，因
0: 哦。
1: 为它也同时呢测了华为旗下的这叫问界和这个智界这两个车。它测的时候，那两个车是没有出问题的，是通过了这个6项的这个测试的。而且呢，他发现呢，就是它不是刹车的这个。它是相当于一个脚踏板，脚踏板呢是架在一个这种工程塑料，一种 PP 塑料，加上呢这里边有碳这种玻璃纤维这种材料呢，那智界问界也是这种， 甚至呢，他说的这个保时捷，
0: 嗯，
1: 也是这种塑料的。
0: 哦，
1: 啊，所以这个材料不本身不是问题根的问题，
0: 哦，
1: 啊，甚至那他为什么呢？那些没有出问题，他后来就把这三个华为自己的这个车。
0: 刹车的那个系统
1: 就进行了检测，嗯，发现呢就是在因为它相当于是一个这种杠杆嘛，
0: 对，
1: 滑车这个杠杆，
0: 对，
1: 杠杆的这个架在一个这种塑料这个底座上边，
0: 嗯，
1: 底座呢它发现了这个底座有问题，
0: 哦，
1: 因为你像跟杠杆这个压的时候，
0: 嗯，
1: 本身呢这个底座它相当于你得成立的这个时候呢它在旁边它有一个这种支撑架，
0: 嗯，
1: 支撑架呢质界问界它有个两层左侧两层后边右边三层，
0: 嗯，
1: 而这个华为的尊界它只有一层。
0: 哇，那就承受力
1: 啊，那个
0: 承受力和那种承压力就不够了。
1: 就不够了，对，所以它这个是应该结构设计的问题。同时呢还有一个什么呢，
0: 嗯，
1: 它的这辆车大概好像是3.1吨，
0: 嗯，
1: 因为是个所谓的大
0: 车
1: 的豪华的。
0: 对。
1: 商务车，
0: 嗯，
1: 所以呢它的这个脚踏板的比一般的还要长一些，
0: 哦，
1: 也就是说学过初中物理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杠杆要长的话你其实相当于撬动的这个力量要大，
0: 嗯，
1: 那么这个一长其实可能就比一般的时候还要，结果你两那边又这个支撑的底座那个又更结构上更弱一些，
0: 嗯，
1: 反而呢这个撬动的力量又更大，所以那当然可能就出问题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说它不是材料问题，它是结构出了问题。
0: 嗯，
1: 这个呢里边其实也暴露出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经常讲，你在中国对吧？你个高端的公司，然后你设计一个什么车，做一个什么工作，可是很多时候它很薄弱的一些环节是由谁来决定的呢？木桶原理。
0: 最短板的那一块，
1: 最短板的一点
0: 代表着你真实的水平，
1: 对，所以这个里边就是最短板的，那搞不好的话，嗯，这种设计因为这种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设计，搞不好就是有几千块钱的这些设计师干出来的。
0: 华为别的车都没有问题，怎么这个它的问界属于它比较高端的豪华版的，可以说是它自己里边的最高档的一档了，怎么还整出这个种？
1: 所以呢他我觉得这是里面的设计的问题，他整个公司的管理流程恐怕也是有问题。
0: 嗯，
1: 就他从纯粹从这个硬件设计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他，我查了一下他的标准，中国标准。
0: 嗯，
1: 中国标准呢他没有说这种，没有说是类似懂车帝这种测的方法，他有个静态的一个这种压杆的。
0: 就是没有速度开起来的时候的这种紧急的刹车的这种情况，
1: 还有静态的呢，是这个有个1500的
0: 牛顿力
1: 的这样的这个压的这种静态的不出问题，这是可以的。
0: 嗯，
1: 也就是说，华为这个你不能说它不合国标，
0: 嗯，
1: 但是呢，从行业的常识来讲，
0: 嗯，
1: 是不合格的。
0: 对呀，
1: 是不合格的。
0: 谁家车是为了开的，一定要有速度的。
1: 对，一定要有速度的，一定的话呢，在这个时候刹车是不能出问题的，
0: 就是，啊，
1: 油门可以出问题，
0: 对
1: 啊，刹车不能出问题。
0: 所以我说，你别说是开个大汽车啊，就跑到路上那得多高的速度？咱们自行车刹车要有问题的话，会得什么德行？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我看到我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而且呢，我就在想，搞不好的这个很快视频就给下架了。结果今天真有意思。不但没下架，华为今天被迫出来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你看他这个声明是怎么说的啊？他说，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啊。然后呢，他就这是几点呢？你们大陆时间的21:09啊，晚上9:08呢，逼着他得出来做一个声明，你就知道今天把他给逼到墙角去了。然后呢，他说，制动系统直接关系用户的出行安全，我们高度重视相关视频引发的关切。第二句话啊，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 GB21670-2025 国标7258-2020，高于行业标准 QCT 什么788-2018等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 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这是他的声明啊。然后最后，用户安全永远是我们的第一优先，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你看还强调你是非标准的 OK， 我们仍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的用户提供免费升级的选择，同时我们将对相关部件的设计验证试验边界与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性复核与补强，持续完善我们的安全体系，感谢广大用户对尊界汽车的关注与监督。10月8号晚上9:08把华为给逼出来了，承认了他有事儿，但是呢怎么回事不去说，我比国家的高，你到底是设计出什么毛病了不说，也不去，人家都给你查出来了，到底是什么回事，一层两层他自己理都不理。
1: 这属于冷冰冰的，没有温暖的，没有这种消费者温度的这样的一个官方的声明。
0: 所以今天网友给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恶意暴力测试，你这不符合国标，然后呢
1: 善意升级。
0: 善意升级，天哪，善意升级检测方法和标准。所以这件事情呢，华为今天给崩出来了哈，给崩出来了，晚上9:00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严重。哎，咱们观众里边你们有没有自己开这个华为车的，你周围的亲戚朋友有没有开华为车的，他呢还强调在现有用户当中没出现这事儿。我的天，如果你拥有这台车，听到华为这样的回应，你会什么感觉？他会给你免费升级，你没出车，没出事儿，算你幸运。我的天哪！所以秦鹏，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我们都知道华为是什么？华为是中共的脸，那是倾国家之力要举托的。然后呢，这个懂车帝怎么跟华为死磕上去了呢？他不知道华为是什么样的一个企业吗？
1: 他知道啊，但是董哲地背后的那他的这个背景也很强大呀。
0: 都谁呀？
1: 因为刚才我有朋友讲说实际上是腾讯他们在背后，其实不是。张一鸣就是字节跳动背后，他其实是有自己的一套势力。
0: 嗯哼，
1: 你知道华为呢，我们说他实际上强大，或者他的整个的势力在哪儿，在国安，在军队，这是任正非的这个背景，也是呢任正非为什么这种通讯企业你能够进到一个国家，甚至呢别的国家要不用华为，中共开始会报复这些国家的。
0: 对呀、
1: 啊。要打这些国家的。
0: 对啊、
1: 为什么呢？这个是第一，中共要通过这种通讯的方式去保证自己的安全。因为通讯安全就可以讲说你要通讯不安全，就跟原来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令计划一样，他会呢让这个下边的人去监视胡锦涛的通讯电话，然后呢监视这个别的领导人的通讯电话。那你通讯这就是可以说是中共领导人的命脉的。而华为为什么大家可以用华为呢？是因为中共觉得这是自己人，军队与国安的这个系统在里头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既然是自己人，那么他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去监听别的国家呢？
0: 嗯，
1: 所以，很多人用过华为手机的也知道，有的时候会突然间发现，哎，你的相册里边的某些东西会被删掉。因为他偷偷在检查你的相册。同样的呢，就是以前的时候，华为帮着像伊朗做那种监视老百姓的这种防火墙系统，这就是他整个这种公安的这套系统，这是中共的。这个也干过呢，在非洲联盟，
0: 那个就相当于国会嘛，
1: 非洲的这个小联合国。
0: 对，
1: 他呢半夜突然间发现这些设备偷偷的往外送东西，传数据。后来就发现了，跑到中国去，然后怎么怎么样的，这是华为帮他建的。
0: 嗯哼，
1: 所以你说华为为什么要用华为呢？就是这原因。所以华为的背景是很强大的。
0: 对呀。
1: 所以呢，华为的这个任正，就是孟晚舟出事之后，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去要人。
0: 对呀。
1: 嗯，
0: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奇怪呀。
1: 对，那这个 字节跳动背后其实同样是一个现在变成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党企。因为你同样我们去讲说字节跳动在 TikTok 出事之后是谁在出面去跟美国在对抗呢？
0: 国家呀，
1: 是习近平嘛，
0: 嗯，
1: 对吧？而且这个由广信办出台了禁止算法出境，
0: 嗯，
1: 那是当时专门为 TikTok 专门出台了一台法律，
0: 嗯，
1: 一个法规，不允许这个中国所谓自己的算法出境。
0: 对呀、
1: 啊。后来呢，再发生任何这种什么，川普那时候希望把它收归给美国。啊，再后来呢？希望说，那你至少我把它监控起来。结果呢，每一次都是习近平这边和川普这边直接谈。那你这个相当于也是，这是把中共别把它当做自己的一个党企、一个国企。所以
0: 他们两家都是党国的亲儿子，
1: 嗯，
0: 一左手一右手，互相在这打什么呢？所以我怎么就现在看起来怎么这么蹊跷呢？它是资本的一个博弈呢，还是华为不受宠了？我今天我严重怀疑，
1: 我觉得两方面都有，儿子争宠，你这跟那个一样吧？这是古代的这个皇帝，你看最怕的问题在哪儿呢？其实或者最经常出现的就是他。争太子位的时候嘛，
0: 嗯，
1: 啊，这几个儿子在那打来打去，打来打去的。现在其实我觉得也有点类似这种的，争宠的时候必然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其实很明显，华为我认为是不受宠了，华为出问题了。
0: 前两天任正非啊，就说他跑了。然后呢后来又露了个面，露了个面，这段时间又没动静了啊，跑到广州那边露了个面，又没声音了，这都跟华为有关系。可是怎么仔细思量一下有点蹊跷呢？那难道这种争宠也好怎么样也好，中共这边要舍弃华为了吗？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个事情呢也冲上了这个热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除了这个车，马上的华为这边在今天是8号嘛，5号的时候，他的 CEO 余承东啊，在他们华为的 X 账号啊的官方账号上呢，把他前两天9月25号有个圆桌会议，他的一段讲话呢，在这里边大家给翻出来了。因为呢，他上半年的业绩呢暴跌呀，利润降了将近40%左右。余承东呢再次喊出来，公司必须先活下去。4年前。任正非就曾经喊出来过，他说从现在开始到2025年，公司首要目的就是活下去。4年过去了，余承东又在这喊公司必须要活下去。结果呢，今天刚才我们讲到了这种尊界汽车，它的顶级的豪华版又出事儿了。所有这些事情放到一起的话，华为接下来您觉得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呢？因为我们最看的有意思的就是这三个视频，今天在网上到现在都没有下架。问问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你们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很厉害啊，你们怎么看？你们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把答案打到屏幕的下面，多打几个字啊。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听秦鹏给我们分析之前呢，我给大家呢去说一下今天的工商资讯了。那今天呢我们昨天有很多朋友来购买黑高姿，然后刚才卢音说今天对不起起晚了，他说怎么睡过劲儿了，他说难道是吃红海参和黑高姿的原因吗？嗯，很有可能哎，尤其黑高姿吃完了之后呢明显睡眠好呢，很多人都有这种反馈，石山也有这种反馈哈。然后前两天大家还担心说高姐你要注意你嗓子如何如何，我这两天两个都是早上晚上都干上去了，大家听到了啊，明显的就能够好一些。所以呢黑高姿呢已经开始他的黑五提前跑了，因为基本上他手里这批货就没有了，下一波批货呀得是12月下旬才能有了，所以呢黑五呢提前跑，等到黑五的时候可能你只能是预购了。结果呢今天的红海参啊也是同样的如此，也是呢只能是受理预购了，现货这一批的生产号的现货全部已经sold out了。这个呢是现在在美国地区的货源紧张哈，非约定的这种客户的话呢只能是预售啊，你现在买预先然后告诉你什么时候会到，11月中旬预售，11月中旬才能给您发货啊，就是你要不是约定的现在开始订也只能1个月以后才能拿到货了啊。新货呢到仓之后呢我们的购物网站蓝莓优品这家网站呢仍然会下单按照顺序安排呢去寄出哈。 那么现有的这个仅有的这个库存剩的这点库存怎么办呢？他只能先去保障月订户啊，这种月订户的配送，月订户照常发货，不受影响。所以啊，如果最近想买红海参的朋友呢，您购买了之后要等到11月中旬可能才会有货啊。要么呢就干脆您就直接加入月订户啊，就是2个月或者1个月重复选购。点击下面的链接，打进 China， 第一个月享受85折，第二个月呢，这种月订的客人呢，就直接享受8折。现在加入的话呢，它还有加码的会员礼物哈，这种月订的这样的朋友会员礼物，价值20美元的参黄片欢迎礼，再加一支价值7美元的红海参，合计价值27美元，还有呢。预售啊，那你说那我马上我不能去做这个月订怎么办呢？也有奖励，你现在就预订的话呢，奖励什么呢？感谢大家的支持啊，他会每一周的周二抽出8份大奖，这8份大奖呢，美国地区给6份，美国之外的呢给2份哈、啊，奖品呢有红海参10支装的，还有呢德国的那个面膜10片装的，还有呢参黄黑参加参片的组合装。那么这些呢会随机啊选出了1份和您的月，因为让你等了1个月嘛，所以呢也算是一种心意的补偿。那您呢等于说去预定等一点时间，也会得到一位价值呢45到76美元的额外的好礼，所以参加呢也非常的方便。他呢就是每周的周二呢，就把上一周所有的订购的客户呢，他就做一次呢抽奖，进入奖池，你也不需要另外的报名，我们就从订货单上就可以了啊。然后呢中奖之后呢，客服会主动的联系您安排寄送。第一次抽奖呢是10月13号，现在是8号啊，现在是8号，10月13号是第一次抽奖，涵盖呢10月前2周啊，就是13号到12号之前的前2周。就是整个10月份了，一次呢会抽出16份中奖的人，所以现在要订红海参的话，预订，你愿意等1个月的话，都有好礼相送，好不好？所以呢，黑高姿和红海参，这是我们是一直在带货的了，那还真不错啊，就是回购率很高，但也很得到大家认可。那么在这儿呢，好礼相送，千万不要错过。好了，那我们回过头来再接着聊。刚才我们大家呢，我看下面观众说，今天的抖音上面全都在讨论这件事情，没错。全都在讨论，逼着呢华为晚上9点多发了一个官方的帖子，很不认真啊、哦，就稀里糊涂的就给糊弄过去了。我们估计呢这件事情还会发酵之中，亲朋我还要去讨论这件事情。华为这是失宠了吗？他有没有可能是要收拾华为的前奏啊？
1: 嗯，我们先说这个问题，它一定是个，这是个真实的安全的隐患。
0: 对呀，嗯，
1: 类似的这种问题，其实在以前的这个车企出现过，就是2020年的时候，福特就出现过这种因为脚踏板，其实非常像，它是呢把原来是尼龙的材料，脚踏板的那个支架，换成了呢，这个聚丙烯的材料。然后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个也是容易这种踩断，
0: 嗯，
1: 所以呢它导致叫制动踏板支架的峰值制动力载荷强度降低，紧急制动的时候呢这个就可能在枢轴位置断裂，造成车辆失去制动性能，增加碰撞风险，存在安全隐患，
0: 嗯，
1: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时那个福特在中国是召回了大概有2667辆车，
0: 嗯，
1: 所以这个问题首先是这不是说凭空给他造一个谣或者做一个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作为懂车帝，其实以前跟华为有过这个摩擦，在问界的时候，华为是很狂的，大家都知道对吧？
0: 对呀、啊，
1: 嗯。肯定是你为什么要去你那儿去检测呀，要反正各种各样的这些事情，这本身是有个这种摩擦、
0: 嗯、
1: 所以这一次呢就是因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要去指控他，
0: 嗯，
1: 所以作为字节跳动的这个懂车帝来讲，他其实也非常谨慎，就这一次很多人可能注意到了、
0: 嗯、
1: 他不是由懂车帝自己的官方账号先发出来的，
0: 嗯，
1: 是由这个测试员本人的这个个人账号先发出来的，
0: 区别在哪里啊？
1: 那相对来讲，它的怎么讲，这种法律承担的风险要小多了，
0: 由变成个人承担，
1: 变成个人，
0: 否则的话变成平台也会受连累。
1: 对，所以这是我们讲说这个他很小心。
0: 但是
1: 后来当然就发现了这些整个测试下来，然后整个往舆情各个方面来讲，他后来就把懂车帝自己的 APP 就把这个剁了端门的一个这个页面，所有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测试的这些视频全部发上去了，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官方行为了，也就代表他实际上非常小心。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可能注意了，他为了在测试的时候从买车开始，
0: 嗯，
1: 假的摄像机，
0: 嗯，
1: 然后呢一镜到底的就看把整个才购买运回来，然后测试整个过程全部是一镜到底的进行拍摄，
0: 中间没有进行任何剪辑，
1: 没有任何剪辑，
0: 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就是直播，没有剪辑，说错了就错了，
1: 错了就错了，对，
0: 是。
1: 然后呢，他在整个测试过程中还加了很多的这些小摄像头，
0: 嗯，
1: 那个也是100%从头到尾全部录像的，
0: 嗯，
1: 所以就是你过程中没有说因为我把你的这个。就是刹车板进行了这种改装或者进行一些什么破坏，然后我给你做了一个这个这么一个破坏性的这样的一个检测，没有，全部是就完完全全按照他的标准在做的。所以你能够看出来这次懂车帝非常非常谨慎。
0: 你说是谨慎吗？
1: 非常谨慎。
0: 我怎么听你讲完了这么多细节的时候，我觉得他豁出去了，鱼死网破在跟华为宣战呢，这是。
1: 当然你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就是代表是什么呢？
0: 啊，
1: 我要指控你。
0: 对呀、
1: 我就要打死你。
0: 这不就宣战了吗？
1: 对。
0: 你说这件事情如果华为有势力的这个时候，如日中天的时候，不把他整到监狱里头去啊？如果这件事情华为不能够得当的话，那你现在这个懂车帝不就把华为最起码把他这一个型号的车给弄死了呀？你刹车有问题啊，你还给我升级我都不要，你给我退货，太可怕了。
1: 所以这个款甚至这个型号都可能会出问题，
0: 就给砸死了。你说
1: 其实我还专门研究过华为的整个的电动汽车行业，
0: 嗯，
1: 就它的，因为它下边又叫五界嘛，
0: 嗯，
1: 对吧？这五界就华为智行，就是叫鸿蒙智行，
0: 嗯，
1: 说是呢它是要提供这种操作系统，但事实上来讲它提供了品牌设计，下边的那些合作厂商，什么包括这一次尊界的这个合作厂商叫江淮汽车，它其实某种意义上就相当于是一个组装厂。
0: 嗯，
1: 真正的那些部件采购都是谁在干呢？是华为在干。所以呢，并不是他们，就是江淮，他们在讲开玩笑说江淮从来没造过那么贵的车呀。江淮确实是，江淮从来没有造过超过200,000的车。
0: 嗯，
1: 现在呢卖了100,000的，是因为有华为的品牌，有华为的自己的设计在背后。所以呢，懂车帝要打他，那从法律角度来讲，你这要么不动手，要么动手就得打死他，否则的话你是会被蛇咬的。
0: 对呀，所以大家都在看一个观察点，说这些视频什么时候下架，如果不下架的话，
1: 不可能下架了，已经
0: 不可能下架了。
1: 我觉得华为至少在这个阶段已经认输了。
0: 刚才那个官方账号就是
1: 官方账号
0: 已经避重就轻了，
1: 说我符合标准，但是
0: 不否认问题，也没有说我来
1: 没承认问题，但是我会给你们升级，按照这个冗余升级，
0: 等于承认问题了。
1: 承认了吗？
0: 他都没说，
1: 因为你要
0: 你是造谣，我请法律是那个律师要介入，走法律程序，没敢讲，
1: 没敢讲吗？这是如果是有问题，那一定是刚才你说那些话，那是华为标准的语言，
0: 嗯，
1: 公关标准的语言，但很明显，这个就是认了，至少说你。安全这个东西它往往需要大量的冗余的，甚至你像往天上发个火箭经常是配好几套系统的。
0: 嗯，对呀。
1: 对吧，配好几套的这个怎样的安全确保能够安全。那同样呢要保证这个安全的这种破坏性的这种刹车，因为平常我们一般人是不会这么全那么用力的去刹，而且是连着去刹的。但是呢你很难保证在特定的情况下不发生这种问题啊。
0: 对呀，而且你要知道刹车一定是紧急情况你才拼命的往下踩刹车，
1: 对，
0: 然后你折了，你这个事故是一定会发生的。你说秦鹏，今天咱俩讨论的时候我就在想，我都没想过刹车这个脚踏车折了的话，我去摁那个，现在那个车都是那个电子的那个 那个档，对吧？都没有这个手都没有这种手刹车的这种装置了。我真的，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我都懵掉了，我都不知道去怎么弄了。我的天哪！
1: 没有，现在好多这个车都有，你即使电子的，它也有一个、
0: 就 P 档嘛，
1: 那个 P 档，
0: 对吧？所以我就觉得在这里边，我突然想到了，你给我们补充了一个知识，就是一旦刹车出问题的时候，按那个 P 档，以前有那个手闸的时候还可以拉拉手闸，可是你像我们女生，我能拉动多少力气我把那手闸拉成那个样子？点那个 P 好使不好使啊？那个 P 档我不知道哎，所以我觉得
1: P 档好使 ，P 档
0: 太吓人了，我的天哪！
1: 但是它的结果就是这种刹车距离大增加。你像懂车帝这一次测试呢，它的刹车的距离在多少呢？正常的时候用脚踏板38米就可以停下来了。
0: 停下来。
1: 就100公里的那个速度的时候38米。
0: 嗯。
1: 然后如果是按这个 P 档得多少米呢？
0: 嗯。
1: 140米到151米。
0: 我的天哪，4-5倍冲出去了。
1: 冲出去了。
0: 完了。你说踩急刹车的时候，一定是前面有紧急情况，
1: 对，
0: 一定是距离已经很近了，你再给我冲出100多米去，我的天哪，太恐怖了！但是你说越说越惊悚啊！还是回到华为，现在呢被人抓到了这么大一个问题啊！秦鹏，别忘了，美国现在在开庭审华为耶。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懂车帝去打他的时候，其实也看准了华为现在是这叫内外交困，
0: 嗯。
1: 现在呢，他在整个中央来讲也没有没有人去愿意在这个时候替他说话，因为如果这个时候替华为去讲话的时候，你要么呢，你这个代表说他出卖了自己，因为作为华为现在有可能面临着美国给他判重刑，就判成这样的一个叫犯罪，
0: 嗯，
1: 犯罪了之后，那么很可能严厉的这一套一系列的惩罚就跟着来了。
0: 嗯，
1: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是谁的当初的这个证词导致了华为的这一次被审判呢？
0: 你自己的 CFO
1: 这个孟晚舟嘛，
0: 对
1: 吧？对
0: 呀，你自己公司的高管都承认了你们干了这事儿。
1: 没错，所以他应该回去，应该直接把他给开掉。
0: 没开呀，
1: 没开呀，所以没开了还当做英雄给赢回去了呀。
0: 都你
1: 后来还成了轮值主席呀、
0: 你党决定的呀，
1: 对，
0: 你一尊直接决定的呀。
1: 但问题在于这个事儿，习近平不能承认，只能说你下边的叫这个蒙骗了这个习主席。所以呢，这件事情这个时候，华为其实属于这种非常尴尬、非常被动的时候，没有人会在中央这个层级会替他去说话的。
0: 你要说到这儿呢，
1: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作为我们说字节他们背后的这个势力，那肯定趁机揍他一顿，那怎么了？反正也，我又把录像各个方面我准备好了，你也抓不着我把柄。那我按照为了大众安全呀、对吧？所以这个时候
0: 是势力踩他呢，还是受益干脆就这么干呢？
1: 不知道这个咱没办法猜测、但是呢，至少是这件事情跟华为现在的势力是有衰弱是有关系的，跟字节跳动背后他也有势力是有关系。
0: 他那个字节后面的势力看到了此时把华为打死最有利于党国的利益，那他这个时候敲这个点替党国来解决一个心头大患。为什么哈？你回头看，就在这两天，余承东啊，10月6号，是今天是8号嘛，就两天前，在他的 X 官方账号当中呢发了一个他们自己的圆桌会议，正好呢他刚刚公布了他的自己的这个前半年的业绩，8月31号啊，他前半年呢，他的业绩真的是不怎么着，单位呢是以亿元啊，就是亿人民币啊这样的来计算的啊，不是万亿哦。那么现在呢，账面上发生什么了呢？今年上半年营收4678亿，年增了9.6%，但是呢，合并啊净利就和整体一计算的话呢，净利润只有232-234亿元啊，少了，净利润跌了37%呀。那路透的报道呢说，合并定这个大概呢是这个叫做降幅高达36%啊，这是其中的手机。华为有几块业务，其中它有个手机，这是各个年份当中所看到的。一会儿我们讲它这个手机的业务，你就知道它手机萎缩的有多么的厉害了啊。那同时呢，利润呢？营收呢还是在涨，利润已经是2021年以来半年的低点啊，就它的利润。更难看的呢是它的现金和库存，经营的现金流上 同年啊，就上一年同期净流入呢是312亿，大家记住了这个数字哈，32312。但是呢，现在呢，今年上半年什么情况？流出了399亿，存货呢，这上半年呢，库存增加了42%啊，2775亿。你库存增加的42%这个幅度，比你利润降低的幅度，比你利润增加这个9.6%还远高出这样的一个营收增速的这个速度，你就知道库存增长的速度42%，年增的营收是9.6%，你就知道差距有多大。而呢，他自己的研发呢是1214亿元，年增25%。占营收比例26%，成本增加了12.4%啊，等等等等，毛利率呢从47.5%降到46.1%，所以呢，成本更高了。余承东自己也在说，今年的芯片呢开始上涨，手机呢成本就增加了200多，所以呢，他可能未来要涨价了。他在他这个圆桌会议上就喊出来一句话：公司必须先要活下去。而在4年前任正非遭到美国制裁的时候，他也喊出来未来我们主要呢要活下去。4年过去，他那时候预期呢到2025年，那个时候呢中共是要举全国之力去打断叫做卡脖子的封锁啊，托华为呢要造出中国的芯片，什么鸿蒙啊等等一通宣传。结果今天我的天，你的业绩一塌糊涂，然后呢尊界的这个汽车给他脸打的是啪啪的响。秦鹏，他这个业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的主要业绩都哪些块？为什么会出现今天的这样一个大跌的情况？还能不能够救回来？
1: 华为几块大的业务，一个呢就是我们讲通讯的这个基站的业务，这一套来讲，这是它的一个底子，这种底子 4G 啊 5G 啊，这套是各种各样的这些设备，这是它的核心的。还有呢就是一些网络的设备，像当年他偷 Cisco 从思科啊，还有呢是一些包括他的一些办公对公业务的，这是一部分。再有呢就是手机业务，还有现在呢又加上了这个车 BU， 就是车的相关的业务，就鸿蒙智行这一套的这个业务。基本上呢可以说他的手机业务和他的汽车的业务都现在是危机重重。那个核心的那一块呢其实也是个问题，就是如果美国的制裁下来，那个是它的一个致命的东西，但是核心它的技术或者它的相关的那个部分不是个最大的麻烦，所以那个呢是它的一大问题。所以现在来说华为遇到了一个生死攸关的一个时刻。
0: 嗯哼，所以现在呢你看哈，法律上它的安全性等等已经被彻底切断了，当时把他所有的芯片然后呢都给他断掉了，然后呢他的 5G 通信设备全部都不用了啊，就国外这些全都不用了，然后呢他自己的这个软件也都不允许用了，对华为全都不允许用了，所以华为一下子从2019年开始一下子就不行了啊，就整个的稀里哗啦的。但是他到2021年2022年他的库存呢，因为他有嘛原来的芯片还有什么一些库存出完了之后就再也不行了。所以刚才呢有两个图片大家可以看一看，一个呢就刚才我们的导播放出来的那个，就是他的手机呀 那个时候华为的手机满世界都卖，后来呢就完蛋了，看到了吗？断崖式的下跌，到现在他这个手机他只能在国内卖，他70%以上的手机只能在国内卖。然后呢大家就跑着爱国的情绪买了之后回去全都骂娘啊，这就是华为的手机。而另一个呢则是 5G 和它的通信设备，那有另外一张图也可以看一看，基本上没有任何增长，看到了吧，还在下降啊，一个 5G 的一个是通信的。那就说它整个的这些东西现在全部加上车的这个啊，车还出事儿了。所以秦鹏，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现在华为，他我看到呢在上次也有一个数字，
1: 他车其实我觉得业务纯粹从市场角度来讲他的业务麻烦更大。
0: 哦，
1: 他是唯一一个做的非常在整个这种销量上非常可观的，能够看起来将来做能够发展的是那个问界。
0: 哦，
1: 但是呢问界前段时间他其实相当于分家了。
0: 嗯，
1: 就是赛力斯把他的品牌把他的渠道整个开始拿过去自己运营。
0: 为什么？
1: 是因为呢华为相当于是卖他的这个叫支架业务的设计，还有他的这个销售分成渠道的这种盈利，把他这个业务的主要的这个钱全拿走了。 然后赛力斯本身就合资公司本身那个部分的话相当于是不挣钱了，卖了很多但是不挣钱反而赔钱，
0: 嗯，
1: 所以当然人家自己也不干，后来呢就分家了，相当于就是问界从华为自己的这个门店里边
0: 出去了。
1: 可是呢剩下的这几个界
0: 这几个界
1: 啊，你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销量非常低。
0: 嗯，
1: 销量非常低，而且呢华为它为了这个叫利益均沾嘛，从销市场销售力量各个品牌支持各个方面来讲，你还都得支持他们。结果花了不少钱去支持，但事实上这些的销量都很不咋地，几千辆几万辆上万辆就不错了。就所以这种情况下一旦出了这么大问题，对华为的这个汽车这是个很致命的一个打击。
0: 哎呦秦鹏，我他最便宜的76万起价，最贵的101万呢，他这个尊戒呀。
1: 对。
0: 你除以7的话，按汇率的话，10万美金内。10万多美金呢一辆车呀。
1: 这是。
0: 我天哪，这等于特斯拉的最高等级的那个也就是9万多10万多在国内。
1: 所以我是觉得很奇怪，有的时候中国人真的有时候。
0: 真是有钱呢，我的天哪。
1: 有钱人。
0: 那怎么不买特斯拉去啊？
1: 没有，中国呀它有点儿。一个呢，有的人很多是被中共的这种叫爱国主义教育啊各个方面啊，就真的去相信说我买了这么一个我就是很高端。
0: 啊，什么煮咖啡，什么上厕所，那车里边什么都能干。结果呢你刹车给我弄折了。我的天哪。
1: 所以我觉得这是最核心的，这个车方面你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0: 嗯，
1: 让我去买，花这么多钱去买一个这种车，我是肯定不买的。
0: 对啊，10万美金，下美金我们在美国什么车买不到啊？我的天，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这国内我真不理解啊！你们刚才那谁高阳说他认识一个朋友就买了这个尊戒，你问问他知不知道这个消息？他现在他们怎么处理啊？
1: 我看到网上有不少这个买了尊戒的人
0: 啊，
1: 后悔死了。
0: 对呀，他不可能给他退，也能退吗？
1: 其中有一个是怎么讲，是定金不要了，要去退钱。
0: 对呀，
1: 还有呢是又出现了其他问题。你比如说他说这个车的开的过程当中那种，因为我们它有个叫风阻嘛，风阻之后的话，正常的高端车或者它的这里边那个声音其实很小的。他买的那个华为那个车的里边那个声音就很大。他很后悔。因为我说了，你要想去设计出一个高端车出来，其实像某种意义上你需要这些这个设计师，需要这帮人有深厚的工程的积累，经验的积累，某种意义上你还需要这些人有这个得坐过这些车，你知道这些车真正的是好在哪儿，用在哪儿。但是中国的很多时候卖奢侈品的好多人是没用过奢侈品的。都是几千块钱的这些写手或者这些设计师带去替动辄买个几十万上百万车的人在那儿去想象去鼓吹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有时候是真的也是个蛮奇怪的事情。
0: 对呀，那网友很辛辣的说，从1940几年第一辆的汽车开发和生产出来之后啊，就没听说过一个车的刹车能给用人的力量脚给踩折了。哎呀，在你中国华为居然出现这么一件事儿。哎呦我的天。真的啊，活久见啊，或者台湾朋友叫活久见，这简直你在中国什么奇怪的事儿你今天都能看得到。你食品有假的啊，牛奶有假的啊，药也有假的，然后呢你连刹车你都整成这样的事情了。你说你这个国还能让我们相信什么呢？你说真的是太可怕了。干脆吧，以后大家有那10万美金呢，在国内你就哪怕买个二手的豪华的这个进口车也能买得下来了吧，最起码安全有保证啊。你说你这玩意儿可真的是。所以呢今天的这件事情。
1: 买国外的乡镇车啊，有的时候他给你砸、给你砸了，你知道吧，
0: 就是国内的人还给砸。
1: 啊，因为你在那儿去经常动辄跟这个不同的小粉红在那儿鼓吹说这个不能买日本车、不能买美国车，跟美国打仗的时候，对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去买中国车。 但是呢，说实话，中国车你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0: 嘛。对呀、啊，所以今天在网络上说的安全就是最好的豪华啊，安全才是最高等级的豪华。这句话您说的是不是对？你这个尊界你弄的里边是花里胡哨的，乱七八糟一大堆，然后你刹车给我整出问题了。刚才还有一个朋友，你别开玩笑啊，你说刹车一旦出问题了，只能跳车。在那么高速上跳车不也是作死吗？可不能，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1: 不能跳车，一定的话、
0: 就是啊、
1: 挂 P 档，或者是这个如果有手闸的话，你就挂手闸，
0: 嗯
1: ，P 档就反正想方设法就稳住，
0: 对呀、啊，
1: 哪怕呢，或者你去撞一个这个边上去把它给冲下去，它也是个安全能够解决的问题。
0: 我那个时候开车的时候，老司机就是嗯、
1: 跳你跳不了的那个速度，你怎么谁能跳出来？
0: 对，我们会做过这样的一些问答呀，就是训练的时候，就是一旦啊，就是对面车给你撞过来的时候，这边是山和这边你怎么办？往哪儿撞？这个时候。那都会选择山的这边，没有加速度。然后呢，真的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些基本的知识的教育和训练，但是我还真没听说过你让我们跳车的啊！不要在这里边去，一定要问你们自己的 DMV 车管所和这种真正的专业的车的驾驶安全的这部分，好不好？好哈，那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第一个华为的问题，咱们还得继续观察。但是呢，我得选第一个民调，你们觉得中共会不会把华为啊，现在它的业务？他在国际上的这个形象啊，包括呢现在在国内的这个形象已经完蛋了。对党国来讲，这是什么？
1: 华为啊，
0: 这是个鸡肋。
1: 我觉得将来最可能的结果是分拆。

0: 你越分析不就是觉得很蹊跷吗？我就说中共是不是要鸡肋啊，要把它舍弃了，
1: 有可能
0: 啊、
1: 这个、
0: 大家觉得要是的话、
1: 这个、
0: 打个一、啊你说中共要放弃华为，任正非可能搞不好就要出事儿，打个一。然后呢你要觉得不是，高姐你们纯粹就在这自己想的，那你就打个二好不好，我们大家自己去判断一下，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看一看党国和这个华为他们自己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所以呢2026年多热闹啊，大家都想象不到的会发生这么一件事情。过去说屋漏偏逢什么连绵雨啊，那你看看这个华为，从也就是这么短短的几年五六年的时间就一路到底啊，连任正非自己都没有再露面。前两天他露面之后，最近又没有露面了，很奇怪很诡异的一件事情哦。
1: 华为这个公司啊，其实现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中国的民族制造业的一个绊脚石，甚至是一个这种
0: 现在是
1: 破坏力量，
0: 负资产，
1: 哎，这个是我比较客观的去讲它。因为你比如说我们讲同样是造车的，其他的有的造车相对来讲还是相对规矩一点的，虽然也都有点夸大它的这种什么冰箱啊，什么这种豪华的这些配置，对吧？但相对来讲，你不至于说一年推出来个十来款的这个新车型，你安全各个方面测试肯定更加严格一些，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华为呢，相当大一个程度上再去割这个爱国流量，割爱国韭菜，这个其实你对其他的这些企业来讲，这是已经成了一个很大的破坏力。
0: 对，不仅是对企业有破坏力，对对，中国制造这个品牌是有破坏力，对不对？
1: 对呀、
0: 你说对中共，对这个党，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呢，其实它成了一个破坏力量。
0: 对呀、它不仅是对整个 Made in China 再一次哈、你又偷，你又不安全，然后你质量还不行，然后呢，你这回还把脸党的脸给打得啪啪响。
1: 但是党呢，也会还是会继续利用它这个企业，因为比如刚才我们就谈到通讯行业。谈到他的华为的软件这一块的也是很强大，就互联网这一块很强大背后的东西，所以他还会利用它。即使呢将来说由国企去把它给拿走，那很多背后干坏事的那个部分党国也会拿走。
0: 然后剩下一个空壳呢，破烂了，破产了，你美国罚去吧，怎么着。所以美国现在还在审着呢啊，在纽约法院这边还在开审呢，到底什么情况呢，咱们还得有消息了再给大家一起去报道去哈。所以今天呢，咱们第一个讲到的就是华为，别看着呢表面上是一个车的质量的问题，但是背后这种方方面面的这种关系大家看出来了，跟整个国际跟中美之间的关系，跟中共过去这些年肆无忌惮的在全世界偷啊抢啊夺呀、这些事情密切相关。那么过去呢说人呐、不要看眼前的一件事情，人生是算总账的，对不对？那你看到了，其实国家不也是这样吗？企业不是这样吗？你政权不也是这样吗？看谁能笑到最后，才几年的时间啊，咱们就能看到了《现实报》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正义啊，不是不招彰啊，就时间未到。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时间点已经越来越近了。每天守住啊，这个《早安中国》的频道，那每天呢，高姐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这样的精彩的新闻，太有意思了，不是？好了，那我们说完了这个华为呢，咱们明天看看还有什么一些消息呢？咱们再继续看啊，大家选一个，选自己做一个判断，华为是不是要被党国所抛弃了？是打个一，不是打个二。那么接下来呢，去讲一讲呢，美国还有一个大动作哈。其实华为的败落跟美国有着直接的关系啊。那当时呢，因为它的这个通信器材的国家安全问题，美国直接切断了，美国连安装的华为设备全部都拆掉，然后紧接着欧洲也全部要拆掉。非洲用了你的也的不敢再去用了，那么这是跟美国有直接关系的。美中之间关系出问题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出问题了。今天美国又做了一件大动作，今天美国把斐济的一个华侨中心的一位男子和他的家人直接宣布对他们禁止他和他的家人的入境美国。理由呢，说这个人叫什么，我这手机电脑没电了，太老了没有电了，我姓钟是吧，这个人姓钟。然后呢说呢，他在这个斐济这个地方的行贿受贿，帮着中国政府。
1: 这个人呢叫是斐济，在斐济的首都苏瓦的叫海外华人互助中心，又叫华侨服务中心，他就叫主任 叫赵福刚，实施制裁，
0: 啊、
1: 禁止呢他本人以及他的直系亲属进入美国。
0: 嗯，
1: 那美国给出来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赵福刚涉及重大腐败，通过呢向斐济的公民和官员行贿，推进中共当局、商业以及犯罪团伙的利益。
0: 美国这被党国一听，这不美国多管神事儿吗？人家在斐济重大受贿，跟你美国啥关系啊？给我们解释解释。
1: 美国驻苏瓦大使馆声明指出，其行为使该岛国太平洋岛国容易受到外部的恶劣影响，损害了美国以及其合作伙伴的利益。
0: 啊，
1: 这实际上是我们讲经常说的这个中共在推进海外利益向海图其他国家去扩张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不是 以政府直接的面目出现，
0: 嗯，
1: 它是以公司的面目，比如就像华为在各个国家攻城略地去推动它的 5G， 推进它的这个互联网设备的时候，
0: 嗯，
1: 背后是谁呢？是中国共产党。但是呢表面上看起来华为还是个民企，
0: 嗯，
1: 但事实上呢在这家公司的持有者，他相当于是叫做一个叫员工的这么一个持股机构。任正非在里边占多少的股份呢？1%，剩下99%是所谓的以员工，但是员工不是持股，员工呢叫分红权，你只有在华为的时候才有，你离开华为就没了，你没有股东权利。所以的话呢，那就这就是非常奇怪的。其实字节跳动背后也是有一部分，有20%+的这个股权，也是以所谓的以企业的员工的方式在里边去持有，到底以及要利益相关人。所以很多人在讲是跟中宣部的部长那个黄坤明跟他们这些人有关，就政治局委员嘛。所以同样的，你像在斐济的这个所谓的什么中国中心，
0: 嗯，
1: 你在国外你跟这么长时间跟中共的很多人打过交道，对吧？知道说在任何一个国家你能够发展到一定规模，还有说代表说所谓的以中国什么什么什么或者华侨什么什么名义出现的时候，
0: 嗯，
1: 背后没有大使馆你干得了事儿干得了吗？
0: 你敢打中国的抬头吗？对，啊，
1: 没错，
0: 嗯，
1: 打中国抬头你都干不了。
0: 对呀，啊，
1: 何况的话你这个事儿要还做得风生水起。
0: 嗯，
1: 说白一点你就是个党的白手套。
0: 对，
1: 党不过是需要你去推行他的一些这种利益，
0: 嗯，
1: 而已。所以都是这样子，这是为什么我们讲说你像张婉莹啊或者其他很多现在在海外帮着中共去做事的这些人现在真得清醒了。这个年代已经过去了，美国或者西方国家已经不认为你就是一个在里边去帮忙的了，已经变成了呢跨国镇压中共，推行中共的这种扩张和这种勃勃野心的一只手了，一只打手了，
0: 非常
1: 这个。既然你是打手，而不只是一个这种小喽啰，他要砍你的。
0: 嗯，
1: 所以这是美国我们说这个斐济这件事儿，以及张婉莹这件事儿，它透露出来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变化。
0: 嗯，
1: 这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了。过去美国是认为说你就是一个啊捣捣乱，你就要别闯祸就可以了。张婉莹这件事情，某种意义上，你现在并没有直接造成直。

0: 这叫扩张的这种一个部分，所以就要把你这个一张张这个手脚给砍掉，就这么干。
1: 张婉莹的这个今天 CBS 呢做了一个深度的报道哈，我们在硅谷在加州的时候，曾经发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件，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女的姓李啊，然后呢就把她的这个一起同居的男友给杀死了，然后呢当时呢，缴出了美国历史上最高额度的这个上千万，6000万也不7000万的保释
0: 七
1: 金。
0: 千万美元的保释金，
1: 对呀、啊，
0: 七千万五个小目标
1: 对呀、
0: 啊，
1: 然后呢，直接那轰动了美国，大家都说这人是谁呀、啊？那是杀人犯啊，他都给保释出来了。但是呢，张婉莹的这一次，她拿了一个在洛杉矶价值120万美金的房子到这个法院进行抵押。
0: 他不完全是120万房子，我查了一下，
1: 嗯。
0: 应该是70万的房子，加上呢有一些现金，加上这些资产，加起来是120万。
1: 前一段时间不刚卖了一个600多万的美金的房子吗？
0: 对
1: 对
0: 对
1: 呀、
0: 对，但那些可能它里边有贷款，
1: 啊，
0: 所以呢，它整个这个600万有可能也或者有一些钱也许抽走了，因为后来呢，我们看到法官拒绝了他保释，因为检察官是给成功的说服了法官，认为他有可能会逃跑。
1: 芳芳就跑了
0: 对呀，
1: 呀，
0: 芳芳跑了，要
1: 对呀，
0: 再跑了，美国这个脸就丢大了。
1: 他现在也是在机场要登机前给扣下的呀，
0: 对，所以现在呢，连保释回家都不允许，
1: 都不允
0: 都
1: 许，
0: 不允许。
1: 都不允许。你说这次那天秦鹏给我们分析嘛，大礼拜天的没什么新闻，然后呢高调的在机场给他弄走了，然后呢紧接着呢从礼拜一到今天为止，美国这件事情 CBS 都在头条上
0: 那也
1: 报道。
0: 是，这也是美国的一把手工程啊。人家这个 FBI 的局长卡什帕特尔就讲了，是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我们干这么这么的打击这个中共的这种间谍，什么意思？就是要在周日抓起来，就是要把这个事儿炒得很大，给习近平递个话，给在美国的这些海外华人以及替中共去做事儿的这帮人狠狠的发出一个警告，就这么简单。
1: 今天 CBS 这边网上的消息呢，把这个 FBI 已经把他不是两个人吗？跟张婉莹和另外一个男的一起到了西雅图，拍了照片，有个16秒的录像啊，就是赖清德总统的儿子嘛，他的车牌号、房子的住址，包括家人的照片都给拍了嘛。然后那个男子呢，就是一直大家不知道是谁哈，叫做 Independent 这么一个 A 也不是 B 啊。那结果呢，这个人
0: 叫
1: 今天
0: 个
1: 给。
0: 人一，
1: 对，这个人今天讯息给扒出来了，而且呢，现在网上 CBS 的美国媒体报道说，FBI 直接到他家里进行搜查了。这个人也是南加州的一个建筑商，是搞工程的，对不对？
0: 这个人在美国也待了很多年了，而且呢，他有美国的国籍。他在张婉莹被抓之前的2个星期，是买了单程回中国的这个机票，回已经离开了。他呢是在一和张婉莹一起去西雅图拍照之后的2个星期，他那个房子就卖掉了。
1: 哪个房子卖掉？
0: 他在就是这个加州的那个房子已经卖掉了，所以这个人其实我觉得他可能老早就惦记着要跑了。
1: 我看到他儿子呢回应的一些采访说，他都说他爸爸不是那种干这种事情的人，他爸爸回国是为了照顾在国内正在看病的母亲
0: 那
1: 等
0: 不
1: 等。
0: 承认，一定不承认的。但是美国的这个，检察官就指控说，张婉莹他们就是这叫中共的长期的间谍，就不认为你说只是你拍了一个照片那么简单，一个业余的，认为是长期的。这一点恰恰我觉得跟我之前说的，他中共埋下了一个长期的那么一个桩子是有关系的，因为他的就是芳芳的师弟嘛，师妹嘛，也是。他的师兄是秦刚，就是中共的
1: 对，
0: 这些这个就是培养特务的那么一个机构。
1: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张婉莹的事情呢，也有很多这个细节已经曝光出来。然
0: 对，
1: 后呢，
0: 然后刚继续讲到说，我们说到这个和他那个同伙叫
1: 对，
0: Individual One，
1: 对，
0: 那个呢，同伙呢是叫苗发台，住在尔湾，在张婉莹被捕那一天，也就是10月4号的时候，那 FBI 同时就搜查了苗发台呢位于尔湾的住所，现场来了大概是10个 FBI 的

0: 探员多辆的 SUV， 然后使用破门工具进入了这个住宅。
1: 你刚才说房子卖了吗？不是，
0: 没有，他有好多的房子可能、
1: oh, okay.
0: 啊。然后呢，这个因为他还有好多的资产，包括房地产投资、建筑行业，还有呢生物科技企业等等的，他在加州有好多的业务。然后呢，他跟苗发财的那个儿子就跟记者透露说，他的父亲和张婉莹已经呢认识了超过10年。
1: 嗯，
0: 要这么算的话，张婉莹刚来可能就认识了他。
1: 啊、他是2016年拿到了房地产中介的执照。
0: 对，
1: 啊、2014年
0: 到2016年，他在南加州大学呢是读硕士，
1: 硕士对，
0: 同时呢是在一个投资公司叫做一个投资公司做这种大客户经理，
1: 嗯，
0: 所以这么一个人，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应该就认识了。而且呢，就是苗发财的儿子还在讲说，大约10年前张婉莹还等短暂住在苗发财位于就是阿卡迪亚的房产里边。
1: 嗯，
0: 阿卡迪亚就是在南加州最富有的一个华人的城市，
1: 出了名了，
0: 出了名了。现
1: 在那个王市长王爱玲，对，
0: 也是那个地方，
1: 也是那个市长。
0: 然后叫做宣国军，那夫妇两个不是因为这个
1: 21个代孕孩子也在这个城市，
0: 也是这个城市
1: 啊。对，那个王爱玲市长的男朋友姓孙，那个导演也在这个城市，
0: 孙什么宁。
1: 对，然后呢、已经被判刑4年。
0: 对
1: 啊，王爱玲的这个呢，他推迟了，本来是7号呢就应该有一个审判的结果，量刑的结果，但是现在好像是推到了1月份哈。我们会跟踪为大家去进行报道。好了，这是张婉莹啊，这件事情美国今天还在去做。我们一直在讲美国，张婉莹那天我们分析了，她跟踪她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跨度呢，已经有2年到3年的时间，你就看到这个时间跨度哈。还有那个艾琳王也是这样，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位王市长哈，他也是这个样子，跨度都是很久的。所以我们记得呢，当时是在川普第一任还是拜登是川普那一任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们那个 FBI 局长说，每10分钟他们就会有一个关于中共代理人、中共间谍的这个案件，关于中共的案件，每10分钟就一个，每10分钟就一个。大家当时只是哇，这么厉害吗？现在大家能看到了吗？一个一个一个的在收网啊，有一种这种感觉，在收网，在起底。好了，回过头来再回到斐济的这件事情。刚才呢，观众就在问了，那斐济政府对这个事情什么表示啊？那秦鹏刚才你说了，这是呢，美国担心呢，在斐济，在东南亚这部分呢，中共势力更加的扩大了。斐济到底对美国有多么的重要？而且我看到这里边还有个讯息，澳大利亚在2023年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姓赵的华侨中心的这个主任呢，已经列到了澳大利亚的名单当中了。那这次呢，我看到呢，美国方面就分析说，这也是呢，美国我从盟友这边拿到讯息之后，那我们就要去做这件事情了。所以呢，战场已经扩大到了，不仅是扩大到了第三国，而且呢是盟友联手在做这件事情。到底斐济这个国家有多么重要？
0: 斐济呢是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国，它是相当于是夹在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那么二战的时候，我们知道呢，这个日本和就是盟国进行了作战。当时呢，就在南太平洋这个地方，美国属于这个警长，是属于领的。然后呢，澳大利亚就属于副警长。所以，中共现在其实某种意义上是在复制当年日本向全球扩张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你看，他在拼命的去建这个航空母舰。
1: 嗯，
0: 然后呢，在全国、在全世界再去努力的去扩张，去找这个军事基地，
1: 嗯，
0: 去扩张
1: 港口
0: ，对吧？所以他其实就是想扩张那个。那么他必然将来会往哪儿去？往南太平洋去扩张，
1: 嗯，
0: 往这个澳大利亚去扩张。这个呢，一旦被他的整个把从南海到南太平洋的这个整个到澳大利亚这个占住之后，那么美国在印太地区可以说就没有什么立足之地了，因为他那边他还想把这个台湾拿下来。
1: 嗯，
0: 啊，台湾一旦拿下来之后，那么整个的日本和韩国可以被掐死了，
1: 嗯，
0: 因为他们的这个主要的很多物资都从 台湾海峡在走。
1: 嗯，
0: 那同样呢，我们说他一旦把南太平洋拿下来之后，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资产，
1: 铁矿，
0: 铁矿和煤炭。
1: 嗯
0: 啊，那么这两个这是属于在打仗的时候，这叫战略这个物资。
1: 嗯，
0: 就跟当年日本呢，为了抢石油，为了抢橡胶，就是开始在这个南亚去侵略，一个道理。中共呢要去将来说在全，因为中国自己没有什么铁矿。
1: 嗯，
0: 你要想能够长期的去在世界上去占有一席之地，它必须就拥有自己的资源，这是中共又不想扩张的一个模式。所以中共肯定是在这个南太平洋岛国在不断的再去伸手。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讲说这一次美国一定要去制裁它的一个原因。
1: 嗯，
0: 那澳大利亚因为某种意义上它可能感受更加深。
1: 嗯，
0: 因为南太平洋这些岛国就原来跟澳大利亚某种意义上关系更近一些，靠跟他们的这个靠的也更近一些。美国在这个地方可能有它的领事馆、大使馆，但是呢，澳大利亚跟他们可能更加的这个，因为隔得更近嘛，所以这个时候对于中共来说，他就不断的通过这种海外投资啊，这种华侨的这些中心啊，或者各种各样方式啊，就去腐蚀各个国家。
1: 嗯，
0: 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就跟我们看到“一带一路”一样。
1: 嗯，“
0: 一带一路”的可怕不仅仅是输出过剩产能，它相当于大一个程度上是去腐蚀去。这些国家的这个整个政府花钱，然后呢让你们这些国家政府去受他命令。而南太平洋岛国更简单，好多国家只有几万人。
1: 嗯，小国。
0: 对，只有几万人，中共呢动辄砸个几百亿进去投资。
1: 挡不住。
0: 挡不住的。
1: 嗯。
0: 所以美国现在我觉得是要下狠手，要去参与整顿这些地方。
1: 这个斐济这个姓赵的所谓华侨中心的这个主任呢，他就自称是斐济的总统的顾问，跟那个柬埔寨那个太子集团的那个陈志啊，是柬埔寨的顾问啊，总统顾问是一模一样的路子。所以你看到在东南亚也好，在南太平洋岛国也好，中共的使的这个招啊，都是基本差不多的。
0: 而且像你说的这个陈志，这属于犯罪集团。
1: 嗯、对呀、啊，直接
0: 奸诈员，奸诈员有这个活摘器官，
1: 嗯，
0: 有这个电诈，
1: 嗯，
0: 有洗钱，
1: 嗯，
0: 有呢这个包括针对美国的这个洋人的这个诈骗。
1: 对，
0: 你知道这个赵福刚，
1: 嗯，
0: 几乎非常像。
1: 嗯，
0: 你看2024年的时候，那时候全球叫做非盈利调查新闻组织叫做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告项目就发布了一个报告，就是说呢，澳大利亚的执法和情报部门就怀疑赵福刚是一个涉及毒品走私、洗钱、人口贩卖集团的高级成员，所以2023年的时候，澳大利亚就把他列为了一个重点目标。然后呢，这个人呢又以一个官方的身份出现，这是斐济的规划公民，当地的有名的商人等等的，所以这个其实就加上他可以利用这种华侨中心的方式就控制当地的华侨，
1: 嗯，
0: 又加上收买当地的官员，那相当于是可以控制了大半个斐济，所以这其实他的一种是海外渗透的一个模式。
1: 嗯，其实呢，美国的现在呢，他只是宣布呢制裁，他不允许入境。那这个赵什么赵福刚啊，他自己呢声明说，没有美国事先没有跟他讲啊，他所说的这些没有证据，对他指控都不成立，他会到美国领馆呢拿到更多的文件了，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呢，他在那边的什么酒店呐、啊、赌场啊，他所有的这些营业业务呢，其实是不受任何影响的，对不对？他在那边斐济那个地方，只要不抓他，他其实我顶多不到你美国去嘛。那这个美国这个动作，除了给外边，他到底传递了哪些信号？我不允许你中共的势力在里边。那么他对斐济的政府会有一种压力，他会起到一些哪些实际的作用吗？
0: 哦，不，你刚才已经讲了，其实本身呢，他要想再做一些什么事儿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已经很难了。因为在美国，他其实如果真的这个人带有所举动，美国还可以进一步制裁。
1: 嗯，
0: 比如不允许你使用美元的一些业务。
1: 嗯，
0: 那你就直接把他的好多公司，因为再怎么样，他也要通过很多公司啊，通过其他方式来去洗钱，去做这些他的业务。
1: 嗯，
0: 那么这些也可以同样的进行一些制裁。
1: 如果说中共一砸个上百个亿啊，然后呢斐济挡不住的话，那美国和澳大利亚这边全部都联手的话，那斐济更得害怕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斐济也不敢再跟中共在某些战略的一些方面有更进一步的一些合作了，对不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次制裁赵福刚相当大一个程度上是打给谁看的？
1: 嗯，
0: 打给斐济的官方看的。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传达的信号更重要一些。
1: 所以呢刚才张婉莹啊也是同样如此。大家会看啊那些每十分钟就开一个中共间谍案的呢现在在收网了，还不光是在美国国内哦，连国际上都已经开始有了。其实呢在几多年前啊，就是我就跟很多在美国的留学生，从大陆来的留学生，他不知道，要不看这些新闻的话呢，
0: 你知道他某种意义上他那个海外服务中心就相当于什么吗？如果对照我们原来美国有的东西叫什么吗？
1: 叫啥？
0: 就
1: 华侨中心吗？
0: 没有，警察服务站。
1: 哦，
0: 就海外派出所。你知道这个官方称设立海外华人服务中心，旨在协助中国公民在海外办理行政事务，如驾照延期等等。那个人权组织指控说，其实他就在促进中共的利益，包括呢进行对海外意见人士的行动等。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海外的特务机构。
1: 我刚才就讲嘛，那个时候我就跟那些留学生说，我说你们不要参加中国学生会。啊，大学里边，而过去呢，留学生出来了，到你要参加学生会了，能跟使馆保持联系，还有点活动经费，这还是能填到履历啊。填到履历之后呢，回国也好找工作，或者在海外也算是一个什么 leadership。我那时候就跟他们讲，他们很多人还不相信。等到过了几年，形势明朗了，他们就看出来了。所以这种华侨中心、海外警察局的这个是一模一样，比那个学生会还猛啊！因为你直接拿着钱，就直接在干。中共让你做的事儿更可怕。那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个消息，加拿大的媒体联合发表声明，要求政府彻查在加拿大的中共海外警察局，也是今天，就在今天。所以你看到了吗，美国的这个动作，澳大利亚的、加拿大的这些五眼联盟呢其实都开始在动作了。他们利益该吵吵，但是呢在真正的国家安全这个层面上都在掉头了。昨天我们刚讲了美欧洲的这个议会发表的这样一个中国意见书，对不对？对，那全部都在转向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真正有 take 行动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今天讲的。金鹏今天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就是 Anthropic 辞职那27岁的数学天才Caucus 对吧，他今天呢在有一个段采访呢，今天在网上也很，在英文世界当中甚至非常的热。怎么的了呢，他呢就在采访当中说，他说呢他有90%以上的可能性，就是他有90%以上的这种确认性，在美国两大 AI 巨头当中 ，ChatGPT 和 Anthropic 里边都有中共的间谍。今天这件事情哇炸了，
0: 不用90%的可能性，我觉得100%，你知道中共这里边现在讲是说，因为海外的华人的 AI 的人才里边有一半儿。是华人。中共在这里边安插个人太容易了。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这是可以说是一个100%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边偷一些东西，你看中国的为什么 AI 发展这么快，不仅仅是这个好像你偷了一些芯片，或者中国人聪明，或者工程人才的计算机的人才多，相当大一个程度上是因为在你弯道超车你就可以好东西拿回去嘛。
1: 所以呢他 Anthropic 呢这个27岁小伙子他自己还是在说，他说即使我们停止发展了的话呢，中共那边不会停下来，他们就是在不断的在偷啊，在拿美国最先进的这些技术，拿回去之后他们在迅速的这种弯道超车再去发展。这是今天的在网络上都在说啊，就是中共间谍在美国两个巨头当中。那么这样的一种，刚才我们讲到了中共呢从各个角度网络式的啊，过去把这个叫第五纵队啊，直接就在美国境内叫第五纵队。那么大家想到了没有，对海外的华人这些情况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秦鹏你怎么看？
0: 我觉得其实海外华人，特别是这些主要的民主国家的这些华人，总有一天要直接声明出来站队的。因为现有情况下很明显，中共就是和整个自由世界就形成了一个，这是个敌人。所以要在里边像过去一样两头通吃，对吧？拿着中共的好处，帮着中共做的事儿，你还在拿着美国的好处，拿着欧洲或者其他国家的好处，这个日子我觉得不可能再持续下去了。
1: 现在美国的最高等级的实验室，美国的一些大的公司里边的最敏感的位置都在往外啊，就是开始了这个势头，开始了，就是一些华人 就不让你到最敏感、最关键、最重要的位置上去了。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他可能没把你开除，但是会把你从最高 level 的这个实验室放到别的地方去，都是受了这些影响。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看到起底的案件、曝光的案件越来越多的话，大家想一想，对在海外的华人，对在海外那些跟中共有联系的父母、跟中共有联系的那些子女，还想生活在已经拿了这边的这个绿卡甚至是公民身份的，将来在美国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工作呢？你怎么样还能够去扭转这样的一个形象呢？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每天的这个新闻呢走下来之后，你能看到这些方方面面的一些变化啊。好了，那秦鹏还有咱们有什么没说到的没有？
0: 我补充一下呢，就是你刚才讲就是要 Jacob Cogson，
1: 对，
0: 他所说的呢，这个关于中国情报人员渗透的这些消息，
1: 嗯，
0: 一个呢，他说是90%的这种把握，认定中国情报人员间谍，
1: 嗯，
0: 渗透进了美国两家的这种顶尖的公司 ，OpenAI 和 Anthropic，
1: 嗯，
0: 还有呢，他警告说这些渗透能够使得相关人员能够随时获取关键模型的数据，
1: 对，
0: 或者是安全漏洞，
1: 嗯，
0: 从而随时的窃取技术进展或者是发起攻击。拉近呢就是中美前沿 AI 的差距。他呢还呼吁说美国应该就像国防承包商那样呢加强这种安全的许可和审查机制。因为现有的情况下硅谷的这些 AI 的实验室在招聘员工的时候，他们背景审查其实是很松散的。因为过于为了抢人才嘛。
1: 他自己不就是吗？他是英国的嘛，就直接给招进去了吗？
0: 那英国相对来讲它
1: 对它只是举这个例子
0: 可信度还高一些
1: 对, 对，
0: 因为中国华人背景的他可能认为更加严一些。
1: 前一段时间
0: 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接下去也会有一些产生一些后果吧。
1: 马斯克那个Grok 不就是把所有中国工程师都给辞退了吗？
0: 对，所以我觉得当时应该也跟 SpaceX 是
1: 国防的了吗，
0: 成为国防的一个这种承包商，它两个合并嘛，这是有关系。
1: 所以大家看到了哈，那美国有没有信任的华人呢？有美国的，我们上次给大家讲过吗？海军里边的这个司令吧，就那个他就说嘛，他们最相信的是法轮功的群体，这是跟中共死磕了20多年的绝不低头的这个群体，剩下的华人组织一律都不相信啊，这就是今天的现状。板荡之英雄，路遥知马力啊，那真的是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啊，大家才能看到谁能把这件事情看到的本质真相真正的看透啊。非常感谢的泽连康啊，这位朋友说每天必看听你们的视频，每每看到你们每一个人时就好像家人一般的存在，每天都盼着你们的到来，也感谢你们啊，感谢所有的我们新老观众朋友们，对我们咱们一起的关注每天的时事热点，看着这种风云变幻的巨大的一种世界的变化，我们真的是感觉这个剧本啊到了最终了啊，剧本到了最后了，这种好人呢坏人呢大家似乎全世界都已经看明白了，而且呢开始呢表态了，开始呢去选择啊到底是站在哪一边了，这大概剧本就要结束了，大戏就要结束的这种感觉，咱们就一起看到最后啊，看到的最终的结果到底会是什么。好了，那刚才呢我们做了个民调哈，大家觉得这中共是不是要放弃华为了呢？任正非会不会出事呢？近70%的朋友认为yes， 但是还有31%的说不是。那咱们就看看吧，到底会怎么样哈？美国的审判呢，也将会在进行之中啊。到底呢，这个华为是不是中共的鸡肋？但是呢，今天的尊戒的这个车的事情太蹊跷了啊，居然捅了马蜂窝了啊，去向华为宣战了。咱们继续关注呢，这个号啊能存在多久？如果一直存在下去的话，那这事儿就变得有意思了。好了，那今天咱节目就到这儿了哈，谢谢秦鹏，辛苦了，然后也谢谢我们所有信任和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咱们明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3: 我叫 Lucy， 当时有一个同事呢，他的牙肉收缩，他大概用了有2-3个月吧，效果很好，那个牙肉收缩的已经停止下来，还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牙齿刷得非常白，他原来有一些小小毛病都已经没有了。 后来我看到它这样效果这么好，我也来买了一瓶，到现在用了有七八个月了。我有一个左下角那个大牙呢有点问题的，我刷了以后呢就感觉好了很多，尤其是我有不舒服的时候，那个牙齿我感觉到好像可能痛了，我一刷了第二天就不痛，所以我这次又来买。
2: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 408-915-6658。
4: 2026年9月24日，英国林梅帕克紧急直播了一期节目，他透露前不久一个毫无预兆的下午，两位来自神秘藏地的僧人突然推开了他家的大门，带来了一封正在逐步显现的藏地古老文本与未知天机。而在现实中，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几天国际局势出现了一种极其诡异的节奏？一边是万众瞩目的川习会刚刚落幕，表面上看美国给了习近平非常高规格的接待，双方大谈贸易与 AI 安全，还说要继续见面。而另一边呢，中国红墙内部的政治空气却在一夜之间降到了冰点，从军方高层的大清洗到党内人事震荡以及五中全会前的权力重组传闻，一个接一个的在黑暗中浮出水面。更敏感的是，台湾问题并没有因为川习会而降温，相反，台湾军售、台海灰色地带压力、美国是否会在交易中牺牲台湾，都成了这次峰会之后最让人不安的暗线。而就在这个极其微妙的时间节点，推开帕克家大门的那两位藏地僧人带来了一个惊天秘密。他们说，许多尘封了千百年的藏地羊皮卷和古老经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所承载的未来信息正随着地缘政治的剧烈震荡，像水滴在宣纸上一样，正在慢慢的晕染，一条一条的向当下的世人显示出全新的文字。而这些最新显现的秘文直接就扯下了中南海的权力幕布，直指达赖喇嘛四个转世源头的宿命，习近平权力危机背后的食人鱼暗涌，2028年台海的最终走向，以及2030到2040年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逃避的全球性精神文明大转折。如果这只是神秘的都市传说，我们当然可以一笑而过，但是我们未来验证计划要做的不是盲信，也不是嘲笑，我们要做的是把预言的每一个骨牌拆开，把现实的刀光剑影线索摆上桌面，然后问一个问题，这到底是不可思议的巧合，还是某些历史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的开始进入可验证的阶段了呢？今天我们就开启未来验证计划第13期，结合帕克预言中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惊人细节，对照现实中刚刚发生轰动全球的川习会，以及习近平回国后中国政治层面上演的诡异变化，为大家做一次最深度的盘点、推测与独家验证分析。大家好，欢迎来到信不信由你，我是李明。在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未来验证计划第13期之前，我想请屏幕前的新老朋友们先花3秒钟时间，动动手指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点赞，并且把这期视频转发给你身边同样在寻找生命真相的朋友。您的每一次互动啊，都是我们在迷雾中共同前行的光芒，也完全符合油管最新的算法推荐机制，能够让更多的同频寻找生命觉醒的灵魂在这里相遇。谢谢大家。李明也想和新老朋友们约定一个专属的灵性习惯，在每周二、每周五或者是周日的晚上，一定要主动点进咱们信不信由你的主页来逛一逛。大家可能感受到了，现在各大平台系统的算法呀，常常会受到三维时空某些无形力量的选择性迷路哦。但是要请记住，作为这个世界的觉醒观测者，我们需要像修行一样，主动的去穿透算法的迷雾，主动的去寻找那把真正属于你的生命觉醒之药。当你的主动观测与宇宙的频率产生共振时，真正的天机才绝对不会与你擦肩而过。好了，现在呢，就请你泡上一杯热茶，静下心来，跟随李明一起去揭开这层命运的帷幕。 帕克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说，这件事发生的非常的突然，他走进前厅，看到两个藏人，他们并不是随便来聊天的，而是专门来谈世界的未来的。他们向帕克提到了一种类似印度纳迪叶的藏地古文本。帕克说，印度南部有纳迪叶，用棕榈叶记录个人和世界的命运，而藏地也有类似的古老记录，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不一定叫纳迪叶。重点就是这些藏地文本里包含了关于未来世界、中国、西藏、疾病，甚至太空旅行的内容。不过呢，今天呢，我们不展开所有的奇异内容，本期真正重要的是中国线。帕克说，来访者告诉他，有些藏地预言还没有完全的显现，但正在逐渐的被看见，而这些正在显现的内容，一部分与下一世达赖喇嘛有关，一部分呢就与中国的未来有关。这句话很关键呢，他不是说某个具体的事件马上会发生，而是说有一组关于中国与西藏未来的命运线正在从隐藏状态进入显现状态。那如果我们用未来验证计划的语言来说呢，就是预言开始进入到观察窗口期了。首先我们来看这次预言中最让人着迷也最为神秘的细节，就是关于达赖喇嘛与西藏局势的惊人演变。帕克关于达赖喇嘛的说法呀，细节非常多。他说，这些藏地语言正在告诉人们未来的达赖喇嘛会在哪里。然后呢，来访者告诉他一个很特别的说法，就是未来的达赖喇嘛不是简单的已经锁定在某一个人身上，而是出现了四个达赖喇嘛的源头。更准确的说，帕克转述的意思就是，虽然现任达赖喇嘛还活着，但他的未来灵魂已经在为下一次转世做准备了，就像是悬停在四个不同的生命、四个不同的来源之上，未来会从这四个之中选出一个。这个说法听起来是不是很玄呢？但是它的背后呢，其实对应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政治问题，下一世达赖喇嘛由谁来认定？而这个背后呢，正交织着一场残酷的宗教与政治的暗线。如果有西藏传统宗教系统认定，那么它代表的就是藏传佛教自身的延续，那如果是由北京来认定，那么它就会变成一种政治权威的再包装。所以呢，达赖喇嘛转世的问题从来就不只是宗教问题，它是未来西藏的合法性、藏人精神的归属以及红潮控制的交汇点。帕克接着就提到了班禅喇嘛，他说啊，班禅喇嘛在藏传佛教中地位很高，可以说是仅次于达赖喇嘛的重要人物。他还提到，很多人都认为那位在年幼时被红潮带走的失踪的班禅喇嘛一直就是西藏信仰体系中一道流血的伤口。帕克说，很多情报和内部线索都显示，这位失踪的班禅喇嘛此刻正在后台被中方秘密的极其严格的培养和包装成一个可以接替西藏领导象征的人物。这句话非常值得注意啊，因为它揭示的不是一个单点事件，中方的最终底牌和算计是什么？帕克把这层窗户纸也给直接捅破了，就是一种可能的替代方案。帕克的理解是，一旦现任达赖喇嘛圆寂，北京方面就会立刻抛出这个底牌，对全世界宣布，我们没有达赖喇嘛，但我们有班禅喇嘛。也就是说呢，如果达赖喇嘛转世的权威无法被北京完全掌握，那就用另一个宗教符号来重建控制链条。帕克说，中方试图用这种偷天换日的方式彻底的替代和掌控达赖转世的系统，从而完成对整个西藏乃至藏传佛教世界的全面宗教与政治安排。然而命运的剧本从来就不会只是由一方来书写的，帕克笑着说，现任达赖喇嘛早就已经看穿了这一点，所以呢，他就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来刺激中方。他说啊，自己会活到130岁。帕克随后还补了一句说，从这些信息听起来，也许达赖喇嘛未必真的会活到130岁。这句话可能更多的就是为了扰乱中方的节奏。不过呢，这里我们要谨慎的看待哦，帕克并没有明确的说达赖喇嘛何时离世，他真正给出的信号是围绕下一世达赖喇嘛、班禅喇嘛、西藏宗教权威的争议可能会很快变得非常的突出。如果要建立验证指标的话，我们可以列出三个观察点， 第一就是达赖喇嘛本人是否在未来一两年更频繁地谈转世的安排，第二就是印度流亡藏人社区与北京之间是否会围绕转世认证出现更公开的对抗，第三呢，就是班禅喇嘛或者北京认可的宗教体系是否会被更高调地推到台前。如果这三条同时发生，那么帕克关于争议即将显现的说法就进入了强验证区。接着呢，帕克还抛出了一个与普通人直觉完全相反的细节，他说在未来的地缘震荡中，西藏这片土地确实会爆发起义或者是反抗运动，但它的爆发点呢，绝对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西藏西部腹地，而是会从西藏东部爆发。分裂浪潮之后，西藏仍然将保持统一，而中国将解体为多个省份或者是联邦。藏区预言认为，这对地缘政治是一件大好事。听完了藏地的神秘预言，现在呢，我们就把目光转向国际政治核心，来看帕克对习近平以及中国内部政局做出的最核心也是最详尽的震撼推测。这部分内容呢，可以说是字字见血呀。帕克在原话中就用了一个极其残忍却又无比生动的比喻，他说，我一直强烈地感觉到，当习近平处在非常微妙脆弱的位置时，就会出现针对他的政变或者是夺权行动。帕克就将中国高层的内部那些反对势力就形容为是一群饥饿的食人鱼，在红墙的背后，这群食人鱼啊，正死死地盯着王座上的掌权者，只要看到一小滴血浮现，他们呢就会全部的疯狂地冲上来，将对方撕咬殆尽。那么引发食人鱼暴动的第一滴血究竟会是什么呢？帕克明确地指出，那就是习近平的真实健康状况。也就是说呢，习近平的身体状况啊，公开露面呐、外访安排啊，这些东西呢，可能都会被中共内部不同派系解读为权力强弱的信号。他还提到，习近平访问印度的时候曾经有过健康的惊吓，那么这种健康问题呢，可能就会像一滴血一样引来内部力量的试探。帕克在节目中他明确地揭秘，习近平真实的病情啊，远远比他公开镜头前表现出来的要严重的多。帕克还进一步地说，他感觉中国的内部已经有力量在移动了，可能有人准备夺权。他还说，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某种针对习近平的动作，而这之后呢，可能出现的会是一场大清洗。这就和现实发生了微妙的重叠了，对吧？这里呢，我们就必须要结合现实进行严密的未来验证了。那就在川习会前夕呢，公开报道就显示，中国军方发生了罕见的高层处理，张又侠、刘振利等高级军方人物被开除党籍和军籍，官方指控包括不忠诚、搞团团伙伙、严重违反纪律和法律。张又侠曾经是中央军委的副主席，是军中极高层的人物，刘振利呢也曾经处在重要的军事指挥体系里面，这样的级别不是普通反腐可以轻描淡写的解释的，对吧？更值得注意的就是公开报道中还提到，这类军方清洗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持续多年的一条线。也就是说呢，中国军队高层的结构啊，已经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重组。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这到底是代表习近平更强了，还是代表他更不安全了呢？这就是理解中国政治最难的地方了。从表面看，清洗说明权力集中，你能拿下军方高层，就说明你有权力，对吧？但是从立面来看呢，如果你必须不断地清洗最核心的军队系统，也说明你对忠诚的焦虑一直就没有消失。帕克预言里最值得验证的，其实不是某一天突然政变了哈这种戏剧化的画面，而是一个更冷的判断，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的权力并非是静止的铁板一块，而是处在不断的重塑、不断的筛查、不断的防范背叛的状态。那么这就和近期公开现实是能对上的。就在不久前呢，全球瞩目的川习会粉墨登场了，在电视直播的镜头前面，习近平他缓步的下飞机，与美国总统川普握手合影，举行双边谈判。从表面上看，他的气色似乎还算过得去的，神态也还算是镇定的。 那美国也给了习近平很高规格的接待，我们都看到了哈，双方还谈了 AI 这个事故沟通渠道、军事危机沟通啊、贸易关税清单，也宣布接下来还有可能在 APEC 和 G20 继续活动。那表面上看呢，习近平就带着大国元首的礼遇回国了，但是回到国内之后啊，他真正面对的其实真的就不是华盛顿晚宴上的那种掌声了，而是在五中全会前后的权力排布、军队忠诚、经济压力、台湾红线以及党内人士的再洗牌。外界之前一度曾盛传习近平可能会因为健康等原因缺席美国之行，不去美国，所以帕克呢就猜测在背后啊，其实是暗藏着极其凶险的宫廷斗争的。国内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极其渴望甚至是想方设法要把它留在国内，因为习近平一旦离开了国内，那些食人鱼就可以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更加安全的应对和布置危险的篡位局面了。帕克说呢，习近平看起来也许是健康的，但是他感觉习近平比表现出来的病得更重。他甚至直接就点名说，像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 等机构，他们的桌子上啊，早就摆满了内部的报告，可能是非常清楚习近平现在的处境的。他的处境其实是非常软弱的。当然了，这句话呢，我们是不能把它当作事实来说的，但是呢，是可以作为一个观察的方向的。也就是说，未来习近平的公开行程是否会减少呢？重要会议中是否会出现更多的由蔡奇啊、李强啊、王毅啊、何立峰啊等人代为执行的安排呢？军队的系统是否会继续出现失踪、调查、免职、递补的变化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看看川习会结束、习近平刚刚回国之后，中国政治层面上上演的这一系列诡异的变化，来看看这是不是就是帕克预言的完美的印证哈。大家注意看最近的新闻哈，习近平前脚刚刚回国，北京的政治气氛就迅速的降到了冰点，各种原本属于习派亲信把持的核心部门突然就传出了低调的人事异动，官方媒体的头条风向呢也开始变得波谲云诡，对个人崇拜的降温和对集体决策的试探性的提及开始见诸于报端。更有意思的就是军方高层和安全部门的内部啊，正在悄悄地展开新一轮名义上是纪律检查，实际上呢是人人自危的秘密摸底。这就恰恰验证了帕克的判断了，中国内部夺权的力量可能已经在秘密地活动了。帕克在原话中用极其笃定的语气说，我们很快，我说的是非常快，就会看到某种针对习近平的实质性行动或者是内部动作的消息了。这就给帕克预言的逻辑闭环提供了一个现实版的推演了。一旦这股反习动作公开化，那为了维持自身的绝对权力，习近平及其死忠势力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的，他们必然会反击，从而引发一场对所有反对他的人的大规模的大清洗。而这种政治火山的爆发，最终就会把整个中国推向一条不可逆的道路，那就是中国最终会发生革命，并彻底的瓦解，分裂成多个不同的国家、独立的省份或者是州县。那如果这些真的持续发生了，那么帕克关于脆弱位置和大清洗的预言呢，就不再是一个玄学的叙述了哦，而是会变成一种政治趋势的语言化表达了。那么中南海的内部权力削弱、食人鱼互相撕咬和我们每个人都关心的台海局势又有什么关系呢？帕克啊，在预言中就给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政治学逻辑，但是他是通过姚氏的直觉看出来的哈。帕克一直在节目中说，他看到中国未来会分裂成多个国家、多个区域、多个州，或者是多个类似邦的结构。然后他又说，藏人来访者也回应他说，是的，藏地预言也是这么说的，中国会分成许多的国家，而这会是一件好事，西藏呢会保持为一体，而且西藏会有一次从东方而来的兴起。这一段呢是非常关键的哈，因为帕克他并没有把中国未来的变化描述成一个单纯的改朝换代，而是说结构性的分裂。他进一步解释说，中国最终会发生革命，会分裂成很多的部分，但是出发点呢是哪呢？就是台湾。那为什么是台湾呢？ 帕克的逻辑他非常的简单啊，他说当一个领导人内部的权力削弱的时候呢，最容易用战争来凝聚国内的力量。战争可以制造共同的敌人，可以压制内部的不满，可以把权力危机转化为民族主义的动员。所以呢，在他的预言链条中，台湾它不是孤立的军事问题，而是中国内部权力危机的外部出口。这正是我们今天要放进现实局势里面追踪的一个地方。川协会期间，台湾问题依旧是中方核心关切。公开报道就显示，习近平要求美国谨慎地处理台湾问题。与此同时呢，台湾方面仍然是高度关注美国军售是否会被搁置、缩水、延迟。所以呢，台湾的担忧并非是空穴来风。2026年9月，台湾周边仍然是不断出现共军军机、军舰和公务船活动的。台湾压力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突然开战，而是灰色地带压力常态化。比如说每天一点、每周一点，用正常巡航、执法巡查、演训活动等等的方式，把紧张变成一种日常。这恰恰就是台海最危险的地方了。不是所有的战争都是从第一枪开始的，有些战争啊是从世界习惯它的存在开始的。帕克还提到，真正的关键时间点可能就是在2028年美国大选的前后。他认为啊，这就是台海和中美冲突的核心窗口期。他还说，战争呢可能先表现为封锁，而不是传统的登陆。他的画面就是中国先封锁台湾，随后西方封锁中国的货物，澳大利亚可能会被卷入，尤其是潜艇和印尼附近的封锁线。他甚至还说，早期可能会出现潜艇的冲突。这个细节呢是非常值得记录的哈，因为现实中啊，台海战争的讨论早就不只是限于登陆台湾了。越来越多的战略分析都认为，封锁、隔离、海空压迫、经济胁迫可能比全面登陆更早发生，也更难定义。那如果未来几年出现以下的情况，就要高度的关注帕克预言是否是进入了验证期了哈。第一就是台湾出现准封锁式演训，比如说长时间海空管制、检查、围岛巡航。第二就是美国对台湾军售出现明显的政治交易化，一会儿推进一会儿暂停，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第三呢，中国国内经济或者是权力压力加重，民族主义突然升温。第四呢，就是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印尼附近的海上部署变得更加密集。帕克说啊，这个2028年是关键点，我们不能说它一定会发生哈，但是呢，从现在到2028年，台海确实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倒计时时间区间了。很多人看到川协会会觉得局势缓和了，双方见面了、握手了、喝茶了、谈贸易了，还要继续见。但是国际政治里面呢，有的时候最危险的它不是翻脸哈，而是双方都在争取时间。那么对美国来说呢，川普需要的是贸易成果，需要的是稳定市场，需要把中国问题放进他自己的交易框架里面。那对中国来说呢，习近平他需要的是外部承认，需要证明自己仍然能和美国总统平起平坐，需要把对内压力转化为大国外交胜利的叙事。所以呢，这次会面在表面上是缓和的，那么在深层可能就是双方都在重排战场，尤其是 AI 安全渠道和军事危机沟通。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好消息，至少双方愿意沟通。但是呢，你也可以反过来看，为什么现在需要专门建立这些渠道？因为双方都知道 AI 网络攻击、军事误判、台海灰色地带都可能在未来几年变成真正的危机。帕克在节目后半段还提到了 AI 网络攻击，他说啊，未来的网络攻击可能是极具破坏性的，甚至可能已经潜伏在系统里了，等待政治选举、政府更替、台海危机这种脆弱时刻的触发。那么这条虽然不是本期的重点呢，但是他和川协会谈 AI 安全通道呢，他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微妙的对照了。预言就说 AI 可能会成为危险的工具，那么现实中呢，中美刚好就同意建立 AI 事故处理渠道了。但是呢，这不叫什么验证成功啊，但是至少是可以说明呢，这个帕克他提到了风险的方向啊，确实已经在现实的政策层面上了。那帕克还顺带提及了其他几个次要但是同样惊人的预言细节，我们可以简单的带过哈。比如说全球未来还会面临一场致命的大流行病，极有可能是作为一种生物武器被释放出来的。 那么受此地缘冲突和伊朗基础设施再度遭袭的影响，国际油价也可能一路飙升至每桶100美元甚至是200美元。高昂的能源成本和燃料短缺将迫使大量的员工重新选择长期的居家远程办公，而东欧国家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等因为严格的控制了移民而更加安全，未来将迎来人才回流和强劲的经济繁荣，整体实力将超越西欧。那么听完这些战争啊、瘟疫啊、封锁和政变，相信很多观众朋友的心里啊会感到沉重，对吧？甚至会有一丝恐惧。但是李明想告诉大家，这恰恰是这期节目中最容易被忽略，但是其实是最重要的一段，也就是帕克这期预言最伟大也最具启迪意义的地方。因为所有的物质世界的灾难，
5: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请听本台记者带来的科技方面消息。
1: 车抛锚了，需要拖车，但是我英语不好，没法跟保险公司沟通啊，这可怎么办呢？真是急死我了。
2: 打电话给 AutoStar 拖车公司，中文服务，快速出车，而且开具的发票保险公司全额报销，请存下这个电话以备不时之需。 AutoStar 拖车，650-459-9449，650-459-9449。
3: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这里是传递快乐音符的天堂，这里是散发流行气息的长廊，音乐不断，好歌连连，欢迎走进你的心情，我的歌。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子琳，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你的心情，我的歌。很高兴子琳在空中与您再次相会。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子琳会为您送出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不染》，是为歌手毛不易独身定制的一首歌曲，它是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毛不易演唱的这首《不染》，他的歌声和这部电视剧毫无违和感。第一句“不愿染是与非，怎料事与愿违”，一出口就能让好多人感动落泪，可见他的歌声感染力有多大。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毛不易为我们带来的这首《不染》。

接下来子琳送出的这首歌曲是由李健亲情领唱宋代文学家苏轼的抒情词作《临江仙·夜归临皋》。这首歌曲的前奏竖琴声一响起，在眼前似乎就呈现出一幅美丽的画面。这首歌歌曲的曲调缓慢，但大气开阔，听完后浮躁的心会很快地平静下来。整首歌不吟愁离，不唱别绪，不见愤懑，没有抑郁。临江仙·夜归临皋是一首抒情的诗作，这首词上阙叙事，着意渲染醉态，写在夜里喝酒醉了回到居所，家童已经睡熟，无人开门，只得倚杖听江声，酒后静立于夜深的长江边，很容易触发联想。下阙主要写的是酒醒时的思想活动，几经挫折，受尽冤屈，满腹才华，却落得获罪流放的下场。他愤恨在官场上遇到的挫折，使他想象什么时候才能够忘却追逐功名呢？他为了躲开功名场，乘坐扁舟归隐江湖。整首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水乳交融，不假雕饰，语言畅达，格调超逸，颇能显现出苏词特色。苏东坡的超然洒脱，李健的通透疏朗，两个有趣的灵魂就以这样的方式相遇了。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般美好的相遇吧。

0: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请听来自我们听众的见证。
1: 现在差不多吃了四瓶半了，这血压改变非常好。
2: 您原来没吃三高宝之前血压有多少？
1: 190-180，209都有啊。但是呢，我吃了一个半月，早上中午两颗血压药我都不吃了，现在的血压呢在130左右，夏天呢夏天就是87-86左右。我以前的心率呢，早上45-50多一点点左右，现在呢升高到78，心率也升高起来了。
0: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4: 话说中共顶层肉搏厮杀，党魁习近平身边的人更是伴君如伴虎，长期被视为十指二把手的香饽饽中办主任蔡奇呢突然臭了。不说别的，最近传出来好几波接班人清单都把他给排除在外了，还跟故意似的玩命说啊，这花瓶总理李强将被习近平选中接替自己登顶大位。虽然吧，传言也说选李强呢是因为窝囊听话，方便习近平是任意摆布，但不管怎么说，这屁股坐龙椅上面那不是一般风光啊。所以啊，实力派竞争对手蔡奇似乎被刺激的又蠢蠢欲动了。来自中共官场的消息就说，北京呢正在秘密启动一场跨国反辱习行动，辱我包子者虽远必诛。至于操盘手呢，不是别人，正是急着刺刀见红的蔡奇蔡公公。把妄议中央、妄议党和国家领导人打击行动是扩展到全世界啊，让总书记目光所到之处全员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这大事儿要办成了，老习得对蔡奇

0: 多刮目相看呢、啊！尤其是这回习近平跟彭丽媛窜访白宫，遭遇反共人士山呼海啸的口号问候，并受到惊吓之后，据说啊，老习现在都不敢出国了。旁边有一人一提这个11月份 AI 会议见川普普京，老习啊就哇哇搁那哭，怕反共人士举着不穿衣服那小丑皇帝画像追过去问候他八辈祖宗去。正被这事儿愁着呢，彭丽媛三天两头跟这提醒。不用出国啊，今年 APEC 会峰会啊在咱深圳开，咱们自个儿地盘，没有那个不穿衣服的小丑皇帝。您说惊弓之鸟吧。所以啊，蔡奇提前就看准了机会，未雨绸缪，要帮他敬爱的习主席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辱包行动。得嘞，笑一笑十年少，新茶馆赶紧点击订阅和小铃铛，欢迎加入茶馆的欢乐之旅，跟哥俩换个角度看世界，让心情好起来。注意咱们的订阅呢是免费的，摁下订阅键可以源源不断的收获笑声。好嘞，咱们书接前言啊。话说这个独立评论人杜正10月5号呢在台媒上报撰文就说，最近几个月一连几件涉嫌中共跨国镇压的事啊都直接跟所谓的辱习有关。第一件事呢就是台湾喜剧演员黄义豪啊今年5月份在台北喜剧俱乐部呢卡米蒂本来要演出讽刺老习的相声，但是呢遭人泼油漆粪便恐吓，不得不取消了这场演出。话说这黄义豪是哪个英雄啊？就是在相声里边做常识讽刺包的那位。著名的金句就是，您还是自己听原装正版的吧。您往这儿看，
1: 在西边有一东方大国，圣人将士真龙登基，此人身高约莫1.78米，大背头，小眼睛，短脖子，肉鼻头，身形肥腻，是貌似维尼。
2: 维尼啊，
1: 自称是力大无穷，能负200斤，迈的10里山路不换肩，又聪慧过人，既能以小学毕业之学历凭借农学论文取得法学博士，自夺得大宝，即借口上联打探肃清一级，在于全国人大改宪称帝，从此并有天下，定于一尊。这就是治国犹如搬大饼，麾下战狼粉红兵，倒车如奔董家速，第一傻逼
3: 习近平。
0: 就问您，黄义豪这段贯口精辟不？事实上这泼油漆粪便恐吓导致黄义豪演出取消事件发生以后呢，台北地检署就认定了整件案件背后是中共的不明人士指使这个跨境镇压，损害台湾言论自由。咱来说第二件，位于韩国城南市盆塘区的一家中式料理餐厅，因为名称和习近平这个韩文名啊撞车了，今年9月份呢被四个中国人破坏，他们砸毁这个餐厅门并闯入室内破坏以后逃匿了。韩国警方呢就说这四个人行凶以后啊已经潜逃出境回到中国了。第三件呢是最近的事儿。习近平啊 ,9 月23到25号访美期间所到之处啊都遇到大规模的抗议。民众高喊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些口号，并呼吁啊结束中共，审判习近平，罢免独裁者习近平。但抗议的游行集会呢受到亲共人员的干扰，戴黑口罩的中共特工啊更是直接介入了，甚至出现了对抗议者殴打、喷辣椒水这些暴力事件。杜正就说他从早前得到这个内部消息断定啊，一场跨国反辱习行动正在悄悄的进行中。杜正的判断是什么呢？全世界范围内的反辱习工作背后政治习的大内总管蔡奇亲自操刀布置的，而启动时间点呢比想象的更早，甚至有可能啊中共二大习家军全面掌实权的时候就酝酿了。蔡奇苦心孤诣的境内外表忠熬到现在啊，终于到了特别应景、特别必要、特别贴心的历史关头。化名伟明的中共国安人员呢向杜正爆料就说，他去年啊到香港上大学，挂靠在学校，任务干嘛就一件事儿，监控师生。伟明还说干卧底这行啊共产党只相信大陆人。哎，也是啊，墙内数十年如一日这洗脑，脑残效果那是真杠杠的显著啊。伟明啊还强调说，虽然香港这个言论管控的敏感点呢跟大陆不一样，但头一条是一模一样的，什么呀，禁止批评或侮辱国家领导人，大白话就是禁止辱包。这个呢和中共官场这个妄议中央罪名、啊、是同出一源的。杜正就说全香港澳门的大学都有卧底，在海外这样的人就更多了。一位呢曾在体制内混过的朋友谆谆告诫杜正说，你们骂骂中共就好了，不要提习的名字。他说现在大家伙、啊、开会都只能说习的好话，平日在饭局上都必提习的名字。过去呢大家喝嗨了可能会叫个绰号，现在怕被录音、怕被录像举报，喝的再多脑袋也时刻有根弦绷着呢，没辙呀。前车之鉴太多，嬉笑怒骂一时爽，跑步进入火葬场。中共天津市委原常委、组织部部长周德瑞呢，就是吉利。其实啊，那哥们是最早提出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官员，被李鸿忠后来啊占为己有，发扬光大了。结果就是这周德瑞啊，一次私下聊天，嘲讽习这所谓什么共同富裕，说了这么一句：“都富了，谁还去送外卖、打螺丝啊？”还有。周德瑞呢有一回在公开场合拿习近平那个房住不炒啊调侃了一次，说房住不炒就吵闹那个吵， 越吵越涨，也是吵闹那个吵。于是呢，周被拿下之后啊，罪名里边赫然出现一条妄议中央罪。落马那个中共海南省委原秘书长倪强呢，也是没管住嘴，惹来了祸事。据说啊，这个倪强酒后吐真言，说习近平拍板搞这海南自贸港，注定是一个烂尾工程，是第二个雄安。哥们儿没想到这段大实话被人偷偷录了音，上交了省纪委去了。蔡奇都无语了，两个维护，两个确立，把我这心都操碎了。可但是但可是，这也确实为我老大效力的好机会啊！这抓的越多，成绩越好啊！所以海内外反贼们千万别躺平，我未来上位啊，全靠各位衬托了，多给我创造点机会呗！能辱尽辱，辱起来。紧急民调一下，查一查，您也说为什么中共越反辱包，国内外辱包这形势越严峻呢？备选答案：一，因为习保党把中国人给害苦了；二，因为习近平越来越荒诞残暴了；三，因为辱包是中国人唯一乐趣；四，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辱。赶紧到留言区敲下您的数字。跟大家说一个重要消息，本节目赞助商 Lucent Living 蓝莓优品呢，最新消息，红海参养生胶啊，现在美国地区货源非常紧张，美国地区呢没参加月度订购计划的订单呢，目前已经进入预售阶段了，预计呢是11月中旬开始陆续发货。新货到仓以后呢，蓝莓优品啊会依照下单的顺序安排寄出，现有有限的库存呢会优先保障这个月度订阅计划的这个会员的配送，也就是说呢，月度订购计划会员我们会照常发货，不受影响。如果您没参加这个月度订购计划呢，现在立刻需要红海参养生胶呢，建议您可以考虑先加入月订啊，结账时候呢输入查口的优惠码，查口的全拼，第一个月呢享受85折，第二个月开始呢自动享受到8折优惠。现在加入呢还有加码的会员礼，价值20美元的这个参黄片欢迎礼，再加一支价值7美元的红海参养生胶，双礼盒呢合计是价值27美元的。另外呢，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啊，预售期间呢，蓝莓优品每周二会抽出8份好礼。美国地区呢是6份，其他地区啊是2份。奖品包括呢是红海参的10支装，或者德国的一个玻尿酸面膜10片装，或者呢是参黄的黑参参片组合，以及其他惊喜好礼。随机送出呢每份价值45到76美元的礼物。参加呢也特别方便，上一周呢在蓝莓优品下的所有订单都会自动进入抽奖池，不需要另外报名了。中奖以后呢，客服会主动联系您安排寄送。特别提醒，10月13号首次开奖，涵盖这个10月前2周的订单，一次抽出16位幸运得主。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话能让十一长假开电车出行的人吐血。而顺理成章的呢，这句话也丝滑演变成了电车省的是钱，油车省的是命。没错，十一长假期间，很多驾驶电动车出行的人遭遇了充电荒。在服务区排队好几个钟头的充电等待呢，让不少家庭的憧憬的旅行啊，因为充电焦虑变成了噩梦了。9月30号晚上到10月1号，京港澳、沪蓉、二广几条热门高速啊都排起了长龙。湖北枣阳北服务区呢，一度将有将近200台车挤着等充电，车主是实打实等了5个多钟头啊。个别站点甚至搞起了餐厅叫号的办法。排队像食堂打饭，区别是什么呢？这一顿得吃掉大半天的假期呢。有准备的人把折叠椅拿出来坐车里边休息，有人干脆躺在后座咪咪叫。有大聪明网友建议下高速去周围县城找充电桩，马上有车主举手表态了，试过真心不推荐，不说下高速匝道照样堵，就是说这个县城那桩啊，它根本不靠谱，各种状况拉满，有的在维护，有的被油车给占了，有的定位还是错的，绕路1-2个小时跑过以后发现桩根本用不了，再折返回高速，这里外里时间更多了，直接崩溃。好不容易排到您了吧，也只能充80%的电，而且呢电价在长假趁机涨起来了，算来没省多少钱，还搭进去不少时间，着急上火，怎一个是亏字了得呀。面对种种吐槽，中共党媒新华社呢不得不出面圆场，但仍然是老一套的丧事喜办方式。10月4号新华社发文，假期电车出行迎充电考验，补能焦虑如何破局。看题目就知道，文章主要说的是什么呢？是党和政府把长途充电和补能焦虑基本破局了的一个喜讯。开篇就是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排队，现场取号分轮充电，热门场站提供移动式充电设施，缓解高峰充电压力。接着上了一组数据，什么10月1号到3号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2387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呢增长了 49%， 其中啊10月1号充电达2804万千瓦时，较去年呢同期增长了 60%， 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还说什么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巴拉巴，看没有，全社会关注这个充电焦虑啊，在新华社文章里边丝滑的被搞成了一种喜讯了。 很多车主啊正在经历充不上电这个苦恼，新华社呢却说续航焦虑已经显著消解，人家还有人证呢，叫做不少车主。瞅见了吗？这些不少车主啊都说了，感觉服务区的充电桩啊多了，越没有保障，电车出行更安心了，快充桩啊数量真不少，充电效率大大提高，小程序上可以实时查询充电桩状态，提前规划好，不用开盲盒，所以我们这个长途补能体验正在改善。那些排队等待充电的车主的遭遇啊，就这样被新华社一笔轻轻带过了。但是没想到第二天新华社就自行打脸，估计是领导也休假了，这两天加班的小编就各自为政了。10月5号，新华社发文，交通运输部10月6号79个服务区预计充电特别繁忙，建议出行者啊及时关注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这实际上呢，就是在告诉驾驶电车的出行者，至少在这些集中在湖南、河北、广东等大省这个79个服务区啊，就别去了，去了很可能无法得到充电服务。若说问一句啊，不去这些个服务区，牛马们还能按时回来打卡上班吗？全是中共特色，强制全国人民统一休假，硬搞价值经济惹的祸呀！说多了都是泪。哎呀，不只是电动车充电问题，长假任何其他出行方式都不容易。旅游景点人满为患，体验感极差，旅馆、餐饮、商品价格飞涨，服务质量呢还大打折扣。至于说啊，这样赶牛马出圈那个假日经济，打乱了人们正常生活秩序，同时呢还违背了经济规律。不过啊，面对这些反动说辞，党是微微一笑啊。我党一贯信奉一种蛮劲儿，就叫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牛马们抱怨几句，都是小的不能再小的事儿，散了吧。哎呀，呸！美国华裔房地产中介张满营涉嫌替中共监控赖清德长子在逃回中国的最后一刻，在美国机场被逮了。10月5号，他第一次出庭，中共外交部呢再次冷酷的击出用过即扔的嘴脸。10月6号，战狼发言人郭家坤呢主持记者会。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就询问说，4号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名居住在加州的美国女性，此人涉嫌在中国官员授意之下监视赖清德之子，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呢？郭家坤简短回应说，不了解此情况，然后马上反咬美国一口，反对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对华污蔑抹黑啊。有推特网友表示，不出所料，又是不知情，美国司法部把时间、行程、通讯录、登机牌、照片、视频、车牌信息都写进刑事诉讼了。北京外交部的回应却是不了解情况，同时指责美国炒作中国间谍，就差等美国法庭啊把这证据一件一件摆在面前了。还有人认为呢，这张婉莹啊被中共抛弃成了临时工或外包工，但是呢透过现象得看本质，越轻描淡写不置可否，越事实确凿黑白分明。8964的学运领袖王丹的评论也是一针见血，他呢在推特上发帖就说，中方一定会否认的，以后呢也肯定不管不问，给中共当走狗的人务必想清楚，你们被中共利用完之后，他们会立刻翻脸不认人，把你们当抹布一样的丢掉。估计被党当成一次性抹布、一次性牙签的张婉莹啊，已经哭昏在美国监狱厕所里边了。中共黑客徐泽伟呢，已经在今年4月份从意大利被引渡到美国，他呢也在美国监狱给张婉莹发来贺电。我一中国公民，为党和祖国干的黑活、脏活比你多到不知哪里去了。被抓以后，党不还是翻脸无情吗？你就拍了几张照片，就幻想有人来捞你来了？好好琢磨琢磨和咱们和美国政府合作的送投名状吧。我最想问的是，您拿的是美国护照，好好跟美帝生活，它不香吗？这两天网友们一顿扒呀，发现这张婉莹呢，在美国生活是真挺香。张婉莹呢，今年6月份刚刚以600万美元的价格，把一栋面积这个600多平米、有6间卧室这个豪宅啊，出售套现了。10月6号，推特平台博主自由随我发帖也说，张婉莹的小红书和领英呢也被曝光了。从这个张婉莹的小红书曝光来看，生活非常奢侈，坐豪车、私人游艇，享受高端美食。而且网友呢还扒出来，这个张婉莹啊卖出的大部分都是豪宅，100万美金的豪宅是真不少。这些房子可不是普通中国人买的，而他那些客户里边有多少中共权贵后代和家属呢？推特平台网友啊接着进行了合理的推测，说啊买他房子的大概率都是贪官，可能很大一部分是贪官的家属。张婉莹呢也亲身实测了，给中共干脏活的确收入颇丰，但是风险也忒大，搞不好就身体力行了。还是那句颠扑不破的真理，相信共产党，跑步进入火葬场。哎呀呸！因为工作啊实在太难找，在党国一派欢度国庆的红色氛围里边，总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冒头，这不吗？10月5号，一大群人找不着工作必须被解决这个话题啊登上了微博热搜，非要在长假里给党添点堵。先上一组全景式数据啊， 根据招聘平台前程无忧呢发布这个2026校园招聘白皮书显示，近四分之一的企业明确表示将缩减校招规模。互联网、房地产、教培这几个被包子大力整顿过的行业啊，仍然是就业重灾区。超过 23% 的2026届毕业生在整个秋招和春招里边连一次面试机会都没有拿到。而26届啊，全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高达1200多万，再创了历史新高。按照 23% 来算啊，意味着有280万左右的年轻人被直接挡在职场大门口了。几年下来啊，轻轻松松超过千万的年轻人连最低的职场门槛面试都拿不到，是不是有点触目惊心呢？另外一个招聘平台数据还显示，现在本科生平均要投46份简历才换来一次面试机会。双非文科生的 AI 初筛通过率呢才 13.5%， 投出去的简历啊，很多连真人的影子都见不着。 AI 算法先帮企业直接淘汰出局了。咱刚说这个还是统计学生的数据，现实里边呢，有人简历投出上百份全都石沉大海了。于是呢 ,985、211 毕业生开始疯狂的抢以前专科生都看不上的岗位。本科生呢哄抢这个掏粪工，甚至啊硕士博士送外卖这种新闻当下都不能算是新闻了，流量都少得可怜，没人看了。即使现实如此惨淡，但是架不住统计局会涂脂抹粉，注水注水再注水啊。结果就是什么呢？官方公布这个城镇调查失业率啊，整体非常稳定的维持在 5% 出头的水平。那些已经放弃求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躺平的失业者呢，根本没有被算进去，真实数据远比官方口径扎心多了。这些没找着工作这个失业者啊，也无所谓什么长不长假的，他们在5号这一天呢，齐心合力把话题一大群人找不着工作必须被解决推上了热搜。常规的理解呢是这样的，一大群人啊找不着工作这个状态是当下非常严峻的社会现实，这件事儿必须被正视被解决。年轻人啊寒窗苦读之后面临求职困境，努力呢却拿不到合适的岗位，个人的抱负无处施展，家庭的期待呢也成了镜花水月。就业呢不只是一个人的生存问题，连着普通人的收入、信心和对未来的预期。情感博主田宰了 T 呢不走寻常路，人家不耻下问说，这标题是解决工作还是解决人呢？田宰了 T 呀说的还挺有道理，一大群人找不着工作确实必须被解决，但问题是怎么解决，谁来解决？如果解决的意思是给这群人找到饭碗，那就得问了，饭碗在哪儿啊？如果解决的意思是让这群人别闹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他认为啊，找不着工作从来不是这群人不够努力，而是呢岗位在收缩，是产业在转型，是 AI 在替代，是很多行业一夜之间不需要那么多人了。你想啊，让一个35岁被优化的人去学编程，他可能连房贷都还不起。你让一个刚毕业的硕士去送外卖，他读了19年书啊，不是为了跟电动车较劲的。问题啊不在人，在整个的党国社会结构。最怕的是啊，最后的最后，解决二字变成了把压力全甩给个人了。田导的就说，如果一个人找不着工作，被简单归结为不够努力，不会灵活就业，并不能真正解决就业问题。再灵活下去就快成灵活活着了。博主还说，个人再拼命也熬不过这个大环境，真正该出手的是政策层面，稳住存量岗位，创造增量岗位，完善社会保障，让找不着工作的人不至于断了粮，别光喊口号，得掏真金白银出来。我觉得这田导的 T 呀，不愧是情感博主，居然幻想党掏钱来解决就业问题，多少有点小天真了。因为我党啊，一贯的宗旨就是不解决问题，只解决人。遥想当年建政之初，毛太祖就大手一挥，新中国成立的时间很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的到那里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这期间发生多少人间惨剧啊，不得而知。作为上山下乡的受害者小学博士习近平来说，那段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的伤痛岁月居然被包装成了梁家河精神。宝鸡包子什么时候大手一挥，青年朋友失业不可怕啊，只要肯吃苦就有吃不完的苦。习近平新时代，梁家河等着您，这是不是有点不寒而栗？之前和大家说过的，为了感谢一直支持一键翻墙项目的朋友呢，我们特别准备了两套捐款回馈方案，捐款满100美元赠一套裸体的共产党平装书，200美元呢赠一套裸体的共产党精装书。这里呢也特别提醒捐款满100美元的朋友，请大家及时查看您的邮箱。我们已经陆续发出领取书籍的相关邮件了，但有些邮件有可能被那个系统误判了进入那个垃圾邮箱或者垃圾邮件文件夹了，所以捐款之后呢您得留意一下邮箱，尤其是这个检查一下垃圾邮件里边，以免错过通知影响书籍的领取。好了，新茶友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小铃铛，也欢迎茶友们点击给大家推荐的红海申请成交月度订购计划，题目下方的文字栏留言区第一条都有链接，走起您来。一周多款轻情上线，辣文串烧，不见不散，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有辆二手车想卖掉，作为车主，卖车前您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第一，要提供三个月内通过 SMOG 检查的报告。第二，要适当的打理一下车辆，如果有机械故障的，最好是先修理好，以免卖车后产生问题被追究责任 liability。当然，也包括把车辆外观和内饰弄得漂亮和整洁些。第三，在流量比较大的卖车网站上开户，提供车辆状况的描述和照片。第四，接电话应答潜在买家的提问和约见试驾。第五，与买家讨价还价喽。第六，成交后一定要确认买家到 DMV 转换车主及免责手续，不然的话，他们还在开着您名下的车，闯红灯出了事故，罚单和责任还是会找到您的哦。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擅长跟人打交道，英语不好，不了解 DMV 的规定和卖车流程，自己亲自卖车啊，那真的是费心费时费力。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希望之声还是 DMV 的全业务代理，卖车后直接为买家办理过户和转责任手续，产生新的车牌照，免除您的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3: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4: 俄罗斯废鼠疫在短短的三天内，像当年新冠疫情一样迅速发酵，不但当地多家医院突然封锁，孕妇去产检竟然要填写疑似鼠疫检查表，美国大使馆紧急发出最高级别的撤离警报，叫所有美国人立刻离开俄罗斯。而川普总统在面对记者提问时说出了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评语。就在此时，第三例死亡和俄罗斯另一州发现疫情的传言让危机是火上浇油。如此危机下，普通民众一定要做什么必要的救命防鼠疫的准备呢？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我是金然，请帮助我们订阅我们的免费频道，点赞留言并且推荐转发，如果能看完节目中的那些广告，就更是在为我们金扫描节目添金加银。自从10月2号，俄罗斯伊尔库茨克鼠疫研究所里面一名28岁的年轻女研究员因为肺鼠疫感染死亡之后，俄罗斯官方迅速给出了一份看似标准的说明，这是一起单纯的实验室事故，不小心摔碎了一只装有病原体的试管，导致了感染，并强调局面完全在控制之中，没有社区传播风险。听起来合情合理啊，一个年轻姑娘手滑摔了个玻璃瓶，不幸染病。然而官方的洗地文案刚落地，一个关键人物站了出来，直接让整个事件的起因大反转。站出来的正是那位手滑的女研究员的亲生母亲，也是一名资深医生，叫斯维特兰娜。斯维特兰娜痛斥官方的谎言，她指出只要是稍微懂一点生物安全常识的人都知道，高等级的生物安全实验室里存放危险病原体的试管是用特制的强化材料做的，防摔防震防火。他表示，我的女儿根本不是死于疏忽，她是被人为的眼睁睁地看着她走向死亡的。大家想一想啊，有防护服、正压呼吸器、双层的手套、严格的护检程序，在一个专业的鼠疫研究所里，就算试管真的破了，防护装备是摆设吗？退一万步讲，即使真的不慎暴露了， 高等级实验室有极其严苛的紧急暴露处置流程，第一时间注射高剂量的敏感抗生素，并且马上进入特备区隔离持续观察。肺鼠疫虽然凶险，但在了解泄露鼠疫种类的那个研究所里，如果及时使用对症的抗生素，治愈率是非常高的。为什么零号病人从9月29号发病到10月2号死亡，中间整整三天啊，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呢？为什么官方至今不肯出具确切的死因报告？他到底感染了什么？这绝不是一起简单的手滑的事故。在人死之后，俄罗斯官方嘴上说着无需恐慌，一切正常，可实际上伊尔库茨克这个紧邻贝加尔湖的西伯利亚的重镇，肃杀的气氛是一夜之间降临的。10月4号，俄罗斯当地的独立媒体贝加尔人爆出了猛料，伊尔库茨克多家大型医院突然实施了严格的封控隔离，医院大门这么一关，病人家属啊一律不准进入，物品送达也只能放在警卫室，住院病人严禁走出大楼一步，甚至伊尔库茨克国立医科大学的大学生们也收到了通知，因为医院封控，临床实习课全部延期。与此同时，俄罗斯官方和亲政府的 Telegram 频道立刻跳出来辟谣，指责媒体贝加尔人制造恐慌，声称各大诊所照常运作，甚至有一些早期报道了医院限制措施的官方背景的媒体也随后偷偷把相关的文章给删除了。这个桥段是不是看着特别眼熟？辟谣、删文、继续封锁，完全是啊，俄罗斯友谊无上限的那个老朋友中共国的通用套路。到了10月7号，贝加尔人啊，还真猛啊，直接掏出了硬核铁证，啪啪的打脸官方。一位名叫乌利亚娜的博主啊，爆出了他在伊尔库茨克妇产医院产检的时候的亲身经历。在入口处，孕妇们被要求量体温，伸出舌头检查。最夸张的是，每个人必须填写两份问卷，其中一份的标题是疑似特别危险传染病鼠疫检查表。这张表格上详细列出了各种症状，高烧、胸痛、呼吸困难、咳嗽，孕妇们必须一项项的勾选否才能进一步体检。面对俄罗斯官方的质疑，贝加尔人在10月7号直接刊登了乌利亚娜提交的完整的表格清晰照片。乌利亚娜无奈地说啊，这表格又不是我印的，我上哪儿编去啊？不只是产院，伊尔库茨克州立临床医院州心理精神科门诊也全都拉起了警报，限制出入，强制佩戴口罩，甚至有消息啊，指已经有第三名患者死亡了。但俄罗斯官方马上否认了第二和第三例的死亡案例。大家想想，如果只是一个研究员手滑摔碎了试管，而且这个人已经去世了，为什么整个城市的医疗系统要像对待末日降临一样，对孕妇、精神科病人、普通住院患者实施如此大规模的鼠疫排查呢？如果说伊尔库茨克的封锁还能被俄罗斯当局扣上局部实验室意外的帽子，俄罗斯一位著名博主刚刚揭露了更可怕的一个事儿。西伯利亚的其他区域也已经发现了鼠疫病例。新出现肺鼠疫病例的地方啊，是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叫汉特曼西自治区，行政上是归属于秋明州。要知道，伊尔库茨克和这个汉特曼西自治区根本就不是邻近的地区， 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超过了2300公里。据报道，汉特曼西自治区的这起病例是一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外籍工人将细菌带入的。这意味着鼠疫病原体很可能已经在俄罗斯境内，甚至在跨国流动人口中在隐秘传播。而就在此时，中共官方的一项紧急提议让还在观望俄罗斯疫情的中国人是大吃一惊。

0: 您是不是整天盯着手机和电脑呢？如果您时常感觉到眼睛累、眼睛胀、眼睛干，向您推荐一款日本产护眼神器明目冷敷眼贴，贴上去马上感觉那叫一个清凉舒适，眼睛瞬间放松，甚至能缓解孩子的假性近视和眼睛对花粉的过敏。请使用给时事金扫描观众的专用优惠码JSM， 购买80美元以上立减5美元，请点击视频下方的网址链接购买。呵护您的眼睛，明目冷敷眼贴是您最贴心的选择。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说，中俄双方在包括鼠疫在内的传染病防控领域保持着密切交流合作。有网友就讽刺道说，一个啊是新冠爆发的时候隐瞒疫情惩戒吹哨人的老手，而另一个是鼠疫爆发的时候封锁医院下架报道的新秀。这两位保持密切交流合作，那到底是交流防疫的经验呢，还是在交流怎么封锁消息、怎么辟谣啊？当年武汉病毒所说一切可控，结果祸害了全球，如今伊尔库茨克又说一切可控，你还敢信吗？在我看来啊，俄罗斯疫情是否严重啊，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察角度，那就是看正在和俄罗斯密切交流合作的中方对近期将举办的高级别的大型活动的变动。你比如说11月份即将在深圳举办的那个 APEC 峰会会不会做紧急调整呢？结果变动马上就来了，中方已经提议了将 APEC 峰会啊原定由各国外交与贸易部长出席并且进行实质深入对话的叫部长级会议改为线上视讯的形式了。而针对各国元首出席的那个领袖峰会啊，中方计划取消传统的领袖闭门非正式会议，能懂的都该懂了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生物安全专家叫 Kevin， 在仔细分析了现有的一些数据后抛出了一个让全球生物安全圈震惊的观点。普通的鼠疫杆菌啊，对链霉素、庆大霉素、四环素等常见的抗生素是非常敏感的，只要及时用药或者对密切接触者进行防御性的服药，疫情很容易被堵截。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只是一次普通的野生型鼠疫杆菌暴露，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安全部门为什么要全面介入呢？为什么要采取如此反常的物理封控、最高级别的防护装备、外带信息封锁呢？俄方的这种极端反应和普通鼠疫暴露完全是对不上号，因此他就提出了两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可能性。要么这是一种超级耐药株，也就是说这种病原体可能对目前人类现有的所有的一线抗生素都产生了高度的耐药性，一旦感染现有抗生素会失效。要么呢，这根本就不是普通的鼠疫，可能是工程化改造的病原体，换成大白话就是它是经过人为基因改造的生物武器级别的毒株。更值得注意的是啊，出事儿的那个伊尔库茨克鼠疫研究所可不是一般的地级市防疫站啊，它只属于前苏联庞大的一个叫反鼠疫研究系统。在冷战时期啊，这个系统中的部分机构曾秘密地承担了前苏联生物武器研发的任务。直到今天，俄罗斯依然拒绝对外提交造成女技术员死亡的感染病原体的基因组序列，也没有公布 导致他快速死亡的确切的病原体名称。事态演变至今，外界质疑的早已经不是什么是不是鼠疫了，而是俄罗斯到底在那个实验室里合成了什么怪物。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俄乌战争打了这么久，俄罗斯国内经济崩塌，反战情绪高涨，普京政府啊面临着巨大的内部动荡的风险，在这么一个敏感时刻突然爆发一场鼠疫，然后顺理成章的以防疫为名实行军管、封城、禁言，对于威权政府来说，这就是特殊阶段的维稳神器啊。总之，不管是实验室泄露的超级毒株，还是政治人物在借题发挥，受苦受难的永远是那些被蒙在鼓里的普通百姓。10月6号，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突然发布了一份极其罕见的最高级别健康警告，建议目前身在俄罗斯的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俄罗斯，并强烈警告所有计划前往俄罗斯的美国人切勿前往。大使馆叫本国公民立刻逃离，这通常只在战争爆发或致命瘟疫失控前夕才会发生。昨天10月7号，白宫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出了全美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俄罗斯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是不是某种生物武器泄露了？川普没有直接给下定论，但说出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如果你听俄罗斯方面的说法，他们说局面在控制之中，这种话在以前的别的事情上也有人说过，我们希望真是如此。他们很老练也很聪明，而且他们说一切都在严格控制之下。结果记者又追问了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问说你现在从俄罗斯身上感觉到的是不是和当年新冠疫情刚爆发的时候从中共国身上感觉到的是一模一样呢？我们来听听川普是怎么回答的。
1: The same vibe right now from Russia that you got from China at the start of COVID.
2: Well, China didn't say much, and Russia's not saying much either, but they do say they have it very much under control.
3: Has Russia been sharing enough information on the situation in Siberia, and has the U.S. requested more?
2: They're sharing it a little bit with our people. We expect them to share it a lot with our people. I just met with our people. We have brilliant experts. They know everything about what's going on, and all of that information is going through them.
0: 我发现还有另一件事儿也叫人担忧。本来川普2天前就表示要和普京马上进行直接对话，亲自过问这件事儿，但俄罗斯方面以会妥善安排的说辞，直到今天也没有给安排。打个电话那么难吗？难道普京是不想和川普通话有难言之隐，还是说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向川普解释呢？就在俄罗斯鼠疫风暴越演越烈之际，美国司法部和国务院好巧不巧的今天公布了国际间生物安全暗战的一个悬赏令。美国国务院正义奖励计划宣布说，悬赏最高1000万美元，约合7000万人民币，全球通缉中共国家安全部的成员叫张宇，罪名是指控张宇伙同他人非法入侵了美国多所顶尖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新冠病毒研究系统，企图窃取最核心的病毒基因数据、疫苗研发成果和生物安全机密。据美方透露，张宇的同谋叫徐泽伟，已在今年早些时候在海外被捕，并且被成功的引渡到了美国接受审判。美方这次啊，甚至是直接公布了匿名网络的举报渠道，鼓励知情人士，特别是中国人提供线索，举报人不但能得到高额的奖金，还能获得搬迁安置。说通俗点， 搬迁安置这个词儿就是安排举报人来美国定居。
4: A Chinese hacker accused of stealing COVID research from U.S. institutions in a massive cyber attack has been extradited to American soil. 34-year-old Suzaway was extradited from Italy to the United States this weekend and appeared in U.S. District Court in Houston on a 9-count indictment related to his involvement in computer intrusion campaigns that compromised thousands of computers worldwide, inclu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According to court documents, Chinese officers of the PRC's Shanghai State Security Bureau directed Su to conduct this hacking. In early 2020, Su and his co-conspirators allegedly hacked and otherwise targeted U.S.-based universities, immunologists, and virologists conducting research into COVID vaccines, treatment, and testing. Su and others reported their activities to officers in the SSSB who were supervising and directing the hacking activities.
0: 把这几件事儿啊，你串在一起看。一方面，集权体制下的生物实验室黑箱重重，从中国武汉的 P4 实验室到俄罗斯西伯利亚的这个鼠疫研究所，一旦出了事儿，第一反应永远是遮丑、隐瞒、处置吹哨人。另一方面呢，为了在生物科技和战略对抗中占据上风，某些国家啊，甚至直接派出国家级的政府黑客在全球范围内窃取生物医学数据。当科学研究啊不再是为了造福人类，而是变成了专制政权手中的战略筹码和秘密武器的时候，全人类的生命安全就都被推到了悬崖边上。随着俄罗斯鼠疫消息在网络上疯传，许多经历过三年新冠封控的华人啊，再次陷入了焦虑。在社交平台上，抢购抗生素、囤积防护用品的话题再次冲上了热搜。当人们的心理创伤啊，遇到了肺鼠疫这三个字儿，立刻就变成了惊弓之鸟。有中国网友发帖写道，已经有体制内的领导给我打电话了，我还不信，特意去查了一下，才惊问啊，是谁在囤药，是谁知道风声了，三天啊，价格已经飙上来了。有专家表示，现代社会啊，如果真的面对鼠疫，情况和14世纪的中世纪是大不相同。最核心的一点是，一般性的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细菌性的感染，而不是病毒。如今已经拥有非常成熟并且有效的抗生素武器对应。那么，普通家庭到底该如何防御和准备呢？首先，是防跳蚤和灭鼠，比盲目囤药更重要。鼠疫最主要的自然传播媒介是老鼠和跳蚤叮咬，也就是所说的腺鼠疫。所以，及时清理你院子和家里的杂物、木柴堆、垃圾，不给老鼠提供窝点和食物来源很重要。检查你房屋的墙角啊、管道裂缝，堵死老鼠可能钻入的通道。家里如果有猫狗宠物的要特别注意，务必定期做体外的驱虫除虱。宠物跑出去如果接触了野生的啮齿类动物，比如说老鼠、野兔之类，就容易把带菌的跳蚤带回家。而去野外或草丛的时候呢，
5: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第十八集，国威远扬。
1: 永乐大帝登基后，他尊佛重道，修武功观和大报恩寺，铸造永乐大钟，编修永乐大典，又迁都北京，疏通运河。他在位22年，开创出一个直追汉唐的盛世。明史中称他威德侠背，四方宾服，幅员之广，远迈汉唐。那么他在武功上又有哪些成就呢？
0: 成祖的年号呢是永乐啊，历史上又称他做永乐大帝。他以一个藩王的身份起兵靖难而有天下，这个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先例的事情啊，也是后无来者的事情。我们知道过去有一些这种像藩王造反这种事情啊，像吴楚七国之乱呢、啊，这个像这个当时在这个安史之乱的时候，安禄山造反呢 啊，就是这种事情的话，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啊，他是唯一的一个成功的人。还有一个非常稀奇的地方，就是他当了皇帝之后，遇到战争的时候亲自跨马冲锋，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像唐太宗啊，这个李世民原来也是一个打天下的时候冲锋陷阵非常勇敢的人，是吧？他当时冲锋的时候那种霸气跟项羽差不多，但是他当皇帝之后就不冲锋了，是吧？那打仗的话都是手下的大将啊，像什么侯君集啊，像什么李靖啊，就这种人去打仗，是吧？他自己就不打了。汉武帝的话也是武功很高的啊。如果我们要看这个《汉书·东方朔》上面记载的话，汉武帝是手革熊皮啊，他徒手和熊打架啊，那也是武功很高。但是汉武帝他不会亲自冲锋打匈奴的，是吧？那都是卫青、霍去病的事情啊。但是永乐大帝的话，他冲锋的时候是亲自骑着马冲在最前面，所以明史中记载说他跟瓦剌作战的时候亲率铁骑持戟大破之。永乐皇帝打仗啊，他的这个科技含量是相当高的啊。我们看这个大明王朝最厉害的骑兵是在徐达和常遇春的时代啊，那是蒙古人也打不过他们的。到了这个永乐帝时期呢，最厉害的骑兵就是蒙古骑兵了啊，朵颜三卫。但是呢，这个骑兵再厉害他干不过火器啊，特别是这个靖难之役里边，当时圣雍啊在济南用这个在这个东昌啊用火器大量的杀伤他的骑兵，所以后来等到永乐帝登基之后呢，就开始着手建立这个加强神机营啊。当时他建了三大营啊，其中有一个大营是神机营啊，就是配备火枪和大炮。他打仗的时候，在这个《明史》的第89卷是兵制啊，这里边就讲他当时布阵，他实际上是那种火器、骑兵、步兵啊三层配合的一个战法。那个明史中讲得很清楚，就是他每次打仗的时候啊，修一个20里的长围啊，就是修一个20里的防御工事啊。然后的话呢，防御工事里面第一层就是火器，就相当于一帮人拿着枪在那个墙后边站着那种感觉。所以敌人骑兵冲过来之后的话呢，先打一顿枪啊，然后的话呢，等把敌人的这个骑兵打跑了之后的话，他的第二圈啊，就是这个枪火枪队的里面就是骑兵啊，骑兵就冲出去啊去追击，然后呢骑兵后面是步兵啊，打扫打扫战场。永乐当皇帝期间呢，两场最大的战争啊，一个战争的话呢是对安南的战争啊，安南就是越南啊，还有一场战争的话呢是对蒙古的战争啊。这个他以皇帝之尊啊，不光是天子守边，而且五次亲征漠北。我们先说一下他对这个安南的战争啊，安南的话就是现在的越南。越南我们知道，在讲这个我们讲第一集讲这个蒙古帝国版图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过当时忽必烈曾经打过这个安南啊，但最后的话呢，安南和元朝的关系是宗藩关系啊，就是元朝是宗主国，然后越南的话呢是藩属国，相对来说的话它还是比较独立的，它只不过是来朝贡而已。到了永乐皇帝登基的时候呢，他在永乐元年的11月啊，从安南呢来了一个使者，说我们的国家呢换了国王了啊。原来这个安南国王都姓陈啊，他现在新的安南国王姓黎，叫做黎苍。但是原来呢那个陈姓的国王呢已经去世了啊，去世以后后来在国人的拥戴下啊，我们就立了一个新的国王，就是这黎苍。这个请求大明王朝册封黎苍做安南的国王。那安南你知道越南呢都是在山林之中，天高皇帝远，是吧？所以永乐帝呢，成祖呢也搞不清楚情况啊，所以就册封那个黎苍做安南国王。这其实是个骗局，实际上是因为安南呢发生了一场政变啊，就是当时这个陈氏王朝被一个叫黎继茂的人给推翻了啊，那黎继茂自己就当了安南的国王。不久呢，他退位啊，自称太上皇， 把这个王位呢就给了他的儿子黎仓啊。所以这次来向永乐帝请求册封的人就是黎仓派出的使节。这个事儿呢就感觉好像就这样过去了，结果呢到第二年八月份的时候又来了一个人，叫做陈天平啊。这个陈天平呢自称是从安南跑出去的，说是陈氏王朝的这个原来国王的孙子啊，他是当时国内发生政变，然后他跑到老挝啊，从老挝的话跑到南京请求成祖的帮助啊。他说我们国家有叛乱了，这就不知道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是吧，各执一词。不久呢又有一个姓裴的人也是说自称从安南来，说的话呢和这个陈天平说的一模一样，这就等于是有两个证据了，是吧。但是成祖还是判断不了啊，到底真的假的。成祖很聪明，他等着到了十二月份的时候，安南的人就来朝贡了，是吧。然后呢成祖就让礼部的人把这个陈天平就给领出来了。结果来朝贡的人一看这个人认识，是原来国王的孙子嘛，立刻跪下来磕头啊，这样一下等于是就证明陈天平讲的话是真的了。所以当时这个成祖就很生气，因为他被骗了嘛，他就派使臣去责备这个安南的国王黎仓啊。这个永乐三年的时候派人去责备那个人，那个人后来就带了一个口信回来，说我们错了啊，我们可以迎接陈天平回来接着做越南的国王。然后呢永乐帝没有马上把这个陈天平打发回去啊，又等了等，到十二月份的时候呢那边人又来催啊，说怎么还没回来呀。所以到又转过年来到永乐四年三月份的时候，这个成祖呢就派明朝的军队护送陈天平回国啊。结果军队走到越南境内的时候，那个黎仓啊在一个很险要的地方设了一个埋伏，完了之后呢就把这个陈天平就给杀了，而且把当时护送他的大明军队也杀死不少。那剩下活着的人就逃回来了，到南京报告成祖。成祖当时大怒啊，他说罪而小国竟然敢欺骗我啊，他说如果我要是不灭了你的话，要我大明的军队有什么用啊。于是呢就下令征发了十万兵啊去攻打这个安南。当时呢这个领军的人呢是朱能啊，朱能和张玉是成祖手下最大的两员大将啊。后来张玉在靖难之役中死了嘛，所以朱能就是最厉害的啊，以他为这个元帅。然后呢让张辅啊，就是张玉的儿子做副将啊，还有西平侯穆圣等等啊，带着人就出发了。结果走到一半的时候，这个朱能呢在路上就病死了啊。病死之后的话呢就让张辅领兵啊，张辅就带着兵到越南打仗啊。那个越南人他不是骑马的，他是骑着大象跟你打仗的啊，你这个马怎么打呀，骑着马怎么打。所以当时张辅很有办法啊，他找会画画的人啊，画了很多的那个狮子皮啊，然后呢披在这个马背上啊，感觉像雄狮一样，其实像怪兽，估计画的也不是很像。然后呢人骑在马背上拿着火枪啊在前面冲，那大象没见过火枪啊，看着像怪兽一样又喷着火，是吧，那大象就掉头就跑，把这个安南自己的军队都给踩死不少啊。所以张辅后来呢就把这个黎仓和黎继茂啊，就他的父亲，两个人全都给抓到京城去了啊。然后呢这个成祖就在安南设置了交趾布政使司啊，就相当于把越南呢变成了中国的一个省啊，下面设抚州县。这个大明的军队就凯旋回来，凯旋之后的话第二年越南又叛乱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越南他的那个当地的地方官还是希望越南做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不希望做大明的一个省，所以又叛乱。张辅又去平息叛乱，完了之后张辅一走那地方又叛乱，所以来回来去这么很多次啊，就是每次叛乱张辅一去就搞定啊，把叛乱的人抓起来送到京师斩首，完了之后的话张辅一走那地方又叛乱。后来就这么折腾折腾，一直到明宣宗的时候，后来明朝也烦了啊，算了，最后呢又恢复了和越南之间的宗藩关系啊，反正越南还是中国的藩属国，仍然是相对独立的。
1: 从永乐四年开始，大明与安南的战争时断时续，以安南的地域、人口和科技，自然不可能对大明构成重大军事威胁。但来自北方的蒙古却敢于兴兵寇边，导致永乐帝五次亲征漠北。那么这些战役因何而起，经过又是如何的呢？
0: 蒙古被赶回北方草原之后呢就分裂了啊，一分为三。东北呢这一部叫做兀良哈部，就是我们原来讲的朵颜三卫，他们就属于兀良哈部的。朵颜三卫本来是宁王朱权在管，后来宁王朱权在

成功以后呢，被燕王封到了江西啊。这个事情我们后面还要讲啊，因为后面在江西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叛乱，所以这个兀良哈部呢，在东北基本上就是独立了。然后呢，北面这一部分的话呢，叫做鞑靼，西面一部叫做瓦剌，所以蒙古分成这么三部分。当时这个成祖在位的时候呢，这个瓦剌这块哈，就是他的领头的人叫做马哈木，然后鞑靼这块的话呢，他的这个可汗呢叫做鬼力赤。鬼力赤的话呢，他是托古斯帖木儿的第五代传人，传到鬼力赤。鬼力赤这个人，他当时这个就是大权旁落了啊，他有一个太师叫做阿鲁台的啊，阿鲁台呢是一个权臣啊，很有实力。他呢就把鬼力赤给杀了，杀了之后呢，他就想自己做鞑靼的可汗啊，但是呢他的出身不够高贵，因为他不是黄金家族的后裔啊，所谓黄金家族就是成吉思汗那个家族的后裔。阿鲁台不是啊，所以他后来就找了一个黄金家族的后裔，叫做本雅失里，作为他的傀儡啊，然后他自称太师。本雅失里当时做可汗的时候呢，这个派人通知明朝，这个成祖呢就给他们下了一道诏书啊，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认清形势啊，不要随随便便的跟大明作对啊，不要轻启边信，派了一个人送过去，结果去了之后被本雅失里就给杀了。杀了以后呢，这个成祖很生气啊，就决定去讨伐鞑靼。当时成祖选了一个将军叫做丘福的啊，这个人也是靖难时期的一个功臣啊，他的这个勇敢的话跟朱能差不多啊，但是他的谋略不行。这个成祖呢就整顿了10万军队交给丘福，临走之前呢，成祖是千叮咛万嘱咐跟丘福讲，他说你大军一旦过了开平以后啊，到达开平的北方的时候要时时保持警惕，因为敌人随时可能袭击我。然后他还告诉丘福，他说你打仗以前呢，一定要跟你手下这四个副将商量好，不要刚愎自用，多听一些别人的意见啊。然后呢，打仗的时候错过战机没关系啊，选好时机，但是呢千万不要冒进，冒进是非常危险的。反正就是左嘱咐右嘱咐，然后丘福就答应了啊。答应之后的话就走了，走了之后成祖老觉得不放心啊，他就派了好几拨人去追丘福，追的时候基本上是重复同样的话。最后一波呢，他是这样告诉丘福，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敌人就在附近，而且很容易把他们打败，让你去追的话，你千万不要去。我读明史的时候啊，觉得真的这个成祖是决胜千里啊，他几乎非常清楚敌人会怎么办，然后我们怎么办，他们会怎么反应。结果呢，这个事跟丘福交代完了之后，丘福也答应了，丘福就出关了啊！出关之后到了开平以北，果然就碰到了敌人的小股部队，然后呢丘福把他们一个一个打败啊，打了一些胜仗，打一胜仗之后俘虏了蒙古的一个尚书。丘福就跟他喝酒，他说你知不知道本雅失里在什么地方，你们知道这个当时大明朝打这个蒙古最难的哈，不是说打败他们，而是找到他们啊，因为茫茫的大漠大草原到哪去找，所以能够找到他们是最关键的，否则如果你拖下去的话，你自己的粮草你自己的水跟不上的话，你这个仗就没法打了。而当时本雅失里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策略，我就拼命跑，你只要追，追一段时间你就没粮食了，对吧。这个尚书就说，本雅失里我知道在哪儿，就在我们北方30里啊，现在这个他的军队很少啊，只要去马上就能把他逮住。丘福就很激动啊，就集合军队要准备出战。他那个副将就劝他说，这个我们现在追得太急了，就是我们大部队全在后面，我们往前面冲得太猛了，如果敌人万一真的有埋伏的话，我们这些人这一点点人我们对付不了，我们应该在这地方扎营啊，等大部队到了之后的话我们一块走，这样就没危险了。结果丘福不听，那个副将就使劲劝，有一个副将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出兵的时候皇上是怎么跟你说的，反复交代你说如果你要听说敌人很好打的话千万不要追。这句话就惹怒了丘福啊，他觉得简直是在侮辱我的智商一样啊。丘福就说，他说违令者斩啊，你必须跟我打。结果果然中了本雅失里的埋伏，全军覆没，丘福本人和四个副将全部战死。消息传到南京之后，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成祖的反应啊，成祖就决定亲征啊，当时全国调了50万的军队啊，然后开始去打这个鞑靼。他打鞑靼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很有这个科技含量啊，就是什么火枪什么骑兵之类的布阵啊。这个最开始其实最麻烦的也是找到敌人，最后在卢渠河啊，就是现在的克鲁伦河，发现了本雅失里的踪迹啊，然后的话一直追到斡难河畔，
就当年成绩

0: 伊思汗的龙兴之地，追上本雅势力。这本雅势力跟成祖那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根本就打不了啊！最后打的剩他带着七个人逃跑啊，全军覆没。然后永乐帝成功了啊，这个然后开始回军。回军的时候，阿鲁台当时和本雅势力是不同方向跑的。本雅势力被打败了之后的话，他就向西投奔瓦剌，结果被马哈木给杀了啊。然后这个阿鲁台的话呢，在回军的路上遇到了大明的军队，然后也被这个成祖打败。这次北征的话打得非常艰苦啊，因为当时在这个卢渠河发现敌人踪迹的时候，为了追上敌人啊，这个成祖下令军队所有的人啊轻装前进，只带20天的粮食啊，所以到最后回军的时候粮食都吃光了。明史记事本末中说，上在诗中每日暮犹未食，中官俱进膳，上曰军士未食，朕何忍先饱。后来大军在回军的路上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秦湖山啊，然后呢永乐帝命人在山上刻石，一共16个字，瀚海为秦，天山为鄂，一扫胡尘，永清沙漠。很有点当时这个霍去病在这个狼居胥山呢封狼居胥的那种感觉。永乐帝的第二次亲征的话呢，是在永乐12年啊，打这个马哈木啊，反正是找到了马哈木，把马哈木打得很惨啊。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都是去打这个马哈木啊。这个马哈木的话呢也学乖了啊，反正只要你来我就跑，所以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虽然是永乐帝亲征，但是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看着啊。在第五次亲征的时候已经到了永乐22年，在回军的路上永乐帝病逝在了榆木川啊，就是现在开平的北面。
1: 除了对安南和漠北用兵之外，永乐帝还经略云贵，在云南设宣慰司，以土人为首领加以羁縻，又用兵贵州设布政使司，将贵州变为中国的一省。除了武力征战之外，更让各国得以瞻仰大明国威并纷纷朝贡的，则是著名的郑和下西洋。那么郑和航海的原因和经历是怎样的呢？
0: 郑和这个人原名姓马啊，叫做马三宝啊，他是云南人。当时太祖皇帝在远征云南的时候，这个郑和就被俘，被俘之后被阉割了啊，阉割之后呢就进宫啊，然后呢这个跟着燕王啊。这个马三宝呢在这个靖难之役的时候曾经立过一些功劳啊，这个郑和后来就信了佛教了啊，信佛教叫皈依三宝嘛，他的老师是和尚道演嘛啊，所以呢我们也称他做三宝太监啊，就是这么来的。郑和呢他就在成祖的这个命令下啊，然后呢造船下西洋。其中原因的话呢是因为有人传说啊，当时的建文帝没有死啊，从地道逃往海外啊，所以让郑和去找一找。中国的造船技术啊有记载的在汉代的时候就很发达啊，有人说在商朝的时候就已经很发达了啊，因为在内陆发现了大量深海的贝壳。就如果你不是深海把那个贝壳捞上来的话，你不可能运到这个中原地区作为货币使用，是吧？这个但是呢我们找不到文献的记载，汉朝的记载就很清楚啊，《汉书地理志》就讲当时这个大汉这个船呢都已经可以到达什么马六甲海峡呀，甚至远到西兰啊，西兰的话就是斯里兰卡啊，就已经从马六甲海峡然后到印度洋了。后来这个隋朝啊、唐朝啊、宋朝啊，这个造船技术都非常的发达。我们在讲到这个宋朝当时什么采石大战的时候，那个官船都造得很大啊。隋朝的水电龙舟啊，都讲那个官船造得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呢，在这个明朝以前呢，这个虽然可以大船可以在这个海上航行很长时间，但是呢，它基本上是贴着海岸线走啊。这个到了明朝的时候，从现在的文献分析来看，我认为啊，就当时已经有了不需要贴着海岸线走跨洋远航的能力了啊。为什么？因为郑和呢，他说是七下西洋啊，可能其实实际上比七次还要多一点。他第三次这个下西洋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带着东非的人啊来朝贡。我们知道，如果你要去到非洲的话，如果你顺着海岸线走啊，应该是先到中国南海，然后呢绕过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然后到斯里兰卡，然后呢沿着这个印度次大陆到达中东，然后呢从这个亚丁湾这个地方到达东非，它是这么一条航线。但是呢，郑和是第四次下西洋的时候才走这条线的。因为他当时第四次下西洋的时候，他是奉命去到天方，天方就是现在的那个沙特阿拉伯，也就是阿拉伯半岛，他需要急着找懂阿拉伯语的翻译啊，也就是说他第四次的话他才要到天方， 他第三次的话呢，就是他没有走这条线，他就不需要翻译嘛。他第三次的时候已经把东非的这个使臣已经国王什么之类的亲自到中国朝贡，也就是说呢，当时的这个明朝已经有了跨洋远航的能力。如果要这样讲的话，他可能就不止到达东非了啊。所以有学者考证说他曾经到达过澳洲啊，曾经到达过西非啊，还有一个英国的学者啊，就写了一本书讲郑和当时航行的时候曾经到达过美洲啊，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早。明朝开国以后呢，这个朱元璋他也是造大船啊，因为当时在这个龙湾战役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了陈友谅造大船，那是很恐怖的是吧，所以朱元璋也要学。他在南京呢开了一个龙江船厂啊，生产那个大船呢，就郑和出海的时候那个大船，最大的船呢据记载是长44丈啊，一丈是3米2，宽18丈，然后有9个桅杆，这个船高4层，有12张帆。按照这种计算来讲的话，它的排水量大概在1000吨左右。有人就说这个是不是太夸张了，说这是排水量1000吨的船。后来到2010年的时候，在这个南京发现了一个墓啊，这个墓碑的话呢是这个郑和的一个副手啊，当然也是个太监了。这个太监叫洪宝啊，然后他呢就记载了当时郑和所乘坐的船叫大福号，这个大福号的排水量不是1000吨，而是2500吨啊。所以当时郑和出去航行的时候，他那个真的是像一个无敌舰队一样啊，这个他带的人数啊，一次远航27800人。你可以想象27800人得多少船啊，是吧？上面有水手，有医生啊，有厨师，然后有翻译，还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啊，就是简直就像一个国家的一个航母舰队一样。从人数上来讲跟航母差不多，因为一艘中型航母编队啊7500人，然后一个大型航母编队20000人，郑和一个船队是27800人啊，相当于2到3个中型的航母编队。所以他出去的时候的话，那一般人根本就不敢跟他打仗的。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的话，当时大明朝是全球军力投射啊，这种感觉。这个所以他当时在航行的时候收拾了一些国家啊和一些海盗。当时在马六甲海峡曾经收拾过一个叫做陈祖义的海盗啊，然后的话他曾经跟斯里兰卡作战啊，俘虏了斯里兰卡的国王啊，然后跟这个苏门答腊作战，俘虏了苏门答腊的王子啊。反正是说谁要敢对大明不恭顺，他船上的军队就已经足够把他们都消灭了啊，或者是征服了。所以当时这个郑和航行，当然他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打仗去了啊，他是为了宣扬大明的国威，然后带人到大明去朝贡啊。所以当时就因为郑和下西洋这一件事情，来到大明朝贡的大概就有30多个国家啊。他最后一次郑和下西洋是在这个宣宗年间啊，宣宗年间，这个郑和在回来的路上就病死了啊，是最后一次下西洋。公元1424年，永乐帝呢在这个第五次亲征漠北回军的路上驾崩啊。他开创了一个文治武功都非常辉煌的永乐盛世。我们经常讲这样一句话啊，说盛世之下必有危机啊。那么当时大明朝面临着怎样的危机呢？请看下集《土木之变》，谢谢。

0: 爸，您看，这是咱家买的新车。
1: 哟，这车可真够气派。那外边那台旧车，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早想好了，买了新车，旧车就捐给希望之声电台，打个电话就行，他们上门取车，都不用咱跑一趟了。
1: 对呀，咱们全家都喜欢听希望之声，是该支持人家一下。
2: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4: 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回忆，也许此时的您身在路上，心在远方。现在戴上耳机，带您聆听不一样的声音。这里是希望之声音乐时空。

欢迎来到音乐时空，我是小兰。您刚刚听首有点复古风的民谣呢，它的名字叫《我要你》。有没有感觉这首歌的旋律好像在哪里听过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老上海有首歌叫《夜来香》？现在想想，这两首歌是不是有点像了？

这首歌呢，它是源自于一部电影中的插曲，讲述了民国时期的一个故事。歌曲的演唱者也是这部电影中的女主角，她用自然表达的方式婉转地讲述了一个温柔而又炎凉的故事。好，接下来您听到的这首歌呢，它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如果我不是我。它用回归民谣的曲风和温暖的歌词来讲述着一个男生对一个女孩子的告白。歌中慢慢诉说着我为什么不能和你相伴相爱一生，又好像是一个男孩面对现实中面包和爱情之间的一种内心的抉择。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也许更能体会到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意思。

0: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要到了，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
1: 五月、六月、七月，希望之声约您一同走进日本的关东，带您漫步于日本的竹林小路，观赏富士山与知樱花海，感受大自然的独特魅力。
2: 无论是品尝美食、购物狂欢，还是体验传统文化，都将成为您最难忘的时光。
3: 因为是希望之声走着的，所以很放心的跟着来，我们很满意。对这个日本的这个饮食文化的一些了解，吃的也是非常好了，很新鲜的东西啊，而且很新奇。
4: 另外呢，整个这个旅行团呢，很温暖的感觉，就像一个新的大家庭一样。
5: 吃的、住的、行程这些文化内容都好。
6: 我发现到出去之后啊，真的变成年轻人了。
2: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加入我们的旅程吧，让这个夏天成为您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1: 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7: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8: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家长聊天室，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 Vincent 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又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在一起来共同聊天，我们的热线是打开的，欢迎家长朋友随时加入我们的聊天，888-275-1628。好，那 Vincent 欢迎你。
9: 哦，唐韵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又来到这个节目。
0: 好的，谢谢你啊，上次你给大家推荐的书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所以今天是不是要再接再厉一下？
9: 还记得那个书是什么名字吗？
0: 考倒了我。
9: 就一个单词对吧？ Hose。
0: 对。
9: 就是动物。
0: 他有人把它翻译叫做别有洞天
9: 啊。别有洞天是吧？
0: 对，
9: 这么复杂的。对，我还说那个今天考考大家有没有记得那个 Sam 的那头驴叫什么名字。
0: 你先把我就考到了哈。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如果真的有找到这本书然后给自己或者是小孩一起看的，欢迎大家呢也把自己的阅读的心得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可以用短信啊，也可以打电话。
9: 对啊，我非常希望就是说呀，听众朋友能给我们点反馈，这个书到底好不好看，对吧？我推荐的好不好。
0: 好的，从上次节目上大家对书的热情来讲，我觉得还是挺有兴趣的。
9: 对啊，我们就是为了这个减少孩子们的 screen time， 所以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推荐一本书。
0: 就是
9: 在讲这本书之前，我觉得对，我想就是说啊，其实可以说的东西真的很多，是吧？这个星期又是什么诺贝尔奖颁发了，对吧？还有那个斯坦福的一个教授也得了这个诺贝尔奖啊，又热闹了一阵。对，然后我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呢是其实这个朋友呢我已经 follow 了很久了，他的名字叫 Jimmy Chin。 Jimmy Chin 呢他是一个怎么讲呢，我很难定义他的职业，但是他主要是做这个户外运动的，然后他拍了很多的他应该说算是一个电影的导演。对，还有一个拍摄，他拍了很多这个关于户外的这个片子，比如说最有名的可能就是那个 Free Solo， 对吧？得过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和那个 Alex Honnold 一起拍的。Alex 是那个 climber， 对吧？爬了
0: 也是后来就是攀了那个台北101大楼的，就是
9: 对台北101大楼，对那个就是一个，
0: 大家对他都熟悉。
9: 对，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秀了。对，但是这个 El Captain， 这个在 Yosemite 这个酋长岩确实是。就是说是一个非常难度非常高的一个壮举吧，可以这么说。当然我认识他其实在十几年前我就知道他，因为他最早拍的那部片子叫 Manru。Manru 其实你听这个名字可能你觉得有点陌生，他其实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个非常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非常险的一个山峰。对。而且就是说他在这个书里面呢这本书写的很有意思啊，你 唐韵好像稍微看了一下是吧？
0: 我看的是，我了解的是他的这本新书，就是、
9: 啊、
0: 对 Rules 这本书，人生的叫做
9: Rules to live by， right？
0: 对对，
9: yeah， 就是说
0: live by，
9: 就是说、嗯、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到底有没有什么规则？
0: 对，这个对和孩子谈还挺有意思的。
9: 对，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这个成功之路可以去追寻？我觉得啊，就是像我们平时讲，哎，我们是不是要孩子一定要去上个名校啊？啊，上个什么好学校，对吧？其实我告诉你 ，Jimmy Chin 他开始最吸引我的地方啊，当然他跟我的年纪有点相仿，他比我可能年长几岁，然后。嗯，我觉得最吸引的地方就是说他的父母是华人的第一代移民啊、但是呢他的父母和我们可能很多家长都一样，就是说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了啊去当个律师啊，当个医生啊，对吧，这个很体面的工作啊，收入也不错，对不对？这个故事为什么吸引到我呢？然后这个 Jimmy Chin 呢，他这个好像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简历啊，他是从小他是读的好像是私立学校，那说明他父母可能对他的教育还是对还是非常的重视的。然后结果呢，他大学毕业了，你猜他第一份工作是干啥？
0: 不知道的。
9: 哎呀，就用我们中国话讲，就是无业游民，对吧？对，他跑到了我们加州，所以他的家乡是在那个，就是说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我告诉你，他家乡叫 Mankato， 在 Minnesota，
0: 哦，
9: 对吧？对吧？谁知道这个城市？我没看这个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地方。但是明尼苏达我是知道的，对吧？明尼苏达你可能就知道、嗯、哦，那个双子城什么的，对吧？那最大的城市，但是 Mankato 这个小地方，对吧？可能他们那个地方住了可能也就几万人。然后好像他们学校里可能就他一个是这个中国面孔，中国人，
0: 对，
9: 知道吧？对，所以是这样一个环境。然后他的父母呢，基本上都是，他的父母好像都是学那个 librarian， 就是这个图书管理员。对，后来在当地都做了就是这个图书管理员。对，
0: 那他应该看了很多书感觉上，所以他后来也开始写书啊，也许真的会受这个影响。
9: 对，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他那个，他是在，据说是在他的毕业了以后，在他的那辆破车里面，好像据说好像是个 Subaru， 好像生活了七年。
0: 天哪，这也太苦了哈，有点。那他在那个流浪的时间，他在寻找什么呢？寻找他自己究竟喜爱什么吗？还是为什么？
9: 对，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一直 follow 他，就是我觉得从他身上我觉得找到了一些共鸣，就是我觉得他 very true to himself，
0: 嗯，
9: 对吧，就是非常的诚实。他不是说哦，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我是为了讨好谁，
0: 等于
9: 对吧，
0: 我们
9: 对吧
0: 讲叫遵从于自己的本心啊，
9: 对，
0: 我自己真心爱的是什么。
9: 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我都可以想象他的生活，就是在 Yosemite 就睡在车里面，然后每天呢他就是跟那帮在 Yosemite 攀岩的人混在一起。
0: 嗯，喜欢攀，那个时候就喜爱运动哈。
9: 对对，他是很喜欢这种户外的。所以其实前一阵子我也睡在那个车里面一次，在那个一个国家公园里面，好像是那个 Cascade 的。
0: 怎么样啊，你 enjoy 吗？
9: 非常 enjoy， 我非常 enjoy。Oh。 对，那天赶路你知道吧，我就、mm-hmm。 我好像是有几个同学正好在 Seattle， 然后我正好有点时间，我就开车过去跟他们聚了一下。然后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准备在一个，我正好开到一个国家公园，然后我就想我就在那个地方找一个地方睡一下，他们一个 camping site， 对吧，当然我也没有预定任何 camping site， 然后反正就在那个湖边的停车场。然后我在开过去的时候，你知道我因为那时候已经比较晚了，你知道吧，可能晚上十点钟左右了。那个还看到一头熊在那个路上、
0: 哦、那还挺
9: 对一头小熊，对、嗯、然后看到我过来他就跑开了、嗯、然后在湖边，然后早晨醒来非常的舒服。对，因为你在那个山里面那个感觉那个空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和你在城市里面。对，
0: 然后你的车如果有天窗你就躺在那儿可以看星星咯。
9: 没错，对，所以我是其实我是非常 我是非常羡慕他的，说实在，你说他七年在睡在自己的车里，我真的没觉得他是一个什么 homeless 或者是一个、就是、
0: 很 crazy 的人哈。
9: 对，我相信这样的人还其实还很多，他们可能并没有像 Jimmy Chin 这么成名，对吧？他后来是怎么出名的呢？ Somehow 我觉得他就是，当然他也跟那帮人一起混在一起呢，然后他就攀岩啊什么的。有一次好像有哥们儿说，哎 ，Jimmy 啊，帮我拍张照片，
0: 嗯，
9: 然后他就帮那个朋友就拍了几张照片，知道吧？嗯、结果呢？
0: 正常、嗯、
9: 结果有一张照片呢就被杂志看中了，
0: 是国家
9: 然后付给了他500块钱，
0: 哇哦，这可是对他来说很 surprise 哈、啊。
9: 对，然后他想，哦，原来这样还可以挣钱。
0: 嗯，
9: 对，他想了，对，后来他我觉得他后来的道路就跟他这个经历呢是就是相辅相成了，对啊，当然他一直泡在后面，后来他的太太其实也是干这个的，对，所以他们俩一起制作了，他们有很多影片啊、包括早期的 Man Ru 啊，后来的 Free Solo 啊，还有这个很多了，就是说他们这些影片其实他太太和他是这个 filmmaking partner， 对，当然很不幸的呢，就是说告诉大家他跟他太太已经离婚了，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当然具体原因我们不知道，对，但是他好像应该是一个比较和平的方式，对，
0: 所以这个听起来比较完美的人生，出了这么也是一个后哈，
9: 对，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完美的，对，我觉得可能。提醒一下大家，就不要跟太太可能干一份工作吧，我觉得。当然我这是胡说八道。对，
0: 前面还在想说，哇，这夫唱夫随很难得，这种志同道合的伴侣啊、两人在野外一起攀岩一起拍摄，神仙眷侣啊，结果
9: 是
0: 也很难维系哈，这个生活还是很现实。
9: 对，他们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所以我在因为这本书其实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去看了，对，我其实是听的这本书，我是听的这本书、
0: 哦、
9: 对，
0: 你还得跟大家正式的说一下这本书的名字嘞。
9: 哎呀，这本书的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0: 是你刚才说的那个 Rules to Live By。
9: 对， Rules to Live By， 对，没错、嗯、对，其实真的我只是想，我真是想把沉淀下来的我这个对这个书的这个最真实的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他这本书呢基本上是一个采访的形式，就是说他采访了大概这个十位非常杰出的人物，对吧？当然也不一定是说就是都是很富有的或者怎么样，但是他是和这十位朋友的采访呢，就想去探索一下，就是说什么样才是一个你人生的一个真正的目的吧，我觉得主要是这个意思。当然他这个采访的朋友里面比较有名的，比如说像这个 Alex Honnold， 对吧，当然他们是 very close friend， 然后还有这个马友友，对吧，我们知道的这个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这个大提琴家还有一个叫 Yvonne，是那个 Patagonia 这个户外运动品牌的老板，我刚才上网看了一下，他已经80多岁了啊。对，他的生活
0: 公司捐出去了，好像。
9: 有可能，对，他我看他好像只持股2%哈，像 something like that， 对，对，对，他是，当然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个很有名的一个那个体操运动员，对，他这个书其实我觉得。讲的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这个有声书和看书的感觉还不太一样，你知道吧？他这个书，而且有声书是他自己读的，
0: 哇，
9: 是他自己读的，
0: 很
9: 对，
0: 很有他个人的一些感情色彩在里面了哈。
9: 对对，是他自己本人
0: 读的。我一开始觉得说是不是 AI 读的，那不是，真的太棒了，
9: 所以他讲了很多这个在里面的一些经历，我们待会儿可以稍微分享一下，然后包括里面还描述了。带他的儿子女儿去滑雪，对吧，这个我就很有共鸣。
0: 好的，好，这本书还是热乎乎刚出炉的，是9月份才发行的哈。
9: 对对。
0: 那我们也到了休息时间了哈。那
9: 好的，
0: 我们休息。
8: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家长聊天室，我们的聊天热线是888-275-1628，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有问题想和嘉宾聊，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加入我们的谈话啊。那我们的嘉宾 Vincent 今天带给大家的一本书，刚刚出版的 Jimmy Chen， 他的中文名字叫金国威，是吧 ，Vincent？
9: 啊，对，没错呀，金国威。
0: 我很好奇、啊，
9: 然后他这本书的名字叫《Rules to Live By》呀。嗯，
0: 你看这本书，或者你听这本书，你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时间来进行这种阅读呢？
9: 然后你就开车的时候，
0: 哦，是这样。
9: 而且开车的时候，其实我儿子有时候跟我坐在一起，他也很喜欢听。我觉得这挺好
0: 的，这是个
9: 对吧？
0: 好的，
9: 对，就像上次我们看那个《Host》，然后我儿子也又看了一遍。然后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经常说怎么不让孩子多看手机，其实要从我们家长自己做起，对吧？就是说你的这个行为往往会影响到你的孩子很多。对，
0: 确实是这样的。
9: 对呀，
0: 好，
9: 所以我的儿子也听得津津有味。这个，
0: 你说的是你那个小不点儿的？
9: 不是小不点儿，是那个大一点的儿子，11岁的。
0: 对，所以我说这个书应该也有他能够适应的年龄，像10岁、11岁往上的，应该就都能够听得懂。
9: 对，因为他这本书讲的有点自述的感觉。对，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就是很富有的或者怎么样。对，
0: 嗯，
9: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人生呢，可能各有他的特色。那我觉得这本书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在叙述每个人在采访每个人的这个故事里面，其实都会穿插很多关于他自己的一些感受。事情，对，他会经常有一些，比如说他怎么带他孩子去滑雪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然后甚至他的小孩就是带他，我印象里应该他是住在怀俄明的那个地方，就是靠近 Yellowstone 的那块地方，对，然后他有带他的儿子啊或者女儿啊去滑雪，还有去爬一些就是甚至可能对一般人来讲就是说很难的那种爬山的路线，对，但是他的孩子都完成的很好呀。
0: 嗯，
9: 对。
0: 所以对于你来说哈，温森特，你也会带孩子进行户外活动，你觉得这种带孩子体验这些稍微有一点危险的挑战哈，会给孩子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9: Yeah, building your character，
0: 哦，
9: 就像那个 host 里面讲的，塑造你的个性。
0: OK。
9: 对吧，
0: 从小就应对这些困难就能够去想办法去克服，还锻炼自己的体能，等于是。
9: 对，我其实对你刚才问到这个，我就想到了那个在那个滑雪场那个 South Lake Tahoe 有一个 Heavenly， 对吧，那个是很有名的一个滑雪场，那个 Heavenly 有一个很著名的 fire break， 它是一个道外的滑雪，就是说它是在这个滑雪场的界外的，但是你可以从滑雪场它有一个 gate， 你可以出去滑这个界外的，然后再滑回来。对啊，我就记得我的小孩，我儿子可能6、7岁的时候，我就带他去滑过这个。对，这对一般人来说，可能都是觉得自己都不太敢去的，对，
0: 有点危险的哈。
9: 对对，但是那个 fire break 我滑的是比较熟了，对，我也犯过很多错误，但是 I learn my lessons。
0: 嗯，小孩子当他挑战能够完成的时候，他自己也特别有成就感，可以这么理解吗？
9: 对，我觉得其实对，其实小孩子的能力在很多方面，他的 potential， 是很大的。对，如果你把他带到，我觉得这种大自然的环境里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的环境，让他。脱离这个我们人类制造的这种钢筋水泥的假象，对吧，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到底真正是什么样的，你在这里怎么样去survive， 对吧，能够生存下来，跟这个自然和谐的相处，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0: 而且不仅仅是这一方面，我前两天刚好也看了一个资讯，就说人在森林里，如果你去接触，比如说你抱一个树啊，或者是手 touch 那个树啊，或者是你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然后它测人的那种免疫细胞的活力， 就一下子就提高了，等于是说人为什么就莫名的感到进入到自然环境里身心都特别的好，那么其实是你的身体的微观状态是改变的，只是我们没有，一般人没有一个测量的工具可以去察觉这种具体的变化，但实际上它是有的。
9: 这个我绝对有体会。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滑雪包治百病。那个有一次我就是好像我不知道我喉咙里面还是那个鼻腔里面就是有点问题，反正就是有点炎症啊还是疼。
0: 嗯哼，
9: 然后有一次我就去滑雪，滑雪了，然后这些症状一下就没了，然后我心情无比的愉悦，而且。
0: 非常的灵验哈，嗯，
9: 对，
0: 确实是这样。
9: 而且就是说我好像我感觉我至少还没有什么高山反应，反正我是去了那些高山上面，当然我们加州的山也不是很高了，都在这个10000尺以下嘛，对吧？可能就是8000-9000尺这种，对，我是没有任何高山反应的。对，但是我去了那个地方，我爬山，我也登山滑雪嘛，对吧？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啊，感觉这个，我觉得我时不时的就得去一趟，要不然我觉得好像在这个地方，这个要去净化一下。
0: 还真是，我记得我以前去加拿大的时候去滑雪，我滑雪是一般般了，我挑战不了那种高难的。但是我就觉得，哪怕你是就是穿着那个道具在雪上走路，你都会被森林里就是雪场的那种空气。把你给净化的身心非常的舒服，非常非常的舒服，很奇妙的一种体验。对，所以这个是咱们在呼吁说，家长如果可能哈，带着孩子多到户外去。
9: 对，所以我挺羡慕那个 Jimmy Chang， 他大学毕业了，然后他那个就是在 Yosemite 晃了几年，在那儿给人家打打下手，爬爬山什么的，然后住在自己的那辆破车里面。对，我非常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羡慕这种人生态度，对吧？他等于相当于是个二代移民，对吧？他可能没有像我们一代移民，我们有这个压力，我们要去，我们要去先挣到绿卡，对吧？然后我们能留下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去找份工作，对吧？
0: 底子打好，买房子，带孩子。
9: 对，对，但是他的父母一直是对他是非常失望的，知道吧？他父母一直说：“哎呀。”吉米啊，吉米，你要去找一个好工作啊！你不要再这样混下去了，无所事事，对吧？哦，你不要再去爬山了，啊，你不要再去什么南极啊，这个危险，对吧？很危险。
0: 但是话说回来，文森特，像他能够这么样混成名的人，也确实很少哎。
9: 嗯，是
0: 很多人想遵从自己的本心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你就会落得一个生活上最后就比较的难的这样的一种处境。
9: 对，我现在听他这个书呢 Rules to Live By， 然后我听到那个他要跟他父亲最后一次见面，然后他父亲就没有再像以前那样跟他说，他说 Jimmy， yeah， just do what you want。
0: 哇，
9: wow，OK，
0: 完全改变了。
9: Yeah， 对，我觉得他们之间就是说你也知道，好像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养这个儿子就是成天不着家嘛，
0: 嗯，
9: 对吧？那他肯定是这种人了，
0: 嗯，
9: 对吧？他父母又跟他又谈不来，他父母又不喜欢那种户外运动，对吧？天天要想他找一个 regular job 什么之类的，对吧？然后所以他也很少回家，然后跟他父母的接触也挺少，他好像是高中好像就去上了一个寄宿学校了，对。然后
0: 讲到这儿哈，嗯，
9: 对，
0: 我是想查问一个问题，这个是很典型的移民哈和自己的孩子之间的这种文化的冲突。那作为华人家长，我不知道你在自己的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会不会遇到这种孩子他更带有美国学校教来的这种一些特点呢？他的追求啊，和家长如果有不一致的时候，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
9: 我觉得可能这对我来说是相对比较少的，因为我是那个叛逆的人。
0: 你本身就已经，
9: 当然我不能，这不能叫叛逆，对吧？就是说我相对于来讲，我的父母也不会对我的决定，就算我自己受的教育来讲的话，我的父母也从来没有说，对吧？当然我们还是比较乖的了。 对吧？就是说循规蹈矩。当然我现在比如说什么滑雪、登山滑雪、玩什么滑翔伞这些，对吧？当然现在父母也不在了嘛，对吧？那你自己成年嘛，你自己 take your own responsibility， 对吧？
0: 嗯，
9: 对。待会儿我想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我是一直想讲的，就是说很多人一直觉得这些户外运动非常的危险，
0: 嗯，
9: 对吧？它确实存在着很多。
10: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子琴创意居家。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创意居家，我是子琴。现在虽然很多地区已经不需要居家避疫，已经解封，但是去购买东西或者是去餐厅还是不能堂食，买东西也需要排队，并且继续保持社交距离，还需要戴着口罩，所以十分的不方便。我们很多华人朋友非常爱吃水煎包，像这种水煎包店本来就少，而且又要保持社交距离，大排长龙的感觉十分的不爽。这个时候自己在家里做水煎包就成了最好的不二选择。普通的锅具做水煎包很容易把底煎得又厚又硬，而且还容易糊锅，很难吃。今天子琴发现了一种可以自己做水煎包的方法，非常的多汁，而且不会油腻，底也不会糊，只需要15分钟就可以非常轻松的蒸出来多汁不油腻还有冰花的水煎包。首先我们需要准备面皮材料，中筋面粉250克，酵母粉3克，砂糖15克。这个砂糖可以让面的口感变得更好，而且砂糖也是酵母生长的一个非常好的养料，可以让面发得更加蓬松。如果想让面发得更好，记得要加入温水170毫升和盐巴3克。盐放在面里是可以增加面的韧性的。把这些东西放到面包机里，或者说我们用手把它混合，揉成一个面团，放在旁边醒发。馅料和调味，我们需要猪肉馅200克，酱油一勺，白胡椒粉少许，一点盐巴和一点香油或者是麻油。这里面白胡椒、酱油和盐的量您可以按照您自己的喜爱加，我们也可以加一点葱末和葱姜水，这是可以去除猪肉的腥气。最后拿一个小碗准备做冰花的材料，只需要一茶匙的玉米粉和4勺的清水就可以了，别忘了加2大勺的油，这样不容易让冰花糊锅。准备好这些材料，我们就可以开始做水煎包了。当我们放在旁边的面团发到平常2倍大的时候，大约需要50分钟，我们就可以包我们的水煎包了。像刚才说的面粉量，我们可以把它分成14份，每份大约25克，把面擀成面饼，肉馅放进去，包成包子的形状。下一步，也就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煎我们的水煎包。这个地方子琴想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用的小 tips， 那就是子琴试过其他的很多平底锅煎水煎包都容易糊底，但是有一种锅非常非常的简单，而且还不容易糊底，那就是 IH 牛头牌的电饭锅。这口锅为什么跟其他的平底锅不一样呢？它虽然是电饭锅，但是它也可以做水煎包，并且它的钢是非常好的牛头钢，受热非常的均匀，所以在做水煎包的时候可以均匀受热，并不会让底部过热导致它糊掉。所以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在锅里面放2勺油，按下这个 reheat 键，等90秒，然后放入包子，只需要盖上锅盖等2分钟。2分钟之后，我们把我们准备好的玉米水搅拌一下倒进去，请记住这个玉米粉水倒进去之前一定要搅拌，不然淀粉和水会分层。倒进去之后再按下 steam 这个功能键，再等15分钟，中间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等您再揭开锅盖的时候，您也可以撒上些小葱、葱花作为装饰，非常简单美味好吃的水煎包就做好了。这种做法不仅可以让包子非常的蓬松，而且底下也不会糊，非常的金黄焦脆，还有冰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子琴非常喜欢用这种方法做水煎包。那这个时候呢，子琴还想再给您带来一个更好的消息，那就是现在如果您购买的话，不仅可以折60美金，而且还可以送您真空焖烧锅，是原价139美金的，非常好用。如果您上班没有时间做饭，您可以把开水和米放到焖烧锅里，它自己就会变成米饭或者是粥。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deal。 也希望今天分享的做水煎包的方法可以帮助到大家更快更简单不需要排队的就吃到美味的水煎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OK， 咁呢個自由時報咧，咁我哋而家睇呢個畫面咧，佢就話呢個就係 ID 的 screen capture， 可以嗰度去睇。你睇 Consumer Report Pomo's Electric 就話已經廣。
1: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有国语节目，每天还有两个小时的粤语节目，就在 AM 一四零零频道，下午五点到七点。节目内容丰富多彩，有大家熟悉的天南海北话汽车粤语版，还有美食、健康节目、时事新闻以及深度的本地话题。说粤语的朋友，请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锁定 AM 一四零零，收听粤语希望之声精彩节目。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美国礼仪，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美国礼仪节目，我是董薇。大家都知道，在美国一年里最重要的节日是圣诞节，很多听众朋友家里都有小朋友，我也听过身边很多的朋友抱怨说，哎呦，圣诞节给孩子的老师送什么样的礼物好呢？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吧，圣诞节孩子怎样送礼物给老师。不知您注意到没有，每当节日来临的时候，早上上学会看到很多小朋友手里拿着大大小小的礼品袋走进校门，所有的礼物都是孩子们亲手送给老师，而老师们不仅会当面感谢学生，还会写一张感谢卡让学生带回家。美国的家长普遍认为小学老师收入不高，但是工作却很辛苦，所以圣诞节里美国人送礼物大多只送给小学老师，上初中和高中的学生很少给老师送礼物，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班主任了，任课的老师又比小学的时候多了很多，所以学生们只给自己特别喜欢的老师送一些小礼物。我们知道送礼物是有讲究的，那么到底选什么样的礼物送老师好呢？美国人给老师的礼物分为实物和礼品卡两类。哎，听众朋友，我们这里说的食物可不是 food 吃的食物哦，是实际的食物品的物哦。他们不会给老师现金，因为那样有行贿之嫌，会让老师感到特别尴尬。但是不管是食物还是礼品卡，一般价值都不会超过25美元，大多是在10到25美元之间。这样金额的礼物不同于其他圣诞节里亲朋之间互赠的礼物，既不会给家长带来太大的经济负担，也不会让老师感到压力，老师不会因此觉得欠了人情而去特别关照某个学生，您说是不是？很多家长在给老师准备礼物的时候考虑得很实际，是买巧克力糖还是买咖啡，是买 Target 还是买星巴克的礼品卡，家长会根据自己的了解还有孩子的观察来决定。有的家长和孩子一道给老师做手工或者是烤点心，有的家长鼓励自己的孩子自己动手，别出心裁的给老师做礼物，而不是花钱买现成的。您可以想象吗？一条白毛巾怎么能当礼物？可是就有一个家庭很拮据的华裔的女孩子，就在白毛巾上用彩线缝上花朵和老师的名字，哎，这样的礼物居然让老师格外的珍爱，因为他非常的与众不同。一般情况下，巧克力、咖啡、蜡烛、手套、围巾等等也都是老师们喜欢的礼物，老师们也喜欢课堂用品。有媒体报道说，一年里美国中小学老师个人平均自掏腰包花在购买课堂教学上的物品差不多是500美元，所以图案新奇的磁铁、记事本、最新出的适合学生阅读的新书等等，都是家长对老师的支持。还有，不要送太个性化的物品，比如说衣服或者是室内的装饰品，因为你不一定了解老师的个人风格，那送出去的东西也就不一定会合适。 网上有些文章介绍说，在美国最受欢迎和最不受欢迎的礼品分别是什么？听众朋友，您要注意喽，我们的谜底马上就要揭开了。最受欢迎的是礼品卡，家长可以根据老师的年龄和喜好挑选是超市的还是书店的，是电影院的衣服或者是室内的装饰品，因为你不一定了解老师的个人风格，那送出去的东西也就不一定会合适。网上有些文章介绍说，在美国最受欢迎和最不受欢迎的礼品分别是什么？听众朋友，您要注意喽，我们的谜底马上就要揭开了。最受欢迎的是礼品卡，家长可以根据老师的年龄和喜好挑选是超市的还是书店的，是电影院的还是饭店的礼品卡。

是杯子 cup， 因为老师们已经收到了太多各种图案的杯子了。听众朋友，您猜对了吗？董卫给出的答案是不是还是蛮有用的？在这里我有一个小提醒，就是无论送什么样的礼物，要附上一张圣诞贺卡是必须的，而这张贺卡一定是孩子亲笔写的，这是孩子们学习表达感恩之心的好机会。有媒体做过调查，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说，虽然给老师送礼物是个好主意，但也不一定是必须的，在一些州和地区对此还做出了特殊的规定。所以在这里呢，董薇建议您，如果您搬到一个新的地区，圣诞节给老师送礼物之前，最好到当地学区了解一下具体的规定，以免给老师和自己制造麻烦。比如说阿拉巴马州最初在2011年的时候就曾经通过法规禁止学生给老师送礼物，但是之后又通过了一项修正案，允许给老师的礼物最多金额不能超过$25。马萨诸塞州的道德法规作出限定，每个家庭每年给老师送礼的上限是$50。华盛顿特区的几个学区规定，每个家长每年给老师送礼不得超过$100。那华盛顿邮报也介绍说，这些规定的目的是限制贫富家庭间的不公平竞争，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老师对学生不公平对待的现象。现在一些美国学校集体送礼开始流行，班级里每个学生交同样金额的钱，由一名或几名学生家长牵头上交以后，买成礼物或者是礼品卡送给老师，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出现礼物竞争带来的潜在的不公平。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介绍了在美国圣诞节给老师送礼物的一些情况，哪些礼物受欢迎或不受欢迎，哪些礼物要斟酌的送，还有董薇的一些个人建议。真心希望这些内容能够使您从今天开始不再为送老师礼物而发愁了。伴随着愉悦的心情和优美的音乐，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在这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希望之声和我们节目的支持，也祝您生活愉快，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1: 听众朋友好，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演播雪莉。
2: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匆匆回家，准备即将成为我生命中转折点的活动。我查看了我的衣柜，选了一条我在舞蹈学院为做芭蕾舞表演而穿的长及足跟的黄色连衣裙，把头发梳成一个正式而且复杂的发髻。然后我和妈妈前往公交车站。那天晚上安排播映的电影是时下流行的俄罗斯歌剧《奥涅金》。我知道成百上千的人会来观看，所以急于在歌剧开始前和建新见面。我打算向建新介绍妈妈，我肯定这会明确表示我对她的兴趣是认真的。我也希望在观看歌剧期间能安排自己坐在她的身边。为了确保我的成功，我提前很久就到达了，并巧妙地站在门外。

0: 仔细观察着走进大厅的观众。每当我认为自己看到了剑心时，我的心脏都会漏跳一拍。在观察等待了30分钟后，妈妈开始失去耐心。她不会来了，妈妈低声说，眼神里透露出满意的样子。我们现在应该进去坐下来，然后忘掉那个年轻人。不，我坚持道，然后再次搜索了大厅里的数百张面孔，看看自己是否错过了他。在依然没有发现剑心后，我不情愿地同意进去坐下。就在那时，我瞥见了坐在第四排的一个高个子男士，仔细一看，那就是剑心。但遗憾的是，红也在那里，而且高兴地坐在他身旁。那一刻我深感尴尬，而且因为失望而感到晕眩。我曾希望并相信剑心就像我非常想和他在一起一样，也想尽可能的花时间待在我身边。但现在我不得不面对现实，他跟一位明显鄙视我的女孩一起来看歌剧。在那天晚上播放歌剧的那段时间里，我在阴影中闷闷不乐，痛苦地思考自己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快速地退出，从妈妈那不可避免的嘲笑中解脱出来，我也可以选择留下来等着和剑心见面。最终我选择了后者。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努力，我至少要让剑心知道我在这里。我仔细设计好了我的计划，然后一直等到演出结束。我对妈妈小声说，剑心就在观众席上，然后朝着出口狂奔。我对自己说，当他离开的时候，我会抓住他的。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数百名观众从剧院走出，并散落在街上。我不想再站在这儿了，厌倦了在门外徘徊的妈妈抱怨道，你真是一个傻丫头，正在浪费时间追一个明显对你不感兴趣的男人，别人会怎么想？而我满心都在剑心身上，压根不担心别人会怎么想，我唯一的目标是看到他。当剑心最终走过剧院门时，我的心脏开始无法控制地跳动。他在那里，我抓住妈妈的胳膊脱口而出，他在那儿。剑心立刻注意到我，并冲到我身边。哎呀，我当时在找你呢，他说，你看节目了吗？嗯，看了。我感到尴尬，没敢承认我在门口附近潜伏了半个多小时来等他。我希望你见见我的妈妈，我调整呼吸，不想让自己显得过分焦虑。剑心马上微笑着彬彬有礼地对妈妈说，阿姨您好。就在这时，红大步穿过大厅，脸上带着明显的愤怒。我调整了一下情绪，向他微笑打招呼，以一种安抚的姿态伸出手来与红握手。红一甩脸转身离去，他抓住剑心的手臂，坚持要立即离开。尽管他的不礼貌让剑心显得很生气，但他却悄悄尊重了他的要求并离开了。几秒钟后，剑心独自跑回剧院并向我道歉。我很抱歉，他说，我的朋友对你们很无礼，我希望你和你妈妈没有被冒犯。然后他转过身离开了。时光在那一刻凝结成了沉默的痛楚。我站在原地，凝视着我深爱的人渐渐消失在夜色之中。我跟着妈妈从剧院出来，走向公交车站，心里充满 满了遗憾。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回家的路上，我们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坐在那辆破旧的公交车上，车身在荒凉的街道上缓缓行驶。我望向窗外，心中对回家后妈妈的责备感到畏惧。终于回到家，妈妈开始责备我，你为什么对他那么感兴趣？很明显嘛，那个年轻女孩已经爱上他了，而且你认为他也可能爱上他了。他不会爱上他的，他只是他体育队里的朋友，我辩解道。好吧，现在也无所谓了，他走了，你再也见不到他了。你早就应该相信我，当你自己觉得无所不知，能够掌握这些严肃的事情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结果。我不会放弃的，妈妈，我发誓道。剑心喜欢我，我会再次见到他的。在哪里？你要去哪里见他？他对你来说是个陌生人，而且今晚他和另一个女人走了。在我年轻的时候啊，这种行为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订婚了。他没有订婚，那女孩只有15岁。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我不喜欢他。
1: 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呢？
0: 我惊讶地发现妈妈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1: 他很善良，是一个很好的人。
0: 也许吧，可是他太高了，像个电线杆子，我不赞成。你赶紧忘记他，好好发展你和文的关系吧。
1: 我永远不会忘记剑心的。
0: 我表现出了少见的坚持。当我回到学校的时候，他会来联系我的，我会再次见到他的。然后我冲进了奶奶的房间，希望听到一些安慰和支持的话。
2: 听众朋友好，请继续收听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演播雪莉。
0: 第九章，中秋之月。孩子们匆匆忙忙地挂起五颜六色的纸灯笼，人们在家里、院子里或者北京众多的公园里团聚，空气中弥漫着欢乐的情绪，人们在一起聊天，回忆往事，享受晚餐，等待着一年中最吉祥的时刻，中秋之月的到来。按照传统，在农历8月15这个晚上，恋人们会在河边散步，家庭则会聚集一堂，唱歌、跳舞、背诵诗歌、品尝月饼，听老人讲述嫦娥的传奇故事。嫦娥是一位仙子，相传几百年前她吞下了一种仙药，飞升到了月亮上，在那里她与她的唯一伴侣一只白色的玉兔相伴，每年一次，在满月的秋季的夜晚，她的丈夫神箭手后羿会来拜访她，带她走出广寒宫，在月亮上翩翩起舞。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妈妈会告诉我，如果你今天晚上见到嫦娥，她会让你的愿望成真。这种可能性让我着迷，所以每年我都会来到室外，在夜晚的寂静中，等待着神奇的大大的银月亮的出现。当月亮终于升起时，奶奶就会从房子的前门冲出来，拉上其他家人，用她那小脚颠颠地穿过通道，来到池塘边，然后喊道，赶快许下一个愿望。在池塘边，她命令每个人都找到一个舒适的地方坐下来，然后给大家端上她花了几天时间准备的月饼。奶奶会烘烤13个糕点，分别代表黄历的13个月份，然后把这些蜜糖色的饼皮 塞满干果、红豆泥和莲子酱等。最后，奶奶还融入了她个人的风格，用花艺设计装饰了每个小月饼。在满月的傍晚，她会把月饼排成金字塔状，呈现给我们。然后，奶奶会开始慢慢讲述她自己的中秋月亮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商代西伯侯姬昌的故事。姬昌在商朝首都被囚已经7年了，他的长子伯邑考前往商朝想要解救父亲，为了表示尊重，他身穿纯白色衣服，打点后来觐见纣王，并恳求道：我父亲对陛下犯下罪行，但请陛下饶他一命，我们对此永远感激您。我现在请求陛下允许他归国，这样我们的家庭可以重新团聚，我们将永远称颂您。纣王对伯邑考的这番话表示满意，但这时纣王最宠爱的妃子妲己看上了他。实际上，妲己是个魅惑纣王、祸害人间的狐狸精。为了寻找接近伯邑考的方法，妲己邀请他留下来弹琵琶，来娱乐他和纣王。而当时伯邑考对妲己的意图毫不知情，所以他答应了为他们表演。然而当他发现妲己的真实意图是勾引他的时候，他变得愤怒，并向他投掷琵琶，这激怒了纣王，下令将他处死。伯邑考被杀之后，纣王做了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把他的尸体做成了2块肉饼，送给伯邑考的父亲姬昌。姬昌拥有超能力，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假装不知情，忍痛吃了这些肉饼。这让纣王认为姬昌并没有超能力，就把姬昌释放了。姬昌回到家乡时就病倒了，他感到难以抑制的恶心，然后吐出了3只白兔，是他儿子伯邑考的灵魂。当天傍晚，其中一只兔子来到庭院中，仰望天空，仿佛在期待着有什么事情发生。就在这时，永生的月中仙子嫦娥降临地球，把她带回了自己的广寒宫，在那里她将获得永生。伯邑考和嫦娥非常孤独，他们在广寒宫中度日，而每年中秋节的时候，他们会走出宫殿来翩翩起舞。地上的许多人都相信，那一天是月亮最亮、最接近地球的时候。如果他们在那天晚上看月亮，就可以看到嫦娥和她纯白的兔子。多年来，我对这个神奇的夜晚拥有了许多回忆，但随着我渐渐长大，那个关于中秋之月以及孤独月中仙子的故事慢慢失去了神秘感。但在1959年那个凉爽的秋日夜晚，在短暂的某一刻，我希望我能够回到过去，重获童年时代的天真无邪，找到那个我可以任意梦想、任意许愿并实现梦想的地方。而这种渴望的原因是剑心。自从8月份在歌剧院和剑心见面之后，我似乎每一刻都会想念他。我剖析他说过的每个字，分析他的每一个眼神。可那天晚上之后，他却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不断问自己，为什么？在内心深处，我无法接受剑心将永远不会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尽管我感到挫败，但我仍然希望能有机会让我们再次相聚。现在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在10周年国庆期间的雕塑揭幕时见到他。我确信剑心会在那里。剑心是八一运动队的， 属于军队系统，而军队一直是中共庆祝活动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我推测，我也会在那里，因为舞蹈学院一般都会被邀请参与重要的政治集会。而直到雕像揭幕前一周，我才得知，我们学校没有受到邀请，一切都被中共严格控制，只有接到邀请的人才能出席，所以我无法前去参加揭幕仪式。这也意味着我唯一能够再次见到建新的机会也被粉碎了。那个周末我回到家时，我对二妹说，我不明白，我们学校总是被邀请去参加这样的重要庆祝活动，为什么当我真的需要去那里见建新的时候，我们这次却被排除在外了？我们学校被邀请参加游行了，我会去参加仪式，二妹告诉我说。那你或许会在那里见到建新。我的脑海中突然冒出二妹如何能够促成我们不期而遇的想法。这是不可能的，妹妹坚持道，那里会有几百万人，我怎么可能找得到他？我知道建新正在疗伤，所以我确信他不会参加那天举行的体育比赛，这就意味着他会参加游行。他会是那里最高的军人，我告诉妹妹，并详细描述了他的相貌。然后我写了一张便条，建新你好，我希望你的伤势已经痊愈，并可以再次和队员们一起进行训练，祝身体健康，铁军。千万不要和妈妈提起这件事，我恳求妹妹。姐姐，我不能接近一个陌生人，尤其是一名军人，还要给他一封信。你必须给他信，我请求道，你不用跟他说什么，把信交给他就行。在我极力的说服下，二妹不情愿地同意了。1959年10月1日，她出发前去天安门广场，手里紧紧攥着我写的便条。因为那天学校放假，所以我回到家，并和奶奶聊天。我盯着窗外，听着晶体管收音机里对庆祝活动的报道，我不停地做着舞蹈训练，不时地盯着墙上的钟。我知道我做了一次大胆的尝试，建新可能会被我的举动吓到，但没办法，我没有别的机会联系他。我祈祷二妹能够找到他并把信递给他。幸运的是，二妹做到了。我很容易就找到建新了，他那天晚上告诉我说，他确实是游行队伍中最高的，手里举着一面大红旗。我看着他走过来，然后我挤到了队伍前面。当他走到我身边的时候，我就把便条递给了他。那他看了便条吗？他说什么了吗？没有，他一把抓住塞进口袋里，然后继续前进。好吧，没关系。我想，他现在应该已经看过便条了。我猜想，他早晚会联系我的。
2: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长篇传记小说《穿透阴霾的舞蹈》，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3: 中医认为牙病主要来源于风寒湿燥火毒情绪脏腑功能失调等原因。美好生活小铺出售的牙太保牙粉美国生产，采用天然珍贵植物强力配方，直接激活牙肤细胞，抑制病变，对牙齿疼痛、过敏、松动、出血、牙龈萎缩、口腔异味等问题都有一定帮助。请听来自客户的见证。
4: 我姓杨，我是专程过来买牙太保的。 但星期六过来就买了一盒，然后就用了一个礼拜，哇，觉得真神奇。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因为医生检查完以后拍片完以后发现牙齿已经都蛀掉了，需要把牙齿那做根管治疗了。偶尔在收音机里面听到前三个礼拜六过来买一盒，哎，结果天天刷，根据你们说的一天刷三次，哎，结果本来已经有两个月只能吃面条之类软的东西，牙齿都不能咬嘛，哎，结果刷了第三天以后就开始吃东西，那像跟大家一模一样的，什么切梗啊、牛排什么都可以吃的。你看，真的我是想不到。然后我现在六月十七号已经看守掉，不用去医生里面看什么根管治疗，真的是想不到的，非常感谢你们。
3: 购买请登录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致电408-915-6658 408-915-6658。
5: Hello， 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宁静。大家可能不知道哈，台湾呢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一档红极一时的综艺节目，在每星期六晚间十点档播出，这个节目就叫做《玫瑰之夜》。我们今天呢就要给大家带来两个与鱼有关的真实故事。第一个故事呢被当时的媒体是争相报道，特别是经由《玫瑰之夜》播出之后呢引起了轰动。时至今日，这个事件依然是台湾人津津乐道的现代版《聊斋》故事。下面呢，我们开始给大家讲第一个故事。台湾嘉义民生社区呢，有一对年轻夫妇，男的是以道士为业，与住在台南的另一对夫妇及住在甲仙的34岁陈姓男士，一共五人，相约至高雄冈山的这个溪边游玩，并进行野炊。像众多户外爱好者一样呢，这五个人的野炊选择了烤肉钓鱼。五人当天呢开车到达冈山溪边后，即由陈姓男子负责钓鱼的工作。大概到了黄昏的时候，也就是吃晚饭时间，陈男呢钓上的一尾约4公斤多的这个无锅鱼，因为肚子饿得慌的原因呢，这鱼简单收拾一下就放到炭火上进行烧烤。台湾所说的无锅鱼其实又叫罗非鱼，在大陆一般称为非洲鲫或福寿鱼。香喷喷的鱼呢是烤好了，正当大家吃喝的高兴的时候，突然骇人的一幕出现了。有人听到了一个老太婆的声音，用台语说希巴呼加波。五个人四下查看哈，这荒郊野外的并没有其他人啊，这是谁在说话呢？正在大家困惑的时候，五个人又同时听到了希巴侯加宝这句话。这什么话？这话什么意思？就是鱼肉好吃吗？我这台语也不怎么太标准啊。那么五个人呢跟随着声音就再次查找，最后呢他们就傻眼了，竟发现声音来自烤熟的鱼，鱼嘴正一张一合的开口说话呢。五个人吓得是五脏六腑大逆转，其中三个人吃下的东西全都一股脑的吐出来了。大家想想这是不是太恐怖了？这个场景就在没有人烟的户外哈，发生这种匪夷所思的妖鱼事件，换成胆小的是不是得吓得马上就休克了？那由于情况是相当的特殊呢，于是有人便想起用相机将这条妖鱼的画面给拍了下来。当天呕吐的三人立即被送往医院治疗，在医生查看病情的过程中，三个人便将刚刚发生的妖鱼说话的事件告诉了医护人员，并信誓旦旦地一再保证是真事，绝不是开玩笑。但是因为没有亲眼看到，所以当时根本就没有人相信哈，而吐迷糊了吧。第二天怪异的事情又再度发生了，原先负责钓鱼的陈姓男子竟然在当天晚上离奇死亡，年仅34岁。因为死因不明呢，医生只得开具死于心脏麻痹的死亡证明书。而以道士为业的那名嘉义人则吓得跑去收惊了。更恐怖的事还在后头呢，当现场拍摄的那张妖鱼照片冲洗出来以后，把所有的人都吓到了。鱼身上被筷子夹过的部分竟浮现出一张老太婆的脸，有眼鼻嘴历历在目，简直就像恐怖片，以致一段时间内台湾很多知道该故事的人都不敢再吃无锅鱼了。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另一个鱼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唐朝乾元年间，有一个叫薛伟的官员一连病了7天，突然间他便进入了那种奄奄一息的垂死状态，家人叫他呢也不应， 但胸口还有一些温热，家人就一直守候着他，也不敢埋葬。就这样过了20天，20天以后呢，薛伟突然吁了一口气坐了起来，对家人说，马上去看看县衙中的同僚，看他们是不是正在吃已经切细的鱼肉，便让家人把他的同僚都叫过来。家中仆人跑去衙门后，果不其然，那些同僚真的正在吃鱼。于是仆人传达了薛伟的话后，同僚们都放下筷子赶紧过来。薛伟对他们说，你们刚刚差人去买鱼了吧？大家连连点头称是。薛伟又问其中一位名叫张弼的同僚说，捕鱼的赵干把一条大鲤鱼藏了起来，用小鱼来应付你了。你在芦苇间把他藏的那条大鲤鱼拿了回来，你走进县衙时，司户部门的官员某人坐在门东，纠察部门的官员坐在门西，他俩都在各自下棋。你走到台阶时，邹邦和雷济正在博戏，裴僚呢在吃桃子。你向他们说起赵干藏大鱼的事儿，还说要抽赵干五鞭。接着你就把鱼交给了厨司王世良，他高高兴兴地把鱼杀了。我说的这些都是真实的吧？大家听后都傻眼了，说你不是一直处于昏迷中吗？怎么会知道那么多事情呢？接下去他的回答令众人都大惊失色。薛伟对众人说，我就是那条鲤鱼啊。薛伟又接着说，我一开始发病的时候啊，发高烧，痛苦异常，简直就是受不了。然后呢，又忽然感到胸闷，后来已经意识不到生病了，只是感到闷热难熬，只想赶快找个清凉之处，便拄着拐杖往前走去。走啊走啊，好像已经走出城外了。此时心情愉快的就像长期关在鸟笼里的小鸟突然被放出笼子那般美妙。然后呢，又好像是走进了一座山，在山崖上看着下边的江水清澈无比，于是呢，又从山上走到了江边。然后突然又冒出想洗澡的念头，就这样一想，人突然已经在水里了，然后呢就开始在水中游起来了。游着游着呢，突然又转念一想，我要是条鱼该有多好啊。此时呢，旁边就有条鱼游过来说，如你所愿，此并非难事，我可以让你暂时变条鱼。说完呢就游走了。不一会儿，只见有个长着鱼头的人骑着一条鲸鱼来到我旁边，后面还跟着数十条鱼。只见那个长着鱼头的人开始宣读水神河伯的命令，说居住在城里和生活在水里，这完全是不同的。薛长官厌恶世上的俗情，希望抛掉乌纱帽，进入虚无缥缈的世界中，暂时变成鱼类，因此让其暂充东潭之红鲤鱼。不过你可要注意了，如果你在河中利用风浪而使河中的舟船倾覆使人丧生，那就会在阴间犯罪。如果分不清诱饵而贪吃水中之物，那就有可能被人类所伤害。听完河伯之命令后呢，再看看自己，薛伟不禁大吃一惊，全身上下都已经完全变成了鲤鱼了。于是呢，薛伟想到哪里就立刻随意游到了哪里，而且不论是在波涛之上还是在深潭之下，从容不迫，几乎呢是游遍了三江五湖。由于薛伟啊被分配在了东潭，每天不管游出多远，每晚必定要回到东潭那里。有一天呢，薛伟感到异常的饥饿，又找不到东西吃，就在这个时候突然看见赵干在钓鱼，鱼饵极香，虽然心里知道是诱饵要戒备，可是不知不觉中那诱饵已经快到嘴边了，薛伟的饥饿感更为强烈了，便吞下了赵干的钩饵。赵干用手抓住薛伟变成的鱼时呢，薛伟拼命地喊他，但赵干没理薛伟，因为他听不懂鱼在说话。不一会儿呢，张弼来了，说裴县尉要买大鱼，赵干谎说没有大鱼。当时张弼就发现了薛伟变成的鱼躺在芦苇丛里，他拿了就走。薛伟对张弼喊道，我是你的长官主簿，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张弼呢却毫不理睬薛伟。张弼拿着薛伟变成的鱼进了县衙大门时，有两个官员正在门房下棋，薛伟喊他们，他们也不理薛伟，只是对着张弼说，好大一条鱼啊。走到台阶时呢，邹邦和雷济正在玩古代一种赌博的叫博戏的游戏，裴僚呢吃着桃子，大家都为买到大鱼而高兴着，催着交到厨房烹饪。 张弼把赵干藏起大鱼的事跟大家说了，裴辽怒气冲冲地说要鞭打赵干。薛伟冲着这帮属下喊道，我是你们的同僚，你们不放我还要杀我，这样做仁义吗？当时薛伟还流着眼泪，但没有人理他这条鱼。薛伟说张弼把他交给厨师王世良后，王世良拿起刀把他丢在了砧板上。薛伟对王世良大声喊着，王世良也不理，然后手起刀落，薛伟的头就被斩了。鱼被宰后呢，薛伟这边的身体也苏醒过来了，大家听得惊奇入神，过了半天才缓过劲儿来。他们都说当时确实看见鱼嘴一直在动，但实际上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呀。薛伟的同僚回衙门以后呢，那条烹饪好的鱼谁都没吃，而且呢，有几个人从此以后终生不再吃鱼了。薛伟从那天开始康复，后来呢，多次升官，一直做到了华阳县丞。看完这两个鱼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何想法呢？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今天的节目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下期节目呢，我们将给大家带来新的精彩语言，感谢你的点赞、订阅、分享。如果你有什么感想呢，请给我们点评留言，拜拜。
6: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三高在严重的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来自台湾的三高代谢宝，以两大传统医学汉方本草和印度的阿育吠陀为理念，选取纯天然食材，全食物配方，有效地调整三高症状，还可消除自由基，抗发炎。
7: 哎，就是睡眠太好了。哎呀，我以前的这睡眠是太不行，每天半夜起来醒了以后啊，就睡不着，睡不着觉，就是翻来覆去得多长时间才能睡。这个就是八点了钟，我就晚上就是八点多钟一般的就睡了，到早晨一觉一醒来，哎呀我天，太舒服了，四点多了，我一觉睡到这时候，嗯，挺好。
6: 三高代谢宝，遵循自然疗法，健康的新选择。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电话510-850-8680，510-850-8680。
8: 朋友，如果有一天您家五岁的孩子突然跟您说，我以前不是现在这个我，我以前是另外一个人，您会相信吗？我想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都是，这孩子是不是做了什么奇怪的梦了？美国有一位妈妈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她的儿子叫莱恩·哈蒙斯。莱恩五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在一本好莱坞的书里看到了一张几十年前的电影剧照，照片上站着好几个人，莱恩却突然指着其中一个陌生男人说，妈妈，这就是我，这个就是以前的我。妈妈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可谁也没有想到，后来有人顺着这张照片查了下去，竟然真的找到了照片里的男人。更不可思议的是，莱恩之前说过的一些事情竟然和这个人的一生一一对上了。一个五岁的孩子怎么会知道这些呢？欢迎来到文史大观园，我是雪莉。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莱恩·哈蒙斯的故事。莱恩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父母跟电影圈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很小的时候开始，莱恩就特别喜欢电影，别的小孩玩自己的游戏，他却喜欢假装自己在拍电影，还会喊开拍
9: Action。
8: 他会冷不丁地冒出一些以前的事情，这些记忆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一小段一小段突然冒出来的。他说自己以前住在好莱坞，住的是一栋很漂亮的大房子，外面还有游泳池。他说自己很有钱，认识很多的电影明星，还说自己开过一辆绿色的汽车。而且这些话不是一天说出来的，有的时候吃着饭他突然想起一句，有的时候玩着玩着又冒出来一点。妈妈 Cindy 越听越觉得这些话不能听过就算了，于是从莱恩五岁的时候开始，他把孩子说过的事情一条一条地记了下来。可问题是， 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莱恩不知道名字，也不知道地址。辛蒂的记录里只有一些零零碎碎的线索。直到后来，辛蒂找来一本关于好莱坞的书，也就是在那本书里，莱恩看到了我们开头提到的那张照片。那是一张1932年的电影《Night After Night》的剧照。莱恩指着照片中一个不起眼的男人说：“妈妈，这个就是我。”那么，莱恩指的这个男人究竟是谁呢？后来，辛蒂联系上了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精神科医生吉姆·塔克。塔克长期调查那些声称有前世记忆的儿童的案例。可塔克首先需要弄清楚，照片里的这个男人究竟是谁。没想到这件事还走了一段弯路。最开始参与调查的电视制作团队认错了人，所以查来查去，那个人的人生经历怎么也对不上莱恩说的那些事情。后来，一位电影档案人员专门去了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资料馆，继续追查这些老照片。最后，那个不起眼的男人真的被找到了。他叫马蒂·马丁。马蒂年轻的时候曾经在百老汇跳舞，后来去了好莱坞。他也尝试过做演员，不过他的演艺事业并没有真正走红。后来他转行做艺人经纪，反而做得相当的成功。1964年，马蒂去世，而莱恩出生的时候，这个人已经离开世界几十年了。调查人员开始一项一项的核对。莱恩说自己以前住在一栋很大的房子里，外面有游泳池。查下来，马蒂后来确实住在比弗利山庄的大房子里，而且有室外游泳池。莱恩说自己以前很有钱。马蒂后来经营艺人经纪公司，事业成功，生活确实相当的富裕。还有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小细节，莱恩说自己以前开过一辆绿色的汽车。研究人员后来见到了马蒂的女儿，但他不知道父亲是否曾经有过绿色的汽车。可继续查下去，却发现莱恩又说对了，马蒂确实开过绿色汽车。经过核对啊，莱恩小时候说过的事情里有55项跟马蒂的人生经历相符。当然呢，也有一些没有对上，还有一些因为年代太久了已经没办法查了。不过啊，在这些事情里有一件事特别有意思。因为刚开始查的时候，连研究人员都觉得这一次莱恩肯定记错了。莱恩小时候曾经说过一件很奇怪的事，他说自己不明白为什么以前活到了61岁，死了以后现在又变成了一个小孩子。研究人员找到了马蒂·马丁的死亡证明，一看，不对，按照死亡证明上的出生年份算，马蒂去世的时候应该只有59岁。朋友，看到这里啊，您是不是也会觉得，这一次是孩子记错了吧？可塔克没有停下来，他又去找更早的历史资料。这一查反转过来了，几份更早的人口普查、婚姻等资料显示，死亡证明上的出生年份竟然写错了。马蒂实际出生于1903年，1964年去世，算下来呢，正好61岁。也就是说呀，死亡证明说59岁，莱恩说61岁。反而是说对了。一个几岁的孩子怎么会知道一个去世几十年的陌生人究竟活了多少岁，甚至比他的死亡证明还准确呢？当然了，莱恩说过的话并不是每一条都能对上。比如他小时候曾经说自己以前死的时候感觉心脏爆开了，可是马蒂的死亡记录显示他的死因是脑出血。也正因为有对得上的，有对不上的，还有一些已经无法查证，那些真正从历史资料里核查出来的事情才更让人琢磨。可能有朋友会说呀，一个孩子还会留下来前世的记忆，这样的事情也太不可思议了。 其实啊，人的生命不止这一世，可不是什么现代人才有的想法。几千年来，东西方许多古老的宗教和传统文化里，都有关于灵魂不死、生命转生的认识。佛家讲六道轮回，印度古老的宗教传统中很早就有生命转生的概念。西方也是一样，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就相信灵魂不死，而且会经历转生。柏拉图在《理想国》的最后还讲过一个很有名的厄尔神话，人的灵魂离开肉身之后经历审判，之后选择新的生命再次来到人世。后来犹太神秘主义的卡巴拉传统中也出现了灵魂转生的观念。您看，这些文明相隔那么远，却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肉身死了，真正的生命是不是还在呢？现代人习惯用科学认识世界，但是科学能够认识到的毕竟只是人类目前能够观察、能够验证的那一部分。今天认识不到的并不等于它不存在。所以像莱恩这样的孩子偶尔留下这些奇妙的记忆，会不会也是在提醒我们，人的生命也许真的不止这一世。可能很多朋友又会想到一个问题，如果真的有前世，为什么我一点都不记得呢？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不记得？为什么莱恩小的时候记得，后来也慢慢忘了呢？从传统信仰和修炼文化来看呢，这恰恰是人世的一个特点。人活在迷中，我们看不见自己的前世，也不知道生命真正从哪里来，也看不到神和另外生命空间的存在。可是为什么要有这个迷呢？也许啊，这本身就是上天对人的一种考验和选择。您想啊，如果神就清清楚楚地站在我们面前，如果每个人都记得自己的前世，如果今天做了一件坏事，明天报应马上就摆在眼前，那谁还敢做坏事？大家当然都会表现得很善良了。可是这样的善到底是发自内心，还是因为看见了结果不敢不善呢？所以啊，我觉得恰恰是在看不见的时候，一个人还愿意敬畏天地，守住善良，这样的选择才更珍贵。也许上天看的正是我们在不知道答案的时候到底会选择什么。一个生命如果能够在迷中放下自私、贪欲和恶念，守住善良，也许才会得到神的眷顾，让生命最终回归更高、更美好的境界。那么莱恩这样的前世记忆为什么偶尔还会出现呢？也许啊，就是在这个迷中给人留下那么一点点的线索，让愿意思考的人问一问，人真的只有这一世吗？如果灵魂不死，如果生命真的还有下一程，那么这一生最重要的也许不是赚了多少钱，有过多大的名声，而是这一生我们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今天的每一个选择都不会随着死亡一笔勾销。朋友，你
10: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1: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2: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是个病秧子，病得连家务都干不了，脾气也变得暴躁。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后，多年的疾病不见了，脾气也好了，每天能干许多活，家里人也高兴。老公公见到他同事，让到我家来看师父讲法录像，说这个功可好了，儿媳妇练这个功比以前孝顺多了。下面说一说我修炼法轮大法后我丈夫受益的事。我练法轮功几个月时，一天我在打坐，眼前出现一个画面，丈夫拄着双拐，只剩下一条腿。当时我不明白这是师父的点化。后来婶子家盖房子，丈夫看见他们砌的墙是歪的，就去告诉，可走到那墙根前，还没等说墙的事，墙就倒了，砸到三个人，把我丈夫也砸到底下。这个墙倒的时候是往两边倒，中间分成了两段，如果一边倒就会把整个人砸到底下，可能命就不保了。两边倒就没那么重，也没那么大的面积，砸到丈夫的大腿是粉碎性骨折，上半身就没砸着。别人去看现场都说我丈夫命真大，还有个人跟他说，是什么神仙给你推了一把才保了命。丈夫住院做手术，用了8个小时才做完，护士给了2只止痛的杜冷丁，只给打了1只。大夫问还打另一只吗，他说没疼，就没给他打第2只。来了3波大夫都问疼不疼，丈夫都说没疼，大夫都说是奇迹。和他一起被砸的那2个人伤势没他的重，疼的手使劲抓着床栏杆还直流汗。丈夫单位所长的姐姐修炼法轮大法2年多了，对她弟弟说，家里有练法轮功的，她会受益，不会疼的。所长不信，去医院看望我丈夫时问疼不疼，我丈夫说没疼。所长说这法轮功还得信呐。丈夫出院回家，我就和他一起读转法轮，到医院复查，大夫说恢复得又好又快。后来我才明白，师父点化我让丈夫注意躲灾，他没躲就发生了，但还是师父为他保了命，也保住了他的腿。丈夫去当校学习，看见院内一个橱窗里有污蔑法轮大法的内容，就想我得把它处理掉。晚上他出来时看见院里没人，他上前就把那纸给撕碎了。有一年正月初5，他早晨出去练武术，天还没亮，他练打拳，一抬头突然看见法轮大法师父坐在莲花上在看他。他回到家里就问我，你练功看见过师父吗？我说没看见过。他高兴地说，我都看见了。2016年的一天夜里，丈夫得了心梗，突然心里堵得慌，上一趟厕所，起来后连裤腰带都拿不动。他慢慢走到沙发那儿坐下，觉得情况不好，想打120，又想起我以前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开始念。念了好半天，总觉得那个劲儿还没过去。又想起我说过我们练功那个场特别好，他就到我住的房间里，我正在打坐，他念着法轮大法好进来后躺在我身边，一会儿就睡着了，听着睡得很香，喘气还很均匀，直到早上8点他才睡醒，把夜里他难受的过程告诉我。之后他下楼去溜达，还跟物业的人说他夜里遇险的事。物业的人问自己好的，丈夫说我有大神仙保护。儿子回来后陪丈夫到医院检查，医生说那是心梗，就这样情况的20分钟人命就结束了，香喘气还很均匀，直到早上8点他才睡醒，把夜里他难受的过程告诉我。
之后他下楼去溜达，还跟物业的人说他夜里遇险的事。物业的人问，自己好的？丈夫说，我有大神仙保护。儿子回来后陪丈夫到医院检查，医生说那是心梗，就这样情况的20分钟人命就结束了，你命真大，不能回家了，直接住院吧。北京来的专家说得下3个支架，说他心脏主血管下边的那个分叉血管都细了，那是最危险的位置。这次丈夫能活下来，就是师父给留下的命啊。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一个新接手的盒装月饼促销员，他卖的月饼不仅没有名气，还是当地不热销的广式月饼。面对十多家厂商的竞争，这位新手能走出一条路来吗？那一年正值中秋节前夕，我失业了，一下子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在本市的沃尔玛找了一个月饼临时促销的工作，被分配促销盒装月饼。盒装月饼是卖包装的，一般用来送礼的，没有散装月饼实惠好卖。大部分厂家的临时促销员都是卖了几年甚至十年的经验丰富的老促销员，卖的又都是大牌厂家的，而且卖场的位置也好。而我卖的厂家没有名气，位置在边上，旁边还有一个大柱子挡着。我站在偌大的卖场，看着十多个不同厂家垒的像小山头一样的月饼，我心里直犯愁，怎么卖？对面一家那个老大姐是做了十年的老促销员，她跟我说，我这个厂家的月饼是整个卖场最难卖的，因为是广式月饼，当地人吃不惯，每年只能卖出50盒左右，今年经济不景气，更加难卖。不过好在有1500元的保底工资，叫我来混混那点保点工资得了。我想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得做一个为别人着想的好人，不能混日子，得对得起这份工资。于是没有从身边走过的人，我都会微笑着问需不需要买盒月饼，而其他的促销员都聚一块闲聊。出乎意料的，没几天我就卖了一盒100元左右的月饼，打破了本卖场的历史记录。一个促销员嘲笑我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有一天来了一个儒雅的男士，他一个摊位一个摊位的转悠，促销员们聊得很开心，谁也没有搭理他。男士好不容易转到我这里，我微笑着

问他，是不是要买月饼？他说，是的，而且要最贵的，要送人。哪个厂家都有一个招牌产品，统一价格698元。我就给他介绍这款招牌月饼，他认真的听完以后，很有购买的意向。其他厂家的促销员听到了，全部都围了过来，七嘴八舌的让男士去看看他们的月饼。对面那个大姐说，原来先生真的要买月饼，刚才我们都以为您只是随便转转而已，送礼一定要选大牌厂家，他家的产品什么名气也没有，每年都卖不到50盒，我们厂家的月饼从口感、名气、销量到做工，在我们省都是名列前三名的，您送人的话拿得出手。从外包装看，我们的包装是红色的，代表红红火火、喜气，他们家那个咖啡颜色看上去死气沉沉的。

他问。我说，没有。话一出口，引来周围一片哄堂大笑。那位男士用拳头捂着嘴，也开心地笑了。那位大姐接过话说，我卖了十多年盒装月饼了，哪家的月饼什么味道，我一清二楚。这个女人是个新手，她怎么可能知道这个月饼什么味道？她家的是广式月饼，甜兮兮的，当地人吃都不会吃。我们家的是火腿的，当地人都爱吃。这时我内心平静，没有气恨。我发自内心的对犹豫不决的男士说，大哥，我觉得这个姐姐说的有道理，这么贵的月饼要买回去家人不爱吃的话，我真的过意不去，您就买她的吧。那个大姐也说，是啊是啊，买我的吧。那个男士看了我一眼说，帮我装起来吧。只见那个大姐就急急忙忙去装袋了。那位男士指着我对他说，我要买他的，不是买你的。他又对我说，愣着干嘛，帮我打包呀。啊，要我的呀，您想好了没有？我说。那个大姐也说，先生，您再好好想一想，他家的月饼当地人不会吃。那位男士说，没有关系，也想让家人换一换口味。那个男士走了以后，大家一片哗然，说这样都能卖出去。第二天中午快到轮班时，我们厂家的主管来到卖场，见到我就劈头盖脸的厉声质问，你怎么能说我家月饼不好吃？那个大姐也走了过来帮腔，对我说，是呢，卖东西要么会吹，卖吃的东西不管吃没有吃过，好不好吃都要说好吃的。我觉得你真的是不适合卖东西，趁现在还没有正式大卖的时候，你重新去找一份其他工作吧，别耽误了人家。他又对主管说，趁早换人。主管又对我说，我们现在只是试用你，你如果不会卖东西，我随时可以让你走。我说，我没有说月饼不好吃，我只是说我没有吃过。我忙回答。那个大姐插嘴说，意思是一样的，绝不能这样说。我跟主管说，月饼卖掉了。主管一愣，卖掉了？嗯。那个大姐说，瞎碰着的。这时主管瞪了那个大姐一眼，口气一下就缓过来了，很不客气地把大姐支开，然后问我事情的经过。我没有告诉主管那个大姐对我们的产品的诋毁，这在修炼前我是做不到这样的，我非得在经理面前告状不可。

过了几天，又来了一个男士，是一个老板，说要买30盒盒装月饼送员工。我就给他介绍了一款最实惠的月饼，58元一盒。也是快要成交的时候，一个厂家的促销员走过来说，可以看看他们家的一款铁盒装的月饼，才38.8块。那个男士就歉意地对我说要去看看。我说没事，我想当时经济不景气，大家都不容易，所以真心的希望他能省点是一点。不一会儿，那个男士走了回来，说还是想要买我的，但是他开始跟我讲价，可主管一再说过，这款月饼一分钱也不能少，我就抱歉地跟他解释，他一下子就火了，别以为我赚回来买你的，你就那么硬气，哪有买东西不讲价的，人家那边8.8块都可以少的。我看着他非常生气的样子，我也实在没办法了，就说，大哥，我听着他家那个真的实惠，要不你就去买他家的，他家那个铁盒是真的漂亮，您的员工吃完月饼还可以用铁盒装东西，你也可以省下几百块钱。后来他一边对我骂骂咧咧的，一边让我包装月饼，过程中不管他说的多难听，我除了微笑，一句话也

0: 没有回过去。
1: 这一单出去，整个卖场彻底坐不住了，说什么的都有。有一个促销员说，人长得漂亮就是资本，另一个街上还得会卖笑。我心依然不为所动。大概这个订单卖出的两天后，又来了一个男士，匆匆围着卖场转了一圈后，就直奔我摊位而来，对我说要买我们厂家30万的月饼。我听了很高兴，以为来了个大单，可是他说要避开沃尔玛卖场，直接从厂家出货，还问我厂家在我们本地的办公地点，让我下班后带他去。他说他直接从厂家拿货的话可以省一大笔钱，而且承诺我事成之后给我一笔不菲的提成。一直以来我们本地一般的工资都很低，我孩子又小，花费很大，所以生活真的很艰难。但是师父在弘一二普照中说，我们大法弟子要节制事下流，我想我修炼了就要正直善良，所以就诚恳地对他说，要买可以，可您是在沃尔玛看的商品，那么就得在沃尔玛下单，我也不会带你去我们厂家的办公地点。沃尔玛承租了这么大的场地，如果卖场的人都这样做，沃尔玛怎么生存呢？这么多员工怎么生存？他很生气，说我死脑筋，不懂得变通。人又不是为别人活的，别人如何生活那是别人的事情，管那么多干什么？他怒气冲冲地走了。隔天，来接我班的同事问我有没有人来说要买一个大单，但是不通过沃尔玛卖场。我说昨天有。他很紧张地问我怎么说，我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善良的同事很高兴地对我说，幸亏你英明。他告诉我，那个人是来试探我的，如果我答应的话，我们这个厂家的所有商品，不仅仅盒装月饼，都要被驱逐出全国所有的沃尔玛卖场，而我们厂家有很多其他产品在沃尔玛是主要卖场。我感叹人心叵测，也感恩大法对我心灵的洗涤，让我不为利益所诱惑，得以躲过一劫。临近中秋时，大家都在忙着给亲朋好友送礼。一天，一个年轻的女士推着半推车的散装月饼从我跟前走过，我照例像以前一样打招呼，请问还需不需要带一点盒装月饼？她说她要送娘家人，让我跟她讲一下，我就给她推荐了最实惠的月饼。推销完之后，她就说她不想要这些散装月饼了，要换成我卖的盒装月饼。我一看那么多散装月饼，那个促销员一定是花了很大力气才卖出去的，多不容易啊。这样想着，我就对他说，我刚刚听说月饼是要送您娘家人的，一共买了200多块钱，那么就别换了，盒装的好看，但是200多块钱只能买30个，散装的实惠，200元买这么一大堆，给娘家人的实惠更好。有道理，他高高兴兴地谢过我之后，推着车走了。突然，我毫无防备地被人从背后抱了起来，又放下来。回头一看，是一个女孩。她说，姐姐你真好，你不知道我一直站在你背后，刚才那个人推的月饼是我卖给他的，费了好多口舌才卖出去的，你要是把他搅黄了，我今天一定跟你没完。我微笑着对他说，我怎么可能把他搅黄。从那以后，那个女孩不忙的时候天天要来找我几次。她说，我跟所有买我月饼的人说，整个商场的盒装月饼就你家的最好，要买就跟你买。后来一次，我手机忘在月饼摊位上，被她捡到了归还给我。卖完月饼后，他又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一个小小的善举换来了一份真诚的回报。

有一天，一对年轻夫妇转了整个盒装月饼摊位，中间没有一个人搭理他们。转到我这里的时候，我耐心地跟他们介绍了我所有的月饼。介绍完以后，他们微笑着对我说要再转转，我也微笑着说没关系的，转不到合适的再过来。等他们走了几步，卖场一个促销员对我大声说，看着都不像买月饼的，你还费那么大力气。我一听，怕他们听到了会尴尬，也大声对着他们的背影说，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你买东西难道不多看几家，货比三家呀？只见那个妻子对着她丈夫耳语过后，转身来到我月饼摊位旁，指着一款精致的果冻月饼对我说，这款月饼有多少盒？我说30盒。他说给他全部打包。我说不值得为着生气，买那么多干嘛？他说他没有生气，他是一个美容连锁店的店主，他的顾客都是女的，应该会喜欢，而且跟我说还需要20盒左右，希望能从厂家再帮他进。后来主管又从其他卖场给调了20盒过来。中秋节前夜，商场人头攒动，可都是只看不买。这时商场广播突然宣布，盒装月饼买满200元折返现金20元。我把这个好消息讲给顾客，顿时我摊位人群拥挤，大家都争相购买，单子一个接着一个。我打电话给主管，主管调来4个男的，加上他本人，一共5个人来帮忙从仓库搬货。1个小时左右，偌大的仓库，其他仓位的月饼还堆得满满的，我们这个厂家的仓位一售而空，只剩下摊位上零零散散的大概30盒左右的月饼。过程中有顾客边买边问我，为什么只有你家月饼搞活动，其他家没有搞？我说不可能，真的是全场都在搞，你们可以再去问问。这时主管悄悄地瞪着我。最后不忙的时候，有一个促销员过来跟我说，你们家月饼今晚怎么那么好卖呀？我们全部人都在看着你卖。我说因为今天商场搞促销呢，你们没有这样卖吗？他说他们按原价卖，如果这么卖的话，厂家不亏死吗？我说你们想过没有，明天就是中秋节了，这么多月饼要是卖不出去的话，厂家岂不是更亏？他一听扭头就跑了。我看见他也开始这样推销了，我又告诉其他促销员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顾客，因为我也希望他们能多卖一点。所有的促销员如梦初醒，也像我这样叫卖起来了。过了一会儿，有一对母女过来退一盒月饼，对我说怕家人不会吃广式月饼，还是想买点火腿月饼。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微笑着接过月饼说没事的。看得出他们非常歉意，一再说对不起。我微笑着对他们说，真的没事，明天就过节了，真心希望你们能买到心仪的月饼，开开心心过节。女孩竟然微笑着微微对我鞠了个躬。第二天中午，和我对班的女孩打电话给我说，让我不要去接班了，月饼只剩下一盒正品和一盒赠品。过一会儿她又打过来高兴地对我说，2盒都卖出去了，主管把赠品的标签撕掉当正品卖掉了。这次的月饼能够销售一空，别人以为是我运气好，可我知道当我面对许多的诋毁和嘲弄，甚至是投诉与试探时，我心里总是为他人着想，因为我至纯至真的善念符合了大法真善人，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展现了符合法的美妙与殊胜。修炼之前，我是一个夸夸其谈、能说会道且尖酸刻薄的人，就是人们眼里那种不好惹的人。修大法不但使我病好了，还教会我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使大法洗涤了我的心灵，
让我体会无病一身轻的同时，也让我变成了一个诚实、善良、正直的人，每天活得充实而快乐。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修炼法轮大法快30年了，我听师父的话，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我的所作所为是最好的真相，周围的人目睹了我的行为，都明白了法轮功学员是好人，他们还站出来保护法轮功学员。几年前的一天，几个社区人员到我家来说，不要练了。我说，做一个为他人着想的好人为什么就不行？人人都为他人着想，社会风气就会好，你们也少操心了，那多好，多做好事会有福报。有一个人问，你做好人有什么福报？我就给他们举了个现成的例子。不久前，不知谁家的孩子把我房上的瓦打了一个洞，现在各家的孩子都很金贵，我本着为别人着想，就打算自己买一片瓦换了就行了。谁知还没来得及换瓦，就下了一场雨，可是那个洞却不漏水，我也就一直没换。我请他们到屋里看，他们都看到了，太阳光从那个瓦洞中直接照射到屋里，他们当场见证了这件事情。我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他们都说好，并叮嘱我出去说话要注意安全。有一年夏天，村里的排水沟被污泥堵塞了，排不走水，水就冲到路上了，走路都很困难，村长就叫各家清理各家屋前的一段排水沟，不给钱，结果是没人挖沟。我想我是法轮功修炼人，多为别人着想，没人挖沟我来挖。就这样，一年我要挖好几次。一年春天，村委为了美化环境要种花，叫来拖拉机拉土，几个拖拉机司机把拉来的土都倒在路上了，把路都挡了，行人和车都过不去。我看见，马上拿铲子把路铲开，打扫干净。村长的妻子看见我在打扫，马上就给村书记打电话，说，你叫拖拉机拉来的土，把路都挡住了，人和车都过不去。你猜是谁把路铲干净的？书记说，是你男人。村长妻子说，不是，他身体不好，他做不动，是练法轮功的人做的。你说练法轮功的人好不好？书记说，我又没说不好。村长妻子还嘱咐说，你以后看见他还是要谢谢人家。村里把花种上后，一些不自觉的人把好看的花都搬到自己家去了，就剩下一些不好看的，而且野草长得比花快，把花都盖住了。没人管，我来管，我一年除5-6次草，花死了我又弄些种上，每年我都自己掏钱买除草剂除草，有时候还买肥料给花施肥，我从来没向村委要一分钱。2024年秋天，新调来的镇派出所所长和一个警察以及镇综合治理办书记，在社区书记和一位女社区人员的陪同下到我家。所长问，你一天在家干什么？我说，我看书。所长说，你有书，我马上回去办一个搜查证来搜。综治办书记赶紧说，他哪有书，书我都提走了。女社区人员说，他一天在家吃了饭，有时睡一阵觉，出去和其他老年人一起玩耍。他俩了解我的为人，在关键时候站出来保护大法弟子。

0: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1: 请听时事评论，奥数题的启示，如何真正避免走向地狱之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1日。四川省小学五年级奥数班有一道逻辑推理题，讲的是有一个岔路口，其中一条路通往天堂，另外一条路通往地狱，但是你不知道哪条路通往哪里，每条路上都站着一个人，一个是骑士，一个是无赖。骑士永远说真话，无赖永远说假话，但是你也不知道谁是谁。你怎样向他们中的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从而判断出哪条路是通往天堂的路？我们且不谈答案，从命题中我们至少知道两点明确的信息。一是无赖永远说假话，所以他绝不会给你指出哪一条是通往天堂的路。二是骑士永远说真话，他会指出哪一条是通往天堂的路。其实我们生活中也时时刻刻都面对这样的选择。接下来思考的就是谁是骑士，谁是无赖呢？我们先来看看篡政7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他到底是其自称的带领百姓建立所谓的人间天堂的骑士呢，还是个引领民众走向地狱的地地道道的无赖呢？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讲，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中共新华字典解释道，幽灵迷信指阴魂，阴魂就是老百姓通俗说的鬼，也就是说中共是幽灵、邪灵、是鬼。大纪元九评共产党编辑部出版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一书中讲，共产党宣言以幽灵做开场白，绝非马克思一时的心血来潮，这个幽灵是在另外空间中由恨和宇宙低层各种败物构成的邪灵，它原本是一条蛇，到了表层空间的体现形式则是一条红龙，它与仇视正神正义的撒旦为伍。这个邪灵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人类，在神归来挽救众生的最后关头，让人不信神，让人的道德败坏到已经听不懂神的教诲，而最终被淘汰，元神被永远销毁。而共产主义的人类代言人马克思，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因为受到撒旦信徒的影响，成了撒旦崇拜者。撒旦是什么？就是魔鬼。这一点会让很多中国人感到震惊，因为在中共教科书中从来没有真实记录马克思这一段历史。我们不妨从马克思自己的作品来一探他的魔变过程及充满暴力和仇恨的内心世界。马克思在他的剧本《奥拉南》中写道，毁灭，毁灭，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吼，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从这里可以感到马克思心里那种莫名的仇恨，莫名的狂暴，让人不寒而栗。在另一作品《苍白少女》中，马克思写道，我已失去天堂，现已注定要下地狱。从这可以看到，马克思也知道自己的魔变的思想最后是走向地狱。那么中共是马克思的追随者，所以就承载着邪灵的使命，就是毁灭全人类。于是在中共体制下，我们不难看到恨、欺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都可以看到。 首先是中共发动的无数次运动，包括正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等等，过程中都是普通百姓被中共的宣传洗脑后，恨由胆底直生，于是邻居、师生、家人、父母、兄弟、好朋友、同事等等都互斗互杀，浑浑噩噩斗了70多年，总共杀害了8000多万中国同胞，超过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靠谎言起家，并且靠谎言来维持政权。中共当年大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结果是所谓的引蛇出洞，紧接着就是囚禁和杀害那些敢说真话的人。还有中共大搞浮夸风，扬言所谓的亩产万斤，结果导致3年人为灾害，饿死至少3000多万人。再有中共宣称的所谓六四没有死一个人，而事实上呢，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六四被屠杀学生的母亲直到离世也没有得到一句中共真实的回复。而中共最大的世纪谎言莫过于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伪案。那年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所谓自焚之火，中共栽赃说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但央视焦点访谈播出的录像却漏洞百出。同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就此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并发表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自焚事件是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在场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的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众所周知，法轮功在世界红传30年了。1992年从长春传出，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道德升华。因此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9年，法轮功修炼者已经有上亿人。1998年，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调查和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已经获得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4000多项，主要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40种语言文字。为什么法轮功会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而唯独遭到中共的仇恨呢？因为法轮功的理念是真善忍，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正好和邪灵附体的中共的信念假恶斗是背道而驰的。现在再来看四川省小学5年级奥数班那道逻辑推理题。无疑法轮功学员就是永远说真话的骑士。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这20多年来，法轮功学员顶着迫害的压力，冒着生命的危险，一如既往地说真话，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真相，中共的真相，希望更多的人能从中共的谎言毒害中解脱出来，避免被中共拖入地狱。法轮功学员就是希望人们能够踏上通往天堂的光明大道。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奥数题的启示：如何真正避免走向地狱之路》。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又到了，祝朋友们中秋快乐。千百年来，有多少关于月亮的传说故事令人向往，有多少关于月亮的诗词歌赋让人传颂。月亮每天悬挂夜空，令人遐想无穷。在历史上的典籍中，有很多关于月亮的真实记载。据二十四史的《金史·天文志》所记，太宗年间，月球忽然偏离了运行轨道，失行而南，请之复故。月球偏离轨道，然后又自动调整回去。这一短暂的历史记载甚至引起了现在的天文学家的关注，然而却百思不得其解。桂子月中落这样的诗句在唐宋时期人们的诗词中常见，传说在明月皎洁的中秋夜会从月中落下桂子。唐代诗人李白、白居易等都写过中秋夜落桂子的诗，还有宋之问在《灵隐寺》中的诗句：“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为《灵隐寺》中秋夜月中落桂子留下注脚。杭州府志也有类似的记载。宋代僧人尊世绪在天圣辛卯年的八月十五夜遇到了天降桂子，像下桂子雨一般，大如豆，圆如珠，有白、黄、黑各色，带有辛辣之味。这些传说中的中秋夜落的桂子都是具有神力一般，一种就活了。明代礼部尚书朱国珍的《咏状小品》中有桂子落秋月的记载，说南宋绍定年间，诗人舒月祥在中秋月下读书，那夜月色非常明洁，舒月祥突然听到屋瓦上洒起冰雹的声音，他祖父开门查看，然后说此月中桂子。朱国珍本人也有亲身经验，有一年中秋夜，他在天台山中曾遇到月中落桂子，还叫随身童子捡了两升。那月中桂子大小如叫玉章的樟树的籽，无皮，中间有仁，颜色如白玉，带有雀卵纹，可咀嚼出芝麻气味。正所谓有缘之人得天赐之福，这样的事迹被记录下来，为后人了解神奇的月亮留下了珍贵的线索。古往今来，吟诵明月的诗句篇章数不胜数。屈原的《天问》中有一句为故兔在腹，人们遥望明月，认为上面的图案有桂树月兔，然而屈原问月的诗句却说你腹中养个兔子干什么。或许智慧的屈原认为月亮的中间是空的。在一些诗词中还提到休月，如北宋大文学家苏轼有诗云：从来休月手，何在广寒宫。金元之际的文学家元好问曾写道：下界新增养蝉户，玉府谁怜休月苦。既然月亮是可以休的，难道说月亮是造出来的吗？唐朝段成式的《酉阳杂祖天尺》中记录了两个唐朝人在山中偶遇修凿月亮的仙人的故事。唐文宗太和年间，郑仁本的表弟曾经和一名王姓秀才到河南嵩山游览，天色渐黑之后，他们迷路了，忽然听到树丛中传来了打鼾声，于是他们拨开荆棘观瞧，
只见一个身穿洁白布衣之人，枕着一个包袱睡得正香。两人上前将其叫醒问路，那个人抬头看了他们一眼，没有作答，又睡去了。两个人只好再三地喊他，那个人才坐起来，扭过头对他们说：“过来吧。”两个人于是靠近他，并问他来自哪里。那个人笑着说：“君之月乃七宝合成乎？月是如丸，其影日烁其突处也，常有八万两千户修之，余即一数。”意思是，你们知道月亮是由七种宝物合成的吗？月亮的形状像个圆球，月亮上的阴影是由于日光照在它表面凸起的地方而形成的，常有八万两千户修凿月亮，我就是其中之一。为了让他们相信，白衣人还解开包袱，让他们看里边的斧头和凿子等工具，包袱里还有两团玉屑饭。白衣人将玉屑饭送给二人，并说：“你们分吃了玉屑饭，虽然不能够长生不老，但却可以一辈子不生病。”说完后站起身，给二人指了一条路，只要顺着这条路走，自然就可以走到大路上去。说完，白衣人就不见了。唐朝偶遇凿月之人的记载，后世都把它视为传奇故事。然而，当人类走入现代社会之后，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传奇与事实正在走向同一个答案。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于月亮的认识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发现。一，月球自转一周的时间正好和它公转一周的时间相同，所以月球永远以同一面向着地球。科学家发现，月球面对地球的一面是相当光滑的，而背面是粗糙的、密密麻麻的环形山。如果是自然形成的，应当正反两面受到陨石撞击的几率是一样的，怎么会有内外之分呢？二，一般天然卫星的轨道都是椭圆的，而月球轨道却是圆形的。我们知道，只有人造地球卫星的轨道是圆的。三，1969年，阿波罗13号宇宙飞船在进入月球轨道的时候，让飞船的第三级火箭撞击月球，放在月球表面的月震仪，震动时间持续了3个小时。这就像用锤子用力敲击大钟，震动持续很长时间才慢慢消失。这个持续震动的现象让科学家不得不认为月球内部可能是空心的。四，科学家分析宇航员带回来的380公斤月球土壤样品后，发现竟含有纯铁和纯钛，这是自然界不会有的纯金属矿。这些研究的发现竟然意外地呼应了《天池古籍》里月球人所说的，月球是由七种金属合成的球体。从古籍中的记载到现代科学的发现，都在不断证实月亮的神奇。一个又一个新的发现，刷新着人类对于宇宙天体的认知。难道月亮是人造的吗？1970年7月号《旅伴》杂志上刊登了前苏联科学家马兴和谢尔巴科夫提出月球起源的巨型宇宙飞船说，认为月球是一个受智慧生命控制的天体，并将月球改造为中空的宇宙飞船。勇于面对现实的科学家们，对于以进化论、无神论学说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科学，
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美国航天计划的开拓者罗伯特·贾斯特罗曾有一句名言，当科学家登上一座高山后，却发现神学家早就坐在那里了。造物主的智慧之光终将照耀人间，月亮的超长就是打开人类认知宇宙时空奥秘的一扇窗户。听众朋友，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您是否对月亮有了新的认知了呢？光阴荏苒，随着月亮的一次次阴晴圆缺，相信终有一天，月亮的秘密会被人类所探知，也许那时就可以到月亮上去过中秋了呢，您说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中秋节快乐，下次节目再会。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论坛，我是石山。十天之内，多家外媒啊都在讲同一件事，习近平的身体。先是华尔街日报啊说他访美要在白宫设专用的休息室，接着是金融时报说下个月深圳 APEC 会议呢，北京要把领导人的闭门交流给砍掉。那其他的媒体啊也纷纷的跟进啊，谈相关的问题。那么一个把保密看得比命还重的政权啊，最高领导人的身体细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一条接一条的在往外流呢？我们的判断是啊，这不是泄密，这很可能是一种安排。中共高层啊正在给习近平准备一个台阶，因为健康问题不再连任，因病下台啊就不追究不清算，人可以换，党呢也不会因此就输掉了。可是这个剧本到底演得下去吗？习近平肯不肯就此下台呢？军队会不会服气呢？这些问题啊恐怕都还是要这个在未定之天呢、啊。所以今天的嘉宾呢有资深媒体人郭军，郭女士，郭女士你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独立制片人李军先生，李军你好。
2: 市长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要请两位给我们分析一下了啊。那李军，我们首先来谈一下这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还有一个叫好像南华早报吧。
2: 对。
0: 接连报道说习近平的这个外交行程啊，这个里面说了些什么，这个共同点你没找到呢？
2: 这三篇报道呢虽然角度不同，时间不同，但都抓住了习近平外交活动中这种不寻常的行程安排。
0: 嗯。
2: 那第一篇报道是十月初的《华尔街日报》，那么魏玲玲啊，他的报道的，他说呢，这个习近平9月23号到25号访问华盛顿期间，中方要求白宫系准备一间专用休息间，只有彭丽媛可以陪进，蔡奇都不能用。中方呢还取消了原定的工作午餐，习近平完成上午会谈后呢，中间还差有大约五个小时的空档，他休息去了。最后一天参班这个美国国家档案馆也只停留大概十分钟。报道注意到呢，这个习近平上下台阶啊是需要彭丽媛搀扶的啊。
0: 嗯，
2: 这第一篇呢，第二篇呢是10月6号《金融时报》报道说，他说呢，中国准备缩减11月份深圳的 APEC 会议程，把外长和贸易部长的议程改到这个线上了，那么并取消了领导人的非正式闭门交流，领导人会议可能只保留晚宴和正式的一些会议，这些安排呢还没有最后确定，但一些成员国已经表示反对了。这个影响太大了。第三篇啊、也是这三篇都是独家报道啊，其他转载我们是另外码事，是也是同一天，就是南华早报，他说了，说北京原本是希望扩大习近平访美行程的，包括会见这个美国商界人士啊，到大学演讲啊，讨论几十项外交与安全议题啊，并举行中美企业人工智能对话呢，说是白宫拒绝了这些事情。这个我是不太敢相信啊。那么这篇报道看起来是在解释习近平访美活动少是美方的原因啊，不是习近平身体原因，他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嘛。那当然这个解释呢反而更容易引起更多疑问，对吧？因为结合华尔街日报披露的专用休息室啊，取消午餐和五小时空档，人们自然会问，究竟是白宫不愿意安排呢，还是习近平身体已经无法承担更密集的行程呢？南华早报试图好像解释短程，但客观上却在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外界对习近平这个健康状况的一个关注啊，对吧？那么这三篇报道有三个共同点。第一个呢，核心消息全来源是匿名的，不知道谁透露的。第二个呢，就是消息呢都涉及中美之间或者中方内部的行程安排，不是从公开报道就能看出来的。第三个呢，他们都没有公布习近平的医疗资料，而通过休息这个时间增加、活动取消、会议，让读者你自己好像就能得出个判断，他的工作能力和身体是出问题了，对吧？所以三篇报道共同形成一个不是一个医学结论，而是一个政治疑问，就习近平的健康状况是否已经开始影响到他正常履行最高领导人的职责。至于这些消息来自美方还是来自北京内部，有人放料，对吧？大家自己去判断。
0: 对对，因为这一次啊，等于是深圳开这个 APEC 啊，应该是中国时隔12年啊再次当一个东道主啊，所以这一次其实我们知道一直在广东啊，也在深圳啊，包括在香港都要配合，这个北京把它看到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如果是北京要取消这个各种各样的 这正式会谈下面的什么场边会谈呢，互相之间的交流啊，这个是很奇怪的，尤其是什么部长会议改到线上啊，这个和14年北京那个 APEC 会议可好像差远去了，这个实在是有一点让人感到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2: 是今年的这个 APEC 领导会议呢已经定于11月18号到19号在深圳举行。川普已经确认出席了，
0: 嗯，
2: 对吧？中方也公开了这个欢迎这个普京参加，对吧？那么本来是中国展示国际影响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主场，这个主场外交啊，
0: 嗯。
2: 但是呢，《金融时报》报道说，中方提议把外长和贸易部长会议改成到线上，同时取消领导的非正式闭门会谈，最后可能只保留一场晚宴和一次正式会议。一些成员会明确表示反对，但目前呢？这个安排到最后什么样，咱们现在还不确定啊。那么 APEC 的闭门交流，也就是英文所说的叫 retreat， 是吧？
0: retreat、
2: 嗯。那么是峰会非常重要的部分啊。因为那个各国领导人在没有公开镜头、固定讲稿和大屏幕僚的情况下自由讨论。同时可以临时提出问题，也能延长时间。它最考验领导人的体力、注意力和临场反应能力。大家在一起要交流的嘛。
0: 嗯，
2: 那么这和2014年北京的 APEC 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对比，因为当时习近平上台只有两年不到，亲自主持领导人会议，以及他主持出席晚宴和文化活动，参加合影、植树和记者会，还密集举行这个双边会谈。那时北京希望习近平尽可能多的公开亮相，展示一个精力充沛、正在崛起的中国领导人。到了2026年，中国再次主办 APEC， 却准备删除最能体现领导人个人外交能力的闭门交流，
0: 嗯，
2: 是吧？当然，把部长会议改到线上呢，本身与习近平的身体倒没有直接关系，因为习近平他并不参加部长会议嘛，这可能涉及到会议控制、外交安排和后勤考虑。金融时报提出的一种解释是，北京希望把重点放在习近平和川普的双边会谈。
0: 嗯，
2: 那么但中方并没有正式向其他成员国说明缩减议程的原因，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取消领导人的闭门交流。华尔街日报呢刚刚报道说，习近平访美行程需要按照他能站多久、能走多远以及什么时候必须休息来安排的。闭门交流虽然主要是坐着，但时间很难控制的，也没有讲稿，需要长时间保持精力和反应。如果深圳 APEC 连这一环节都要取消的话，显然是在尽量减少习近平这个面对不可控场面的一种风险。
0: 嗯，
2: 特别做了之后累得不行了，那大家都看到了，哎，怎么这个人没什么反应了呢，对吧？所以2014年北京的 APEC 呢是希望习近平多露面，2026年的深圳 APEC 呢却在压缩时间、控制环节。这个变化与习近平访美期间的增加休息、取消午餐安排放在一起，等于又给习近平健康问题已经严重影响这个履职呢，是加了一个码，加了一个判断码，对吧？原来是两码，现在三码了，反正是。
0: 对对，其实大家最近呢，两个多月就把中共这个行程啊，这个大概看一下，大概就知道一个规律了。8月31号，彼时凯克，白天的会见照常，晚上30,000人，这个开幕式啊。习近平就缺席了，然后九月呢，新德里金砖会议会也是在开的啊，莫迪也是见了，但是晚宴他不去了，中间还出了一个 is it OK 的这个一个风波啊，然后到九月底到华盛顿这个会谈呢，国宴也有，中间空了5个小时，啊，到11月深圳自己的主场这个自由交流啊，先给砍掉。哎，这个是挺耐人寻味的啊！你刚刚李军说到那个2014年的北京的那个，我的印象是，他当时见了加拿大的总理，那个时候还是那个大家叫他小土豆的那个
2: 啊，小嘴儿，嗯，
0: 当时那个习近平说用那个很。说那个我们公开谈私下谈的事情你不能公开嘛，这样事情就不好办了，我记得
1: 好像领导教训同志，
0: 好像那个一个大领导教训一个小领导的事，
1: 搞呆了吧，
0: 结果那个把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一下就给搞砸了，那个很糟糕的，
1: 他那个真的是忘乎所以，
0: 对对，是你白天有稿子啊，照常这个可以读，那还好办，晚上时间长的你看就说要自由来 来这个应答来应对的，这个他缺席了。所以有人叫了一个，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什么保健式的波权，帽子还戴着，活动一场一场就是怎么减少吧。等到正式宣布那一天，大家啊会说，你可能说就哎是吧，我早就看出来了，那就这个真的是一个这个下台阶嘛。所以郭女士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1: 对，就是
0: 这个，你说这个爆料现在都是匿名嘛？唯一具名的这个，你知道那个《华尔街日报》那个韦德宁，他只是评论，他还不是说爆料，是不是？所以你觉得这些东西啊，到底是出自美方还是出自中共内部啊？为什么中共需要借西方媒体啊来讲这个习近平身体不行？真的是给大家这个这个放点料，
1: 你知道，南华早报本来是亚洲最大的英文报纸哈，就给中共收购了嘛。那他本来就是帮中共放料的，那个报纸就是帮中共放料的。
0: 那是马云买的吗？
1: 对。然后那个《华尔街日报》这个记者，我们那天节目已经说了，那就是中共长期给中共给他料，
0: 给他喂料。
1: 这个、圈内人都知道，他给的都是中共那边的，所以这中共经常这个拿这些媒体放料，这是我们做媒体人知道 common sense 了，就是这个料肯定是来自中方的，中共那边放的。我的判断是，就出自中共内部，而且选择西方媒体是经过计算的。那个韩天朝在他的那个 X 上写的，韩天朝非常认真的研究习近平每个细节，还认为说是身体不太好，但是还不像说的那样，还是可以的。因为我昨天也看了一下，你看他这边下飞机那个选手的，你去看他的手其实是空的，他没有抓的那么实。他的手是松的，那个地方
0: 说明不是那个，
1: 不是那么严重，
0: 说明不是那个腿吧？可能是另外一只腿，
1: 腿不好就没那么严重，他不至于这么高调要搁休息室在白宫，蔡那个蔡奇不能去，就是说那个。

0: 高官自然啊，这是美国人在爆料，就是这个就是包装嘛。那为什么不写新华社自己讲的？因为讲了也没人信嘛。那十几年来，官方把习近平宣传成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人。去年九三阅兵，他还在跟普京聊天，他说可以活到150岁嘛。
1: 对对对，
0: 就说明身体不错，而且是有足够的医疗保证让他身体活到那个150岁。如果现在新华社突然发一条说总书记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再担任职务，中国老百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哦他病了，而是出事了。
1: 嗯，
0: 肯定就出事了。你看现在这几天网上流传的毛泽东那个时候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1: 对，
0: 那个时候大家不走围着他，毛泽东说赶快说您不走我走不了，因为大家走了才能够把他架起来嘛。
1: 九届四中全会我记得是。
0: 对，
1: 当时就是他已经站不起来了，他就在坐椅子上，散会的时候叫大家走，全部人走出去，他才能扶着他。
0: 对，所以他叫大家走，
1: 要不然他死活不起来。
0: 他说：“你们不走，我就走不了了。”就是，所以在中共的这个语境里面，“因病”两个字一向子说被拿下的代称呐、啊。
1: 嗯嗯嗯。
0: 所以这句话千万不能自己说，得让别人说。所以而且要让老百姓认为不会替中共说话的人来说。
1: 嗯，
0: 就是得这么安排。就传播学里经常有个概念叫做信源可信度，就同一句话谁说的，比如说了什么，比说了什么还更重要。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说习近平这个体力不行了，中国人会信。那人民日报说中国人反而要猜。
1: 嗯，这肯定不是身体问题，肯定是被别人用枪逼着他下台了。
2: 会反过来想。
0: 对
1: 对对对。
2: 人民日报这样说，老百姓立马那样想，说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1: 嗯，
0: 对，像李克强出事了没有人信嘛，都说李克强肯定是被谋杀了，就是这就是。所以这就有了这条路线，外媒报道翻墙的人看到了，自媒体在那里解读，这个碎片流回这个微信群，这叫做出口转内销嘛。等官方哪一天正式开口，民间说哎早就知道了，就都在传嘛。所以借外媒的嘴还有三个好处。第一呢，可控，放多少什么时候放，放给哪个记者都在递话的人手里，今天放休息室，明天放有什么午餐，一点点的加。
1: 嗯，
0: 第二个还可以否定，外交部只要说一句不了解情况，官方一个字的责任都不用承担嘛。
1: 对，还可以说这个是恶意造谣。
0: 对，
1: 哎，也可以啊。
0: 对，第三个还可以试探，就党内有什么反应，军队有什么反应，股市有什么反应，华盛顿那边怎么样，看一轮然后再走第二步。
1: 嗯，
0: 所以这条管道不是第一次用，今年1月25号同一个记者就是魏玲玲嘛，他报道张永霞向美国泄露核机密，消息来自前一天的军队内部的通报会，那一次料是帮习近平的，这一次料是好像表面上是猜习近平的哈。
1: 嗯，
0: 而且还放了一篇还不够，四天之后又来第二来了两篇，就是。
1: 对对对，你说华尔街日报讲休息室，南方南华早报啊讲什么美方什么行程啊，金融时报还讲什么 APEC 缩水啊，其实他那个三篇报道其实讲了完全不同的事啊。那这个背后到底什么用意呢？真的就是要放水说习近平可能就身体不行，所以呢就可能要选择要退休了吗？是这个意思吗？
0: 表面上有三种说法，其实讲的都是同一件事，习近平要交权了。区别在于三篇报道讲的是给三种人听的。第一篇华尔街日报说白宫休息室，这篇是讲给中共官场听的。
1: 嗯，
0: 大家注意到他的写法细节多到不正常，休息室在西翼，只准彭丽媛进啊，蔡奇也不能进啊，午餐提前一个月取消了，就是行程按照能站多久能走多远来安排，这是不小心露出来的，这是故意很高调，就是说他身体已经差到这个程度了，目的只有一个，把习近平身体很差这个信号放出去，放到最大，让这个几千个核心圈子人大家都看得到，就是。第二篇呢，就是华尔街早报，南华早报这一篇，这篇是讲给中国人听的，尤其是因为中国人在这东南亚那边都看这个南华早报，
1: 在香港，
0: 香港都传，然后商界的、中资的都看，中国人听的，尤其是商界和地方官员，他说这个北京本来想把访美做大，建商界，办人工智能对话，谈十几个项目，结果白宫一项一项给挡回去了。白宫给的理由是对等，但是我们大家换一个角度来读，
1: 对等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川普去的时候，你没有让我去大学讲话，没有让我见商界代表，所以你来也别见，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0: 大家就去解读了，
1: 嗯，
0: 因为做过生意的人都很明白嘛，就是你 谈判有个铁律，就是不到最后不出价，不亮底牌嘛。
1: 嗯，
0: 你跟一家公司谈合作，听说对方老板下个月要

0: 管人，你今天会把最好条件报出去吗？肯定不会的，因为你签的是新老板认不认你都不知道，但是你的底牌全亮出去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在美国政治里有个词叫做
1: 西方都是
0: 西方的北不别广东话，我就经常就不北北脚丫吧，
1: 掰脚丫，
0: 掰脚丫就是快要离任的人说话没有人当真的，没人跟他做大交易的。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1980年伊朗扣着52名美国人质，卡特总统谈了一年多就是放不了人，伊朗在等到1981年1月20号就里根宣誓就职，人质在几分钟内就放了，对手宁可等一等新人也要把这个成果不要给那个要走的人。川普是商人，他懂很懂这个，所以这次川普川习会9月23号到25号礼数住足给足了，亲自机场迎接着，我看他拍那个机场的舷梯在那里等，就是头还这样仰着，辞职的东西呢是不就是一样不谈，会后公布的成果少得可怜了。这条消息传回中国，老百姓读到了什么？是连川普都知道习近平身体不行了，就是都知道习近平说话不算数了，这说明他身体真的不好，杀伤力更大，身体不好还可以养，说话都不算数，就是那就是习近平其实没有权了。
1: 嗯，
0: 这个信息中共高层是充分的要老百姓知道的，通过这个。第三篇就是金融时报这个深圳 IPAC， 这篇是讲给全世界听的，因为跟各个国家都要谈呢。
1: 嗯，
0: 就是 APEC 有21个经济体，美国、俄罗斯、日本全部都在里面，部长会议改在线上，领导人并没有交流取消，等于是提前通知各国政府到了深圳不要指望跟他长谈，也不要指望他临时拍板哈。金融时报是各国财政部、外交部还有国际投资人每天必看的报纸，登在这里呢，世界主要大国就全知道了，因为谈的时候跟各个国家对等的去谈，各个国家外交部收集情报都知道习近平身体不行了。我们把三篇放在一起看，一篇对党内说的是他身体不行了，一篇对国内说的是外国人已经都不跟他谈了，知道他要交权了，没权了，一篇是对国际说 各国都要心里有数哈，跟他谈什么也谈不出什么效果。三个受众，三条管道，前后时隔四天，这就不像三个记者各自挖到的新闻料，就像一份算好了铺排好的一个通知，分三个版本就发出去了。
1: 嗯，
0: 通知的内容其实我看只有一句话，这个人就要交班了。
1: 哦，你得出这个结论啊，然后中国人那个是定于一尊，这个一尊要换人了，是这个感觉哈。OK， 这我们在可以联系到前两天啊，不是说这个有放料出来，说习近平可能要退掉这个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啊，连任只去做这个军委主席啊，等于是就差不多啊一脉相承吧。其实我知道墙内消息啊，有说白宫休息室的细节是什么呢？是故意为之啊，报道点名说蔡奇还不能进，加上口哨训外放到甘肃啊，中办系统啊，好像也正在可能在换人。现在大家都特别关注五中全会啊，这个中办是换主任呢，还是要换一个非常突出的副主任呢？这个时候可能就很重要了，对吧，李俊？
2: 对，按照墙内传出的消息的说法呢，就是白宫他专用休息室的细节是被放出的。有一方，他那边有两个目的嘛。第一个呢，就是让外界知道习近平的身体状况已经比较严重了，对吧？所以说要休息，对吧？那么这第一。第二个呢，是释放习近平与蔡奇之间，可能已经出现一些裂痕的信号。那么把这两个信号放在一起来看来，就健康问题是表面，背后可能涉及的是习近平他身边的权力和信任关系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其实华尔街日报的特意强调呢，说只有彭丽媛可以陪习近平进入休息室，其他中方官员都不能使用，连蔡奇也不行。这个细节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对吧？因为蔡奇是政治局常委、中办主任，相当于习近平的大管家，负责最高领导人的行程、文件、安全协调、日常服务。按照职责，他应该是最接近习近平的人，
1: 对
2: 对吧？如果说休息室私密到这个不能让蔡奇进的话，这要还需要点这个名字。这个点名点的很奇怪，
1: 嗯，
2: 那你不进就不进吧，
1: 说其他人都不能进也就算了。
2: 你说哎，其他除彭丽媛那就行了，你为什么点蔡奇呢？
0: 对，
2: 实际上是就引来关注嘛，就现在啊，这么。因此呢，北京官场看到这句话就很容易理解成为， 蔡奇跟习近平之间这个距离正在拉开了，
1: 是不是？这个华尔街日报很坏，他们这干这个事儿是吗？
2: 有人放料嘛，
1: 有人这样放，专门这么说的，
2: 他是有目的的。这句话其实目的性非常明显，
0: 嗯，对，
2: 对吧？那么第二个信号呢，就是这个孔绍迅被调离中办。孔绍迅呢，原来担任中办的副主任兼秘书局的局长，在中办工作将近16年，
1: 对，
2: 掌管这个文件啊、秘书和日常运作，是中办系统里面的关键人物。他也是在二十大闭幕式上把这个胡锦涛架走的那个人呢，
1: 对，对
2: 吧？8月底他被调往了甘肃，9月底呢出任省长，级别呢上升为正部级，但是从这个中办这种核心权力转到一个偏远省份当一个一把手，实际上是下放，
1: 嗯，
2: 对吧？实际政治影响力是在下降的，因此就是说白了，这叫明升暗降的。其实还有一个信号呢，就是最近大家看到的周鸿祎突然受到重用，
1: 对，
2: 对吧？周鸿祎原来是中央警卫局的局长，主要负责习近平和中南海的安全的。但九月份，他先是罕见的穿西装出现在习近平与莫迪的正式会谈桌上，随后又在白宫的国宴名单中又首次确认他已经是兼任的中办副主任，一个负责警卫局的人进入中办高层并连续公开亮相，这个是极其少见的。
1: 嗯，
2: 对吧？说明习近平正在抬高周鸿祎，啊，让他不仅是掌握安全，也进入日常人的领导，这个日常政治运作方面去了。这就与蔡奇的变化又联系起来了。习近平过去主要是通过蔡奇来控制中办，现在却把孔绍迅调走，又把周鸿祎抬上提上来，等于在蔡奇之外重新建立一套直接联系习近平办公室的和这种安全的渠道。这说明习近平，我觉得他对蔡奇的信任度可能正在下降，因为蔡奇啊，说实话他是有野心的，这个人是有野心，也可能是他在为五中全会全面调整，要把他调整中办主任啊。钱已经开始做一些铺垫了，我觉得是。
1: 嗯，对，那周鸿
0: 那个，
1: 对，
0: 那个蔡奇啊，蔡奇，因为我外面前一阵子西方媒体很多，就是说他是第二号人物嘛，
1: 对对，
0: 就是说他权力都在他身上，但现在就是五中全会，因为要其实中央委员要表态呀，啊，很关键，因为你很多所有的议程都要通过五中全会通过了，
1: 对，
0: 正常情况没事，就是如果一尊没事的时候，那都是举手通过了。你现在出现了这个裂缝了哈，你这个一尊没有了，那这个相当重要了。五中全会是他的法律上最高权力机构了，
1: 对，
0: 就是那个中央委员。所以如果但是如果说蔡奇还是第二号人物，大权在握的话，你这个投票还是得看蔡奇的脸色。
1: 嗯，
0: 那他就选边站嘛，所以这个就把蔡奇打掉。就是说习近平权力肯定不行了，那蔡奇都更不行，你看进去都不行，也不是你们想的第二号人物，所以那个是对，他也防止五中全会这个中央委员投票的时候，
1: 嗯，
0: 这个票数，这个是最关键的事，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时候把蔡奇也要打掉的这个用意也很明显，
1: 也要挪开，
0: 要挪开，就不要误解，要把习近平说他没权了，你哦，那这行，那就蔡奇，因为他最信任蔡奇嘛，还是习家的，所以那个投票对别的派别是很不利的，所以他一定要把蔡奇也要打掉这一次。嗯，
1: OK，
2: 对，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呢，习近平下台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蔡奇他在五中全会时，他中办主任一定要换掉。
1: 嗯，
2: 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习近平在21大下台，蔡奇在21大的时候会上还能控制，还是中办主任的话，那个会场是他控制的。那你换谁人上，他是可以在里面起作用的。
1: 嗯，
2: 这个作用非常大的。所以说，如果这个习近平他要去掉这个总书记，换任何一个人上来，只要不是蔡奇，这里面出事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1: 对。对对，是这个呢，是说呢，就是说双方是硬碰硬的情况啊。但是我们之前一直都在谈啊，说八月份在北戴河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妥协，有5点协议。那个协议呢，其实我看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习近平不再连任了。第二个内容呢，是大家都不追究。你也别追究我了，我也不追究你，别追究张又侠后面有什么人，我也不追你下台了，我也不追究你后面这些人。第三个呢，就是说以前是定于一尊，后以后咱们恢复集体领导啊，恢复这三个啊东西都是，就是大概就是那五个协议的核心吧，在我看来哈。但是他我就问郭女士你怎么看啊，他如果现在是因病下台，那和那个五点协议有什么关系吗？啊，还说是这个， 跟那个是对得上吗？跟那个五点协议那个
0: 东西？哇，现在所有看到的这些乱象都是五点协议里面长出来的。
1: 嗯，
0: 就是你他现在都是按照五点协议在走，在我看来，
1: 嗯，
0: 这个因为习近平其实现在是没权了，他谈不上安排这个安排那个的。就是他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他怎么保命的。五点协议定了要他退，因病解决的是怎么退，这是一个退的方式了。
1: 哦哦 ,OK。
0: 对。那个。
1: 现在你是说不连任，但是呢不以那种就是正常交班，是说我其实是定于一尊，想一直做下去，但是因为身体不行了，我只能够啊，
0: 对，
1: 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我就暂时先退。
0: 对，这样就不追究犯了这么，习近平干了这么多事嘛，这不然怎么追究就乱套了。
1: 嗯、
0: 那摆这和五点先摆出来，现在各种各样的消息，我好像雾里看花。其实了解这五条以后，会发现很多事情其实都围绕这五天在延伸了，在展开。
1: 嗯嗯嗯、
0: 第一，习近平。二十一大不再连接班人选交五中全会讨论嘛，就是第二中央恢复集体负责制，第三张文霞案呢就是不扩大不株连，第四就不追究习近平和其他的主要负责人的责任，第五就是反腐涉及正副国级呢，正副国级整以后就是政局讨论通过，不能够随意拍脑袋就要拿下来。
1: 嗯，
0: 所以你要一个人下台，总得有个道理，理由无非就两种，一个是他做错了，经济搞砸了，外交搞僵了，清零出了白纸运动是吧？但是你一说他错了，第四条就守不住了，就要追错了就要追究的了，在这个人在官场上，要命的是他的名字写进了党章的两个确立。全党喊了这么多年说他错，等于是说党这十四年都错了。
1: 嗯，
0: 那最高领导人你可以被推翻换，那共产党你要不要承担责任，要不要换，这一系列是就是说所以做错了这个理由是各派都不敢写的。
1: 嗯，
0: 你不敢在政治这个操作层面上不能动的。所以剩下只有个理由就是他做不动了，他身体不好了。所以生病不是错误，生病的人没有责任可以追。这是为什么说健康是最彻底的免责条款嘛。
1: 哦、
0: 他同时免掉两笔账，一笔是14年的路线账，你路线都错了。第二笔是今年一月违反党内程序突袭张又侠那笔账，因为张又侠是共产党的护航人是吧。
1: 嗯，
0: 所以共产党不追究他了。这叫做协议过渡，意思是要让掌权的人和平交出权力，就得给他一个退出保障。
1: 嗯，
0: 不清算不坐牢，家人也安全体面的，没有这份保障他一定是死守到底的。
1: OK, 就是说这是其实就变成了一个保险了。
0: 对，北戴河第四条和第五条就是这份保障，因为习近平这边也交了东西嘛，8月17号江泽民百年那个大会的时候，他高调肯定江泽民当年的作为，等于是向江派和保守派都表态，翻旧账我也不翻，我也不会跟你们对着干，都会保障这些共产党这些利益。所以你看他这笔交易，习近平保住了体面和安全，元老保的是党，改革派拿到是高就是调政策的这个空间呢、啊。每一方这现在按照这个表面安排都下得来台的。
1: 嗯，
0: 北戴河协议也能够解释开头那个谜，为什么最高机密一条一条的往外泄，因为这个病呢、啊、各方面都需要的了。
2: 对，大家都需要他得病。
0: 对，五点协议里面有一方是被安抚的，不被满足的，那就是军队。
1: 对，你没错，待会儿我们再谈谈军队哈。我们是需要进到这个工商时间啊，郭女士帮我们谈一谈这个扁康版好吗？
0: 好啊，最近你看啊，最近病毒特别多啊。
1: 对 对
0: 中国大陆那边据说好像有2000万又好像啊感染了，就是民间传说了是吧。
1: 传说。
0: 我们现在又面对这种不断变种的病毒和各类污染啊，那个这个守护肺部的呼吸道这个健康尤其重要。我们就介绍韩国，我们跟大家推荐嘛，韩国的一个调理产品扁康丸。韩国名医徐孝熙院长呢，他研制这个扁康丸呢，是采用20多种天然中药配置的，问世有50多年。你知道一个产品不好啊，最多10年就淘汰了。
1: 对，
0: 但现在已经50多年还这么多人用，已经有超过16万人使用的案例，涉及的鼻炎呐、哮喘呐、皮肤过敏呐、支气管呐和肺部纤维化各方面的问题，这些都很多客户都用了。那个徐院长认为，这个肺呀、五脏六腑之首，肺部健康和人体免疫力呢尤为相关。调理的最终目的，它这个药，它这个保健品呢，不能说药，它是保健品，保健的调理的，它的目的是就是中医讲的嘛，通过就是 这个食疗啊，那个达到调理的目的，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就是最终让你摆脱对药物的依赖。那其实节目下面有很多客户的分享挺多的。今天呢，我们给介绍一个，就是91岁住在多伦多的王先生，他2022年起他就每天咳嗽，气血不足，还用喷雾，8月就确诊这个中度这个肺纤维化偏重了，已经还有这个冠状那个动脉轻微阻塞、高血压和肠胃问题，搞就是很抑郁了。那他就开始服用扁桃丸，他表示他服用一段时间，就是咳嗽渐渐消就少了很多，呼吸比较顺畅，感冒少了，血氧啊，这个大概有就是92升到95了。那2026年初的复查的医生表示，这个肺纤维化改善比以前改善了一些啊，追踪就不需要半年一次了，就改成一年一次了。王老人家说呢，这个调理就是的确需要时间，要耐心，要特别要坚持，因为这个就像那个这个冷气机的那个肺嘛，就是那个呼吸，就像他那个过滤器似的哈，就是上面有灰尘的，有污染的，它都要调理，慢慢把它
1: 清除掉，
0: 所以需要时间的。如果购买扁康丸哈，记得输入金嫩谈的这专属优惠码 JY2T， 每购买一瓶扁康丸就能获赠一根普瑞堂玄宝黑参原生一支。这里呢也感谢大家对金嫩谈的支持，让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1: 嗯。好，非常感谢，我得谢谢你，帮我，我因为这个肺有一点问题，肺有问题，有点咳嗽，对吧？这劳动您了哈。那张幼霞这个案子啊，在中国也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吧。他一月份呢被突袭，拖了8个月，最后啊是以贪腐的罪名收场啊，现在是不扩大、不株连，各站也没有什么搞肃清余毒等等啊，但是。中共各个战区啊，各个军兵种到现在也没有表态拥护，所以李军，你认为军方的沉默意味着什么事？
2: 这种沉默它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啊，
1: 嗯，
2: 对吧？就军方接受了组织的处理，但是我们不愿意为这场清洗背书，对吧？这个是很清楚的，
1: 嗯。
2: 那么张幼霞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这个案子确实一波三折嘛。1月24号，官方宣布调查张幼霞流政令，这解放军报随后就是都是。五个严重啊，对吧？严重践踏迫害军委主席负责制这样的重话，外媒当时就传出他还泄露核武器啊，就形成政治团伙等说法。按照这个定性的话，那本来是应该是一场涉及军队忠诚和国家安全的大案呐、
1: 啊，对
2: 对吧？就像河北的苗华那样子，要一堆余毒要清的，
1: 比那个厉害，他是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党，那是、
2: 对，那下面有多少人跟他一起搞分裂了？
1: 对，那是谋逆大案。
2: 对啊，所以大家一开始都觉得这个案件好大。然后案件呢拖了整整8个月，8月28号呢，张幼霞、刘政令被免去了国家军委副主席，被终止了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直到9月21号政治局才决定开除他党籍军籍，移送这个军事检察机关。最终呢，通报虽然保留了什么结党营私啊、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等政治语言，但是真正能够落地的就是贪腐，对吧？然后违反了一些党纪，对吧？就那失职渎职什么用人视察，年初最重的那些政治这个指控啊，包括什么泄露核机密啊、对抗军委主席啊，最后都没有在这种罪名中出现，对吧？也没有提出什么要肃清张幼霞的流毒之类的。
1: 对，
2: 这说明什么呢？张幼霞这个案子实际上确确实高高举起，我当时一举下来之后，大家都觉得这个要很重，到最后是轻轻放下。那么习近平得到了一个开除党籍军籍、移送司法的结果。军方守住了另外一条线，案件不再扩大了，对吧？张幼霞老部下也不会被成批的株连了，这更像是一次妥协式的收场，而不是习近平原来可能希望发动的全面的一种清洗。那么更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9月21号通报之后，五大战区和各兵种到现在也没有像过去处理以前什么李尚福那样子，就是来集体发表这个什么拥护中央的决心啊、效忠军委主席啊、肃清流毒的声明。张幼霞是军委的第一副主席，在军中经营多年啊，这种级别的案件军方不表态，不是普通的宣传疏漏哦，他传递的信息很清楚，就是可以不公开反对，但也不愿意公开拥护。
1: 嗯，
2: 现在20届军委原来7个就剩俩了，就习近平和张志明，这个指挥系统已经被持续清洗啊，军队高级将领其实是人人自危的。张幼霞案表面上已经结案了，但习近平和军队之间的裂痕，其实我认为是越来越大了，对吧？ 五大战区的沉默就是这道裂痕最清楚的一个声音，对吧？
1: 嗯。OK， 那五中全会啊，起码官方是这样说的啊，10月26号还有这个两个星期吧，两个多星期要开了，主题是什么呢？是全面从严治党啊，这个是吧？但我们知道，已经通报的就20多名中央委员落马，那还有呢，六省的一把手啊，这一次啊就开始换人，所以这次全会。到底是在谈什么？郭女士，这是不是基本上我们可以肯定，他是要敲定21大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事情，对吧？
0: 但他表面上是整顿纪律嘛，实际上要解决的就是一个信用问题。
1: 嗯，
0: 北戴河其实刚才讲到军队也是北戴河那个五条里派生出来的，就是不追究嘛，就是所以他这个整个就往下。就是那个案件这个往下那个
1: 降温
0: 降得很厉害了。北戴河谈好的那些话怎么让各方面，他关键是谈好这些话让各方面相信这是算数的，这是最难的，是吧？你我们先看议程，9月21号政治局会议定下来的，五中全会10月26号到29号开吧，审议份文件叫做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哈，这是定下来。很多人看到就从严治党这四个字，以为又是一轮的反腐风暴，哈。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这份文件很可能是给反腐装刹车的。
1: 嗯，踩刹车了。
0: 踩刹车了。对，过去14年中纪委是怎么运作的？最高领导人点个头，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军委副主席，说拿下就拿下的。这把刀握在一个人手里。北戴河第五条就是说，以后动到正副国级要政治局集体讨论，这句话光是口头讲谁敢信呢？
1: 嗯，
0: 这个搞社会学经济学经常谈到可信承诺，就是你这个承诺让人感觉是可信的。
1: 嗯，
0: 意思是一个承诺要让人相信，光靠嘴说不行的，得把它规矩化，让这个许诺的人自己也很难反悔推翻。五中全会的这些决议做的就是这件事，把这个口头协议呢变成党内的法规。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说他反正是踩刹车呢？这对谁有用呢？对两边都有用。对习近平来讲，他退下来以后，新上来的人不能够随便再查他的家人，查他的亲信，对其他是高层的，不管是谁上台，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想抓就抓，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嗯，
0: 他们都需要了。现在到这个时候，第二件事情就是追认和腾位置，把位置挪开。
1: 嗯，
0: 这个要做这件事。张又显啊，刘真理开除党籍，要全会追认了。这个这次也说了嘛，是吧？这一届中央委员已经有将近20个人落马或者是免代表资格，超过了20人，其实不是将近。
1: 嗯，有的说整个如果不算上一次的话啊，只是这一次五中全会可能有20个人，如果加上前面50多个人了，这个就太可怕了，这个数字。
0: 对，这个数字很罕见，人走了位置腾出来，候补委员递上去，递补谁就是下一步人事的一个底牌了。
1: 嗯，
0: 这个很关键了。
1: 对。
0: 第三件事情就是21大的布局，大家注意哈，最近你看啊，西藏甘肃、青海、福建、河南、安徽六个省的一把手都换了，地方先动，中央后动，这是换届的老规矩了。
1: 对，
0: 其中福建也是习近平经营了17年的地方都换了。
1: 对，
0: 那这是六省联动了，习近平彭丽媛的山东帮是靶心，很明显是靶心。嗯，别的人不动，就他的人
1: 动得最厉害。
0: 对，别的人可以还另外安排一下啊，但是这个调，他的人是就是基本上有6个习家军的地方负责人都是中央委员，丢了位置，就是他还是中央委员，但是他的官位不给他安排。
1: 可能21大这中央委员也就当不了了。
0: 21大他还要按照他还是要开会的。
1: 对，我说
0: 这个很关键，
1: 明年就不连任中央委员了。
0: 哦，但这个不是最关键，还不在这里。中共就是邪门到这里，就这六个人呢，他也没有跟你说另有任用，但也没有说要处理，但是就没有位置了哈。这就等到中央连接还不是说。
1: 对，你说的不是说这几个省的省委书记，我看他们有的是换一个书记啊，就是其他的各部委的也有不少，是吧？
0: 啊，现在我们先有，但我们先集中这六个，因为大家都关注这六个嘛。嗯，就习近平的六个省，就省长、省委书记就这么大，都是中央委员的。那他宣布他没有位置，但还是中央委员，五中全会他还要去开的。
1: 嗯，
0: 但是他们还敢支持举手的时候敢支持习近平吗？不敢的吧。你再支持中纪委就要来了，那就后面就不安排了，就是可能是 就是移送司法机关的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这就相当于习近平在中央委员会又丢了六票。我只指这举例六票，还有其他的，就是这六个省联动的时候就丢了六个中央委员，六张票。
1: 哦，
0: 你而且这六张票呢，你说那其实中央委员都是举手机器，到时候都感觉就是在这个时候很关键。最后摆明了一谈，就你看这个剩下你要是通过要三分之二的人嘛，那你130多张票才能够三分之二人通过，但是一罢了一数，这43%都会同意我的意见，还需要弄吗？对方就撤了很多东西，就下面在这个期间都要搞定的。
1: 嗯，其实这种事情啊，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习近平健康这个啊，他到底是真的是健康不行了，还是说呢，这个，其实健康不行也可以挨很长时间的，我知道是吧？你看，但是在这种专制国家，通常是真健康状况恶化啊，就健康不好了，就下台了。哎，通常都是政治上的很大的事。我记得1964年啊，赫鲁晓夫下台，他的当时苏共的这个说也是说他因健康原因嘛，是吧？89年那个东德昂纳克也是因健康原因啊，是吧？结果他下台没多久，后来柏林墙就倒了。
0: 但是赫鲁晓夫那次他不是平稳的展示，对
1: 对对。那你说中共这一次未来会怎么样？
0: 当然，你就说你的意思就是说中共是想走哪条，他想走哪条哈？
1: 对啊，
0: 就是他，当然他更想，他更中共当然就是更想像赫鲁晓夫那样的啦。这一次，就当年他是想要64年赫鲁晓夫那样的一个结果，就64年10月赫鲁晓夫在黑海边这个皮松大度假嘛，一个电话就把他叫回莫斯科了，说这个主席团要开会，回去一看，布尔列夫啊，这个苏斯洛夫这些人已经串联好几个月了，会上轮流批判他，批评他，所以那个10月14号中央全会就解除了他的职务。那公报怎么写的？鉴于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恶化嘛，是吧？他当时70岁，身体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他好得很，
0: 对，
1: 他还在黑海还游泳呢。
0: 对，交换的条件是什么？他不反抗不闹，对方给他留退休金、住宅、别墅、汽车。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说我老了累了让他们自己干吧。这不当时他说了吗？此后他在莫斯科郊外种菜写回忆录，一直活到1971年。
1: 对，
0: 那其实原因也是权力斗争，公开理由是健康，双方都守了约，党也没受伤，这就是今天中南海最想要抄的一个作业。
1: 哦，习近平到底想去深圳种菜还是想去梁家河？这个很难说。
0: 对，
1: 我估计还是深圳。
0: 这个
2: 深圳没得菜种吧？
1: 可以种，可以，可以，没问题。
0: 这个就是中共最想要的了，这次保党嘛。再说就是昂纳克，就是89年10月7号东德建国40周年，戈尔巴乔夫来访，两天以后莱比锡7万人上街。10月18号统一社会党宣布昂纳克因健康原因辞职，这个克伦斯那个接任。这个说法不全是假的哈，他那年夏天刚是动了手术，结果呢到了10月9号柏林墙倒了，事隔只有3个星期，12月昂纳克被开除出党，接着被起诉，后来他流亡受审判，94年死在智利。
1: 嗯，对，
0: 你看同样是因病，一个是平安终老，一个是身败名裂，连党都没保住，党就因为那个就没了嘛。
1: 对，
0: 所以差别在哪里？就是法国思想家这个托斯威尔有个著名的判断，他说一个坏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往往是他开始改变的时候，因为人们忍了很多年，一旦看见有松动就不肯再忍了。
1: 嗯，
0: 六四的时候苏联有三个东西，一个是
1: 是
0: 不是1964年的时候苏联有三个东西，一个现在就我是讲赫鲁晓夫下台那个时候，一个现在接班就是一个是他有一个现成的接班集体，当时一支完整的军队，社会上也没有太大的危机，那时候老百姓日子还在往好的走，所以换人只是换人。今天的中共三样东西一个都没有，接班人也没有定，军委7个人成了走了5个，经济下滑，失业率高涨，地方债务，民间的怨气现在已经积了好多年了。
1: 对
0: 普通中国人来说，习近平退的这个消息啊，传递的不只是一个人进退，他传递的是可以变了。
1: 嗯，
0: 你这一口气一松动，你往哪走就不说是北戴河那几个人说了算的。你知道前几天我们做那个节目，很多人看就李强那个下面骂声一片呢，就大家一看习近平他的人还在上面， 个个都是说都觉得受不了了，
1: 都气得不行了，
0: 都气得不行，就觉得这不可以再存在了。
1: 嗯，
0: 就是现在这个情绪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
1: OK，
0: 你这还是假定习近平肯配合，如果他不肯配合呢？
2: 嗯，
1: 对啊，习近平会老老实实接受安排吗？他还会争吗？你觉得？
0: 我觉得不会老老实实，他会争，而且已经在争了。
1: 嗯，
0: 你看他手里还有什么？他第一张牌是头衔是总书记、国家主席，现在还是三个帽子都一个都没摘嘛哈。只要他在全会上正式交出去，所有文件还得他签字。假设他是没权呢，还是画过风呢，还得他签字呢？这个政治学里面叫做否决者，他未必能推动什么，他也能干不了什么，但他很多东西他不跟你配合，你也很难搞啊。这个，
1: 嗯，
0: 就所以他现在虽然他决定不了什么事，但他能够做的就是同归于尽这类的动作。就像他这次来美国，双方本都定好了要来，中美都达成协议，突然你就不断放消息说他身体不好啊，
1: 他不来了，
0: 不，就是说还说台湾这个军售就不去了什么的，他突然就不愿意来，一定要等到张玉霞案子办成铁案才宣布行程嘛。
1: 嗯，
0: 这个时候距离他上飞机不到48小时，他要是突然就不来了，你说影响多大？都宣传都出去了。这个大家都开始就猜了，出事了，就是这个很动荡的会。所以只要这个名分还在，他随时都可以做这种威胁的动作，意思是你别动我动啊，大家都别活了。
1: 嗯，
0: 就是第二张牌是关于人，就公安部长王晓红还在位嘛，现在五中全会前在这个节骨眼上，央视这几天不是播出缅北电诈的专题片嘛，
1: 嗯，
0: 把王晓红当年去缅甸推动这个联合执法的画面重新又宣传了一遍，又把这个抓了多少缅甸的那个电诈的那些大佬啊，
1: 那都是他的人的问题是吧？
0: 是他，这是他是还是想把这个电诈案子做成铁案，就是意思牵扯到这个，因为电诈牵扯黑幕太多了，洗钱，庞大的洗钱网络，数字货币、器官和人口贩卖，对美国人的诈骗等等呢，现在要把王晓红从这个全球这个大案里面摘出来了。
1: 嗯，
0: 其实外界其实都知道，都在分析，就是东南亚电诈背后就是福建帮，王晓红就是大佬嘛。
1: 对，
0: 但他现在高调宣传王晓红怎么联合执法，怎么，就是好像立了很大功在这个东南亚电诈这方
1: 面。对。
0: 所以第三张牌就是时间，离二十一大还有一年，拖一天变数就多一天了。那看他争什么，我看着无非就三样。历史评价，他干了14年，最不能接受是人还没走，后面的人就把这14年翻成一张错误的清单。他要的是主动交班，公司功成身退这8个字写进一个正式文件里面，做成一个定局。第二个，他身边的人的安全高，最高隐患，过去赚的最接近的人最危险，谁能平安落地，谁要留下来背账，这个都不是面子问题，都是身家性命的问题。第三呢，也就最要紧的，军委主席留不留，这个是很关键。这个但因为有先例嘛，邓小平87年退出常委，军委主席留到89年，江泽民是2002年交出总书记，军委主席又抓了2年，04年才放手。那最近不是我们也讨论的那个版本吗？刚好就是党政交出去，军委暂时保留，真假还不知道，在政治上还是说得通的。对习近平这是安全阀嘛，也是他还保命的一个关键，随时可以拿来同归于尽来威胁威胁，对各派都还是一个缓冲了。
1: 嗯，
0: 不过我要提醒一段历史，就是59年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退居二线，让刘少奇在一线主持工作嘛。当时党内很多人松了一口气，就哎呀，觉得大跃进这个以为大跃进的账可以慢慢再算了。62年7000人大会，刘少奇讲了3分天灾7分人祸，结果呢，毛泽东手里捏的正是他还是当时是党主席和军委主席。66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3年后死在开封。所以说退居二线的人找个机会，二线也可以是又会变成一线了。
1: 嗯，
0: 所以北戴河那份妥协协议呢，真正难谈的早就不是退不退，是退多少，留下什么，谁来保证他不回头，
1: 不反攻倒算，不复辟啊，这个一旦复辟啊，这个朝廷上就血流成河了。
0: 那真是惨了。
1: 最后一个问题我也想讲了，就是人啊，习近平退了以后谁接呢？各派啊，现在就是这件事上大致 一致了吧，就是可能是要换人，现在的感觉是这种啊。当然改革派要救经济啊，元老呢要保党，军队要停止清洗，官僚呢哎咱们这个喘喘口气儿啊，过点安生日子啊，回到过去那种贪污腐败的天堂日子。他们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想起东汉末年啊，这个关东各路诸侯起兵讨伐董卓啊，推袁绍做盟主，声势浩大，大家口号只有一个啊，反董，要保卫汉家的政权。结果董卓一把火烧了洛阳啊，这迁了长安去了。当时这个洛阳是首都啊，所以这个搞完这个联军马上就散了，袁绍和袁术也翻脸了，曹操和这个其他的人也翻脸了。两年后最后董卓是被他自己人杀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天下没有太平啊，反而变成群雄割据。所以这个靠反对某一个人捏在一起的联盟，这个人一倒，这个联盟也就到头，也就要倒。所以我看这个明年啊，最大的变数啊，可能就在这个地方，是吧？这个到底是你们联盟的目标是什么呢？那这个是很重要。因病下台，保的是党，不是人。可是剧本还要继续演啊，大家都要配合。习近平要肯退，军队要咽下这口气啊，要服，就接班人上来的新人还得压得住。现在我觉得没有一样落实的。啊，五中全会也好，深圳 APEC 也好，这个后面是怎么回事，咱们恐怕还得一直要观察下去。这里面变数是非常非常多的。
0: 看看观众朋友有什么
1: 讨论。哦，对，
0: 讨论。
1: OK， 这个很多啊，我看看啊，有一位朋友叫Calvin Han。4495的朋友说，他说习近平不会被清算，他的手下一定会被清算。哎，这个过去也是这样的，对吧？还有一位朋友说，人算不如天算啊。这个 Judy Talk 128说，人算不如天算。然后 Calvin Han 还说，皇帝大多短命。有一位朋友名字很有意思，叫没有谁。真的病到这么严重，如果真的这么严重，应该连下床都难，还能上机到美国，还能走一大段路。哎，所以说你说的也对，真的有病吗？这病是真病还是假病，这都很难说。政治上的病并不是这个病理学上的病，这是两件事啊。OK， 还有朋友说越掩盖习近平健康伤，上联保7367，越掩盖习近平健康，习近平健康问题越严重，因为习近平没有安排公开的接班人确立，越困难，后习近平的中共越混乱，这个确实是，这确实是未来的事情啊，
0: 会很混乱，
1: 对，相当混乱，会很难说。行了，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那也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不了啊。
1: 拖延让原本的爱车价值骤减，是您的损失，也是社会资源的损失。当您买了新车，或旧车长期不开，或修理费太贵，或 smog 不过，请尽早把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快速取车，免费拖车，没有后续的烦恼，支持公益事业。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神韵经典。

贞观朝圣，九天卢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宴，大唐盛世，太宗经文为武，继高祖之位，带领着中土神州进入华夏文化的黄金时代，被后世誉为千古一帝。乐曲开篇富有战争风云的动机，昭示着大唐的赫赫军威荡平天下，北灭突厥。而后悠扬的主题描述着太宗德治天下垂范千古的风范，而其对声名社稷迅猛多重的影响，就如同乐曲中交替进行的主题，锣声回荡，展现出皇庭内的气象万千。二胡琵琶则演奏着异域的曲调，好似从丝路前来朝贡的西域使臣，千里之行只为能瞻仰天可汗的威仪。钟声袅袅描绘出祭天时的肃穆庄严，空灵的祭祀音乐娓娓道出前人对上苍的敬畏，大气磅礴的结尾标志着作曲家内心的期许，愿千秋万代得以横守天朝的壮丽，永存盛世的辉煌。下面请听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贞观朝圣》。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华为尊界 V800 百万豪车刹车一踩就断，严重故障率是100%。事故曝光之后，华为传出了一套内部的应对话术，遥遥领先，究竟要干什么呢？俄罗斯正式结束了所有的隔离，坚称不是鼠疫，是不明原因肺炎。可是死者的母亲第一次表示，知道真相比鼠疫还可怕。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羊。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8号星期四，亚太时间是10月9号星期五。今天华为汽车算是彻底火了，懂车帝连续测试3辆尊界 V800 售价100万的豪车，

0: 在测试急刹车的时候，所有刹车踏板全都断了，严重故障率100%。
1: 哇，自动踏板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人踩都不应该踩断了。
2: 我们现在啊是在一辆我们花重金买的第三辆嘎嘎新的尊界 V800 上面，总计里程才3公里。
3: 为什么做三辆？因为前两辆自动踏板都断了。
2: 我们说一辆它是一个可能是偶发或者是有这样因素那样因素的影响，两辆它也可能是偶发，对吧？中国有句老话，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那如果到第三辆它都出现相同的情况，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大。
1: 好，我们现在啊是要做 V800 的100-0的制动。我们这是纯新车啊，刚刚做了第一次制动。第一次制动制动距离 38.44。我这踏板力我踩出了 1596。好，我这准备好了。
4: 好，准备好可以出发。
1: 我第二脚，我啊，出事了，出事了，断了。
3: 哇，太吓人了。
1: 你看那踏板现在在哪儿？刹车踏板现在在防火墙上。
3: 太离谱了，哇。
1: 大家看我啊，我是一个正常的普通人。身高170，体重140。小腿肌肉也不是特别发达，我也不锻炼。肯定有很多男性比我强壮。你看我一个150，一个160，我力量并不大。结果第二脚就干崩了，我天哪。就哪怕我算是有经验的了。我开过赛道，我上过高环。我时速300我也开过，我什么状况我都遇到过，但是今天这个状况确实吓到我了，有点。你的刹车位置只剩地板了，你能不慌吗？这三个车的踏板断裂方式都是一样的，都是从刹车踏板的固定支架这个地方开始断，切口都一样，三个车一模一样切口。你想，如果是在一条公路上，突然的情况，你一脚刹车跺死了，一下刹车踏板断了。前面是辆大卡车，你怎么办？我说云贵高原那主沟弯道下坡，你80公里的时候，你突然要制动，你下坡叠加车重，你这时候踩刹车，刹车踏板断了怎么办？下面就是悬崖。国道上突然出现一个行人，你要全力跺死，啪一下刹车断了。日常中有太多你需要紧急制动、紧急刹车的，这个是在汽车工程领域问题等级最严重的，是到 D 级的。这个是要召回的，我不太清楚车企做成这样目的是什么，但我觉得他们需要重视起来。就是问题已经摆在这儿了，测试该怎么办？
0: 尊界 V800 是超豪华大型 MPV， 华为与江淮汽车深度合作的产物。华为是负责智能化电子电器架构、智驾、座舱、部分整车技术方案以及品牌运营体系。江淮是负责整车制造和重要的研发工程供应链体系。尊界 V800 在今年的8月5号上市，直接对标的是奔驰迈巴赫甚至更高端的豪华车市场。尊享版售价是 76.6 万元起，行政版是 86.6 万元起，领航版是 101.6 万元起。这么昂贵的车子，制动踏板竟然一踩就断，而且是连续三辆车测试都出现同样的问题，这就意味着这种车严重故障率是100%。这样的车子如果开上高速公路，正常驾驶的时候，如果突然遇到状况，毫不夸张地说，大概率可能就是车毁人亡。换句话说，花上百万买来这种车，就是在加速死亡。这就是加速的死亡器。不过华为鸿蒙智行回应表示，还没有接到刹车时踏板断裂的相关反馈，交付周期正常。另外呢，网上还流传出一份疑似华为团队的内部回应话术， 一方面的紧急灭火，另一方面是推卸责任。其中告诉所有人，国家对于踏板力度标准是2000到2500牛米，懂车帝是暴力试驾，踩踏板的力度达到了4589牛米，相当于456公斤的力度，超出国标三倍的制动力。但是有网民把懂车帝测试视频一帧一帧的截图分析，华为声称的4589牛米是测试刷新时产生的残影，不是真实测试值，是仪器读数从1589牛米变化到452牛米时出现的。华为的应对话术中还告诉所有人，研发和服务的同事已经紧急在分析原因，要求人们不要扩散此类视频，也不主动搜索观看增加视频热度，不主动和同行和客户提及，并且不要跟任何人通过微信等过度讨论这个事情，避免被人截图产生二次发酵。紧接着懂车帝和同伴把其中一辆尊界 V800 断裂的踏板和踏板支架拆了下来，另外两个没有拆，但是把残骸拿到了镜头前。懂车帝表示，三辆车的残骸高度相似，断口是一样的，断裂的位置也是一样的，几乎就是一比一克隆。
1: 它这个臂啊，是金属的，等于是一个杠杆，这还有个支点，是一使劲把它啪啪啪全顶开了。裂完之后它下面是撕开的，这都很薄，镂空的地方就应力是最大的，应力最强的地方它反倒是最单薄的地方，边缘强度也很薄，然后整个加强的这个结构也很薄，它都没有任何力的保持，就你踩一下它就崩。
0: 懂车帝指出，支架是车的整个刹车踏板固定的位置，所有的刹车踏板行为都是基于这个支架。支架是一个 PP 材质的聚丙烯加 GF40， 就是玻璃纤维，会广泛在餐饮行业中使用。这种材质的好处是耐高温、稳定、不吸湿，减重效果明显。不过这种材质也有缺点，制作踏板时要在结构上做出充分的设计，留出充分的冗余，才能接近金属的这种性能。但懂车帝指出，这个车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材质。懂车帝拿出了另外两种车的刹车底座和踏板，采用的都是 PP 材质。他只说两种车分别是问某和智某，再没有其他暗示。而公开的信息显示，华为与赛力斯有一个深度合作的产品，就是不断出各种问题的问界。华为与奇瑞汽车也有一个深度合作的产品，叫做智界，同样是问题多多。
1: 这个是问某的，它这个材质呢用的是 PP 加 LGF40，用的是长薄纤维啊，长的会刚性更强一点，就无论是料厚也好还是结构也好，明显要比它这个要粗壮。这个加强筋的设计非常合理。这个件儿其实更有意思，这个智某材料跟尊界 V800 是一模一样的，甚至这个智某的制演员和尊界的制演员是一个人，零部件编号就差一位，但是呢侧面这种料厚啊，这个车要厚很多。它这地方整体是实的，外面再接加强筋，同样是 MPV 也踩了六次制动，有什么事没有？所以同一家供应商用的同样的材质，造出来的同一个部件，性能可能完全不一样，结果就是它断了，踏板又小，支架又不结实。
5: 而从尊界制动踏板支架裂口情况来看，非常像是支架材料脆性过载破坏，很可能是因为瞬时峰值制动载荷鲁棒性不够导致。
0: 其实类似刹车踏板的问题，西方车企也曾经出现过，但只是零星的、偶发的，也远远没有华为汽车那么严重。尊界 V800 不仅所有的车都有问题，而且问题是如此之严重，特别是被检测出了问题之后，他们不是正确面对，而是继续撒谎推卸责任。制动踏板，这是驾驶员与危险之间最后的一道防线，这都不能不让人怀疑中共华为公司有没有良心呢？ 是不是在拿人命开玩笑呢？遥遥领先被大嘴喊的震天响，被吹上了天，但是连最基本的部件都是豆腐渣做的。
1: 汽车最基本的功能是将人类安全的从 A 点带到 B 点，它连最基本的安全都做不到，它失去了最基本的功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非常严重的问题。
0: 这里说句小粉红不爱听的话，如果哪个人希望自己早点死，就去买华为汽车吧，他会帮你实现梦想的。如果说遥遥领先是在帮别人，帮个别人早死，那么俄罗斯的这个疫情就可就太可怕了。这部分内容啊，同样很重要，大家别错过。我这里先感谢本节目赞助商 GNX 西洋参黑高姿，把黑五的优惠活动已经提前到现在了。从现在开始用我的专属优惠码 XWKD 全站享85折，折扣之后满399美元会再减30美元。大家注意，这就是黑五的价格，别再等了。想囤货的朋友您可得手快点，因为今年库存已经不多了，这个月现货卖完就会进入预售，下一批预计要到12月中旬才能发货。如果准备长期补充，推荐您选择季度订阅，每3个月自动配送一次。第一次使用我的折扣优惠码 XWKD 会享受85折，第二次就会享受最低83折，随时都可以喊暂停或者是取消。另外呢，这100克的小瓶装也可以订阅了。有不少观众啊向我们反馈，服用了黑高姿一段时间之后呢，感觉白天的精神状态比以前好多了，不像以前一到下午就容易犯困。当然呢，这是个人体验，黑高姿是保健食品，它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或者是医疗治疗。您可以点击节目描述栏里面的专属链接或

接，您可以在评论区留下黑高姿三个字，我们会把购买链接发给您。当然也可以拨打客服电话800-368-8878。我们接着来说俄罗斯的疫情。俄罗斯通过世卫组织在今天正式宣布结束针对疑似鼠疫事件的所有密接者隔离和医学检测措施。通报中表示，对大约200名被隔离的密接人员进行了近5000次的实验室检测，结果证实没有发现如鼠疫杆菌等任何危险传染病病原体。俄国方面表示，所有密接者检测结果均为阴性，仅检测出两例呼吸道常见的鼻病毒与两例新冠病毒轻症。俄国当局据此认为，目前没有爆发疫情的风险，疫情形势稳定，将全数结束隔离观察。俄国方面还再次坚称，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研究员达利亚·西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并且强调官方检测中未发现与职业相关的微生物，而且没有实验室事故记录。但是俄罗斯独立媒体格鲁比纳发表了一篇深度报告，真的是瘟疫吗？文章援引达利亚母亲、同事和昔日同窗的说法，达利亚是很负责的人，他非常害怕万一发生什么事儿会传染给别人，这一点从他频繁洗手就能看出来，工作之外也是如此。他们都严重质疑试管破裂致人生病死亡这个说法。达利亚的母亲斯维特兰娜是一位医学专业人士，也是在接受隔离监测者之一，每天都接受检测和拭子采样。他对格鲁比纳说，他们在检查什么，寻找什么，也许他们害怕其他传染病，以免我们感染新冠病毒。斯维特兰娜对俄国媒体说，我知道真相，我不得不应对那些愚蠢的熟人，他们竟然相信了这一切。当然聪明人不会相信，即使是医学专业人士也不一定都明白，那样打碎试管是不可能的，就算你把它扔到墙上也不行，只有外行人才会说出那样的话。斯维特兰娜表示，即使只是假设，你也不可能撒出里面的东西或弄破管子，他们的保护措施非常到位。他继续说，他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女儿死去。斯维特兰娜说的这个他们，指的就是俄罗斯的官员。一位俄罗斯临床医生匿名接受采访中表示，有两种可能性，要么达利亚确实感染了某种形式的瘟疫，但疫情得到了控制，他们决定不公开谈论此事，要么俄罗斯当局和医疗专业人士仍在进行流行病学和实验室调查，他们担心引起恐慌，不想承担责任。这位医生还透露，他们怀疑确实发生了一些可能具有重大意义的流行病事件，内部调查和大量的员工隔离都证实了这一点。如果达利亚不是死于鼠疫，那么俄罗斯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文章当中列出了大量的事实和各种疑点，我们综合看起来感觉到更可怕。一位消息人士对媒体表示，一名抗疫研究所的年轻员工突然感染重病，很快离世，随后医院关闭，研究所员工及家属被隔离，之后展开了流行病学调查。这虽然不能证明瘟疫的存在，但足以让记者们对这些现象展开调查。文章表示，达利亚去世后，他生前居住的大楼被消毒了两次，身穿白色防护服、戴着防毒面具的工作人员自称是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福利监督局派来的。他们告诉居民，有个女孩死了，死于一种致命病毒。一位40多岁的女士表示，强效消毒水气味令人难以忍受，非常刺鼻，使人呼吸都变得困难。接着伊尔库茨克地区就传出了达利亚死于肺鼠疫的说法。达利亚的同事匿名告诉记者，达利亚的工作中出现了感冒症状，他没有发烧，但后来病情恶化，出现了肿胀。
9月29号被送入谢

0: 捷霍夫医院十月二号凌晨在医院过世。这家医院曾是中共病毒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达利亚离世之后，谢列霍夫医院立即被隔离。州长科布泽夫宣称隔离原因是一种特别危险的传染病，但是官方的声明并没有提及瘟疫这个词儿。当天抵达伊尔库茨克的俄国首席卫生医师波波娃参加了一个特别会议，在会上官员、医生和安全部队通过了一项行动计划，所有与达利亚接触过的人都被隔离并且接受医学观察。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抗疫研究所的人被隔离在研究所内，其他与达利亚有过接触的人，包括达利亚的母亲在内，都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护送的救护车送往医院。当地的电视台报道了这个消息，可是当天稍晚又删除了相关报道。接着邻居们就开始传言，达利亚的母亲无法承受失去女儿的痛苦，死于心脏病。当地亲普京政府的报纸《消息报》还表示，达利亚死后，当局根据俄罗斯联邦法第236条第二款违反卫生防疫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立案进行调查。但很快又删除了这篇文章，也删除了可能爆发鼠疫的报道。10月3号上午，贝尔加斯克市政府发出公告，建议当地居民暂时避免前往谢列霍夫，因为非官方消息称那里发现了鼠疫。但两个小时之后，市政府就删除了这份公告。不过伊尔库茨克州立医院禁止家属探视医院的病人，只有护士给人们去送物资。同样的诡异也出现在伊尔库茨克铝冶炼厂，当天厂长弗比尼赫强制要求在厂区内必须佩戴口罩，因为关于谢列霍夫疫情形势的各种说法莫衷一是。可是一天之后，他又表示强制口罩令与谢列霍夫医院的隔离无关，是由于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病例的增加。不过当地到处都在传说鼠疫和肺炎，居民们开始抢购抗生素，所有的抗生素都被抢购一空，连最老的也没有放过，有人甚至为了抢购在药店里边发生了冲突。直到4号的下午4点，当局才告诉俄国的官方媒体，达利亚是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并且表示研究所没有发生任何紧急情况。但是在官网上，他们竟然没有发布任何的新闻稿。5号州长科布泽夫则是在视频中表示，情况完全在控制之中。当地居民乌利亚娜援引一家妇产科医院表示，有一种病毒可能比冠状病毒更危险。乌利亚娜在社交媒体表示，目前还不清楚这种病毒是什么类型，也不知道该如何治疗。以上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但是这些内容可能都会被中共进行屏蔽。特别是中共启动了跨境上网专项整治，人们连翻墙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但是越封得紧的时候，我们越要打破这堵墙。这就是我每天向大家推荐一键翻墙的意义所在。不用 VPN， 不用技术，不用装软件，点击一下链接就可以看到墙外真实信息，包括我的节目。大陆朋友现在有1000多万都在免费使用。这里真心感谢每一位支持这个项目的朋友，如果您也想支持，视频下面有捐款链接，捐款满100美元会回赠给您裸体共产党瓶装书，满200美元会加赠精装书，这本书拆穿了共产党包装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谎言。捐款总数每达到2000美元就可以产生100个翻墙链接，会把这100个链接免费送到国内供人们使用，替墙内的朋友谢谢大家。当然我也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的两个频道，新闻看点、牧羊看点，呈现的是新闻背后的真相。大家给节目点赞转发都是对我的支持，也在帮更多人了解真相。看点挖真相，牧羊讲实情，观众朋友明天再会。
1: 家里买了新车，我不舍得把这部老车卖掉。
2: 小主人，把我捐给希望之声吧。
1: 我们每天在路上听的希望之声电台吗？
2: 是啊，希望之声电台的捐车组，我们旧车、老车最喜欢去那里了。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们在那里能被修理得漂漂亮亮的，能帮助希望之声来造福湾区的华人。
1: 哦，旧车、老车也想帮助华人社区，能有更大的使用价值，对吗？
2: 对呀，而且这样你们每天一听到希望之声，就能感受到我还在你们身边啦。
1: 这就叫一举两得吧。爸爸妈妈，旧车老车要捐给希望之声。
3: 希望之声公共电台提供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55-578-0088，855-578-0088。
4: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5: 传奇的经历，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传奇人生节目。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邵峰。今年2024年春天，台湾发生了7.3级地震，死亡十几人，有建筑物歪了但没有倒。而距离台湾震中较远的大陆福建省福州，却死了很多人，建筑物大量倒塌。而同样7级多的震级，大陆的唐山地震、汶川地震，死亡人数却是多少万，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个从事这个行业人的经历，看看他能不能回答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建刚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在工程界工作有好多年了，技术好，人品好，他还是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关于大陆地震死伤惨重的原因，建刚说，从建筑工程这方面来说，完全是一贯弄虚作假、偷工减料的恶果。比如原材料的质量，就说钢筋，供货商都是拉关系找后台，他们供应的每根钢筋的重量往往比进料单上规定的轻了 10% 或者还多。水泥强度要取试块做实验，这个要甲方或者监理见证，施工方在浇筑水泥的现场取样，做好试块，然后送实验室检验强度。但是往往施工方早把监理或甲方代表买通，根本不用去见证，找到一个合格品代替送去检验。说白了，检验数据作假，司空见惯，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比如建刚认识的一个官员，招标的时候先确定3家投标企业，第一名的企业当天晚上就得给他送中标价的1/10的钱给他，要不第二天接着换第二家企业，中标企业再给各个管理部门送礼，而这些费用就弄到工程里报销，中标企业到包工头层层转包，供货商包工头各有后台，再层层转包，有的能包4-5次。一个工程经过这样层层盘剥，真正用到施工的成本就很少了。这些年中共大搞基建工程，但是往往又资金缺乏，所以经常拖欠甚至不给工程款，但是又好大喜功，任意压缩正常施工需要的工期，所以工程企业偷工减料和粗制滥造是普遍现象。但是中共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甩锅给下边，实行责任制，但说白了，发现问题谁都躲着远远的，假装不知道，所谓责任制形同虚设。建刚上班的企业就是这样，一个工程下来不给工程款，投标还要行贿，厂长还想蚊子腿里榨油，自己要摊一部分，另外再到处送礼，钱不够他有办法招工找没技术的，这样付的工钱就少，材料参次品，10毫米的钢板买来一量只有9毫米厚，铁矿石炼的钢板贵， 买回收废铁链的钢板，质量不好，但是便宜，防锈漆越薄越好，下次把防锈漆换成普通漆，根本不防锈。但厂长会把监理那边打点好，赤裸裸地给红包。按照工程行业规定，特种作业人员要考操作许可证，但这些都是走过场，大多数是管理人员冒充去考的，真正操作的时候是农民工。资格证也是一样，管理人员冒充去考，比如焊工这样的技术工种，管理人员考完理论把老师糊弄走，实践操作再找人替考，或者就出去花钱雇人考。有一次，一个直径1米2的自来水管道工程要求几天以内就得干完，因为难度大，包工头撂挑子，领导让建刚等人去救场。最后的那一夜，两边管道就要对接了，却错口好几公分，最后一节管子只能斜着拼装。拼装的人为了赶时间，割得短一些，拼上就等于完成了，可焊缝间有2-3公分的间隙，沟壁还有塌方危险，当天晚上想完工几乎不可能，质量也很难保证。带队领导一看怕有责任，就找借口躲了，只剩建刚等人在那里。当时除了焊机焊条，什么辅助东西也没有，那地方的地基都是沙土，如果焊不好漏水，或者为了快速完成违反规范在焊口塞钢筋，或者焊不透，焊缝就容易裂开。这种情况后来在其他地方发生过，漏的水慢慢掏空地基，管道上方的人行道就有可能跟网上的视频那样，好好的路面突然一下子塌一个深坑，人掉下去。面对问题，领导躲掉了，但建刚不能啊，他是大法弟子，他得对工程负责。这种间隙太大的焊缝，打底层最难也最慢，建刚用了一个很特殊的手法，很快给焊缝打上底，让其他人焊填充层。建刚最后亲自把最表面那层焊完，确保滴水不漏，就这样一夜按时完成了。还有一次，一个几十米长、100多吨重的构件，安装时发现最重要、受力最大的两个主梁的翼板的焊截面不到原来的一半，这个地方如果不处理好就焊上，会使焊缝金属容易发生气孔，也容易发生轻脆断，也会发生融合不良。领导故技重施，又甩锅给建刚。建刚问他这个怎么处理，他说不处理就跑了。领导跑了，但建刚不能跑，问题一定得解决。怎么办？突然他想到了在一个不重要的地方开一个进人孔，这样就能焊上另一半了。最后建刚做出一个非常合格的焊缝。建刚所在的那个工厂，车间主任是副总经理的小舅子，拉帮结伙，生产效率低下，上级又不敢拿掉他。有一次建刚看见他让一个学徒工焊一个非常重要的焊缝，整个结构70多吨的重量在那个焊缝上面，虽然这个事不归建刚管，但建刚告诉车间主任叫一个学徒工做这样的重要工作不行，车间主任却气急败坏地说，厂长说今天必须完成，没有人就得这个学徒工干，出事也不关他的事。其实车间主任就是想省心，不愿意找其他的人，但建刚为了确保工程质量就一再坚持，车间主任终于换了一个好焊工。还有一次，有个几十米的轴，安装人员把安装孔全弄大了，将来使用时几十吨的力一推，0.几毫米的误差会变成2-3公分弯度。对方找建刚看看有什么办法，建刚想了很多办法，克服了很多困难给处理好了。对方很高兴，感谢建刚有技术又认真负责，而很多安装人员吊儿郎当不负责任，反差太大了。有一个名牌焊机厂的主管 跟建刚聊过一个事，建一个高层楼房高墙钢筋的焊接，焊工不按焊接工艺干，钢筋焊完裂纹了，包工头用个东西挂在上面挡着，不让监理看见。有的大体积混凝土模板鼓了，把混凝土打去用篷布盖上，不让监理看见，然后再补上。其实监理知道也假装不知道。建刚知道人心不改变，无论怎么检查都有办法掩盖，特别焊缝这种东西有很多事情是很难看出来的，如果不控制线能量和层间温度或者应力等等，焊缝表面可能很好看，但是一受力就断，或者自己就会裂开。建刚教过很多徒弟，从来不收他们一点送礼的东西，建刚都是先观察他们，找有责任心的，然后告诉他们条件只有一个，在任何时候不论有人知道还是没人知道，都必须保证质量放在第一位。他们答应了，建刚就开始教。建刚不但是教他们技术的老师，又是他们职场的导师，有时候他会给徒弟们讲一些修炼以及传统文化的故事，告诉他们为什么做好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徒弟们听得心驰神往，里面的道理自然而然的就记住了。建刚培训出来的人员，他们之间也很和睦，从来不用费心劳神的管理，干出的活的质量都非常好。有个副总曾经三次提名让建刚管理质量，但是另一个副总的小舅子，就是前面说的那个车间主任，说建刚质量好了工作肯定慢，副总也就不好多说了。其实建刚通过改进工艺创造了很多生产记录，有的现在都保持着这个记录。有一项工作因为工人技术太差，管理也不行，前面积累下来的问题太多，误差比规范大了近十倍，都没人愿意干了。建刚接手以后不断的改进，效率提高了好几倍，质量优秀，不但把前面累积的问题解决干净，还把后面工序的工作量大为减少。试想如果我们大陆的建筑工程都像建刚这样的认真负责坦荡无私，那遇到突发事件时还会出现那样不堪的后果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建刚的上司，工人送他外号叫孬种，工于心计，颠倒是非，很有一套，一直排挤建刚，鸡蛋里挑骨头，处处刁难。这些厂长看到心里也都明白，后来厂长跟建刚说，他把某某某，就是建刚的上司给整了，到这个上司要退休的时候，专门安排他给建刚打下手，让建刚报那十来年的仇。建刚不同意，说别弄他难堪了。那个人自己去车间干一个月的电焊，到退休的那天提着包悄悄的就走了。从那以后，这位上司对建刚的态度大变，那些为了私利排挤建刚的人，工作上遇到困难了也来找建刚请教，或者其他事情求到建刚，建刚也一样帮助他们。包括那个排挤建刚最厉害的副总的小舅子，建刚都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们。建刚心里明白，他是大法弟子，应该给人们留下正面的东西，让世人见证大法的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少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正式上线了。产品功能包括音频直播、各地电台和播客，内容涵盖了新闻、生活、教育、儿童和粤语节目，在低流量下也可以流畅收听。大家赶紧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中下载安装吧。记住喽，搜索希望之声或 SOH 就可以找到我们，支持简体、繁体、英文界面。希望之声24小时陪伴您，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上期节目呢，我们讲到赵丹从新疆死里逃生回到了重庆，却被亲朋好友们告知他已经去世了。对于赵丹复活回到重庆，整个重庆都沸腾了，因为他们的明星还活着。而赵丹一回到重庆，就着急地向金山打听叶露倩和孩子的下落。金山却一脸尴尬地告诉赵丹，叶露倩已经改嫁了。赵丹不顾一切赶到了昆明，找到了叶露倩。赵丹一见到叶露倩，就迫不及待地对她说，你得跟我走，不能在这儿。叶露倩说，我已经破坏了一个家庭，不要再破坏另外一个家庭了。那时候叶露倩已经怀有新丈夫杜轩的孩子了。赵丹伤心不已，委屈充满了整个身体，他惨叹道，一句谣传害得我妻离子散。赵丹和叶露倩一段著名的浪漫姻缘，因为一个假消息而灰飞烟灭。赵丹心灰意冷地在昆明和叶露倩道别以后呢，独自带着他和叶露倩的两个孩子凄凉地回到上海生活。因为失去了心爱的妻子，他的精神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为了减轻这种精神上的折磨，赵丹呢把精力全部投入到了拍戏上。1947年，32岁的赵丹在上海迎来了新一轮演艺高峰。他先是主演了由陈礼婷导演的《遥远的爱》，接着呢自导自演《衣锦荣归》，随后接下了《幸福狂想曲》的片约。此时的赵丹虽然演艺事业一帆风顺，但是呢历经5年牢狱生活的磨难，尤其是经历和叶露倩生离死别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赵丹再也找不到当初那份单纯和快乐了。他总是感觉自己心漂泊不定，没有着落，直到黄宗英的出现，才让赵丹痛苦孤独的心又有了新的归宿。黄宗英呢也是一位著名的演员。黄宗英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黄家是老北京一个有着一门三翰林的名门世家，黄氏弟子才学博深。黄宗英本人也是才貌双全，既是明星又是作家。黄宗英16岁跟着哥哥黄宗江到上海演话剧，18岁在上海国华话剧团出演话剧《甜姐儿》，结果呢一炮走红。1947年，著名导演陈礼婷开拍新片《幸福狂想曲》，赵丹呢很早就被选中演男主角，可是这女主角呢是一直找不到。有一回啊，导演陈礼婷和赵丹在朋友家做客，发现朋友家的写字台玻璃底下有一张照片，看到照片两个人惊呼，这就是他们要找的女主角。照片上的人呢正是人称甜姐儿的黄宗英。这次偶然的发现促成了赵丹和黄宗英的第一次合作，他们在电影里扮演一对恋人。赵丹和黄宗英的第一次见面是赵丹去接了黄宗英，赵丹穿了一件短袖衫，不知道是太紧张了还是怎么的，他竟然把衬衫的扣子扣乱了，一不留神又穿了一双一样一只的袜子，完全是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不过呢这副模样在黄宗英跟前倒是觉得很亲切，丝毫没有大明星的架子。初次见面，赵丹给黄宗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电影开拍不久，黄宗英患急性阑尾炎住进了虹桥医院。当时的黄宗英已经结婚了，可两人你来我往居然暧昧上了。 当时这些人的婚恋观都已经变异得很厉害了，那时都非常开放了。你看赵丹才刚刚阴错阳差失去了家庭和妻子，现在又毫不留情地摧毁了人家的婚姻，而黄宗英呢，居然在丈夫一家反对离婚的情况下投入了赵丹的怀抱。赵丹代表亲属在手术单上签了名。手术以后呢，赵丹也像亲属一样经常来看他。不久黄宗英康复重返摄影棚，但是没两天伤口又复发了，再一次住进了医院。这一次住院，赵丹干脆整天守在黄宗英的病床边。赵丹的细心呵护让黄宗英非常的感动。1947年底，黄宗英和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1948年和赵丹在上海正式结婚。这一年黄宗英22岁，赵丹32岁。据说啊，当年共产党人结婚都要组织通过的，还要念什么革命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念完语录后呢，还要分头谈话，谈的都是什么呢？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做一对革命夫妻。之后啊，这两人还双双加入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直接领导的昆仑影业公司。第二年，这对新人又一起合拍了电影《丽人行》和《乌鸦与麻雀》。婚后呢，赵丹一直叫黄宗英拉吉，用上海话来讲呢，就像是英语中的 lucky， 也就是幸运谐音。在这之后呢，赵丹接连不断地拍摄了很多的片子，还主演了《关不住的春光》等电影片，表演风格也更加深沉和成熟，成了红遍中国的一代表演艺术家。早在1944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找到了电影导演孙瑜，送给他一本《武训先生画传》，希望他能拍摄一部表现武训的电影。陶行知认为，真正为百姓服务、为老百姓想办法的是武训先生。孙瑜导演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素材，欣然接受了。武训是清末山东的乞丐，为了让穷人能念书，他行乞30年，终生未娶，讨来的钱呢，全部拿去兴建义学。武训原本没有名字，因为他在家族里排行老七，所以被人们称为武七。清朝廷嘉奖武训，御赐垂训于世的功绩，所以呢，赐给他名字叫武训，还奖赏他黄马褂和义学正的名号。民国政府把武训奉为教育事业的先驱，蒋介石、汪精卫、蔡元培等人都曾经为纪念武训题词撰写文章。1945年2月，赵丹刚从新疆监狱回到重庆，因为身体原因呢，直接住进了医院。一天，赵丹在医院里看书，偶然翻到了一部连环画书《武训先生画传》，完全被武训的精神感动了。1948年，电影《武训传》开拍，导演孙瑜找到了赵丹饰演武训，赵丹欣然接戏。接下武训这个角色，赵丹到服装间借了一件灰味很重的破棉袄，太太黄宗英在棉袄上撒了花露水，晒了2天，之后呢，赵丹就天天穿着。那个时候，他连吃饭都不上桌子的。黄宗英说，电影开拍还早呢，你先来桌子上吃饭呀。他说，我要现在在桌子上吃，我在戏里就不会在地上吃，就不知道袖子往哪搁了。不光是吃饭不上桌子，赵丹为了剧情需要剃了光头，只在头顶留了一小撮辫子，平时上街呢就戴顶法国呢帽敷衍一下。后来在拍片子拍到武训被欺武器的时候，赵丹就跪在地上要求别人真踢真打。赵丹拍完戏回家已经是伤痕累累了。那段时间赵丹不分戏里戏外，整个人都从上海明星变成了山东农民。据说呀，当时他年幼的女儿赵青还以为再也找不着又帅又疼自己的爹爹了呢。 赵当为演好武训这个角色，可以说是全身心的投入。他以真听、真想、真观察作为三真原则来要求自己的表演。赵丹在生活中完全变成了武训，整天学自己父亲的口音讲山东话，最后呢连口音都变了。武训传1948年开拍，拍到一半的时候内战爆发了，拍摄工作中断了。1942年2月，昆仑影业公司接手续拍，历时2年多的武训传在1950年12月正式完成拍摄。剧组请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共同审查，当时呢夏衍、景书同、冯定、饶漱石等人都参加了。最后呢他们一致表态，武训传是一部很好的影片，连赵丹都说武训传是自己最满意的一部作品。1951年初，武训传连续几个月在上海各大影院和南京公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片子长达4个小时，票价呢也比平时高出2倍，但还是场场爆满。那段时间呀，上海街头到处是巨幅海报，上海先施公司甚至挂出了3层楼高的广告，人们见了赵丹都叫他武训。赵丹每次上街都被粉丝围得水泄不通。黄宗英说，那个时候大伙儿都说这片子拍得太好了，武训的办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正当黄宗英为他们参演的武训传获得成功而感到欣慰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降临了。因为黄宗英在这部电影一开始出演了一个女教师的角色，所以呢他也受到了牵连。1951年2月，导演孙瑜亲手重新剪辑影片，然后带了一份拷贝到北京，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3小时版的武训传。2月21号晚上，朱德、周恩来等百名中共高官在中南海开会以后呢一起观看了武训传，结束后都给予了热烈的赞许。朱德和孙瑜握手时说，很有教育意义。周恩来还建议把武训被狗腿子毒打的残暴镜头剪短一些。第二天呢，孙瑜也照办了。2月25号，武训传在北京公映。不过那天晚上毛泽东没有去观看影片。3月初，毛和江青一起看了一遍武训传，看完电影，江青表示不满，毛则默不作声。1951年初的2-3个月里，各大报刊连续发表了40多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上海几家出版社推出了孙瑜写的电影小说《武训传》等相关作品，社会上呢一时掀起了武训热。这时江青悄悄地把赞誉武训传的文章和书籍材料整理以后呈给毛泽东。很快毛泽东打电话通知周恩来，组织对武训传和荣誉属于谁这两部电影进行批判。1951年4月底，毛泽东决定亲自指挥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斗争。观众朋友，赵丹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别忘了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并且分享传播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希望之声日本关东之旅，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精彩体验。
3: 东京的繁华，
1: 香根的海盗船，
3: 富士五湖的美丽风光，
1: 热海的养生温泉，
3: 横滨中华街的特色美食。
1: 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身心放松、体验传统与文化的回归之旅。
3: 加入我们这场美好与快乐的旅程吧！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您的日本关东之旅即将开始。
1: 报名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
4: 坐的时候像坐在莲花上，真好玩。
5: 是呀，妈妈也喜欢。 练功可以使人的心很平和。
4: 爷爷，为什么您也每天都来练功啊？
6: 因为我呀，练了功之后，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7: 法轮功五套功法，简单易学，舒缓优美，从幼童到老人均可从中受益。法轮功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习练中可以使人祛病健身，心态平和，开启智慧，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获得各类褒奖。欢迎参加法轮功义务教功班。 New Peters 市图书馆每周五下午1点到3点，咨询电话408-780-5929，408-780-5929。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线索未解之谜。今年八月，台湾故宫出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景象，一件300多年前的文物突然爆红了。有人凌晨就去排队，有人是从外地专程赶来的。假日高峰的时候，甚至有人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大家争着看的是一部佛经，更准确地说，是一部用黄金写成的金光闪闪的佛经《龙藏经》。不过真正让他一夜爆红的还是一个流传了多年的神秘说法，看一眼龙藏经可以得七世福报。有人说自己原本只是抱着好奇心去看，可是真正站到经书前的那一刻，突然就全身起鸡皮疙瘩了。还有人形容说靠近展柜的时候，莫名感到头皮发麻，甚至有一种像触电一样的感觉。而这也让更多人对于《龙藏经》感兴趣了。现在因为实在太火爆，想看《龙藏经》啊，都要提前预约，甚至提前拿到时段候补卡。到了现场还得继续排队，最后能不能看到，全凭运气。一部300多年前的佛经，为什么突然让这么多人趋之若鹜？看一眼得七世福报这样的说法是从哪儿来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揭开这部佛经背后隐藏了300多年的秘密。第一次看到《龙藏经》，很多人最直接的感觉只有两个字：奢华。整套《龙藏经》一共108函，象征芸芸众生的108种烦恼，一共是收录了1057部佛陀说法的经典，分为秘密、般若、宝积、华严、诸经和戒律6大部分。5万多张经页全部是使用防潮防虫的瓷青纸，上面的藏文经文不是用墨，而是用金子磨成了极细的金粉，调制成泥金，再一笔一笔写成的。金色文字落在深蓝色的纸面上，就像是夜空中的星辰。每一函经书的上下都有华丽的护经板，上面还镶嵌着各种珠宝，还会有一座座精美的佛龛，佛龛里画着佛、菩萨和护法等不同的造像。每面护经板上都有7个佛龛，整套经书总共是会有756尊造像，抛除重复的一共是有526尊不同的造像。护经板之外还有黄、红、绿、蓝、白5色金莲，以及3层金衣和5色捆金带。仔细包好之后，上下两面再压上2块外护经板，整套经书从里到外包裹起来，就像一件被层层保护的皇家至宝。护经板和经页侧面还可以看到佛教中非常重要的8吉祥。宝伞象征着遮蔽烦恼与障碍，金鱼象征自在与解脱，宝瓶象征圆满与福慧，莲花象征清净，右旋海螺代表着佛法之音传遍四方，吉祥节象征无尽和圆满，胜利状象征着战胜障碍，最后一个是法轮，代表佛法永续流转。可以看到《龙藏经》从文字、图案、颜色到包裹经书的每一层材料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而真正惊人的还是它的规模。整套《龙藏经》是由171位高僧历时近2年才全部抄写完成的，每一函经书都有数百张经页，重达50公斤。整套经书呢，总重量是超过了5吨，据说是用掉了5000多两黄金，14000多颗宝石，可以说是奢华到了极致。那么究竟是谁花费了如此惊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制作了这部经书呢？嘿，稍微休息一下。繁忙压力大的职场人、备考学子、重体力劳动者、年迈体弱者、癌症肿瘤还有糖尿病患者、手术后体虚者、记忆力减退者、脱发者、更年期妇女、长期亚健康状况者，
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身体，要给自己多一份保养，那么从干净无污染的环境中手工挑选和精选制作的普瑞堂玄宝黑参原参会是最好的选择。被誉为百草之王，普瑞堂玄宝黑参去除了红参的燥火性，人体吸收率是红参的6倍，含有34种人参藻带，远高于西洋参。成人吃的话，一天不要超过1根，15岁以下的儿童减半就好。它是我的好伙伴，轻松服用，健康加倍。普瑞堂玄宝黑参的农场主说，玄宝黑参是他用灵魂制成，用心制作的。普瑞堂厂商说，只要购买500美元就会获得1根玄宝黑参。购买普瑞堂的商品，只要使用 FY2024 就可以获得全球免邮寄，赶快行动吧。下令修造龙藏经的人就是康熙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康熙6年，也就是1667年，54岁的孝庄下令启动这项规模惊人的工程。修造过程当中，即使面临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压力，孝庄也没有放弃，那康熙呢更是全力支持。1669年3月，龙藏经终于是抄写完成。神奇的是，就在龙藏经完成之后不久，康熙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两者之间究竟有没有某种关联呢？今年啊，台湾名嘴马希平在东森财经五七报新闻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解读。他说，要揭开其中的秘密，首先要了解中国古代星象学中的三元九运。古人把180年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大周期，分为上元、中元和下元，每一元是60年，每60年再分成3运，每运20年，总共是9运。为什么这么划分呢？因为古人仰观天象，发现啊，天空中的行星运行是存在周期的。木星和土星大约每20年会汇合一次，这就是一运。而每过60年，木星、土星和水星会出现一次特殊的汇合，对应一个圆。到了180年的大周期，就会出现9星连珠。180年的大运走到尽头了，对应到人间，也就意味着一个旧的秩序走向终点，一切可能会重新洗牌。而这个一切又跟《易经》中的9宫8卦是有着相互对应的关系的。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康熙所处的年代。1644年，清军入关，那一年正好是进入下元八运，八运为艮土卦，象征大地的稳定、重组与新生。相对应的，就在八运的20年当中，大清入主中原，逐步是平定了各方势力，一个新的王朝秩序开始形成了。到了1664年，下元八运结束，正式进入整个180周年大周期的最后一运，下元九运。九运对应离卦，五行属火，因此也被称为九子离火运。刚才说了，180年的大运已经走到了最后20年，一切可能会重新洗牌，历史将会进入一个动荡时期。而现实中的康熙也正面临着一场巨大的权力危机。他年纪轻轻，父母双亡，朝堂之上又有权倾一时的鳌拜，皇权岌岌可危。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孝庄开始修造龙藏经，祈求黄土永固，地道狭昌，也就是说希望皇帝平安，江山永固。就在经文完成大约3个月之后，少年康熙突然出手，置其鳌拜，夺回了皇权。从此之后，康熙的帝王之路彻底改变了。他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在位长达61年，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而清朝的国势也在康熙之后延续到了雍正、乾隆，最终形成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马希平认为，对于这一切，龙藏经是功不可没的，因为这不仅仅是一部帛经，它是一件用来帮助康熙度过危局、护佑皇权与江山的巨大法器，一座被精心设计出来的曼陀罗坛城。而且这还不仅仅是马希平自己的个人解读，因为啊，在台北故宫的官网上也是这么说的，说龙藏经是严格遵循密教仪轨，
建构出结构严谨的曼陀罗坛城系统。那么什么是坛城呢？在藏传佛教当中啊，坛城是宇宙的缩影，也就是佛菩萨的宫殿。我们今天在唐卡上看到的坛城，通常是一幅极其复杂的几何图案，从最外围的结界到内部的佛、菩萨、护法和供养，每一层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有不同的作用。如果把龙藏经从外到内一层一层的拆开，你就会发现这108函经书的设计竟然也呈现出类似的结构。首先是最外面的护经版，上面写的就是佛教中威力无比的六字大明咒。在《西游记》中，如来佛用五座大山都压不住孙悟空，最后还是祭出了六字大明咒这个法宝，把六字真言贴在山上，形成了一道强大的结界，这才把孙悟空压了整整500年。可见这六字真言的威力。马希平说，这六字真言也是龙藏经中护卫坛城的第一层结界，而第二层结界就是护卫坛城的两大护法。揭开外护经板，就是包裹经文的最外层经衣，在经衣的夹层中画着七个团龙和代表吉祥如意的云纹，再加上上下两块内护经板中各种各样的龙纹，整部龙藏经藏着12000多条龙。而这也是龙藏经这个名字的来源，一个孝庄太皇太后摆下的万龙阵。马希平解读说，龙是皇帝的象征，在龙藏经中化为护持佛经的护法，所以说康熙皇帝就是龙藏经的最高护法主。那么第二大护法又是谁呢？就是画在下护经板上和经书侧页的大鹏金翅鸟。有意思的是，大鹏金翅鸟曾经是龙的天敌，古书上说啊，他们能日食500龙，很快就可以把龙族吃成了濒危物种。龙王呢，就跑到释迦佛那儿去告状，佛陀把身上的袈裟脱下来给他，说你把这袈裟撕成小条分给大家，绑在龙角或者是龙尾上，金翅鸟就看不到你们，也不会吃你们了。这一招啊，还真管用。可是没过多久，金翅鸟呢，又集体来到佛陀面前抱怨，说您用佛法保护龙族，可是我们没法反对，但没有食物，我们不得活活饿死了吗？您这一碗水可要端平啊。佛陀微微一笑，说从今以后啊，我和我的弟子每天中午吃饭前都留出一部分食物给你们，让你们永不挨饿，可好？就这样，金翅鸟被佛陀感化，最后成为了天龙八部的护法神之一。他们从此不再吃龙，转而用巨大的翅膀守护佛法，驱除妖魔。曾经互为仇敌的龙和金翅鸟在龙藏经中携手与共，一起守护坛城，可谓是美妙无比的设计。不过光有结界和护法还不够，守护一座坛城还需要供养。龙藏经中的供养佛陀感化，最后成为了天龙八部的护法神之一。他们从此不再吃龙，转而用巨大的翅膀守护佛法，驱除妖魔。曾经互为仇敌的龙和金翅鸟在龙藏经中携手与共，一起守护坛城，可谓是美妙无比的设计。不过光有结界和护法还不够，守护一座坛城还需要供养。龙藏经中的供养主要有两种，八供

学佛教常见的八供，也就是八大供养，饮用水、洗浴水、鲜花熏香、油灯涂香、鲜果和音乐。除此之外，还有象征色、声、香、味、触的五妙供，镜子、琵琶、把罗、水果和丝绸。镜子代表色，它可以映照万物，却不把任何东西真正留在镜中，象征世间万象如镜中之影，虚幻不实。琵琶代表声，象征世间美妙的声音，也象征佛陀说法时的妙音。盛满香膏的法罗代表香，象征修行者因严持戒律而散发出的内在芬芳。水果代表味，供养美味，祈愿消除六道众生的饥饿之苦，也象征听完佛法之后内心生出的喜悦和满足。柔软的丝绸代表触，象征世间柔软、舒适和温暖的触觉享受，祈愿众生免于寒冷之苦，获得一颗柔软慈悲的心。这五种物品把人能感受到的所有美好事物全部化成了供养。八供和五妙供加在一起，就是坛城最高规格的供养。那么在这座坛城之中，供养的是谁呢？一座坛城需要有坛主，而在龙藏经中被供养的最高坛主就是东西南北中五方佛。翻开内护经版，我们可以看到醒目的五色经莲，精准对应了守护宇宙五个方位的五方佛。第一页南方黄色代表保生如来，黄色如大地和黄金，象征财富和富足，代表的是指佛法能生出一切功德。第二页西方红色代表阿弥陀佛，红色火热而温暖，代表阿弥陀佛无量的慈悲。第三页北方绿色代表不空成就佛，绿色代表勃勃生机，能消除嫉妒和猜忌，化为利益众生的强大动力。第四页东方蓝色代表不动如来，蓝色如深邃的大海和天空，无论风吹雨打，天空依然是蓝色，永远不会动摇，象征降服愤怒，内心坚固如金刚。第五页也就是最后一页是白色，代表大日如来，白色是光的本色，它包含了所有的颜色，象征佛法包容一切，无处不在。除了这五位坛主，上下护经版中还有七个极其华丽的彩绘佛龛，里面会有七尊不同的佛像，所以这108函经书一共会有756尊佛和菩萨，去除重复的一共有526尊不同的佛像。五方佛坐镇五个方位，数百尊佛、菩萨和护法环绕四周，再加上前面看到的六字大明咒、万龙阵、大鹏金翅鸟，以及八供和五妙供，一层又一层共同构成了一座巨大无比的曼陀罗坛城，就像是把一个完整的佛国宇宙浓缩在了这108函龙藏经之中。所以难怪有人站在展柜前会产生一种难以形容的震撼。但问题来了，为什么有人会头皮发麻，甚至有人说自己感觉到了某种能量呢？要理解这种说法，首先要从梵文和佛教真言说起。佛教中的很多咒语，即使传到了中国、西藏或日本，也是非常重视保留原来的发音的。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六字大明咒，不管传到哪个文化中，都是用梵文发音 Om Mani Padme Hum， 而不会念它字面直译的意思，就是祈愿珍宝就在莲花中。这是为什么呢？梵文在印度宗教传统中一直被视为一种神圣的语言，分为母音和字音两种。母音呢代表阴，字音代表阳，合在一起就是阴阳，代表着整个宇宙。当人精准地发出梵文中的某些音节的时候，声音和气流会在体内形成震动，可以和宇宙中的某一种频率就产生共鸣。按照这种理解，
咒语之所以如此重视原来的发音。

0: 音就不只是为了保留文字的意思，而是为了保留它原本的声音和震动，从而呢就和宇宙中的某一个佛国世界就沟通上了。而在美韩经书的第一页第一行都用梵文写着礼敬佛、礼敬法、礼敬僧，每个字上面还有细小的花纹，仔细看你就会发现那都是梵文字母。说到这儿，马希平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解读，他认为当民众看到这些梵文的时候，特别是一些曾经念过梵文咒语的人，就可能会产生某一种共鸣，也许就能和宇宙中的某一种能量产生感应。这也是为什么可能有的人呢站在龙藏经前就会感到头晕、头皮发麻，甚至感觉周围存在某种磁场。按照他的说法，龙藏经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净化器，把人身上的负面情绪以及贪、嗔、痴等不好的念头慢慢过滤掉，让身心得到净化。至于说网络上流传的什么看一眼得七世福报，七世究竟从何而来，目前是很难说清楚。但是当一个人看到这些经文、佛像和真言的时候，也许就已经在接受一场特殊的心灵洗礼，身心得到净化了。这也许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啊，愿意排上几个小时，只为亲眼看他一次。那么龙藏经为什么偏偏在今年突然火了呢？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今年故宫北院首次将龙藏经的经函和全套的装帧配件完整呈现了，让观众呢有机会如此完整的看到这部300多年前的皇家佛典。不过马希平还提出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巧合，龙藏经开始修造的那一年是1667年，今年是2026年，中间间隔359年，也就是将近360年。360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如果按照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元九运来计算，一个完整的大周期是180年，360年正好是两个180年的循环。而我们从2024年开始又再次进入了九紫离火运，也就是说300多年前龙藏经诞生在一个九运之中，300多年之后当它再次受到了巨大关注的时候，我们又走进了另一个九运。而更令人感叹的是，这部经书啊能够出现在今天的台湾，本身就已经历经波折了。抗战期间为了躲避战火，大批的故宫文物被迫离开北平，一路向西辗转迁徙。抗战结束之后，他们又重新运回南京。然而没过多久，国共内战局势逆转，1948年年底开始，故宫从数十万件文物中挑选精品，分批渡海运往台湾。龙藏经也就是这样跨过战火，跨过海峡，最终来到了台湾。300多年前孝庄修造这部龙藏经是为了祈求皇帝平安、江山永固，300多年之后他早已经离开了当年的紫禁城，而在另一个九运之中呢再次受到了世人的巨大关注。这究竟只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还是说历史确实走到了某个特殊的节点，让人们重新看见了它呢？如果龙藏经当年真的承载着孝庄护佑少年康熙、祈愿江山安定的心愿，那么今天这部历经300多年战火和王朝兴衰最终来到台湾的佛经，或者说曼陀罗坛城，又会不会给这片土地带来一份平安与祝福呢？或许啊，真正的答案还藏在那50000多页的金色经文之中。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
1: Hello， 大家好，不要忘记订阅我的另外一个频道，叫扶摇会客室。我那边会邀请很多的专家学者，就很多的时事进行分析，和大家一起通过客观的视角去看世界。那这一边呢，是通过灵性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一起仰观宇宙之大。大家去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2: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 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45-98098。希望之声 match 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3: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0: 在古典音乐的浩瀚星河中与您一起找回久违的天地。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古典101，我是陈轩。
1: 我是陈瑞。
0: 哎，陈瑞，我们上周是介绍了捷克音乐之父史麦塔纳，而且我们也欣赏了他的那首《我的祖国》。就是我们知道说这首曲子呢是每一年的布拉格之春的音乐会上第一首要放的曲子。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要听什么呢？
1: 其实讲这个捷克音乐呢，虽然说史麦塔纳是捷克音乐之父，但是其实有另一位捷克音乐家是更有名的，他叫安东尼·德沃夏克。
0: 对，我们上一集有提到。
1: 那这一位浪漫乐派后期国民乐派的著名音乐家呢，他有写一系列的这个斯拉夫舞曲集，里面的曲子都很好听。我们先放一首他最有名的，就是第八号斯拉夫舞曲，好不好？
0: 好啊。

德沃夏克呢，其实他是出生在捷克的首都布拉格近郊的一个很贫苦的家庭里面。他的童年呢，就是要辛勤的去劳动，而且呢，他在13岁的时候呢，就沿袭了他父亲的路，去给屠夫当了学徒。但是少年时代的德沃夏克非常的上进，他呢，先跟自己村子里面的乐师学习了小提琴。在16岁的时候呢，他进入到布拉格风琴学校学习。这所音乐学校呢，使他成为了音乐家的摇篮。到后来呢，他以优异的成绩从风琴学校毕业之后，他就开始在捷克国家剧院里面担任中提琴师。在这个期间，他开始广泛的吸取各种音乐的知识和技能，去学习音乐创作的经验，迈上了音乐创作的道路。

我们听到的这首第八号斯拉夫舞曲呢，又叫《富丽安特》，它是波西米亚的代表性舞曲，在音乐会的安可曲中呢，也常常会安排这首曲子。而我们今天所播放的呢，是神韵交响乐团演奏的版本。

0: 我们之前有欣赏过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嘛、
1: 嗯、
0: 那德沃夏克的这个斯拉夫舞曲集呢，其实是因为当时出版商出版的这个匈牙利舞曲集非常的成功，所以呢他们就找到德沃夏克，希望他来创作这种民族音乐的这种舞曲。而德沃夏克呢当时创作的斯拉夫舞曲集其实是钢琴四重奏，因为特别的成功呢，所以他自己又把这些作品改编成了管弦乐曲。而他呢其实是一共有两套斯拉夫舞曲集，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他的第一套舞曲集，叫作品第46号中的第8号，而我们下面要欣赏的呢是他的第二套作品第72号中的第7首。
1: 那这首曲子取材自一种传统的斯拉夫舞蹈，叫科洛，是人们围成一个圆圈跳舞。那有一种说法认为科洛是古斯拉夫语，就是圆环的意思，所以科洛舞蹈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0: 这首曲子呢，因为它的气氛非常的热闹，所以也常常会被作为音乐会的安可曲。而我们今天所欣赏的呢，也是同样的神韵交响乐团所演奏的版本。

那德沃夏克在国家剧院的工作期间，他吸取了各种音乐知识和技能，学习了西欧古典主义和浪漫乐派的创作技巧。同时，德沃夏克他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对于捷克音乐之父史麦坦纳的民族音乐事业由衷的赞赏和拥护。他的捷克音乐作品使他成为国民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0: 如果您的车不幸被撞，保险公司理赔时说要把这台车拖到指定的地方报废，那么您作为车主其实也可以有其他选择，比如说留下它捐给希望之声，这样您还可以获得 tax credit。 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华人公益组织，感谢您一路的支持和陪伴。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2: 美国城市故事，带您游历美国。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是小文。在上次的节目中给大家介绍了位于洛杉矶县东北部的帕萨迪纳市，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和它紧挨着的一座城市，叫 Arcadia。 这两座城市虽然是近邻，但他们的风格却大不相同。帕萨迪纳有着贵族的气息，而 Arcadia 在刚刚建立的时候就是乡村了。它有着大片的农场，种的果树，养的猪羊马，还有养鸡场等等，一派田园风光。不过现在的 Arcadia 已经大不一样了，它不再是乡村了，而成为华人聚居的城市。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有钱的华人纷纷来这里买房置地，也推高了这里的房价。现在 Arcadia 四个卧室的独立屋房价的中位数将近180万美元。在2016年 Arcadia 被美国商业内幕杂志评为美国第五大最昂贵的住房市场。那为什么有钱的华人喜欢在 Arcadia 买房子呢？首先是 Arcadia 的独立屋面积普遍都比较大，有大面积的庭院、游泳池等等，这样就很受富人的欢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有非常好的学区。 Arcadia 的公立学校从小学到高中评分都是满分十分，这对重视教育的华人家庭来说那是再好不过了。除了高房价，有钱的华人多， Arcadia 还有一个最显著的特色，就是野生孔雀很多。 Arcadia 的石灰就是一只美丽的孔雀。南加州最大的植物园洛杉矶县立植物园就在 Arcadia 这个城市，植物园里有大量的野生孔雀，所以这个植物园也被叫做孔雀园。野生孔雀也会在附近的居民区安家。如果您在植物园附近开车，经常会看到一些孔雀，甚至是孔雀妈妈带着几只孔雀宝宝横穿马路，这时候您就要小心慢行了，要让孔雀先走。有人可能想了，孔雀的原产地是南亚印度一带，加州原来是没有孔雀的， Arcadia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孔雀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提到一个人了，他的名字叫 Elias Jackson Baldwin。 这个 Baldwin 先生不但把孔雀带到了加州，他还创建了 Arcadia 市。在19世纪中期淘金热的时候，鲍德温从东部来到了旧金山，他在旧金山从事房地产和股票交易。他的运气非常好，在许多的商业交易中都有着非凡的好运。比如有一次，他和新婚的太太去周游世界，走之前他告诉经纪人，如果股票下跌到他指定的价位时就卖出去。可是他走的时候忘记把装股票的箱子钥匙留下，经纪人没法卖股票。等他旅游回来，股票的价值意外地翻了两番。像这样类似幸运的事情还不少，这个幸运的鲍德温很快就成了当时很有名的富翁，大家也送给他一个绰号叫 Lucky Baldwin， 就是幸运鲍德温。在1875年的时候，幸运鲍德温来到南加州现在 Arcadia 所在的地方，他看到这片土地后就惊叹，天哪，这是天堂。他花了20万美元买了这片8000英亩的土地，20万美元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少的巨款呢。他把这片土地开发成果园和牧场，还建造了一栋豪宅和家人住在里面。现在就要讲到孔雀了。在1880年，幸运鲍德温从印度旅行回来， 他带回了三对孔雀。几年以后，农场里就有了几十只孔雀。那个时代，加州的农场主喜欢在农场里养一些珍禽异兽，因为这可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家里有了美丽的孔雀，就可以拿来给客人炫耀。不过，农场的孔雀除了可以炫耀，它还有警卫的作用呢。当有人或者危险的动物靠近农场时，它就会大叫。大家听到孔雀的叫声了吧？真够大声的了。所以当地很多居民抱怨说孔雀太吵了。后来这个幸运的鲍德温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多了，不久他就成了整个圣盖博谷的主人。他拥有的土地包括了现在阿卡迪亚市周边的十几个城市，简直就是一个王国了。现在圣盖博谷很多地方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像是鲍德温公园、鲍德温湖、鲍德温大道和鲍德温山等等。时间到了1903年，鲍德温把农场的一部分规划成了城市，这样阿卡迪亚市就成立了。理所当然的，他就成了第一任的市长。城市刚刚建立的时候，人口呢只有500人，而且全部是白人。现在的阿卡迪亚市已经将近6万人了，并且华人占了一多半。鲍德温当了市长没几年就去世了。他去世以后，那些曾经属于他的土地逐渐被卖掉了。1947年，鲍德温豪宅周边100多英亩的土地被加州和洛杉矶县政府买去了。这片土地被发展成了洛杉矶县植物园。现在鲍德温的豪宅还完好的保存在那里，孔雀也依然自由自在的在里面散步。不同的是，孔雀的数量比原来多了很多。鲍德温和家人曾经住过的这个地方因为风景优美，出现在了美国无数的电视节目和电影中。如果您来这个城市参观，不要错过了美丽的植物园。幸运鲍德温还有一项最喜爱的运动，就是赛马，所以他在豪宅附近建造了一个跑马场。他还拥有当时最好的纯种马，几乎赢了那个时代所有的大型赛马比赛。现在这个跑马场已经成了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知名的纯种马赛场，叫做 Santa Anita Park， 翻译成中文是圣塔安妮塔跑马场。因为是赌马的地方，也有人把它翻译成圣塔跑马场，就是胜过它的意思。每逢假期，这个跑马场那真是人山人海，非常热闹的。在这个圣塔跑马场里，还有一段激励人心的传奇故事。是什么故事呢？我们要留到下一次的节目中说了。感谢您收听《美国城市故事》，我们下次再见。
0: 温馨小贴士：最近希望之声接到听众的求助，说亲友过世了，因为事发突然，没有钥匙，也没有车的 title， 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遗留的车辆。希望之声帮助这位听众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在此呢，也顺便提醒大家，过世者的车子可以捐给希望之声这样的非牟利机构，你也可以自己处理转卖他人，但是呢，都需要按照 DNV 的要求出具和填写一些手续文件，以避免出现其他责任问题。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可以致电希望之声咨询 855-578-0088855-578-0088。
4: 川喜会刚结束，北京的红线也才刚画下，美国议员却接连直奔台北。10月8号，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一天就接见了两批美国国会访团。美国参议员当面亮出底牌，赖清德更是抛出惊人的国防预算目标。美中台这场交锋究竟还有什么后招吗？更为诡异的一幕发生在台北，一辆停在家门口的普通机车竟然成了秘密监测站，两名香港人士花了36万台币委托跟监沈博阳，连妻女的出入都被拍摄，影像还传往境外，那幕后到底是谁呢？另外一边，蔡英文现身美国史丹福，揭开台海另外一场没有硝烟的暗战。德国更是爆出离奇的一幕，台湾作家明明是讲到中国，翻译呢竟然变成了大邻居，主持人一追问，口译员竟然当场做出拉链嘴的手势。 双十前夕，一连串不寻常的动作接连出现，30年前的台海导弹危机难道又要重演了吗？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 TV 红潮劲闻，我是静怡。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10月8号，距离台湾双十国庆节只剩下2天的时间，美国参议员麦克贝利特走进中华民国总统府和赖清德会面。这个时间点呢是相当的敏感的，因为2周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共党魁习近平才刚在白宫见过面，北京仍然要求美国停止对台湾的军售，反对美台官方的交流。峰会刚结束，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就接连抵达台北。更加耐人寻味的是，一笔高达140亿美元的新军售此时还卡在华盛顿。10月5号，台湾驻美国代表于大雷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就公开地表示，美国方面的军售审批进度显然是可以再快一点的。据报道，这批新的军售有相当一大部分是涉及到防空系统的。隔天，路透社有披露，川普政府延后处理部分军售与维持美中谈判和双边关系的考量是有关联的。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顾立雄则是表示，美国方面没有通知台湾要把军售拆成较小的案子来处理。10月8号的上午，赖清德接见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贝内特，美国在台协会代表郭海光陪同出席，台湾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也在场。会谈当中，赖清德提到贝内特今年接连参与推动的几项涉台行动。今年的2月份，贝内特和跨党派议员联名致函支持台湾增加国防投资。3月份提出关键第一岛链武器交付的第一岛链核组法案。到了7月份又参与推动台湾6项保障法案。贝内特这次在台北直接讲出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全面落实与遵守台湾关系法及6项保证依然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基础与框架。这句话之所以敏感，是因为北京一直要求美国停止对台军售，但是呢，6项保证当中就包括美国没有同意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也没有同意事先与北京磋商对台军售的问题。这些承诺最早可以追溯到1982年里根政府时期，当年美中签署817公报，美国同时向台湾提出6项保证。44年之后，川习会才刚结束，美国参议员又在台北公开重申这套政治框架。当然，这并不代表着140亿美元的军售已经获得了批准，也不等于是美军承诺自动出兵，但是美中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的分歧再次清楚地浮现出来。紧接着，赖清德亮出3个数字，今年台湾整体国防预算占 GDP 的 3.2%， 明年计划提高到 3.9%， 2030年前目标达到 5%。 赖清德还提出希望台美合作建立无人机飞鸿供应链，降低关键零组件对中方的依赖。贝内特则是以乌克兰和中东战场为例，谈到无人机在现代战争当中的作用。他也提到台湾超过240亿美元的军购特别预算，以及超过70亿美元的无人载具建制规划。相关的经费仍然是需要依照实际的预算程序审议和执行的。贝内特这次访问台湾不只是见了赖清德。10月6号，他还拜会了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讨论国防、经贸合作和避免双重课税等问题。那这趟行程呢，还有另外一个亮点，就是太空科技。贝内特是来自科罗拉多州，当地呢聚集不少航太、卫星和光电企业。今年的3月6号，他参与推动的台美太空援助法案已经通过美国参议院商务、科学及运输委员会，仍待后续立法程序。10月8号，赖清德也向他谈起了台湾自主发展的福卫8号光学遥测卫星星系，希望扩大台美卫星与太空科技的合作。从无人机谈到太空，从军购谈到半导体，双方讨论的已经不只是武器的买卖问题。就在贝内特访问台湾期间，另外一批美国众议员也到了。这批访团是由民主党众议员布伦登博伊尔率领，同行的还有安德烈亚·萨利纳斯和蒂姆·肯尼迪。三个人10月6号抵达台湾，10月7号先后接受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林佳龙和副总统萧美琴的接待。到了10月8号的上午，赖清德再次接见访团。 两批议员分别是来自美国参众两院，四人都属民主党籍，会谈除了区域安全，也涉及半导体、科技供应链以及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赖清德希望未来台美国防合作能够从军事采购进一步的发展到共同研发、共同生产。不过呢，相关的计划仍是有待后续的落实。就在这几天，中华民国前总统蔡英文也抵达了美国。10月6号，蔡英文和美国前联邦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再次会面，隔天又登上了史丹福大学的讲台，谈到台海另外一种持续发生却未必听到炮声的安全压力。根据英国糖尿病前瞻性的研究数据显示，糖化血色素每降低 1%， 各项致命的并发症风险都能够显著的下降。那将其控制在 7% 以下呢，更是守住健康的重要关键。近年来，许多朋友透过自然健康管理和日常的调理，逐步的找回身体的健康平衡。来自香港九龙的陆先生分享他服用代谢宝四个月之后的真实改变，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5: 怎么呢？医生
6: 跟我说啊，他说我的三高已经降下来了，已经降得蛮低了。这是因为吃了三高代谢宝以后啊，我的血糖呢也从6呢降到了5，减少了10%，已经到了标准的位置。血压呢也控制得不错。医生还告诉我说，你已经不需要其他的药物来控制了。
4: 听到医生说已经不再需要其他药物来控制了，这是对调理成果的最好的肯定。想了解的朋友们可以到健康520官网查看，现在呢更是有购买16瓶装代谢宝85折优惠，30瓶装8折优惠，买的越多越划算，链接我们已经放在置顶留言区了。10月5号的晚间，蔡英文抵达美国的旧金山，展开卸任之后首次访问美国的行程。隔天呢，他和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会面，还送上了一条台湾设计师创作的围巾。两个人上一次受到国际瞩目的画面是2022年8月份佩洛西访问台湾，当时北京随后展开了大规模的环台军演。四年之后，两个人再次同框，而蔡英文这趟访美的重头戏是史丹福大学的一场演讲。10月7号，蔡英文出席史丹福大学科技与国家安全会议，以共同构建安全，台湾在全球稳定中的角色为题发表演说。他指出，台湾面对的安全压力早已经不止来自中共军机和军舰，还包括网络攻击、资讯操纵、经济胁迫以及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威胁。这些灰色地带行动不需要正式的开战，却能够持续的干扰社会的运作，消耗政府的应对资源。蔡英文强调，面对这类风险，除了军事准备，也需要产业界、研究机构和社会共同参与。蔡英文在史丹福还亮出了另外一张牌，半导体。他引用数据指出，美国掌握全球约3/4的人工智慧的运算能力，但是支撑这些系统的先进晶片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依赖台湾制造的。当下全球 AI 伺服器供应链也有约90%涉及台湾企业的生产和组装，这些比例采用不同统计的口径，但是反映出台湾在 AI 产业链中的重要位置。蔡英文指出，一旦台海发生重大的冲突，受到影响的就不只是台湾，还可能包括美国科技公司以及全球的晶片、伺服器和电子产业供应链。他又以乌克兰战争为例，指出战场上的武器消耗速度很快，但工厂补充产能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强调制造能力已经成为了安全战略的一部分。演讲结束之后，还有一段轻松的小插曲。蔡英文在史丹福校园和台湾留学生互动，一名学生拿出物品请他签名，他写了四个字：早日毕业。与此同时，台北的一宗涉及境外委托人的跟监案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10月8号，台北南港展览馆举行世界猫咪博览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都有到场。媒体追问蔡康永近日遭中共军方背景账号批评的风波，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警方已经建立联系管道，将视风险指数提高安全维护。蔡康永呢，只是坐在了竞选活动的前排，没有上台，却引来了中国企业切割和中共官媒的批评。而沈伯阳自己呢，更是牵出了一宗涉及香港委托人的秘密跟监案。10月7号，台北地检署起诉四名征信业者，揭开一宗持续很长时间的偷拍案。 事情呢是发生在2024年的9月5号，两名香港人士居觉贤、林庆支付近10万港币，折合36万台币，委托台湾征信业者郑永金跟监沈博阳。郑永金收钱之后又以18万元转包工作，但是沈博阳身边有安全人员，征信人员一直是跟不上。两名香港委托人对进度感到不满，9月27号还亲自的来到台湾了解情况。后来征信人员换了一个方法，他们把一辆普通的机车停在了沈博阳台北大安区的住家外，再把微型摄像机藏进坐垫的下面，镜头呢是直接对准了沈博阳家的大门。这部机车持续的偷拍，沈博阳妻子和女儿也被拍进了画面，相关的影像经通讯软体传送，最后交给香港委托人。10月7号，检方依涉嫌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起诉郑永金等四人，并且对郑永金建请判刑一年六个月，两名已经离境的香港委托人则是遭到通缉。沈博阳表示，他担心受到类似跟监的可能不只是自己，希望进一步的查清楚。而在德国的慕尼黑，另外一场争议同样是令人意外。10月1号，台湾作家杨双子出席慕尼黑文学馆的新书活动，现场约有300名观众。他的小说《台湾漫游录》曾经和英文译者金玲共同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文学奖。小说讲述1938年一名日本女性和台湾女口译员搭乘火车旅行的故事。没想到这次杨双子在德国介绍作品，竟然是真的碰上了口译风波。活动由南德意志报记者马凯主持，曹昌镇担任中文德语口译。杨双子谈到台湾面对中国的威胁，原本明确地提到中国，但是德文的翻译却只剩下了很大的邻居。主持人马凯听完翻译，随即追问这个邻居是不是中国。曹昌镇笑了一下，接着伸出手指在嘴巴前面做出了拉上拉链的动作。那这一幕呢被现场的影像记录下来。10月8号 BBC 中文对比录影之后发现，杨双子谈到台湾历史、主权和政治的多段发言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翻译遗漏。曹昌镇承认口译有疏漏，愿意反省并且道歉，但是否认刻意进行政治审查。他解释拉拉链的手势是因为主持人先前希望暂时回到文学话题。有意思的是，台湾漫游录本身就在描写翻译和权力的关系。小说里面，日本女性透过台湾女口译员认识1938年的台湾。到了2026年，杨双子站在德国的舞台上，却亲身经历了一场翻译争议。而就在这些争议接连曝光的时候，台湾即将迎来双十国庆节。30年前，中共军队曾经在台湾首次总统直选前夕试射导弹。30年后，台海安全再度成为国际关注焦点。10月7号的晚间，中华民国总统府外墙突然间亮起了一道道光影。百年建筑之上，台湾民主运动、文化创作与不同年代的历史画面交错出现。今年国庆光雕的主题叫做《民主的台湾，世界的心跳》。赖清德出席点灯仪式，当晚讲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1亿张选票。赖清德说，从1996年第一次总统直选到今天，30年来，台湾人累计投下超过1亿张选票，如果全部垒起来，高度甚至是超过了玉山。赖清德表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台湾民主的造山者。今年也是总统府建筑光雕展演第十年，赖清德还提到，明年将是台湾解除戒严40周年，228事件80周年。今年是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双十节源自1911年10月10号武昌起义，隔年的1月1号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但是台湾今天的民主制度经历了漫长的转变。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此后很长时间台湾处于戒严与威权统治之下，许多人因为政治案件遭到监禁，甚至是失去生命。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1990年爆发野百合学运，1991年终止动员戡乱时期，直到1996年的3月23号台湾终于举行了第一次总统直接选举，李登辉连战当选正副总统。 但是那次选举的前夕，台海正笼罩在军事危机之中，中共军队在台湾周边试射导弹，举行军演，美国则是派出航空母舰战斗群进入相关海域。这就是1995年至1996年的第三次台海危机。30年过去了，台海仍然是面对着军事与灰色地带的安全压力，美中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也仍然有分歧。但是呢，目前没有证据显示1996年那种规模的危机已经重演。今年的双十节最受瞩目的夜间活动之一就是魁违九年重返。
7: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历史像水一般流淌，历史上的今天讲述历史真相，道出生命冷暖。10月9号，朋友们好，我是江峰。1945年，太平洋战争进入最后一个年头，日本陆军部的好战分子进入了最后的疯狂，开始策划日本本土总玉碎。同时驻扎在中国东北大城市哈尔滨平房区的一支神秘的日本部队也在做着惊天计划。这支部队掩护身份是供应净化水的，实际上是日本帝国生物战化学战研发部队，番号731部队。不久前，731的指挥官石井四郎中将请陆军部到731参观，他拿出了几个陶瓷做的围棋碗，当着来访者的面把他们高高的摔在了房顶上，碗破碎了，里面装着的围棋子洒落下来。陆军部的化学战专家一下子就明白了，
1: 石井先生，您终于研究出来了。
0: 原来石井四郎一直在琢磨怎样通过炮弹炸弹把大量的细菌远距离投放到敌方的战场和后方。普通弹头的高温和炸药会破坏细菌的活性，而类似围棋碗这样的材料，低温陶瓷就是理想的细菌弹的材料。
1: 是的，你们看这细菌纷纷落下的场景，像不像我的家乡千叶县的樱花？实在是太美了，请陆军部迅速组织生产，拜托了。
0: 1945年3月份，石井四郎策划了对美国进行远程化学武器攻击，行动代号就是樱花之夜，计划用即将下水的日本最新远程潜艇携带爱知号轻型飞机，上面的陶瓷炸弹装满了瘟疫感染的跳蚤，进攻圣地亚哥，使美国西海岸陷入瘟疫和极度恐慌。这是有去无回的神风敢死化学战。原计划9月份开始实施，因为美军投放原子弹，8月15号日本投降，截止这一天已经有3艘日本潜艇完工待发，真是悬呐。日本投降了，美国人对石井四郎这个恶魔该怎么处置呢？石井四郎早年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研究医学，1927年他提出建立生物武器计划，731建立后，骨干主要都来自于日本的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等医学院的高材生。731部队后期已经具备了每天生产10公斤鼠疫菌的能力，这种能力到底有多恐怖呢？这么说吧，只要135克的纯细菌就可以使400平方公里之内的所有水源遭到污染，